0: 回首这段路呢，福彩公益金和云南省康复辅具技术中心给予了耿田希子的远远不只是一副义肢，在那最艰难的人生关口啊，是这份托举为他重新打开了一扇门，扶起的不仅是他的身体啊，更是一个年轻人对未来的全部信心。这份温暖实实在在的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正沿着他的双手向更多人传递。
1: 那耿田希子也自己说啊，曾经别人给到的善意，他也希望把这个爱延伸下去。
0: 对，
1: 所以他也希望像通过像我们的节目啊、这样的直播，帮助更多和他一样的人，给他们提供安装义肢的建议和生活上的这样一个建议。
0: 这就是福彩公益最动人的地方了啊！他不是给一次钱就结束了，而是真正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迹。2021年到2024年，云南福彩公益金用于残疾人福利的有2.09亿，义肢助残项目扶助了13525人次，耿田希子就是这13525分之一。
1: 是的，所以呢，大家买的每一注彩票，你都可能变成了某个人的一副义肢，一次康复训练，一次重新站起来的机会。所以啊，这就是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最具体的表现。
0: 哎，中秋节快到了，也希望耿田希子的故事呢，给大家带来一点力量。
1: 对，
0: 愿每一个人曾经被善意托举的起来的人呢，都能够把这份善意呢继续下去。
1: 是的，因为今天我们时间关系啊，我们赶快把这个平台上的留言互动啊，我们来读一下。一位叫向阳而生的朋友说，刚刚听完这个主持人说到耿田希子的故事啊，他说我眼睛都湿润了。他说福彩真的有在改变人的命运。
0: 是，
1: 哎，我觉得也谢谢每一位购彩者，我觉得是他们的善意才托举了这些人生。
0: 是的，那今天早间的我们幸运签关键词依然是福彩啊，大家可以在 FM91.8 的官方微信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里回复福彩两个字，接一下福，接一下今天的这个幸运签。
1: 是的，善意有光，福彩同行，回复福彩二字，希望这份温暖与你相伴。
0: 明天是周三，我们要迎来秋分节气了、也有一场特别的福彩知识闯关，这次不打电话，直接在微信公众号答题就可以了，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参与一下。
1: 是的，那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福彩，祝你生活更出彩。
2: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3: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2: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3: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2: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现在呢赶快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我们现在微信互动话题啊，父母做过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
1: 哎，刚刚思雨说的那个就是你爸爸特别喜欢读书，带你去各种书城。
0: 对
1: 啊，我觉得这样一个好习惯真的是可以熏陶到下一辈，
0: 对，
1: 养成这样一个终身的一个好习惯
0: 啊。阅读真的是让你内心丰富，你像我我一个人待着我太自洽了，我就可以各种看各种阅读，各种
1: 刷短剧。
0: 对，我觉得我的这个自洽一个自洽的独立的这个人格可能跟阅读有很大的关系啊。
1: 我觉得爱阅读的人他就是静得下心来，忍受得了孤单，然后不太愿意去随波逐流。
0: 对，我完全可以不用逛实体店，我天天有猫在家里。张英经常问我你宅在家里干什么，我可以干的事情太多了。
1: 我今天还说，我说十一出去人挤人，要不我就逛实体店
0: 对，
1: 我不去旅游了，
0: 他可以
1: 我把旅游的钱拿来逛实体店，
0: 逛七天是不是多开心啊。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平台大家留言哈。 Moco 说，哎呀，父母我有做过的事情太多了，说个最近的，就是爸妈想回老家装修老房子，我就问我爸要不要钱，不够我给你转，我爸就说不用，爸妈有能力做自己的事儿，不用麻烦到子女。他说我是爸爸在那个他就感觉好像说他父母从小到大就是对他的这种教育啊，从来没有物化过他，也没有把我当投资，没有想过要我回报什么。他们就是希望我开心幸福，从小到大无论做什么事情，他们都会把主动权交给他。
0: 那真是不错，偶像剧。他又让我想起刚才帮孩子做研究生
1: 做作业那个研究生那个，
0: 让他30多岁，我妈帮我洗玩具，什么玩具？
1: 我知道了，现在你像那些玩偶啊、泡泡玛特啊，我估计我跟你说，老妈绝对是会把这种放着一排的毛绒玩具丢洗衣机里面去。
0: 那泡泡玛特死贵死贵的，洗完了会不会贬值啊？我关心这个问题。
1: 不要乱洗。
0: 对啊，我怕他那个洗了以后万一不好了。
1: 我记得有一年我回家，就是我因为。

0: 我很爱买那种毛绒玩宠嘛，就以前还没有泡泡玛特的时候、嗯、我觉得我妈就很乐意把那些东西反复的去晾晒和清洗、嗯、但有些她其实不用洗的、嗯、但他们都要去洗、嗯、老一辈的人就这样
1: 是、嗯、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他说刚刚科目三又挂了啊，已经是第二次考试了，我觉得自己好差好差劲啊，爸爸就安慰他，然后给他转了1000块钱这太实在了，看到1000块钱马上被安慰、嗯、
0: 所以我真的觉得我爸妈对你做过印象深刻的事情可能从小到大甚至你成年了。
1: 对，
0: 还有刚刚那个40+那位听友特别印象深刻、嗯、他再晚出差回来他妈妈都会等他、哎、
1: 对啊对啊对 啊， 对啊，
0: 哇，留一扇门留一盏灯、嗯、真的
1: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嗯、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嗯、文字或图片我们都能看到。休息一下很快回来。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1: 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3: 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
13: 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老公，忙完了？
16: 嗯。
15: 老公，腰还疼吗？
16: 疼。
1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7: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18: 交通918，平安贝贝。
19: 高速公路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和车速，车流大的时候更别跟太近，追尾碰撞事故风险较高，你让一步安全十分。
20: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21: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20: 这里是
21: 早高峰来了，
20: FM 918 FM 887，
21: 为你的通勤续航。
1: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这个时段陪伴大家啊、嗯、我们到这个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
0: 是的，月满中秋鲤鱼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的优惠券、嗯、下单呢是直抵现金使用。重点来了，满减券是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呢3天内有效，大家领了千万记得赶快给它花掉。
1: 是的，那么有些什么样的好东西呢？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啊、嗯、为您直接配齐了一款补水加锁水加修护，一步到位解决换季肌肤问题的海蓝之谜三件套、嗯、这款三件套含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乳和海蓝之谜精华露。
0: 是的，这个精粹水呢我们说了很长时间了哈、啊、它是一个99%的精华加1%的水，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能够快速的浸透肌底，修复被干燥破坏的皮肤屏障，让脸一直保持水润的状态。那再搭配精粹乳加上这个精华露，
1: 对，
0: 这个三件套真的是一个王炸组合。
1: 那市场价是要上千块的，所以大象新选商城的双节特惠呢仅需799、哦、这比单买划算太多，再加上双节

0: 活动满399减50这样一个活动，最终到手是699，所以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了。
1: 是的，那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的超值三件套，还为大家带来了欧舒丹的护手霜礼盒，它是一个幸运版的8件套。
0: 哎，
1: 你看最近到了秋天啊，咱们这个手上的倒刺频发，
0: 对，
1: 哎，我觉得特别要锁死欧舒丹这款幸运版的8件套护手霜，它一套是8支30毫升的那个便携小管，
0: 是
1: 直接集齐了欧舒丹的全系热门香调，它涵盖了像花香、果香、草本香多款类型。
0: 哎，像经典的如果木滋润力就非常，这款我用过，非常好。
1: 哦，
0: 如果木这款非常好用，它专治这个干裂起皮。樱花玫瑰、月桂是温柔留香，氛围感十足。马鞭草清爽控油，春夏用也不黏腻，一年四季手部需求都能得到满足。
1: 是的，我觉得大家现在入手呢，性价比也是超高的。
0: 嗯，
1: 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这个欧舒丹的护手霜幸运版8件套，到手仅需199元，无论你是自用还是伴手礼还是送人，都是非常的划算。
0: 是的，
1: 那大家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直接下单购买了。
2: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吧？
3: 啊，不会吧？
4: 真的假的？
3: 我看这早该改了。
4: 看啊，
2: 就是啊，
4: 我看
5: 啊。大家来说，
1: 文化和旅游发展15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出境游达到83亿人次，入境旅游达到1.9亿人次。未来5年文旅市场的新增量来自哪里？哪些新形态、新场景有望加快发展呢？从看风景到深度体验，文旅场景加快上新。当前文旅需求正从传统风光加快转向休闲度假、文化体验以及个性化消费。
6: 上海豫园一直是中外游客来沪的热门景点，眼下以豫园飞檐翘角的亭台楼阁为背景，穿汉服拍古风照，成为了外国游客深入体验东方美学的新时尚。在豫园内的一家旅拍店，记者遇到了来自加拿大的艾玛，这是他第二次来中国，他向记者分享了上一次在中国旅拍的美好记忆。
7: 去年我第一次来中国，在西安做了古风妆造拍摄，非常惊艳。我把照片分享给我家人和朋友，他们看了都很想来中国游玩，也要体验这个项目，非常漂亮，我真的很喜欢。这次我想试试看在上海拍摄会有什么不同的文化体验。
6: 像艾玛这样的外国游客不在少数。据旅拍店主理人江雪介绍，高峰期门店每天可服务100组客人，其中外国游客的比例可达60%到70%。据统计，今年暑期门店外国游客接待量排名前五的国家依次为俄罗斯、韩国、美国、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
8: 韩国是年轻的以朋友的形式过来的，会比较多。那像俄罗斯或者是阿拉伯这样的国家，他们是以家庭为单位比较多，所以从老到小到可能刚会走路的那种小朋友，他们会全家一起去做妆造的这个体验。
6: 面对日益增长的外国游客，江雪带领团队打磨出一套精细化的涉外服务体系，店内所有套餐、指引、标识全部配备多语种标注。工作人员练就了基础涉外沟通能力，并能灵活利用翻译软件进行深入交流。
8: 国内的很多客人，他看到不同的衣服，他大概还是会有一些概念的，他是能知道这个可能是什么朝代，但是外国友人他是完全没有概念，那我们就会去询问他的诉求。大部分外国游客的诉求还真的是能够凸显出很代表中国的颜色，比如说正红色，或者是他们更喜欢一些非常华丽和重工的款式。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会对相关中国文化向我们提出很多问题，比如说这些服装上的一些元素代表什么，然后这个配饰可能会有什么作用，为此就会有很多的讨论。所以大家觉得使命感还是挺强的，当然也很有荣誉感，也很自豪，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是承担了他们来了解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窗口，向他们去展示更多关于我们国家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
6: 外国游客来华旅游内容的变化，深耕旅游业的春秋旅游入境游负责人郑学达深有体会。他介绍，10年前旅行社接待的大多以传统欧美国家游客为主，且年龄偏大， 随着签证政策持续优化，上海入境旅游客源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不仅是传统欧美国家，南美、东南亚游客有明显增加，且年龄年轻化明显，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特别感兴趣，来华前还会通过互联网提前了解。
4: 比如像无人驾驶的汽车，嘉定区和浦东新区能够打到无人车的那种 APP， 他们感兴趣。比如我们在九光百货里面有一个语数机器人的展示厅，客人都有兴趣。那么为了这个，我们还专门跟上海的一个无人机的基地做了合作，针对散客群做了一个室内的无人机体验，从理论到实践，一个小时左右的体验活动。今天我们还带客人去考察，效果也很不错。
6: 郑学达表示，对于旅行社来说，传统经典景点不会被舍弃，豫园、东方明珠、浦江游览、新天地等仍是基础行程核心，但会以经典景点为基底，叠加多元可选体验模块，让入境游服务更加立体。
4: 高科技的一些体验，打卡换装，做服装的定制，包括还有影视文化方面，还有美食体验，比如做中国菜、做小笼包等等，我们都会放在行程选项里面给他们做推荐。包括我们今年还做过一些尝试，比如给客人介绍白酒文化。总之就是以传统景点作为基础，然后新的景区、新的景点，包括能够凸显中国文化和发展成果的新体验，我们把它加进来作为一个内容的补充。
6: 从旅拍店的精细化服务到旅行社的多元化体验设计，上海入境游的体验版图正在持续扩容。随着上海文商旅体展不断融合发展，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入境外籍人员持稳定增长态势。据上海边检机关统计，截至9月上旬，利用免签政策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旅客达 314.2 万人次，占入境外籍人员比例超过 66.4%。

0: 早高峰来了，赶快看一下我们平台上今天的话题啊，父母做过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
1: 蝴蝶说感觉挺多的，但是非得让我说的话好像又具体想不起来是具体某件事情了。他觉得生活上的很多琐事其实都是
0: 无微不至的关怀吧。
1: 对，我觉得父母就是一辈子就是为子女操心，这种深刻的事情罗列出来实在是太多了
0: 啊。远方说快80岁的老父亲啊，卡车我中午下饭的点给我下饺子，还怕饺子坨一个一个的翻啊，然后还把自己新买的茶叶给我泡水喝，放的不冷不热，说你喝你喝啊。陪70多岁的老母亲出去买菜啊，妈妈非要他拎篮子说沉啊、
1: 哎、你看看。还有老人就是等子女回来吃饭，
0: 对，
1: 有时候比如说你下班回来晚，就说你们先吃，不行，那个菜反反复复的热、
0: 啊、
1: 就要你回家吃上那口热乎饭，就是这样的。
0: 对，
1: 要等你。嗯，
0: 庸俗且爱财说，小时候被同学欺负，第二天我妈到班里去跟我撑腰，我到现在都记得。妈妈说谁都不能欺负她的孩子啊，不是感动，就是觉得当妈妈的宝贝就很幸福。
1: 哎呦、嗯、真的，尤其是童年的这种回忆。
0: 是，嗯，好，那么下面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发送上来，我们还有两个互动小节的时间啊、嗯、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早高峰路况。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34，此刻我们连线到了前方路况主播雅欣，做客节目当中。雅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那现在呢，早高峰的下半场已经开始了，主城区和二环的常规节点还是有排队的。市区道路方面呢，春城路从福德立交到洱河巷是有600多米的缓行，寻金街寻金桥的附近，人民西路从环城西路到西昌路，朱家村立交北向东的方向，还有北二环金星立交附近，博金大道呢是从云波路到川金路，教场中路教场西路附近，建设路从苏家塘到121大街，包括东二环北向南啊，是有不同程度的车多换行。其中呢，春城路和建设路的排队比较长，经过的时候要多点耐心。二环方面，北二环快速 B 线从小屯立交到北交场立交有超过2公里的缓行，也是这一时段二环上压力最大的路段。小庄立交还有北二环的小屯立交附近，西三环昆明三环枢纽附近，包括西二环北向南也都是有不同程度的排队，交警呢是在各个节点进行疏导的。再来看到进出城，杭瑞高速西向东二环快速 A 线南附近呢有将近2公里的缓行，是进出城方向压力最大的路段。那昆区高速小庄立交附近，还有昆玉高速广威立交以及民权村立交附近，也是有比较长的一段。

0: 缓行的，整体的车流量大，但是通行正常。那这一时段的路况呢，就是这些了。早高峰还在继续，不过我们要把心态放平哈，路总会越走越顺的。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请持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1: 好的，感谢雅欣。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肚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4: 排便不费力，
15: 帮助恢复
16: 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18: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9: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0: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
21: 你有请求代购从海外带回书籍的经历吗？去年一女子从日本东京人肉背回244本淫秽漫画，企图闯关入境，被北京海关一网打尽。根据刑法以及海关进出境相关法规，以牟利为目的走私淫秽书刊影像等物品，属于走私淫秽物品罪，达到数量标准就要追究刑事责任，并不是简单没收物品罚款就可以了结。咱们要分清合规和违法的边界，个人自用普通书刊可以正常携带入境，但淫秽出版物属于国家禁止进境物品，只要用来牟利，书刊达到100册以上就达到刑事立案标准，这条法律红线一点不能松。境外出版物想要合法流入国内市场，必须完成内容审核，取得正规的进口审批资质，没有经过审批的违禁读物再便宜也不能碰。物品入关时要主动如实申报，配合海关开箱查验，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走无申报通道蒙混过关。 无知不能当作违法的借口，不要轻信代购的暴力诱惑，发现走私违禁物品的行为，积极向海关举报，共同守好国门防线。
20: 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10: 早晨七点，城市已刷新。
14: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早高峰
22: 来
1: 了，
22: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宁。
22: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适应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发展特征，以分类改革为动力，构建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23: 2025年，我国共有高校3167所，全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4872.57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61.3%，高等教育全面迈入普及化阶段。在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高等教育发展的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部分高校办学定位模糊，片面追求升格扩张，重学位点建设，轻特色办学，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同质化发展倾向。
24: 过去呢，没有明确的分类标准，高校都希望向延续性发展，都希望实现升格。有的本科希望办硕士点，有的硕士点希望升博士点，各个地方呢都希望呢去发表高成就论文，也都希望学院变成大学。国家出台这个文件，希望能解决好高等学校发展同质化的问题，更好实行国家战略和精英社会发展这样一个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系。
23: 意见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的，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确立高校分类框架。专家表示，分类不等于分层，不是把高校划分等级，目标是推动高等教育结构从金字塔向五指山转变，实现各类高校各美其美，协同发展。
24: 在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高校基础上，结合综合型和特色化，形成一个多元化的分类。研究高校一般来说是拔尖创新在培养的主阵地，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存源地，主要是看它支撑服务国家重大科技创新的能力水平怎么样。应用高校它主要是培养高水平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主要是看它的学科专业设置是不是和区域的行业产业相匹配，服务产业行业的精准度，它的办学的能力是不是适应了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技能型高校主要是培养技能型人才，包括大学工匠、能工巧匠，主要是看它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水平怎么样，它输出技能型人才的能力怎么样。
22: 以前无论是研究型地方本科还是高职院校，评价标尺高度趋同，论文数量、科研项目以及学位授权点成为了主要的评价指标，形成了重学术、轻应用、重头衔、轻贡献的导向。此次意见摒弃了一把尺子量到底的传统评价逻辑，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为各类高校特色发展提供了制度遵循。我们一起来了解。
25: 意见提出，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构建多赛道多主体的评价体系。
26: 它不是一个上中下优劣的等级，而是创新链、转化链、应用链，我们说包括人才链等功能的分工，每个赛道上都能够办出一流，都是不可或缺的。资源配置的指挥棒从你是谁转向了你做了什么、贡献什么，不再简单的按身份标签来分配资源。
25: 专家表示，本轮改革当中，量大面广的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迎来重大政策机遇。长期以来，不少地方应用型本科办学定位模糊，陷入高不成低不就的发展困境。意见的出台将为众多地方本科院校开辟专属发展赛道。与此同时，按照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部署，国家将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以办学能力优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为目标，支持建设200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它和面向研究型高校的双一流、面向技能型高校的新双高一起，共同构成了国家高等教育分类发展的三条赛道。
27: 我们的专业是否和产业有一个紧密的对接？我们培养的学生是否为区域经济的发展 留下更多的一些就业的人才，这个方面是我们应用型高校需要加强和做好的。这个高校的分类发展改革啊，让我们不同的高校能在不同的赛道上做出自己的不同的这个贡献。
0: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22: 北京时间的8:46，我们已经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尹警官，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的情况。尹警官，早上好。
4: 主持人好，各位车友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周二的上午，高速支队辖区的昆曲高速、昆武高速、昆楚高速、昆玉高速、昆石高速、西石高速、石锁高速、新昆楚大高速、西北绕城高速、楚广高速以及东南绕城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情况。来关注各高速各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高速一支队辖区今天有2个施工路段，在杭瑞高速曲靖方向的2126迪翠山路段，占用的是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绿化施工。沪昆高速曲靖方向2249马龙收费站路段也是占用应急车道的施工。高速二支队的施工路段在京昆高速的武定方向2657至2651武义立交道武定路段，日常占用的是应急车道，双向交替进行。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10到18:00。武定方向的2662+270米路经路段，也是有占用行车道和超车道的施工，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10:00到19:00。新昆楚大高速0公里到40公里白龙梁子隧道至清风隧道的机电维修还在占用的是应急车道，39公里+900米至40公里+80米斗举3号隧道至清风隧道路段的楚雄方向的边坡治理呢还在施工中，占用的是超车道，施工时间持续到12月31号18:00。高速三支队的辖区施工路段，今天从昆明安陵西到楚雄东路段呢是有多个点位，请各位车友呢在行驶中遇施工路段时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现场，顺序通行。高速四支队的施工路段在昆玉高速昆明方向，32公里至30公里、42公里至43公里山新坡路段呢都有占用中央隔离带的隔草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昆玉高速义西方向的30公里，至33公里、42公里到43公里路段都有中央隔离带的清理隔草施工，占用的是左侧行车道。昆玉高速呢，另外昆玉高速今天还有沿线的庭院浇水、晋城南立交也是有修剪养护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昆玉高速的玉溪方向64公里到72公里清水河收费站一直到刺桐关路段呢都是有苗木的养护施工，占用的是左侧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00到18:00。西北绕城高速安静段前线呢也是有巡查保洁施工，间歇性占用应急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7:30到18:00。高速五支队的施工路段在善昆高速昆明至石林方向的杨宗路段1816，一直1816松茂路段的1830，还有清水沟路段的1807，这些路段呢都有占道施工。届时的话，那个1807的这个路段，这个路段1801这个清水沟的施工路段呢，还有在马廊立交呢有一个分流。管制货车通行。善昆高速石林至昆明方向的1812至1815路段，草甸至杨宗路段呢也是有机电的检修施工，占用超车道。要最后呢提醒各位车友，如果您在高速支队辖区有车辆故障或者事故，牢记车靠边开双闪，人撤离设警示，速报警。我们的报警服务电话是12122，我们将热诚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这样的，主持人。
22: 好的，感谢尹警官。
5: 肚子憋，
6: 肚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
11: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9: 帮助恢复 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8: 把肺补好，
13: 少咳少喘少遭罪，
18: 把肺补好，
1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28: 老公忙完了？
29: 嗯。
28: 老公腰还疼吗？
29: 疼。
2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清脆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3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5: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4: 天哪，太划算了吧！
35: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10: 当第一缕阳光擦亮写字楼的玻璃幕墙，
14: 你的专属路况警报已云端更新。FM91.8 FM88.7
18: 早高峰来了，
14: 正在刷新今天的都市脚本。
36: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这个时段陪伴大家啊，我们到这个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
1: 是的，月满中秋，鲤鱼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的优惠券，下单呢是直抵现金使用。重点来了，满减券是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呢3天内有效，大家领了千万记得赶快给它花掉。
36: 是的，那么有些什么样的好东西呢？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啊，为您直接配齐了一款补水加锁水加修护，一步到位解决换季肌肤问题的海蓝之谜三件套。这款三件套含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乳和海蓝之谜精华露。
1: 是的，这个精粹水呢，我们说了很长时间了哈，它是一个99%的精华加1%的水，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能够快速的浸透肌底，修复被干燥破坏的皮肤屏障，让脸一直保持水润的状态。那再搭配精粹乳加上这个精华露，
36: 对，
1: 这个三件套真的是一个王炸组合，
36: 那市场价是要上1000块的。所以大象新选商城的双节特惠呢，仅需799，这比单买划算太多。再加上双节活动，满399减50这样一个活动，最终到手是699。所以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啦。
1: 是的，那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的超值三件套，还为大家带来了欧舒丹的护手霜礼盒，它是一个幸运版的8件套。
36: 哎，
1: 你看最近到了秋天啊， 咱们这个手上的倒刺频发。
36: 对，
1: 哎，我觉得特别要锁死欧舒丹这款幸运版的八件套护手霜，它一套是八支30毫升的那个便携小管，
36: 是
1: 直接集齐了欧舒丹的全系热门香调，它涵盖了像花香、果香、草本香多款类型。
36: 哎，像经典的如果木滋润力就非常，这款我用过，非常好。如果木这款非常好用，它专治这个干裂起皮。樱花、玫瑰、月桂是温柔留香，氛围感十足。马鞭草清爽控油，春夏用也不黏腻，一年四季手部需求都能得到满足。
1: 是的，我觉得大家现在入手呢，性价比也是超高的。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这个欧舒丹的护手霜幸运版八件套，到手仅需199元，无论你是自用还是伴手礼还是送人，都是非常的划算。
36: 是的，
1: 那大家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直接下单购买了。
36: 好的，北京时间的8:56，今天早间的节目呢接近了尾声啊，我们赶快看一下今天平台上聊到的父母做过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我们最后一波互动小结。
1: 好，格格说，每次过节往娘家买东西，我爸都会把钱偷偷塞给我，经常会说你爸妈还能照顾自己，不需要给你给我们买，你把日子过好了就行，买多了还骂我啊，还要塞钱给我。
36: 是学不会，是他高中的时候住宿压力太大了，所以他就受不了嘛，就哭，就跟学校说这不好那不好，然后他妈我当天晚上就来看他，
1: 是
36: 后来就给他办了走读，在学校外面给他租了房子，他妈天天地铁来地铁去的陪读。
1: 你看
36: 那段日子啊。
1: 天府说，三线首府城市的独生女，家里所有房产证都是我的名字，找个由头我爸妈就给我塞红包，从小到大只叫我宝贝，还是我今年43岁了，还是爸妈眼中的宝贝。
36: 是的，
1: 哇，真的，
36: 那也但愿大家一直有人这样宝贝，一直温暖着你的心啊。好，那么今天节目到这里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收听，明天再会，
1: 明天见。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排便通畅，
8: 排便不费力，
1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2: 老公，忙完了？
13: 嗯。
12: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5: 拥挤的人群，长长的缴费队伍，焦急的等待，痛苦的呻吟，这就是一名医生每天都在面对的场景，病人在生死边缘挣扎，医生在绞尽脑汁挽留患者的生命。但无论你如何努力，如何挣扎，还是有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而医生能做的只能是尽人事，听天命。
16: 是什么让病人痛不欲生？是什么让家属焦头烂额？是血管堵，让心梗、脑梗患者九死一生；是微循环堵，让血脂升高、血压升高、血糖升高，为重病大病埋下隐患；是脑神经堵，让中风患者一生永远活在痛苦与绝望之中。
17: 说实话，急诊室是我最不愿意去的地方，每一位被送进急诊室的患者都在生死之间徘徊，看着已经堵死的血管，我能做的就是和死神拼命，与时间赛跑。我多么希望能再挽救一条生命，我多么希望永远都不要看到生死离别。每当我看见家属失望的表情，痛苦的抽泣，我都在一次次的鞭策自己，一定要研发一种物质，能够同时打通淤堵的血管、神经和微循环，别再让我的患者、让我的家人们再承受这些痛。
16: 为了帮助广大患者打通淤堵，重获健康，林老师倾情奉献最新科研成果。林老师以全株三七为主要原料，经现代高科技提纯技术，将其制成云南全株三七，造福全国心脑血管患者。经验证，全株三七能快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3分钟进入血管，5分钟进入微循环，10分钟到达脑神经，打通大血管护心，远离心梗、脑梗威胁。打通脑神经护脑，加速脑中风康复，告别终身瘫痪；打通微循环护全身，加速血液毒素分解排出，远离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
6: 目前由林老师发起的打通心脑通路大型活动现已在全国正式启动。活动期间订购国药公珍保元汤，不仅可享受9.9的国内推广价，还可以获得云南全株三七唯一一次免费领取福利。
16: 凡订购一个周期公珍保元汤，加送两盒公珍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两大盒。订购两个周期公珍保元汤，加送五盒公珍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五大盒。订购三个周期公珍保元汤，加送十盒公珍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十大盒。
6: 打通心脑通路，还心脑一条生路。
18: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型健康探索类栏目。目前由林老师发起的打通心脑通路大型活动现已在全国正式启动。温馨提示，公珍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有请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林华老师。林老师您好。
17: 主持人你好，咱们全国各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而这里呢依然是健康专栏。今天呢已经是云南全株三七免费赠送的最后一天了。那说最后一天其实也不准确，因为已经不到24个小时了，对不对？而且上节目之前啊，我又特意问了一下还剩多少盒啊，结果这数字非常不乐观，每个市场就剩不到最后的100盒了。这个数量能不能坚持到咱们节目结束都是一个未知数，可能说咱们节目还没播完呢这活动就结束了。所以说呀，我希望还没有参加活动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从昨天开始啊，就陆续有人再次打电话要云南全株三七。哎，说没想到啊，免费送这么大盒的云南全株三七，哎，用了短短2天就感觉说这心口轻松了，不憋闷了。有人说哎呦，早上起来手不那么麻了。最有意思的啊，是大连的一位新朋友，他说呀，用了2天云南全株三七，困扰他7-8年的这种顽固性的三叉神经痛居然减轻了，所以赶紧又打电话预定了2个周期的公珍保元汤，额外赠送5盒公珍保元汤，又赠送了5大盒的云南全株三七。他在电话那头一个劲儿笑着说，哎呦，太划算了，太划算了。不过在这儿啊，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云南全株三七全国各个市场只剩下最后的不到100盒的数量，这是今年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赠送活动了。活动过后呢，再次出厂的云南全株三七呀，全部都要运到心脑糖这些专科医院做临床治疗，做临床急救。所以说呀，毫不夸张毫不客气的讲，如果说这次您没抢上云南三七，那么说过后啊，林老师啊，你给我开个绿灯呗，你能不能再送我点儿啊，真的非常抱歉，谁也开不了这绿灯。拿出这10,000盒云南全株三七送给大家呀，这已经是我的极限了，我手里边一盒都没有了。所以大家伙务必要抓紧时间，把这唯一一款能够同时打通大血管、打通微循环、打通脑神经通道的这个救命宝贝抢回去。现在不能说订购了啊，只能说抢了，因为你出手稍晚点，那这个救命法宝就是别人的了啊。而且大家要知道啊，每时每刻
19: 对于很多心脑糖，哎，也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患者，或者是三高症患者来讲，包括严重的动脉硬化，或者已经是中风偏瘫的人来讲，现在是最要命的一个季节。我希望真正的想要保命的、想要远离中风偏瘫的家人们，一定要把云南全株三七抢到手。那云南全株三七免费赠送的这个事儿啊，暂时就跟大家说到这儿啊。接下来呢，咱们跟大家聊聊健康的事儿。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啊，老哥哥、老姐姐们有没有尝试过闭上眼睛走路，或者说闭上眼睛你去倒杯水，你去穿鞋啊，你去日常生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说万一有一天自己看不见了会怎么样。我记得啊，在云南全株三七研发成功一个月之后啊，我特意选了几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去慰问，包括像残联，包括像盲人协会啊，帮助他们送去了很多的云南全株三七和公珍宝元汤，就想着呀，尽我所能给他们带来最大的帮助、最大的关怀。那这个期间的话呢，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盲人协会啊参加活动的那一次。当时呢来了很多的盲人朋友啊，举办了一个节目叫假如我还有三天光明。那有几位盲人代表啊就上台去演讲。这其中啊，一位老母亲的演讲确实打动了全场的人，几乎所有人听完之后啊，都是泣不成声的。那位老母亲呢，叫耿爱华，74岁。她说啊，感谢今天呢，给我一个能够说出心声的舞台。有些话，有些苦啊，在心里边埋了太久了，我不知道应该对谁说。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第一天呐，我就想亲眼看看我的大孙子，我想亲手抱抱你。从你出生的时候我就看不见了，现在你已经六岁了，我多想知道你长成啥样了，我多想好好看看你的小脸蛋，好好抱抱你，好好亲亲你。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啊，第二天我想回到三年前的9月17号，那是我老伴儿心脏病发病的那一天。那天晚上你心脏病犯了，费了好大的劲儿，费力气的喊着药药，我的药。我就满桌子的胡乱摸呀，胡乱找啊，我也看不见，我也找不着药。当时一着急把暖水瓶还给碰翻了，那热水全都浇在我的脚上腿上。可是当时也顾不上疼了，我看不见呐，我打不了电话呀，我就摸着往门外跑，这一跑一下子还绊倒在地上。等我好不容易爬到邻居家敲开门，时间已经整整过去20分钟了。结果最后120来了，可是你却走了，永远的走了。老伴儿，你知道吗？我太恨我自己了，我简直就是个废人。我要是能看见，我就能给你找到药，我就能给你打电话，我就能跑出去喊人了。要是那样的话，老伴儿，你是不是就能活下来了？这几年来，我每一天都特别的想你呀。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第三天呢，我就想给孩子们做顿饭，说一声对不起，我失明了，心里边特别的焦躁烦闷，心里边堵得慌啊。有一次孩子下班回来做好饭了，我心不顺，他叫我吃饭，我把整个桌子都给掀翻了，然后坐那儿就使劲哭啊。其实我不想哭，我也不想闹，我也不想喊，可是我心里边憋得难受。我多想给孩子们包一顿饺子啊，开开心心的吃顿饭，那样我就没遗憾了。 我不知道啊，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家人们听到这位糖尿病眼病失明患者的心声之后有什么样的感触。这位患者呀，他得糖尿病23年了，并发眼部的黄斑病变，最后呢彻底失明。可以说这是一位糖尿病患者内心的一个泣泪独白呀。可能从来没有跟家人跟朋友们说过，但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让他说出来，让他发声，让他吐露心声，不怕大家笑话啊，当时我们所有人听完了都哭了。因为这是老人那种发自内心的绝望、悔恨和自责，他把埋在心里边的这种压抑和痛苦全都表达出来了。因为这种压抑可能说怎么讲呢，已经压得他太久太久，已经让他喘不出气来了。我听完之后可以说啊，我就是一种感觉，就是那种说不出来的疼。我心疼他，我特别心疼他。我要是能早一点带来宫珍宝元汤和云南全猪三七，可能说他的老伴就不会死。如果说再早一点，甚至他的眼睛也不会走到完全失明的这一步。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啊，你像视网膜病变、飞蚊症、青光眼、黄斑病变啊，甚至呢白内障啊，这些眼病都会发生在他们身上。在这儿啊，我想告诉家人们，就是说如果收音机前有糖尿病的患者，一定不要有侥幸心理。根据我准确的统计啊，得糖尿病五年以上 90% 的人都会并发各种眼病，只不过是轻重不一而已啊。有些人的眼病比较轻，有些人的眼病比较重。像眼贴、眼罩、眼药水、激光手术这些办法，我相信糖尿病患者是不是都尝试过了，但是别说治好，就是连控制都没控制住吧。其实大家伙可以想象一下啊，只要是你听我节目，你稍微用点心，就能够科学理智地判断你的这些疾病，找到真正正确的方法来治疗。就像我们琢磨一下这个视网膜上的毛细血管，大家想想啊，这个血管它天天浸泡在这种高糖的环境下，再加上血液粘稠，你说它能不堵吗？细胞能不受损吗？就像啊，咱们收音机前很多家人们可能爱吃果脯，就是用糖把这果子给它腌制起来。那大家可以看一下，那果子腌制成之后啊，它的形态是什么样的？是不是100%都是那种抽抽巴巴的，对不对？而且腌制出来的这个果子颜色也比原来颜色深很

0: 多。
1: 果子的这个体积也比原来小很多，它里边水分都抽吧没了。那大家想想，一个果子长时间浸泡在高糖的环境下腌制出来的这种果脯啊，咱们吃着确实挺好吃，但是

缺氧，逐渐的就会失明，黄斑就会变性，眼睛周围一旦血液循环障碍了，还会造成你眼压增高。眼压增高怎么样？你眼睛就会疼。那一旦一些血管堵死了，就会产生一些代偿性的新生血管，但是新生的血管又薄又脆。你比如说用力抬头，用力搬东西，情绪激动，你的眼压一下子就高上来了，甚至眼底的血管突然就会破裂出血，造成终身性的失明。而我送给大家的云南全株三七，它所能够做到的就是24小时抢救式的打通。注意，是抢救式的打通。云南全株三七它采用的是三七全株入药，并且是精细打磨出来的超细粉。我们都知道三七头的药效是全株最高的，而且含有三七皂带 RG1，能够专门打通脑神经通路。三七根茎当中含有三七皂带 RB1， 负责打通大血管。在三七炉头里边还含有丰富的胡皮素，不仅能够专门打通微循环，同时还能够起到保护血管护脉的作用。但是目前大家能够接触到的市面上所有的这些三七产品啊，它所采用的都是三七的根块入药，所以说毫不夸张的讲，里边它只含有三七皂带 RG1， 只能打通大血管。它对于像眼睛内部，你像眼病啊，像腔梗、中风后遗症啊，糖尿病足、糖尿病肾病、糖尿病的心血管、脑血管疾病的这些微循环的堵塞，或者是脑神经的堵塞的病症，那是完全没有办法的。所以我才会把我最新的科研成果云南全株三七免费送给大家。其实这个云南全株三七，你要是幸运的拿到的话，它就好像是怎么着啊，在你血管里边给你安了一台挖掘机一样，24小时持续不断的打通全身的血管。哪怕是遇到气温再波动再不稳定的天气，哪怕是说你血管再剧烈的收缩，它也不会堵死。为啥呀？因为你全身的血管，你全身的这些微循环、脑神经通路全都被打通了。云南全株三七把这些通道真真正正给你打通之后，这些通道里边它没有堵塞物，就像这管道里边没石头、没沙子，它自然就不会堵了。这是第一步。那么接下来就要靠公针保元汤。老朋友都知道，公针保元汤是五种不同地域、不同种类的鹿茸为原材料，它提取出来的含有独特的鹿茸复合活性酶。其实鹿茸复合活性酶它是一个统称，是什么的统称？它是人体719种活性酶的统称，每一种酶它都有它独特的作用，功效各不相同，就像什么呀，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一样，每一种它都不同。你比如说啊，尿激酶是干啥的？帮你溶栓的。皂化酶给你清除血栓斑块，谷胱甘肽酶和水解淀粉酶帮你降低血糖，溶菌酶能够给你消除各种炎症，彻底清除眼内的病毒和细菌。所以说对于糖尿病患者朋友来讲啊，三大通道同时打通，而且是以最快速的方式去给你打通，这是第一步。再加上公针保元汤还能帮你修复这些破破烂烂的防护墙，也就是我们的血眼屏障。我们要清楚为什么糖尿病患者出现眼病特别难治疗，有的手术也复发了，有的是各种方法也治了，都接近失明了，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眼睛的保护膜长期被高糖给腐蚀，最后破烂不堪了。早在上个世纪啊，日本的一位科学家他就研究发现了，说健康的眼球啊，它外边包裹着一层保护膜，所以在临床医学上专业术语叫啥呀，叫血眼屏障。这个结构非常致密，
能够将水呀、灰尘呐、细菌呐、病毒等等这些物质

质通通地隔离在眼球之外，它就有如是一道防护墙一样，保护着你的眼组织，维护着眼内环境。那血眼屏障是眼组织与外界环境隔离的唯一防线呢，时时刻刻抵御着外界细菌病毒的入侵。而糖尿病患者的眼睛啊，你这血眼屏障已经怎么说呢，在高糖的环境之下，由厚厚的玻璃变成了那种烂球网了。大家想想，那球网是不是千疮百孔的呀？所以说这些细菌病毒就会不断的侵入到你的眼组织，引发各种眼病。眼病有几十上百种之多呀，但是哪一种眼病都离不开病毒细菌对眼睛的感染，尤其是糖尿病患者的眼睛。这个血眼屏障它已经处于这种烂球网的状态了，换句话来讲啊，就是说什么它也防守不住了，形同虚设了。这个时候我们的眼球就像剥了皮儿的荔枝似的啊，不但不能够抵御这些细菌病毒，还不断的去主动吸附各种细菌病毒。所以大家伙有没有发现呢，很多患者哎，越治视力越差，越治眼睛越不好，最后的结果就是彻底失明了。所以说想要彻底治疗各种眼病，包括糖尿病的眼病，或者是我们在座其他人的这些白内障、眼底视神经病变、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等等等等这些眼病怎么办呢？首先你要修复好受损的血眼屏障，彻底恢复血眼屏障对眼睛的这种强大的保护功能。那谁能修啊？常规任何一种药啊，它都做不到修复的功能。而公珍宝元汤当中的一种 GIO 生长酶，这种活性酶它就可以做到。因为这种酶它是人类骨髓干细胞的300倍，就连神经骨骼都能在 GIO 生长酶的作用之下完全新生，能够快速的修复我们的眼部屏障。更何况重新的修复眼部的血眼屏障呢？换句话讲， GIO 生长酶呀，就是能够让烂球网重新变成防护墙，重建我们眼部的自我防御。而公珍宝元汤它毒含的活性因子有超强的渗透技术，可以直接作用于眼部病灶，不仅能够有效地消除晶状体、玻璃体的一些浑浊物，还能够使眼部的自洁净化功能得到激活和修复，从而真正达到抑菌消炎啊，增强免疫、活化人体代谢机能的作用，使人体体内的这些，尤其是眼睛内部、晶状体内部、玻璃体内部的这些杂质迅速地分解代谢出体外，能够使受损的萎缩的视神经以及病变的黄斑区，还有就是白内障、青光眼等等这些眼病都能得到有效的治疗和控制，让眼病患者重新看到光明、看到曙光。公珍宝元汤啊，凭借着鹿茸复合活性酶的生物疗法，突破了传统方式治疗眼病起效慢、难治愈、易复发、痛苦大的四大缺陷，凭借着五秒起效、3到5个周期根治眼病的治疗优势啊，不只是眼病患者的良因，更是糖尿病患者，甚至像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老花眼、黄斑变性，以及像结膜炎、角膜炎、视神经萎缩等等这些眼病患者，能够从根本上达到治愈的一个最基础的条件。所以公珍宝元汤啊，被国外称之为是绿色眼科奇药。同时公珍宝元汤含有的多种活性酶，它能够修复胰岛细胞，让我们的胰腺能够正常分泌胰岛素，从而通过自身控糖稳糖来摆脱药物的依赖。也就是说，你不用靠降糖药胰岛素来降糖了，你自己个儿的胰腺就能够分泌正常的胰岛素了，就能够使血糖达到平稳了，这不就是治到根源上了吗？这就是生物医学所能做到的。所以说到这儿

0: 啊，我也希望收音机前不光是糖尿病眼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患者，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你像其他的，像三高症、心脑血管疾病、中风后遗症、风湿骨病、气管炎、哮喘啊，那么这一类人群，大家一样可以通过公珍宝元汤重新获得健康。我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高科技的生物医学，在晚年能够有更好的生活质量，有尊严的活着，享受晚年生活的美好。但是啊，话说回来，这个时候我们最重要的事儿啊，就是要打通自己的血管，让生命通道真正的畅通起来，然后及时修复和保护我们的心肌细胞、脑细胞、肝肾细胞，让受损的这些细胞得到修复。只有这样，才能够平平安安地度过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那你想想，咱们身体好了，不拖累儿女，更重要的自己个儿不遭罪呀，这晚年生活有质量有尊严呐。当然了啊，今天呢，目前为止云南全珠三期呀，各个省市各个地区呀，只剩下不到最后100盒了，先到先得。那么本年度唯一一次云南全珠三期的赠送，也是最后一次赠送，我希望大家伙都不要错过了。那我看了下时间啊，咱们也不多说了，剩下的时间依然交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1: 三期又名金不换，可破一切淤血，可止一切出血，可通一切堵塞。经林老师多年研究发现，三七全身都是宝，三七根含有三七皂带二剂一，快速打通大血管，远离心梗、脑梗威胁。三七炉头含有胡皮素，快速打通微循环，促进血液毒素分解排除，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三七头药效最高。含有三七皂带二剂一，快速打通脑神经，加速中风康复，告别终身瘫痪。云南全珠三期快速打通血管、脑神经、微循环三大通道，为我们的生命保驾护航。即日起订购国药公珍宝元汤，不仅可享受9.9元的国内推广价，还可以获得云南全珠三期唯一一次免费领取福利。凡订购一个周期公珍宝元汤，加送2盒公珍宝元汤，再送云南全珠三期2大盒。订购2个周期公珍宝元汤，加送5盒公珍宝元汤，再送云南全珠三期5大盒。订购3个周期公珍宝元汤，加送10盒公珍宝元汤，再送云南全珠三期10大盒。打通心脑通路，还心脑一条生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型健康探索类栏目，由林老师发起的打通心脑通路大型活动，只剩今天最后一天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 接下来我们进入本期节目的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喂，你好，是林老师吗？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呀，林老师你好，可算给你通上电话了，林老师啊。
0: 嗯嗯。
3: 哎呀，不瞒你说，林老师，我打了快1个小时了，老板一在后面，在我身边唠叨，催我打电话。
0: 啊。
3: 我听说咱们这个全州三期的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时间了，是吗？
0: 对，嗯。
3: 我听说还说是要剩下不到100盒了。
0: 确实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啊，难怪我老板一直催我。嗯，让我给你打电话，说这回啊，必须把你们包上，把这全州三期顶上，最后一次机会了，过这个村里没这个地儿了。
0: 对，嗯，
3: 以后再想要这个宝贝啊，就没有了。
0: 嗯嗯，
3: 是这样。你看，我老板催我，让我顶上3个周期的，还多给那10盒那公珍宝元汤，是吗？
0: 对，嗯，
3: 啊，那现在还能不顶上啊？你看，你麻烦你赶紧顶上吧，要不老板不信我的话啊。
4: 现在呀还没定上的话，真的要一定抓紧时间了。今天呢、是咱们全株三七赠送的最后一天，而且就剩下不到100盒的数量。

0: 那还是那句话，先到先得吧。你晚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那肯定让别人抢走了。这次活动不仅是全猪三期唯一的一次赠送机会，关键是啥呀？拿到全猪三期这个救命的法宝，我们就真正能够远离心梗猝死，远离脑梗中风，半身不遂。那如果说老两口健健康康的共度夕阳，那多好啊，是不是？
1: 啊，是是还是，哎呀，就是啊，林老师，哎，你看我，听到我现在的身体吧，确实啊，就不能再等下去了啊。
0: 啊，那您这样，今年多大岁数了？具体说说您的情况吧。
1: 我今年正70岁了，我是糖尿病都8、9年时间了。在这8、9年当中，其实没少吃药，光吃西药、大胰岛素啊，为什么？到身上没了好地方了，血糖下不来，就现在血糖还特别高啊。
0: 现在血糖是多少？
1: 都空腹血糖都上到14.5，有时候快15个了。吃完之后更高了，都快20个了，都18、9个。
0: 哎呦，您70岁了，老哥哥呀，您这血糖太高了。高血糖的话，那您这并发症肯定是特别多呀，是不是？
1: 哎呀，是啊，就现在睡不好觉，这一晚上啊，那最多睡上3个小时都睡不了。
0: 啊，
1: 哎。这白天整天发困，没精神，老觉得困得慌。这牙口也不好，那吃个东西也嚼不烂。有时候整个嘛就吞下去了，就。平常、啊、吃点流食啊，这时间长了，慢慢这个胃也不好了。
0: 那肯定。
1: 整天老是吃的东西打嗝还胀气。你看你没啥办法啊，还另外，我胸口那儿老觉得憋闷得慌。有时候在家帮老板做的家伙都干不了，干那会儿就心里慌，胸闷气短，那吃的不够用，
0: 是不是？一活动就开始胸闷气短，说明您心脏也不好了啊！
1: 哎呀，后来得了这个肠梗，整天都脑袋迷迷糊糊的，走道那腿老觉得发飘，没劲儿，就是太棉花似的那种感觉。要恐怕就害怕出大问题。我看到别人。你看带着小孙子啊，和我同龄人带着小孙子出去转悠转悠，哎呀，旅游旅游，我都可羡慕了。你看我这身体啊，没办法啊。
0: 您看啊，老哥哥呀，您这是怎么说呀？越说越无奈，越说越是满肚子的心酸和无助。我确实能理解啊。同龄人，人家能去旅游，人家能上公园，那您呢，病殃殃的。关键是啥？关键您这糖尿病现在这个并发症发展的速度太快了。你不光心脏出问题，你看还脑梗了，这是糖尿病脑血管疾病，就包括像您这个心慌啊、胸闷呐、啊、气短呐、啊，这是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还有啊，您这个胃啊，跟您之前吃的这些药也有关系，再加上这个牙口不好，胃也开始反流了，打嗝啊、胀气啊，这是糖尿病胃肠功能紊乱了。您这睡眠还不好，神经功能还失调，所以说现在当务之急啊，不是说看别人啊，这个眼馋别人出去旅游、出去逛公园，咱们先把身体给它调理健康。第一个是啥呀？必须把血糖给它控制平稳，然后。然后呢，再去修复你受损的胰腺细胞啊，修复你的心脑肾足的这些细胞，啊，修复这些受损的神经啊、细胞啊、血管之后啊，那么您的这些问题它就能够得到解决，这是重中之重，也是唯一的一个能够根治的方法。但是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啊，您说是药物能修复你的细胞、修复神经，还是活性酶？
1: 我听你讲着说了，我就听肯定是活性酶啊。
0: 您看看啊，经常听节目就是不一样，咱没白听。唯一一个能够修复细胞、能够让神经再生的，那就是活性酶。所以说老哥哥啊，您放心，咱们也别气馁，也别灰心。凡是别的药治不了的病，凡是别的大夫不敢治的病，大家都可以用前沿医学、用生物医学功真保元汤来试一试，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就像您这个情况啊，用功真保元汤必须要加量服用。我让您在短时间内能够快速见到效果，怎么用呢？别人用2支，你吃3支，早中晚各1支，餐前服用啊。
1: 餐前服用是吗？
0: 对，如果说呀，您餐后血糖特别高的话，您餐前服用过功真保元汤之后，你餐后可以再加1支。啊，懂吧？如果说这个加量的问题您不太懂的话，咱们可以随时拨打场外电话找我的助手来给您解决。另外的话呢，每天您都要检测一下。

0: 血糖，我估计也就是3到5天的时间，您这血糖就会平稳下降了。包括这睡眠啊，也就是说2到3天我让你睡得像入睡容易。像这个头晕脑胀的问题，脚上有根儿的问题，也就几天，这些问题都会得到好转。当然了啊，100天的时候大家要注意，100天绝对是我们用宫珍保元汤的一个分水岭。你会发生一个显著的变化，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活性酶百天血液干净，百天心脑复活，百天细胞再生啊，然后咱们后期再用2到3个周期去巩固它，那个时候啊，你想吃啥咱就吃啥，肉鱼蛋奶瓜果蔬菜样样你都能吃，但是每顿饭保持7-8分饱就行，而且血糖也是正常的，血压也没事儿，心脑也不会梗了。再加上这次啊全株3期的赠送，咱们再把你这3大通道啊，也就是大血管、微循环、脑神经通道都给你同时打通，那你知道是什么概念吗？老爷子啊，您那腔梗就不会再犯了，原来梗住的地方我还能让你好转，所以说这次活动别人抢不到可以，您必须得抢到，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好吧，
1: 啊，行行，哎呀，林老师，今天没有白给你通电话，听你这么说吧，今天更有，咱俩更慌。
0: 对，
1: 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啊，赶紧打电话。
0: 现在电话肯定不好打，多打几遍，毕竟剩下不到100盒的全株三期了。以后在用药期间有啥问题不明白，记得随时来找我就行。啊，
1: 哦，好，
0: 再见。
1: 那让我老板帮我一会儿的，好的，谢谢，好，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
3: 哎，林老师你好，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林老师，那个全株三七的宝贝啊，我已经拿回来了。
0: 好。
3: 你们一共是送了我10盒，然后这个宫珍保元汤你们也多送了我10盒。
0: 对。
3: 你看我算一下账，就首先嘛，这个宫珍保元汤就是9.9块，这就是很便宜了。
0: 嗯。
3: 然后还送我这么多好东西，我就感觉就跟没花钱一样。关键我太喜欢这个全株三七了。我今天我要是用上，就把这个全身血管都打通了，以后就不会得各种那个血管的疾病了，太好了。
0: 那您是聪明人儿啊，该出手时就出手，而且全株三期的赠送啊，到今天为止已经是最后一天了，就剩下不到100盒的存量了。您都拿到手了，说明啥呀？你比大多数人呐都幸运啊，因为全株三期它非常的珍贵，它是保护心脑的法宝，是救命的宝贝。那你抢到全株三期了，那就能让我们真正的去怎么说呢？远离心脏猝死，远离中风偏瘫，远离半身不遂呀。所以说我在这儿祝贺您啊，这多好啊啊！那既然打进电话了，说说您的身体情况，主要是治什么病的，说说吧。
3: 行行，我跟你说一下，就是你看看我该怎么用。我这病吧也挺多年了，一开始吧我就感觉这个没希望的病，因为我这个脑袋全部都是脑血管堵塞，然后脑梗堵的就跟那车轴似的，一动不动。然后这脑袋呀特别难受，然后头晕迷幻还疼，疼的你都起不来床，这眼睛吧1米远就开外的我都看不清。还有心绞痛嘛，那冠心病都多少年了，可是嘛我这个还有就是肺气肿，喘气儿吧费劲，腰有时候也不行，就是我有腰间盘突出。晚上睡眠也不好，要我说我这个人吧浑身没好地方了，我都绝望了。有时候我都在想哈，我就等着我这个脑袋血管一爆炸一崩溃，来耳地就完事了，我就怕吧这人死不了，那留着啥后遗症，你说半死不活的还有人治吗？
0: 对。
3: 你说那时候我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0: 确实啊，很多朋友啊跟我说，哎呀我不想活了，我不想治了，我就等死吧。 这都是啥？这都是气话，真的说是无奈呀，什么方法都用了，没招了，对不对？真想死吗？嗯，谁都没活够啊，那句话不是说的好吗？向天再借500年呐，是不是？
3: 嗯，
0: 你像现在啊，
3: 对对，
0: 科技发达了，医学也先进了，生活条件也好了，谁不想晚年想想

0: 福多活几年呢、啊、对不对？看看儿孙满堂多好啊。所以我希望在座的一体多病的这些患者，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又是脑梗又是腔梗又是偏瘫的这些老朋友们啊，您千万别灰心，别人能好你一定也能好。尤其这一次这个季节，我为啥要给大家送全株三七呀、啊、这是良苦用心。因为全株三七里边不仅含有三七皂带 RG1 能够打通大血管，还含有三七皂带 RB1 能够打通脑神经通道，同时还含有胡皮素，真正的畅通微循环。那大家想想，三大通道同时打通了，全身血管都畅通了，那人与血管同寿，这人能不长寿吗？人还能得慢性病吗？ 对不对啊？尤其您刚才一说您这病，我说实在的，我都替您捏把汗呢。那么重的脑梗、嗯、这脖子就跟车轴似的，我跟您讲，您这脑梗说犯它就犯，而且您那心脏病啊，不是经常有心绞痛发作吗？所以说啊，你这要不就是脑梗了，要不就是心梗了，而且随时随地都会发作。但是这回啊，你拿到了十盒全株三七，我就放心了。因为全株三七它是高浓缩高纯度的，就是说啊，每一克浓缩的全株三七里边啊，含有20头的三七根250克，三七炉顶360克，三七花1800朵，三七茎叶210只。而且它可以做到分分钟都在给你通血管，每一秒都在给你通。那你就不会憋闷，不会气短，不会心绞痛，不会心梗，不会脑梗，更不会猝死了。而且脑梗后遗症会一天比一天强的啊。
1: 好的，老师，那你太好了，那我怎么用呢？
0: 您的这个病情比较重啊，我建议您呢、啊、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早中晚各用一支公针保元汤，配合着全株三七，咱们先用上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之后你再给我来电话，我根据您的身体恢复情况再给你调整，好吧？
1: 行，那我知道了。那好吧，那谢谢了，林老师，我先送的。一个礼拜以后吧，我再给您打电话，真是太谢谢您了。
0: 不客气啊，说到这儿也希望您呢、啊、越来越好，身体越来越健康，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们，再见啊。
1: 好，再见。
2: 在这里我要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此次活动免费赠送给大家的云南全株三七就剩最后不到100盒的数量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林老师你好。
0: 我是林华。你好
3: 林老师，我呢是南通的，今年68岁、
0: 欢迎你。
3: 我真的太感谢你了，昨天呢、你们的工作人员啊，把那个公众保元汤和那个全株三七都给我送过来了。
0: 好。
3: 哎，当时我订了2份3个周期的，还给我送了20盒的公众保元汤，全株三七、也是20盒，真的太划算了。
0: 对，
3: 这回呢，我和我的老伴还有我的姐姐，哎呦，就多够用了。我呢，听说这个全株三七啊，能给我们全身这个血管打通，以后呢，我们也不会再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血管疾病了。这下我们都安心了。
0: 都安心了啊。首先恭喜你们啊，您是聪明人，真的啊。聪明人是啥呀？机会来了他不会错过，对不对？啥叫机不可失啊？这不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吗？这一次大家拿到全株三七的话，就是拿到了一个保心护脑的救命法宝，对不对？再加上公针保元汤，那都是9.9价格基础上免费给大家赠送的。你花一个人的钱治了3个人的病，这更划算啊。你肯定啊也都算过这个账才订了2份，对不对？
3: 对，关键呢、就是我想要给云南的全株三七，你说早有这个全株三七啊，我就觉得我这个心脑血管啊也不至于这么严重的。
0: 对、
3: 当时呢跟你讲，我是死里逃生，这个血压都高到200了，
0: 哎呦，
3: 脑袋啊整个都是迷糊的，心口呢也不舒服、肺也不好，哎呦，当时啊给我整的都绝望了。我就想着我不治了，这一下子走了也就解脱了。
0: 您看看啊，这又是气话。您轻松了，您解脱了，孩子怎么办呢？是不是？您老伴儿怎么办呢？啊，但是啊，也不得不说，您这200的血压确实是太高了，随时随地这血管都会爆。

0: 的，都会要您的命的。所以这回呀、您幸运了，抢到全珠三七，那这下您就有救了。所以说祝贺您啊。那您用上公珍保元汤了没有？
1: 用上了。哎呦，我跟你讲啊、我这也是在最个难受的时候听到你这个公珍保元汤了呀。哎，你说可以把这些脑复活，还可以修复细胞。当时呢也就是五六天的时间吧，我就觉得我这脑袋呀怎么就不响了呢。以前呢这两个耳朵啊就像跑火车似的，哎呦、后来也就没有了。
0: 哎呦，您看看见效多快，这就是生物医学的好处啊，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1: 也就是这多天我这个身体啊就感觉开始热乎了，不像以前那么冰凉的了。而且这个肺气肿啊吃了一个月就感觉没有喘不上来气的那个感觉了，
0: 好，
1: 那感觉也没有了。我现在用了三个月，眼睛呢也不模糊了、也不是个胸闷气短了，尤其是头不晕了，这心脏啊偶然疼一下子也就过去了，也能挺过去。您药我现在都不吃了，最好的就是这个血压，用上一个礼拜的时候啊就开始慢慢的往下降了，到现在啊哎稳定了，高压140，低压88到89之间。虽然不像人家那种黄金血压吧，但是这样呢、我已经很满足很满意了，
0: 已经很好了。
1: 用了这个全珠三七给我这个血管啊再加保驾护航，我就更有信心了、
0: 那确实啊，就您呢单单用公珍保元汤三个月下来已经有这么好的效果了，再加上这次我给大家赠送的全珠三七强强联合，这公珍保元汤它可是啥呀，它可是被世界医学界称为是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呀。您看、您这脑细胞得到康复了，血液得到净化了，心也不慌了，气也不短了，头晕迷混也改善了，关键血压也平稳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这就是公珍保元汤一清二修三再生这些活性酶的作用。但是你想想啊，体内的这些道啊，什么是道啊，就是通道，生命的通道，这些大血管通道、微循环通道、脑神经通道，如果这三大通道不畅通的话，你早早晚晚还会心梗脑梗，对不对？但是啊，这一次我送给大家的全珠三七是我最新的一项科研成果，它是高浓缩高提纯的，所以说呀每次你配合着公珍保元汤一起吃，我告诉您，就您那个心绞痛以后就不会再犯了，你也不用担心睡睡觉就睡过去了，一下子心脏骤停了，一下子迷魂偏瘫了，炕上吃炕上拉炕上尿，这些跟咱们都没关系了，这不就是给你送了一个保命的法宝吗？对不对啊？
1: 对对对，是。
0: 但是呢，今天到目前为止，云南全珠三七可能不到100盒了，而且是最后一次赠送，所以说收音机前还没有订购上的，大家伙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
1: 是的，是的，反正呢，我现在是放心的，林老师，你们都给我送过来了，我老伴和我姐姐也开始，按你学生说的。早中晚各一支这么吃的这么用的了。
0: 好，
1: 我就想问问你，李老师，我现在不是已经快用了100天了吧，后面我该怎么用？
0: 您的情况啊，我建议可以改为早晚各一支啊，也就是公珍保元汤啊，早晚各一支，你再用上一段时间，毕竟68岁了，
1: 对对对，
0: 你血压之前还这么高啊，咱们这才用了100天，是不是100天已经大改善了，咱们还需要再巩固一段时间，也就是再用上2到3个周期的巩固时间，我相信呢、这次配合全珠三七一起用，您这病肯定能够得到更好的解决，到时候咱们这所有的药都能停掉，好吧？
1: 好好好，那我听你您老师的。
0: 好
1: 好的，
0: 那咱就说到这儿啊，以后有什么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们就行。再见。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您老师。
2: 三七又名金不换，可破一切淤血，可止一切出血，可通一切堵塞。经林老师多年研究发现，三七全身都是宝，三七根含有三七皂带二剂一，快速打通大血管。远离心梗脑梗威胁，三七炉头含有胡皮素，快速打通微循环，促进血液毒素分解排除，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三七头药效最高，还有三七皂带 RD1 快速打通脑神经，加速中风康复，告别终身瘫痪。云南全珠三七快速打通血管脑神经微循环三大通道， 为我们的

0: 保驾护航。即日起订购国药公珍保元汤，不仅可享受9.9元的国内推广价，还可以获得云南全株3期唯一一次免费领取福利。凡订购一个周期公珍保元汤，加送2盒公珍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3期2大盒。订购2个周期公珍保元汤，加送5盒公珍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3期5大盒。订购3个周期公珍保元汤，加送10盒公珍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3期10大盒。打通心脑通路，还心脑一条生路。
1: 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云南全株3期就剩最后不到100盒的数量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2: 400-693-3779，400-693-3779。
1: 我们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电话。
3: 喂，林老师你好。
4: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呀，林老师你好，真高兴跟您通上电话了。我是沈阳的一个新朋友。
4: 啊，欢迎您。
3: 好，谢谢。这个全株3期和公珍保元汤呢，我这都吃了2天了。哎呀，没想到就这2天我已经看到效果了。我的邻居李大哥呢，他就是看着我用的效果这么好的，他呢也想用这个全株3期这个宝贝。他说是他想要5盒。刚才我们在这个场外呢又报名了，场外老师说是咱们这边就剩几十盒了，我一听呢自己又进了5盒这个。
4: 我明白了啊，就是说您之前已经参加上活动，已经用了2天了，本来是想帮邻居订药，结果听说咱们活动快结束了，想着用的效果好，又给自己订了一次活动，是这意思吧？
3: 哎，对对对对，是这个意思，就是这样的。
4: 好，
3: 你看这一次这个赠送的全株3期，我就想把我那个血管啊，就是彻底的，清理好。我想把这个血管都给它打通了。
4: 那您非常幸运啊，2次报名都成功了。确实这一次啊，咱们送给大家的全株3期非常难得，而且活动到今天呢剩下不到100盒，很可能就是咱们这个说话的间隙，哎，这活动就结束了，对不对？而且呀，全株3期赠送的不仅是最后一天最后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本年度不会再有了。其实我就是希望大家用上之后啊，哪怕说在这最危险的季节，即便天再冷，季节再变化，血管再收缩，咱们真正的别偏瘫，别半身不遂，别梗了，把全身的这些呀，你像大血管、微循环、脑神经通道全都给它打通，那你说咱不就安全了吗？咱不就健康了吗？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3: 对呀，那个林老师，我呢也是一体多病，我的这个冠心病呢都有好几年的时间了，以前呢就是靠吃药打点点滴这么维持了。那个你看年年我都得住院呢。听了你的节目我现在才明白，给这个心脏送血的这个血管，它有那么多的垃圾，那么多的垃圾堵着这个血管，它也过不去呀。你说这个身体它能好才怪呢，血管这不通啊这。
4: 听明白了是不是啊？您就像咱们啊，无论是农民朋友也好，或者是住楼房里的一些城里人也好，如果说你家里边的那个道堵住了，你能回家吗？是不是咱就回不去了？同样的道理，如果说人体3大通路都给堵住了，堵死了，那我告诉你，别说心脑血管啊，心梗啊、脑梗啊、偏瘫啊、半身不遂，包括肝肾的血管，包括人体下肢的血管，像人体的胃肠血管都会堵住，都会出现各种疾病。那我想问一下啊，您用上咱们这个全株3期这2天有什么改善呢？
3: 哎，我这个改善可大了，你看我用上当天呢，我这个胸口出气呀，就感觉到舒服多了。这个腿脚走路啊比以前也轻松了，我就觉得吧，这就是心脏供血上去了，慢慢的我就觉得我这个浑身感觉到比以前有力气了。
4: 那您看看，非常好啊，因为您这个心肌的供血改善了，咱们心血管通路打通了，所以这心肌细胞它就能吃饱饭，它能吃饱饭它就努力的给你干活啊。而且大家注意啊，这一次我送给大家的全株3期啊，是我最新的一项科研成果，它是高浓缩高提纯的，所以见效才这么快。那说说还有别的收获吗？
3: 有有有，你像我以前呢，我有这个糜烂性胃炎，吃东西吧经常反酸，你稍微吃点硬的。

0: 东西吧，或者是带着辣的，立马就要拉肚子。但是我用了这个全猪三七和红针保元汤以后呢，也就两天就能感觉到好多了，这个胃里边它不反酸了，就是我这个睡眠呢比以前也睡得踏实了，这就是我这个头部还有左边呢，就是经常出现这个麻的现象，现在这个也没有了，我都不敢相信，你说这才两天怎么见效就这么快呢？
1: 那说明你知道病根上了呀，是不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说为什么我用了才两天，我这效果这么好啊？首先，高浓缩高提纯这是其一，另外就是纳米的分子结构吸收特别快，同时还有一个啥呀？你看全猪三七里边啊 ，RG1 啊这种成分，它能迅速打通大血管，胡皮素能够打通微循环 ，RB1 能够溶栓抗凝护脉，打通人体的脑神经通道。那你说你见效能不快吗？啊，所以像这样啊，像您的这种情况见效这么快，我们只是给你初步的打通了这些通路。那公针保元汤它是啥呢？它能够帮助你一清二修三再生。那么这些活性酶再把你这些受损的心脑细胞啊，或者是病变的部位给你修复好，再加上你血液净化了，那您这病不就真正得到痊愈了吗？对不对？
0: 对对对，就是。那我一定要坚持下去啊，林老师。
1: 对。
0: 那林老师，你一定就是安排你们工作人员把就是我这次订的这个药呢给我送过来。我和李大哥订的是两份，买这个公针保元汤送公针保元汤这个，还有就是云南的全猪三七。今天这个活动不是最后一天了吗？我听说就剩几十盒了，你千万要给我登记上，别把我们给落下了呀。
1: 今天确实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你只要是拨打场外电话已经订购上的，肯定有您那份儿，您就放心在家安心等着就行啊。我们一定会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派送的。另外呀，您也好，您邻居也好，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就行，好吧？
0: 好的，好的，那我知道了。那我们就等着，谢谢您了，林老师。
1: 好，再见。
2: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目前由林老师发起的打通心脑通路大型活动现已在全国正式启动，活动期间订购一个周期公针保元汤加送两盒公针保元汤，再送云南全猪三七两大盒，订购两个周期公针保元汤加送五盒公针保元汤，再送云南全猪三七五大盒，订购三个周期公针保元汤加送十盒公针保元汤，再送云南全猪三七十大盒。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本次活动云南全猪三七现在只剩下不到100盒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FM91.8 北京时间10:00
4: 10 o'clock AM
5: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最新的实时的路况信息。目前的话，上午10点，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雅欣为我们整理了当前的路况情况。目前的话，车多缓行的路段有主城区的巡京街、巡京桥附近，春城路的福德利交到尔河巷这一带，人民西路环城西路到西昌路，金碧路的三市街到晋国街，西昌路昆华路到人民西路到庆丰街，还有人民西路这一段，昆州路、人民东路、人民巷到环城东路的辅路，二环路快线是 五官立交的东向西的双方向，南二环的十五关到二环快线 B 线的一个南向，东二环的北向南大树营立交这个附近，南二。

0: 环的西向东，在杭瑞高速快线 A 南的这个方向，这个目前呢是车多缓行。进出城的高速方面，昆明高速进出城方向民权村立交附近，广昆高速渣渣青村立交附近，昆石高速的石虎关立交附近呢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火车站周边春城路一线呢车多缓行，建议呢提前出门。交警呢现在也在现场疏导，请大家呢谨慎驾驶。好，道路的通行情况到底如何呢？接下来我们将会连线到的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请王艳玲呢带我们看看目前的交通情况。艳玲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昆玉高速出城方向杜家营立交至成贡服务区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另外，G8511小摩高速莱阳河收费站入口至超工控机故障，现对所有货车进行劝返，其余车辆可正常通行。另外，G78昆石高速昆明往石林方向草甸至宜良收费站之间临时养护施工，占用行车道及应急车道，为确保施工安全，现对昆明往石林方向的货车从马兰收费站分流，同时对马兰、杨宗、草甸收费站入口的货车进行临时交通管制，小车以及客车可正常通行。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艳玲专业又详细的播报。下一期节目的话呢，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1.8。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为丰富香港人民币金融产品，完善香港人民币收益曲线，将于9月23号通过香港金管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招标发行2026年第九期中央银行票据。AI 产业持续升温，传统风冷散热已经极限，液冷赛道随之火爆。赛迪顾问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液冷数据中心规模市场达到了159.8亿元，同比增长45%，预计2026年达到232.5亿元，2028年将突破470亿元。当地时间9月21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当中，张长虹、马思涵代表中国队出发，以1899.0环成绩摘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本届亚运会第12枚金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9:30，天气早知道。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上午10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机场的天气情况。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多云转小雨，27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多云转小雨，25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多云，34度；德宏芒市机场小雨转中雨，33度；普洱思茅机场多云，28度；腾冲驼峰机场小雨，26度。宝山机场小雨，28度；文山普者黑机场晴转多云，27度；昭通机场小雨，21度；临沧机场多云转阵雨，27度；大理机场小雨，27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阵雨转阴，21度；宁浪泸沽湖机场小雨，25度。
1: 应急常识365。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下店上宅、前店后宅自建房是典型的三合一场所，此类场所安全隐患多，若不重视防火分隔，易造成严重后果。普通房门难以抵挡火灾，最安全的方式是在生产经营储存区与住宿区之间进行严格的防火分隔及硬隔离。面对三合一场所，业主、经营者要高度重视，积极排查整改，不要在具有火灾危险性的生产、储存、经营等场所或建筑中设置住宿场所。三合一场所不应使用、存放液化石油气和烟花爆竹、油漆、汽油等易燃可燃物品。存放液化石油气罐的厨房应采取防火分隔措施，厨房内要定期清理油烟管道，安装可燃气体泄漏报警装置。场所内

0: 所有的电器线路应满足用电设备的负荷要求，不要撕拉乱接临时电器线路，及时清理违规停放和充电的电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一律不得入楼入户。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91.8，小宁说车。
2: 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舒平。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聊聊爱车。今天呢，从上午的10点到12点，有2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都可以来聊一聊车市的新鲜事儿。那信息量呢是非常大的，从30万级别的纯电 SUV 到20万元级别的纯电轿车，再到皮卡车、小型电车。今天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呢聊6台车，那款款呢都有看点。尤其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最近一周啊，新车是密集上市了。如果您想买车、想换车的话，一定不要错过了。好了，闲话不多说，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带你去看看智界 RX 鸿蒙智系 X 系列的新旗舰，9月28号呢要正式上市了。好，我们来看看这款车吧。最近一段时间的话，30万元级别的纯电 SUV 市场的竞争呢是越来越热闹了。就在下周9月28号，鸿蒙智行家族的一位新成员智界 RX 就要正式上市了。这款车呢，此前已经开启了预售，最新的公布的预售价格是26万9千8到39万9千8，全系列呢一共有6款配置。这里头呢有个细节特别值得说到，那就是智界 RX 最初的预售的时候，起售价格呢是29万9千8，后来官方呢新增了2个81度电池的版本，把入门的门槛呢直接拉低到了26万9千8。别小看这3万块钱的差距，它就意味着智界 RX 要正面杀进竞争最密集的价格区间了。那说到智界 RX， 它有个身份是很特别的，它是鸿蒙智行旗下的第一款启用 X 序列命名的 SUV。 以前大家熟悉的都是像问界、智界、享界，基本上都是字母加上数字来命名的方式，而这个 X 序列呢是全新的一个产品线，官方的定位是科技豪华轿跑 SUV。 说白了就是它既要 SUV 的大空间和实用性，又想要轿跑那种低趴的姿态和操控感。外形上来说的话，智界 RX 做的那是相当的有辨识度啊。车身呢一共设置了10处的空气动力学的一个镂空风道，从车头的翼子板到保险杠都为降低风阻服务的。车尾呢是智界家族的标志性的 C 型贯穿式的一个金钻尾灯，还带有一个主动式的扩散器和可升降的后扰流板，会根据车速、加速度还有转向角度来动态调整，既好看又实用。尺寸方面呢，这台车呢长5米02，还有宽呢是2米07，高呢是1米585，轴距呢做到了整整的3米，标准的中大型的 SUV 的车身。全系呢只提供5座的布局，轮圈呢有20英寸起步，包括有20英寸、21英寸、22英寸3种尺寸可以选装。进了车里的话，内饰主题叫悬浮飞翼，16.1英寸的中控屏，8.8英寸的副驾的娱乐屏，再加上一块26英寸的 AR 的 HUD 的抬头显示，科技感呢是直接拉满了。特别要说的是，它那张智能随动的运动座椅，可以根据车辆的行驶状态和你的坐姿，实时的调整支撑结构，跟市面上的很多的大沙发式的座椅是完全2种取向的。更讲究的就是驾驶的时候对身体的包裹和支撑。头顶呢还有一块可以调光的全景天幕，透光和雾化随时可以切换，自带隔热，夏天呢不怕热。高配版本呢还能选装车载的冷藏冰箱，长途出行的话你喝口冰凉的，哎，真的是巴适舒服啊。当然了，智界 RX 最硬的牌还是它的智能驾驶。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智界 RX 的最硬核的智能驾驶究竟有哪些亮点和升级的地方。
3: 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

0: 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
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及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1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2: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3: 交通91.8，平安贝贝。
14: 高速公路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和车速，车流大的时候更别跟太近，追尾碰撞事故风险较高，你让一步安全十分。
1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6: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8: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5: 天哪，太划算了吧！
18: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19: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10: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19: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10: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19: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0: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

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这些用药常识人人要知道。很多人不知道用药过程中用药剂量偏差、服药方式错误。

0: 二，不懂就问，拒绝模糊就医。面对处方和诊疗方案及在诊疗过程中觉察异常有疑问，一定要主动沟通，可主动确认这个药的作用是什么，需要吃多久，有无忌口，漏服了怎么办，可能出现哪些不良反应，清晰了解用药规则。三，不盲目跟风，不自行换药。别人的同款病症同款药方未必适合自己，体质、病因、病情轻重不同，用药方案天差地别，切勿照搬亲友药方、网红治病偏方，更不要凭经验自行增减药物更换剂型。牢记用药三核对，杜绝错服漏服，取药服药前务必核对三项内容，核对个人信息，核对药品规格，核对药品有效期与状态，过期、变色、受潮、开裂的药品坚决不使用。特殊人群更要谨慎，一、儿童用药严禁凭经验喂药，儿童对药物耐受度远低于成人，核心原则是按体重算剂量，不按年龄估算，不混用成人药。常用退烧药中，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为儿童安全退烧药，24小时服用不超过4次，不盲目交替用药，避免剂量混乱引发中毒。同时不要欺骗孩子，药是糖水，避免孩子私自误服过量药品。二、老年人用药精简为主，定期复盘。老年人肝肾功能衰退，代谢药物能力下降，且多合并基础病，长期服药极易出现药物蓄积，建议定期到医院做用药复盘，停用冗余药物，调整过时药方，避免长期盲目服药。三、孕产妇用药谨遵医嘱，绝不自用。孕期哺乳期女性任何药物保健品都需经医生评估后使用，很多药物可通过胎盘乳汁影响胎儿婴儿健康，杜绝自行购药凭经验服药。用药后监测出现这些情况，立即停药就医。服药后若出现全身皮疹、瘙痒、呼吸困难、心慌、头晕、剧烈呕吐、腹泻、肢体水肿等异常情况，需立即停药，及时就医，并留存药品包装，方便医生快速判断病因。同时建议定期清理家庭药箱，分类存放药品，区分内服外用药物，避光防潮保存。下面播出工作动态。第三届沪滇卫生健康协作交流大会在昆举行。近日，第三届沪滇卫生健康协作交流大会在昆明举行。大会全面回顾展示沪滇卫生健康协作30年工作成效，展现从书写到造血，从帮扶到共赢的深厚情谊与丰硕成果。大会现场为7名援滇满3年的医疗帮扶队员代表颁发了感谢状。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对口帮扶协作协议2026至2030年等4份协议签订，为下一步两地深化医疗合作搭建了更加坚实的制度框架。沪滇两地卫生健康领域相关代表、专家学者、援滇医疗帮扶人员围绕沪滇卫生健康协作中医疗帮扶、人才培养、学科建设、传染病防控、健康促进等方面开展了深入交流。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91.8，小宁说车。
2: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锁定 FM91.8，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舒平。那今天是2026年的9月22号，今天呢我们要来聊6款车。第一款呢是聊到的是智界 RX 鸿蒙智行的 X 系列的新旗舰机型。刚才说了它的外观，还有它车上的一些内饰尺寸，进了副驾之后的内饰主题，当然它最硬核的就是我们现在要说的智能驾驶了。 高配的 Ultra 版呢，直接上了四激光的雷达矩阵，全车呢一共有38个融合感知的传感器，整车的架构是按照 L3 级别

0: 的自动驾驶来做的一个全链路的冗余设计。那感知、通信、供电、转向、制动、关键系统全部都有备份。这里必须提醒一句啊，硬件预留呢归预留，眼下开放呢依然属于高阶辅助驾驶。开车的时候手不能离开方向盘，眼睛呢也不能离开路面，因为它只是辅助驾驶。 L3 真正落地还要等法规和资质审批进一步的放开。入门版本用的是舱内激光雷达的方案，高速的 NOA、 城市的 NOA、 自动泊车、代客泊车这些功能全部都是有的，后续呢还能够通过 OTA 呢持续升级。动力和底盘也相当的能打，智界 RX 基于华为的图灵800伏的高压平台，有后驱和四驱两种。后驱版本的电机最大功率277千瓦时，四驱版本呢再加上160千瓦时的一个前电机，电池呢有81度的磷酸铁锂和100度的三元锂电池两种规格可以选，续航呢是从672公里一直到852公里，800伏的高压快充加持，电量从30%到80%，大约呢就是15分钟左右。底盘呢还有一个前双叉臂，后五连杆，入门版呢也没有缩水 ，Ultra 版呢还有双腔的空气悬架。和华为的 X Morton 的一个智能车身的控制系统，兼顾了舒适和操控性。说到这个竞争对手，很多人的第一时间呢就会拿这台车去比小米的预期。这两款车定位确实是存在一点点的重叠，但他们的打法不一样啊。小米强在人家车企的全生态的联动和品牌的流量，智界 RX 的筹码在乾坤智驾的一个硬件、全链路的一个架构，还有这个图灵平台的一个底盘性能。从目前的官方的披露数据来看，智界 RX 的小定用户呢，大约是70%呢是增购用户，也就是说啊，家里其实已经有一台车了，想添一台更有科技感的、有驾驶乐趣的车，所以呢，它瞄准的恰恰是那批既要实用又要个性的家庭用户，所以他们两者的话呢，应该是在用户和打法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好了，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了。最近一段时间啊，真的是新车是密集上市，如果你想买车想换车，哎，但是又拿不准的话呢，一定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了。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
0: 好，欢迎回来。这一节的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问题吧。老赵的问题是说，淑萍姐想问一下 ，X 序列是什么意思？智驾 RX 跟智界 R7 有啥区别吗？X 系列是鸿蒙智行开辟的一条全新的新的产品线。之前像问界、智界、想见这些品牌的话，车型的话基本上是像字母加数字。那比如像智界 R7、智界 RX， 就是第一款用 X 命名的 SUV， 官方呢把它定义为科技豪华轿跑 SUV， 主打的是运动、个性，补齐了品牌在大尺寸 SUV 上的空白。简单来说啊 ，R7 走的是一个主流的 SUV， RX 呢更强调它低趴的姿态。操控和智能性的体验感会更强，两者不单是简单的一个升级关系，是两条产品线。
2: 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启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2: 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2: 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
7: 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3: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的，现在是上午的10:30，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实时的道路通行情况。整体来看，目前城区主干道平均时速35公里每小时，全程拥堵距离13.6公里，这个数值呢比平日的工作日的平均值是略微的提升了一点，大概是提升了1.6%。高速方面的通行现在看起来呢还算是不错了，只有局部零星的像昆玉高速南向北民权村这一带呢是日常的惯常拥堵，时速在每小时16公里。昆石广昆高速公路呢基本都是缓行的状态，时速在每小时27公里左右，但是这个通行呢不影响大局。二环和立交这边的话，二环南路东向西有1.15公里拥堵，时速不到每小时10公里。石虎关立交呢多个方向缓行，时速11到12公里。市区呢要注意几个点，滇池路的彩莲桥附近、关南大道洪德街附近、人民西路西向东这几段呢现在都是行驶速度比较缓慢，只有每小时2公里左右的速度。平峰时候呢现在也不要大意，随时呢可以关注 FM91.8， 我们将会随时的为您更新路况信息。
1: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消息。云南交通之声提示我们，在 G78 昆石高速昆明往石林方向草甸到宜良收费站站间呢现在临时进行养护施工，占用了行车道及应急车道。为了确保施工的安全，昆明往石林方向的货车呢会从马廊收费站呢进行分流，同时对马廊、洋宗、草甸收费站的入口的货车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小车客车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五支队最新的提示。昆石高速的石林方向清水沟多个路段呢在1807公里900米到1807公里600米处，1803公里500米到1803公里360米处，1801公里510米这几个地方呢进行着坑塘修补、交替占用超车道施工，在马廊收费站呢设置了分流点，对洋宗草甸收费站呢进行了货车的管制，请过往的驾驶人呢控制车速，安全行驶。 好，我们收到的35号信息源提示我们，人民中路东向西五一路这个路口呢，也有工作人员正在更换隔离栏，占据了右边的一个车道，请车主驾驶的时候呢注意避让。
9: 妹妹嫂嫂，就一点包哈巴啦，压死的呀！
10: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9: 就一点包哈巴啦。
14: 哎，夸老哥，说到流利，哎呦，大家第一反应嘛都是泰国、马来西亚在生产、在种植，个对。我们好多人也会好奇，我们国内到底现在搁在种的流利？
15: 小妹妹，可以种啊，但是并不是东西啊。榴莲般称为是热带果啊，怕冷怕风，对温度湿度要求相当的苛刻啊。我们国家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引种了，真正实现规模化试种，其实是近几年才发生的事情。
14: 目前国内呢，主要是两大产区，一个是海南，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云南了。海南起步更早，像三亚、乐东、保亭这些地方。现在种植的面积已经有5万多亩了，每年6到9月份集中上市。
15: 我们云南这边主要集中在西双版纳、勐腊、红河、金平、德宏这些热带地区，这里啊昼夜温差大，种出来的榴莲糖分积累很好。不过整体呢还处在试种示范阶段，种植规模比海南要小了很多。
14: 我听说过我们云南有的果树8年树龄才开始挂果，一棵树最多能结10几颗的果子，算得上是121度的种植惊喜了。
15: 好呢，这个榴莲树啊，生长周期很长，一般要7-8年以上才稳定挂果，10年左右进入丰产期，前期投入大，风险也高啊。云南冬天会遇到低温寒潮，抗旱品种选育也是科研攻关的重点。
14: 哎，我们说这个国产榴莲，哎，进口榴莲的区别在哪点呢？
15: 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做到树上来成熟，进口榴莲大多7-8成熟就要采摘了，海运、陆运之后再催熟，国产榴莲可以等到树上充分成熟再采摘，果肉啊更软糯香甜。
14: 那这个可是有意味的，马上我们就能实现榴莲自由了呢。
15: 这个还为是啥糟糕？现在全国国产榴莲总产量很小，远远满足不了国内消费的需求。现阶段更多走高端市场，价格并不便宜啊。
14: 也就是说，国产榴莲产业刚刚起步，想要大规模普及，还需要5到10年的培育周期。
15: 好呢好呢，虽然距离全民榴莲自由还有距离，但也代表我们热带水果本土化又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啊。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8: 9月21日，记者了解到，智界 RX 及鸿蒙智行新品发布会定于9月28日举行，同时鸿蒙智行 MPV 车型享界 V8 将同步开启预定。智界 RX 定位轿跑 SUV， 基于华为图灵平台打造。提供单电机后驱与双电机四驱两种布局，首发华为智擎新一代高性能电驱。日前，记者从长城汽车官方了解到，坦克300虎克之路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1款车型。外观方面，新车延续现款车型的整体设计，加装专属越野套件，增加牵引装置和涉水喉，同时还提供被动夜视系统选装配置。近日，记者了解到，捷途汽车旗下全新车型旅行者7将于9月23日开启预售。新车定位为中型 SUV， 采用经典的方盒子外观设计，内部智能配置丰富，并且提供燃油插混两种动力可供消费者选择。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19: 生活匆忙，不必独自逞强，不必硬扛所有疲惫。橘色夕阳，漫天星光，一路成长，总有温暖相伴。大胆向前走就好，爱你的人永远都在你身后。DL 晴天，一键放晴。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九一点八，小宁说车。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舒平。那刚才我们聊完了30万级别的车，现在我们把目光放回到20万级别来。那9月23号啊，是新款的智际 LS6 呢正式上市的日子。这台车呢已经开启了预售了，一共呢有三款配置，预售价格20万9千九到26万4千900元。注意啊，是新款，也就是说这款车呢是改款车型，不是全新的换代。哦，我们先说说这款车的外观吧。新款的智己 LS6 呢，基本延续了现款的主体设计，封闭式的前格栅加上两侧的 T 字形的一个猎鹰的智慧灯组，辨识度很高。车身的侧面是隐藏式的车门把手，配上双五辐的一个轮圈，还有橙红色的刹车卡钳，运动的气息很足。车尾是贯穿式的一个尾灯，再加上微微上翘的小鸭尾，视觉的层次感一下子呢就出来了。颜色方面，新车呢一共提供了六种车漆，像雅典娜白、还有格雅灰、吉米银、木下绿、透纳灰、拉斐尔茶等等。光听名字呢，你可能就可以感觉到这车是走艺术范儿的，尤其是什么木下绿和拉斐尔茶这两个颜色，在路上的回头率估计呢应该能不低。尺寸上呢也还是不错的。我们先进广告吧，广告之后呢继续来聊聊这款车。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2: 好，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目前的话，昆明高速南向北民权村立交附近的依然车多缓行，有900米的距离，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19公里。昆石高速西向南方向石虎关立交附近呢，现在的平均速度呢是在每小时26公里。快速方面的话，石虎关立交东向西方向目前车多缓行，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8公里。二环南路东向西从善昆高速到福德立交有1.15公里，平均时速呢低于每小时14公里。石虎关立交这一带呢，现在依然是车多缓行，附近车主呢要注意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来看一下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是西昌路的北向南方向环城南路附近，那现在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公里。人民东路西向东从人民巷到环城东路辅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关南大道南向北在洪德街附近的话呢，现在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唐华路的北向南在景泰街附近，目前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北虎大道北向南物价坝附近呢，现在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4公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1: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1: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8: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9: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化，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8: 天哪，太划算了吧！
19: 这是老款轻尾化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
20: 小宁门清
1: 91.8，小宁说车。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舒平，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这一段时间啊，有各种各样的新车呢是密集上市的，如果你想买车想换车又拿不定主意，

0: 或者是在养车用车的过程当中呢，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呢，找到我们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我们今天要说的第二款新车。这款新车呢，目前来看的话呢，还是非常不错的一款车，新款的智己 LS6 在9月23号，明天呢将会正式上市。我们刚才说了它的外观还有它的颜色，那说明了它这辆车呢是走稳一路线的。尺寸方面呢，新款 LS6 呢长是4米937，宽呢是1米988，高1米671，轴距呢是2米960，标准的中型偏大的 SUV 的身材，家用呢是完全够用了。续航方面呢，官方给出的纯电续航最高呢可以做到782公里，在20万这个价位里，这个续航数字是相当能打了。那其实细心的听众可能已经发现了，最近智己的动作还是很快的。 LS6 改款上市，价格呢也压到了很诚意的20万出头的预售价，再配上近3米的轴距、700多公里的续航，瞄准的就是主流家庭用户的纯电 SUV 需求。要知道啊，现在20万元级别的纯电 SUV 市场竞争是非常激烈的，消费者的眼光很挑剔，空间要大，续航要长，配置要全，价格要实在。 LS6 这次改款就在这些维度上都做了一些文章。那至于后面的上市之后正式价格会不会再给大家惊喜，明天其实就可以见分晓了。想买20万元级别纯电 SUV 的朋友啊，这台车是值得放在你的备选清单里呢，去试乘试驾一下的。好了，那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记住了，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说说爱车了。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悠悠的问题。悠悠说啊，这个智界 RX 硬件都是 L3 级别预留的，是不是意味着可以放手让它自己开？这个问题我们这样回答你吧，现在是绝对不行的。硬件预留不等于功能上的开放，智界的 RX 现在所有的智驾功能本质上呢是给高阶辅助驾驶留了这个空间的。那不管怎么样的话呢，它现在这个还没有完全实现智能驾驶，本质上呢它还是高阶辅助驾驶。不管它的传感器有多全，然后空间有多足，法规层面上 L3 现在是没有落地的。智驾呢，驾驶室的人呢必须要全程保持注意力，随时准备接管。那大家都把 L3 级别的硬件理解为未来升级留下好底子就行了，千万不要把它当成可以脱手的理由。安全永远第一，是责任人是在我们自己。目前它还是智能辅助驾驶啊， L3 级别的这个驾驶智能驾驶呢现在还没有完全开放。再来看小吴的问题。小吴说，这两天很多车都说自己是800伏的高压平台，那800伏的高压平台它到底好在哪呢？充电真的能15分钟就完全搞定了吗？看各家车企啊，有的甚至9分钟就可以搞定了。800伏的平台核心优势就是它的电压高、电流大，充电功率的上限非常高。像这款智界 RX 的官方的标定呢是30%充到80%，大约是15分钟，这是理想状态下的数值啊。实际上充电可能会受到像充电桩的功率、还有电池的温度、外界的气温环境等等的影响，会有一定的浮动。但是它确实呢，把补能时间缩短了一大截儿。高速服务区上，你上个厕所、喝杯咖啡的功夫啊，电就补得差不多了。另外，800伏的平台，通常电驱的效率也是更高的，对续航表现也很有帮助。魏白安说，想问一问这个智界 RX 这款车只有5座吗？溜背造型会不会牺牲很多的空间呢？会有一点取舍的，但设计上呢它是有意为之的。智界 RX 呢，它研发阶段就定位呢是5座车，把空间优先让给了前排座、乘座还有后备箱的容积率。溜背的造型确实会压缩一部分尾箱的垂直高度，放比较高的行李呢也会受一些影响，这是所有轿跑 SUV 的共性。不过它不是一个问题啊，如果你经常要拉一些大件啊，那些方方正正的 SUV 可能更合适你。如果你更看意的是它好看、它好操控，那这个车的话呢你可以去试驾一下。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选车就是要有取舍的，我们到底是想要它完成什么样的功能，有取舍之后选的车啊才会更心仪。好，再来看一看小张的问题。他是说想问一下，智界 RX 和小米预期这两款车如果纠结的话该怎么来对比呢？ 这两款车定价是高度重叠的。从产品特点来看，小米预期的优势呢是车机的一个生态的一个全链路吧。如果你全家都是小米的设备，用车、家居环境、手机打通的感觉可能会非常舒服。智界 RX 的核心筹码在于智驾的一个硬件和底盘上，四激光雷达、全链路的一个冗余，还有这个图灵的平台、智能和驾驶层面的一个硬核。另外呢，就是鸿蒙生态系统了。如果你用的是华为手机，跨端流转的体验感呢，可能在这个智界 RX 上呢就会更顺畅。建议呢，你可以日常，比如说像我们的数码生态也好，还是你更看重的是智能驾驶也好，还是操控性能来好，你可以根据这个来选。最好呢，两台车呢都去试驾一下，让你自己呢切身感受一下。最好安排在同一天，上午开一台，下午开一台，这样你就能明显的感觉出，哎，我更喜欢哪台，哪台的更符合我的操控习惯，这样选出来的车可能就更合适吧。再来看老赵的问题，老赵说想问一问这个改款车和全新车有什么区别，买改款划算吗？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智己 LS6 这款车呢是款改款车，改款车呢是现款车基础上做的一个升级和优化，外观内饰大方向不变，但是配置也好，细节也好，价格也好，也会做一些调整。全新车呢是从平台到设计都是推倒重来的。改款的好处呢是这个产品是经过了市场检验的，问题修的也差不多了，技术上呢也更成熟了，而且通常价格可能会更实在。智己 LS6 呢，这次是一次中期的改款，主体设计延续了现款的风格，说明了这套设计是经过市场验证的。对普通消费者来说，买一台成熟的改款车，踩坑的概率可能会比买全新车反而要更低一些。再来看菲菲的问题，他说现在很多车都是一个标称续航，这个标称续航什么700多公里啊、800多公里、900多公里，实际上跑起来是不是都打折，能跑多少呢？续航打折是所有电车的一个现实问题啊。 CLTC 的工况它是一种理想化的工况，实际上续航通常都是要打折的，7到8折可能是一个主流品牌基本上都能做到的吧。但是如果你说比如说冬天我们开个暖气啊，夏天我们开个空调啊，跑个高速啊，可能折扣还要更多一些。那782公里的 CLTC 工况的话，实际城市通勤下来大概可能500到600公里是比较正常的水平，高速顶着限速跑呢还会再少一些。不过日常通勤来说啊，这个底子已经是很宽敞，很这个充足了，一周充一次电基本上够用一周了。选车的时候呢，别只看这个标称的数字，还要看看自己用车的场景，比如说每天的用车的场景，这个可能一周充一次电就完全够用了，家里又有充电桩，这样的车是非常方便的。好，再来看一看，桑桑是说猎鹰智慧灯组是什么，有什么特别吗？猎鹰智慧灯组呢是智己 LS6 的招牌设计之一了，造型呢像一个字母 T， 官方呢叫它是猎鹰。它不只是好看啊，这一类的智慧灯呢通常还集成了自适应的远近光灯、智能的补光啊等等这些相应的一些智能的功能。夜晚的话，你跑个弯道或者跑个山路，对来车的时候啊，灯光呢都能够自动的调节，提升安全性。当然了，具体功能以配置的实车为准，这种设计感和科技感结合的大灯，现在呢也是国产新能源的一个潮流方向吧，很多呢都是一个主流的标配了。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记住了，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了。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等您回来。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1: 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7: 好重啊，
18: 我帮你。
19: 德在传递，
1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0: 跳绳技术
21: 准备，
18: 体在跃动。
2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3: 美在旋转，
24: 大扫除啦！
25: 我来拖地，
26: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7: 北京时间11:00。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08，及时路况。
0: 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此刻的实时的路况信息，一起来关注一下11:00的话，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雅青为我们整理的目前城区的通行情况。来看一下，目前主城区西昌路气象路到环城南路，人民西路环城西路到西昌路，春城路福德立交到洱河巷，巡进街的铁皮巷到环城南路，飞虎大道的乌家布坝这个附近，还有红星路的红康路附近呢，现在都有不同程度的车多缓行的态度。那现在的话，二环快速方面的话，南二环东向西从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方向呢，缓行超过了1.6公里，通行压力较大。石虎关立交的东西双向，还有南二环的西向东的杭瑞高速到快速 A 线的这个方向，以及北二环快速 A 线北教场立交附近呢，现在车流比较集中。进出城的高速方面的话，昆玉高速民权村立交附近呢，现在仍然车多缓行，缓行的距离有900米。昆石高速、广昆高速、南绕城高速呢，都有不同程度上的一个缓行的状态。交警呢，现在也在现场的疏导和指挥，请您谨慎驾驶。好，我们再来看一看昆石监控中心为我们提示的，昆石高速昆明往石林方向现在在1807公里900米到1801公里500米草甸到宜良收费站站间路面呢，现在是坑塘修补，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为了确保施工的安全，交警在1827公里20米处的马廊立交，对昆明往石林方向的货车呢，引导到了马廊收费站驶出。出站之后呢，可以选择经国道324呢，绕行到宜良收费站再驶入高速，同时对马廊杨宗草甸收费站的入口的货车呢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小喜村王家营收费站的入口往石林方向的货车呢进行了临时交通管制，小车客车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3: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08整点新闻。
1: 今年一到七月，昆明高新保税物流中心 B 型实现进出口额14.04亿元，超2025年全年总量两倍。上半年，该中心在全国保税物流中心排名由第71位升至第19位，跃升52位，提升幅度居全国89个保税物流中心之首，进出口额稳居全省同类保税中心第一。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近日，第24届昆明国际花卉展开幕，官渡区辖区9家花卉企业积极参加借展出海。目前，官渡区聚集了花卉企业600余户，头部平台年交易额超40亿元。花展期间，依托集群展示平台，云南中小咖企业告别了单打独斗，在聚集中找新赛道。咖盟实业推出了花香与咖啡融合的花咖产品，销量亮眼。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0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0: 9:08，天气早知道。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的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1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部分风景区的天气预报。晋宁郑和公园多云，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34度；富明天马山多云，28度；宁尔纳科里茶马古道多云，29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转中雨，18度；官渡古镇多云，26度；丽江古城多云转小雨，25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26度；东川红土地小雨，33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21度；玉溪音乐潭温泉多云，28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26度；大理古城小雨转多云，27度；大理宜人古镇多云，27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29度。
12: 应急常识365。
9: 2026年6月1日起，新版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应急管理部第19号令正式施行。多项考证用证政策迎来重大优化，实打实减负，便民省心。很多工友关心，在外省考取的特种作业操作证是否可以在云南省内申请换证。
1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本次新规实施后，彻底取消了特种作业操作证取证换证的户籍、工作地、地域限制，全面实现证书全国通用、跨省通办，极大便利跨省务工、异地从业的特种作业人员，持有外省核发的合法有效特种作业操作证的从业人员，无需返回原考证省份办理业务，可直接在云南省内各级考核发证机关申请换证。
9: 另外，考试通过后的发证期限是多久？可以通过什么渠道能查询到特种作业操作证呢？
14: 考生考试合格后，向考试所在地的考核发证机关申领特种作业操作证，考核发证机关将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全流程审查，核发证书，保障从业人员快速拿证、持证上岗。为方便群众核验证书真伪，查询持证信息，证书核发后，信息将同步上传全国官方数据库，群众可通过全国统一免费查询渠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特种作业操作证及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信息查询平台或国家安全生产考试微信公众号查询证书信息。
2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1: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2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8: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6: 送亲友表心意，
28: 送家人享美味。
2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5: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6: 一语点破，
5: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6: 融合汽车文化，
5: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6: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我。

0: 我是舒平，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就可以举手留言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继续看一款新车，红旗天宫07，这个开启了预售，而且限时价格只要16.99万。咱们这是国字号身份的纯电轿车了，红旗天宫07呢在9月21号，也就昨天正式开启了预售，一共呢有三款车型，预售价格呢是18.99万到21.99万，限时的权益价呢到了16.99万，然后19.99万。注意啊，这是限时权益价，入门版呢直接杀进了17万以内了，在20万元级别的纯电轿车市场里，这个定价是也是相当有竞争力了。天宫07定位呢是中大型的纯电轿车，提供的是单电机和双电机两种动力，最高呢 CLTC 的纯电续航是730公里，智能化呢是它的一大卖点，配备了激光雷达，搭载了红旗思南的智驾 5.0 和灵犀座舱 6.0。 外观上来说啊，这台车讲究的是东方美学极简留白，封闭式的前格栅搭配造型别致的大灯组和中央的红旗品牌的标识，一眼就能认出这是红旗。颜色呢提供了像墨竹绿、云溪白、极夜黑、弦月灰四种颜色，车身尺寸呢分别是5米，然后1.915米，高呢是1.49米，轴距呢正好是3米，标准的中大型轿车的一个身材。内饰这块的话，天宫07的亮点也是不少的，环抱式的座舱，8.88英寸的液晶仪表台，再加上17.3英寸的中控大屏，搭载的是高通8397的车机芯片和灵犀座舱6.0，同时还支持像苹果的 CarPlay、 华为的 HiCar 这些互联功能。特别要提的是副驾那张16项的电动调节的舒适躺椅，带加热、通风、按摩座椅，完全的这个伸展之后啊，长度是1617毫米，一键舒躺，直接呢可以秒变一张1.6米的单人床。中午在车里的话呢，午休是非常舒服的。音响呢是18扬声器的 BOSS 星越的一个音响，还有这个红旗第一次搭载的7.1.4的一个精彩声的全景声，头枕里呢藏着音响。头顶呢有1.87平方米的大的天幕，全车呢有33处的储物空间，连手机位呢都是有8处的。好，再来说说智驾吧。现在买车谁还不看智驾呢？天宫07配备了384线的动态可变的极光雷达，那红旗思南智驾 5.0 呢可以实现全维度的主动安全、高速领航、城市领航、全景智能泊车，还有跨楼层记忆泊车，甚至 ETC 的无感通过、端到端的3点掉头、等待这个区的通行、车位到车位的这些高阶的辅助驾驶，它都是全部给你安排上了。安全性呢也是值得一提的，天宫07采用的是9赫兹的一个笼式车身，然后整车呢高强度的钢占比是74%，碰撞的传力路径的钢材强度呢达到了2000兆帕，车顶能够承受9吨的抗压，差不多呢是4倍的整备质量了。一旦发生像压顶或者是翻滚，能给车内乘客留出更多的生存空间。动力方面的话，全系800伏的高压平台，再加上碳化硅的电驱，单电机版本最大功率340千瓦，峰值扭矩呢可以做到450牛米，0到100加速5.6秒、5.8秒这样的成绩。双电机版本的话，峰值扭矩是770牛米，0到100加速只要3.5秒。电池呢跟天宫08同款，是弦甲电池，75度和85度两种容量。CLTC 的续航就分别对应着640公里。和730公里，还有680公里3档，10%充到80%，最快呢不到12分钟。那一句话来总结一下这台车吧，这台红旗呢不再只是稳重两个字了，空间、智能、驾控全面向主流的新能源看齐，中式豪华纯电轿车又有了一个新的答卷，也是一个备选项吧。哎，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试乘试驾一下。当然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你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了。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1.8 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0: 好了，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看朋友们的问题，来看一看老张的问题。他说，

0: 20万左右的纯电 SUV， 除了 LS6 还有哪些值得去看一看的呢？20万这个价格，纯电 SUV 的竞争是最激烈的一个区间了，选择是非常多的。除了我们今天介绍的智己 LS6， 像小鹏、领跑、比亚迪都有不少的车型是在这个价位上的。那像这个刚才我们说的智界 RX 入门版呢，也是在26万9800，网上购一购也是能购到的。主要还要看看，建议你根据自己的这个，比如说用车，像你更看重的是空间，还是更看重的是续航，还是更看重的是智驾或者是品牌，哪一项对你来说更重要？我们可以给它做一个排序，然后排序完了之后呢，再去试驾对比。其实没有一台车是十全十美的，符合我们排序前三项的那台车就是最适合我们的。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排序一下，空间、续航、智驾、品牌，然后把它按照自己喜欢的顺序排一排。能够满足前三项，你就觉得这台车就是你的心仪的座驾了。然后再来看一看悠悠的问题，他说天宫07和天宫08是什么关系，显甲电池又是个啥？天宫07和天宫08都是红旗天宫系列的产品，07是中大型轿车，08呢是同一系列的另一款车型，共享不少技术啊。但比如说这个07，你刚才说的显甲电池，这个显甲电池呢是红旗电池的一个技术品牌，主打的就是安全，再配合800伏的平台，充电速度和能量密度都有保证，这就是这台车的最大的亮点。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自驾出发前一定要给爱车做个体检，检查转向、制动、轮胎、灯光，重点排查轮胎胎压、轮胎磨损、冷却液、刹车系统、空调系统，随车带好警示牌、千斤顶等工具，车况好，路上才不慌。
5: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6: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7: 一语点破，
8: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9: 融合汽车文化，
8: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1.8，铿锵车语，
10: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舒平。今天呢是2026年9月22号啊，星期二的早晨。我们来看看最近一段时间的话呢，你在用车或者是这个买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问题想和我们互动交流？如果有的话呢，记住了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呢文字留言，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那看到了这个 Blue Fat 说16.99万元的限时犬一价格是真的吗？有没有什么条件？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红旗的天宫07是吧，这款车的价格呢是官方公布的一个限时的权益，真实性是肯定没问题的，但通常呢限时权益会附带一些条件，比如说限时限量啊，需要特定的时间内下定啊，或者是可能配置置换啊、金融方案啊等等，它会有一些限制条件。如果你是打算入手的话呢，可以到店去打听一下，或者通过官方的渠道把权益的这个具体条款呢可以问清楚，比如说它是限时到什么时候，或者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再决定要不要下手，别光看海报上的最低价格，落地价呢是要算总账的。来看刻印的问题，他说车顶能够承受9吨抗压，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这是一个非常硬核的安全指标。9吨是什么概念呢？差不多相当于一辆满载的重型卡车，全部压上去的重量就差不多是9吨。普通的家用车被侧翻，被重物压顶的时候啊，车顶都会塌陷，车内人员呢，这个空间就很有限了，就是生存空间就会受挤压。天宫07的车顶能扛住9吨，大约呢就是它的整备质量的4倍，再加上高强钢的一个占比占到了74%，那2000兆帕的碰撞传力的路径是钢材，一旦发生这个翻滚或者被压，生存概率就会提高很多。安全这个东西平时看不见，关键的时刻是能救命的。

小吴说，什么是跨楼层记忆泊车？真的能自己停吗？比如说我逛商场能让他自己去停车吗？跨楼层记忆停车，简单来说就是车能记住你常去的停车路线。你第一次把车从地库入口开到固定车位，

0: 一的汉系列走的是成熟稳重的大气限量，这个保有量大，口碑也稳。小鹏的主打是智驾啊，年轻化。红旗天空零七优势在于中式豪华的底子，尺寸够大，副驾躺椅的这个舒适模式呢，这个配置是给足了的，安全标准也够硬。怎么选呢？还要看你的需求吧。刚才我们说了一个购车，你可以按照这个自己的需求来排个序，能够满足前三项的这个车可能就最合适你。追求性价比和品牌稳妥的，肯定就是看比亚迪。如果你是追求智驾、科技感、年轻化的话，那看小鹏。你想要大空间、豪华感，坐着舒服，那买新不买旧，看一看天空零七也是值得去试驾一下的。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好了，欢迎回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记住了，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了。那在等待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来听一首歌吧。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毛不易的《看得最远的地方》，也希望这首歌能够让我们早晨的奔忙呢，在音乐声当中呢得到一点点的放松。

0: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每天陪你路前行的铿锵车语，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了。好，接下来来说说我们今天早上关注的第四款车，大通2027款的星际 X， 这款车呢是18.58万的。那喜欢皮卡的朋友呢可以注意了，那这个版本的话呢就是在2027款的星际 X 正式上市，推出了三个版本，标配了百变魔舱，是星际 X 的标准版，星际 X 轻骑兵，还有一辆呢是很有意思的星际 X 的钓鱼车。价格方面啊，星际 X 的标准版的官方指导价呢是18.58万这样的一个价格，星际 X 轻骑兵的限时尝鲜价呢是22.18万，星际 X 钓鱼官的一个官方指导价呢是26.3万元，上市权益也算有诚意啊。标准版下定呢可以享受五重的限时礼遇，加上最高的3.9万元的限时权益的补贴，钓鱼车赶上中秋节限时优惠8000，再送5000元的油卡，这样算下来的话价格就非常实惠了。那这款车到底怎么样呢？我们来先说外观吧。新款星际 X 的前脸是很有气势的，参数化设计的进气格栅，中央呢是大通的英文字母的标志，前大灯尺寸非常大，七字形的日行灯呢把好几个头灯都包进去了，看着呢是相当的犀利。前保险杆、进气格栅还有门、这个轮眉的位置呢都带一个橙色的装饰条，时尚感一下子就上来了。尺寸方面，星际 X 标准版呢是长5.5米，宽2.05米，高1.86米，这个整宽呢是1.9米，整个轴距呢是做到了3.3米，跟长城山城这个山海炮是同一级别的大家伙，是中国品牌皮卡里的常见尺寸。那全系标配了18英寸的轮圈，配的是275/65/218的 AT 的全地形轮胎，轮圈呢还有熏黑样式的，野性十足。这台车最大的亮点是它的货箱和乘员舱是可以连通的，标准货箱尺寸是1561毫米。乘以1610毫米，再乘以535毫米，容积率呢做到了1200升。货箱和驾驶舱打通之后啊，能够释放出2600毫米乘1600毫米的一个超大空间，不管你是拉货、搬家，还是露营的时候在车里休息，它都非常的宽敞了。货箱呢还能够选装高顶的一个版本，那用途呢就更多样了。这个前后贯通的设计，它是星际 X 跟长城炮、山海炮、福田火星这些竞品最大的区别，它的核心竞争力呢也就在这儿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内饰，内饰方面，星际 X 走的是极简加科技风，双12.3英寸的一个连屏，双辐式的多功能的方向盘，内饰大面积的软性材质的包裹，质感和触感都非常的不错。车机呢搭载了腾讯的一个这个 TAI 4.0的一个系统，然后这个车载的微信还有 QQ 的音乐、全民 K 歌这些常用的应用呢都有，全景语音的响应非常快，支持连续指令。配备上呢有360的环视影像、 ESP 的车身稳定控制、陡坡的缓降，还有胎压的监测、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 ATS 的全地形系统、方向盘的换挡拨片、自动大灯、自动雨刮、后排空调出风口，全系标配。高配车型呢还有 L 级别的辅助驾驶，拖车呢会带一个倒车的辅助、流媒体的后视镜、方向盘加热、前排座椅加热，主驾驶座椅呢带8项的电动调节和加热通风按摩，还有麂皮包裹的一个内饰，整个舒适感、科技感的配置是相当的齐全。买皮卡当然更看重的是它的越野能力，这是它的看家本领。星际 X 四驱版本呢有全地形模式、前桥和后桥的差速锁，还有透明底盘和越野专家模式，脱困能力是相当强。悬架全系列标配的是双叉臂和后双叉臂，部分车型呢还选装了像这个钢板的弹簧非独立悬架，这种悬架在恶劣路况下更皮实更耐用，适合非常重的一个重度越野或者是拉 重货都是完全没问题的。动力方面，搭载的是派 plus 的柴油涡轮增压发动机，2.5升的排量，最大功率165千瓦，峰值扭矩520牛米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动力单元了。好了，一句话，如果你对皮卡的功能性和越野性是刚需的话，2027款的新 GX 是值得关注的一台车。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好，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先来看看高速，南绕城高速西向东杭瑞高速附近呢，现在有85米，平均速度是低于每小时13公里的。关于高速南向北进城方向的话，在民权村立交昆石三岔口呢，依然车多缓行，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29公里。现在的话呢，二环快线的话，整体速度呢得到了提升，最慢的二环快线 B 线北向东加油站附近呢，车多，现在车速呢也回复到了每小时25公里。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目前是东巨路南向北，从永巨路到春城路辅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4公里。广福路西向东乌家坝路附近呢，现在是持续拥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在福德立交桥附近，现在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7公里。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呢，目前呢是车多，注意呢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春城路的北向南福德立交附近呢，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8公里。此刻的话，昆明主干道的整体平均速度呢已经回升到了每小时37公里，全程拥堵距离呢现在仅有7.55公里，整个这个通勤状况呢是比通勤日的拥堵值呢是减轻了2.06%。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最新的消息吧。昆石监控中心显示，昆石高速昆明往石林方向目前在1807公里900米到1801公里510米草甸到宜良收费站站间路面的坑塘修补，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为确保施工的安全，交警在1827公里200米的马廊立交，对昆明往石林方向的货车引导至马廊收费站驶出。出站之后呢，可以选择经过324国道绕行回宜良收费站，再驶入高速。同时对马廊洋宗草甸收费站入口的货车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小喜村王家营收费站入口往石林方向的货车进行临时交通管制，小车客车呢可以正常通行。
3: 妈妈莎莎
4: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呀，
3: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4: 就一点饱哈巴啦。
5: 哎，快老哥，说到榴莲，哎呦，大家第一反应嘛都是泰国、马来西亚在生产在种植，个对。我们好多人也会好奇，我们国内到底现在搁在种的榴莲？
6: 小妹妹，可以种啊，但是并不是东西啊。榴莲被称为是热带果啊，怕冷怕风，对温度湿度要求相当的苛刻啊。我们国家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引种了，真正实现规模化试种，其实是近几年才发生的事情。
5: 目前国内呢，主要是两大产区，一个是海南，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云南了。海南起步更早，像三亚、乐东、保亭这些地方，现在种植的面积已经有5万多亩了，每年6到9月份集中上市。
6: 我们云南这边主要集中在西双版纳、勐腊、洪湖、金平、德宏这些热带地区，这里昼夜温差大，种出来的榴莲糖分积累很厚，不过整体呢还处在试种示范阶段，种植规模比海南要小了很多。
5: 我听说过我们云南有的果树8年树龄才开始挂果，一棵树最多能结十几颗的果子，算得上是百威21度的种植惊喜了。
6: 好呢，这个六年树啊，生长周期很长，一般要7-8年以上才稳定挂果，10年左右进入丰产期，前期投入的风险也高啊。云南冬天会遇到低温寒潮，看旱品种选育也是科研攻关的重点。
5: 哎，没说这个国产榴莲，哎，进口榴莲的区别在哪点呢？
6: 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做到树上的成熟，进口榴莲大多7-8成熟就要采摘了，海运、陆运之后再催熟，国产榴莲可以等到树上充分成熟再采摘，果肉啊更软糯香甜。
5: 那这个可是有意味的，马上我们就能实现榴莲自由了嘞！
6: 这个还为时尚早啊！现在全国国产榴莲总产量很小，远远满足不了国内消费的需求。现阶段更多走高端市场，价格并不便宜啊。
5: 也就是说，国产榴莲产业刚刚起步，想要大规模普及，还需要5-10年的培育周期。
6: 好呢，好呢。虽然距离全民榴莲自由还有距离，但也代表我们热带水果本土化又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啊！
0: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7: 当世界试图为你署名，愿你率先听见自己的心跳。在一切身份叠加之前，你的存在才是生命篇章的扉页与终章。你要做唯一的主语。房东的猫，你得先是你自己。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3: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1: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2: 融合汽车文化，
1: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2: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舒平，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台接地气的小车——五菱缤果 Pro。哎，为什么聊它？因为9月21号，五菱官方宣布，缤果 Pro 呢开启了新一轮的 OTA 的升级，尊享款车型呢新增了车机网联的一个功能。那我们先说说这次升级覆盖的哪些车型吧。330公里的尊享款和403公里的尊享款都在升级的范围内。升级之后呢，智能座舱呢会接入灵语 AI 的中枢大模型，支持用语音控制车辆的功能，说句话呢就能操控车上的功能了。小车的智能化水平呢就上了一个台阶。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完成升级之后，车机流量呢会在2个工作日之内呢就发放到账，车主呢可以享受3年车机无限流量的一个权益。也就是说，升级完这车啊，语音导航在线应用随便用，不用为流量操心了。可能有听众朋友对缤果 Pro 还不太熟悉啊，简单介绍一下这款车吧。这台车呢是今年5月份正式上市的，定位呢是纯电的小型车，5座布局，配备了不少女性用户特别友好的一些配置，目标人群也很明确。动力上呢，搭载最大功率65千瓦的前置电机，那是单电机啊。电池呢有31.9度和37.9度两种容量，对应的是 CLTC 的续航330公里和403公里，很快呢就能。快充很给力，电量从30%到80%呢只需要15分钟，还支持3.3千瓦的外放电，露营的时候你接个电烤炉啊，烧个水啊，它其实都是很方便的。价格方面的话，缤果 Pro 的指导价是5.68万到7.08万，在小型轿车里这个销量榜呢它是绝对能够排上前三的，那说明市场的认可度也是非常高的。6-7万块钱能够买到一台5座的纯电车，还能够快充，能够外放电，还能够有 OTA 的升级，性价比确实是相当突出了。其实呢，从这个 OTA 的升级就可以看得出来了，现在连几万块钱的小电车都在拼命往智能化上来卷了。对消费者来说，这就是一件好事儿。车不贵，但该有的智能体验一样也不少。开缤果的朋友啊，记得关注一下车机升级的提醒，不要错过了这次福利。
4: No excuse to be so。
0: 好，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了。
2: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1: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2: 融合汽车文化，
1: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2: 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来看一下桑桑的问题，桑桑说：“现在买皮卡进城报废，这些政策还有限制吗？”要给大家提个醒，皮卡政策各地差异仍然很大，而且政策呢也一直在调整。很多城市这几年陆续开放了皮卡进城的限制，但也有一些城市呢，现在有些时段、有些区域仍然是管控的。报废年限和年检的规定呢，也是各地最新的交管政策为准的。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年份，可能标准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最稳妥的办法是买车之前呢，先向当地的车管所或者是 4S 店确认一下，认清楚我们所在的这个城市的限行报废的政策，不要在网上查，网上的是不准的，一定要去车管所查，因为政策是动态的，以官方的最新口径为准。
5: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6: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6: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6: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7: 多人少买，玉木娱乐李湘投注责任福彩。云南福彩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每一笔公益金都投向民生保障一线。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共筑温暖云岭。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目前的话，南绕城高速东向西方向呢，仍然车多缓行，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19公里。昆玉高速南向北进城方向，在民权村立交昆石三岔口这个地方呢，车多缓行，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23公里。此刻的话呢，快速环线二环南路西向东杭瑞高速附近呢，目前车多缓行，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30公里。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是永中路辅路东向西，在永中路附近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公里。关南大道南向北，在洪德街附近的话呢，目前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人民西路西向东，从环城西路到西昌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公里。金马路的北向东方向，目前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4公里。金马路的南向北方向，在彩云北路附近呢，目前也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4公里。此刻的话呢，昆明主城区的主干道整体车速呢，仍然保持在每小时37公里，全程拥堵距离呢下降到了每5.38公里，道路整体拥堵状况呢开始减轻了，数值呢比通勤日的平均值减少了1.08%。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7: 天哪，太划算了吧！
8: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2: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3: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1: 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2: 融合汽车文化，
1: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1.8，铿锵车语，
2: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记住了，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就可以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了。那我们来继续看看朋友们的问题，看看这个小吴的问题。他说，柴油皮卡和汽油皮卡我该怎么选呢？简单来说吧，柴油机的优势呢是它的扭矩大，油耗相对低，耐用，拉货呀、越野啊、跑长途啊，柴油机更合适。星际 X 用的是 2.5T 的柴油机，520牛米的最大扭矩就是为干活准备的。缺点呢就是柴油机的噪音会大一点，冬天北方冷启动的时候稍微注意一点。汽油机呢它就更安静更平顺，更适合主要是城市代步，偶尔拉一拉东西的用户。皮卡用户呢大多数其实买皮卡是为了干活的，所以柴油版呢就是它的主流选择。如果你喜欢皮卡的造型但是基本不拉重货，汽油版更舒服，所以具体还是看你的用车环境，结合我们当地的用车政策来选会比较合适。花花不花说，什么是差速锁？锁上之后有啥用呢？ 简单介绍一下吧。差速锁呢是越野脱困的利器，车轮打滑的时候啊，动力会全部流失在打滑的那个轮子上，车就走不动了。差速锁的作用呢，就是把左右轮锁成一体，让附着力的轮子呢能分到这个动力，帮你脱困。新界 X 呢有前桥和后桥的差速锁，配合全地形的模式，它过泥地啊、沙地啊，还有什么炮弹坑啊这些复杂的路况的时候，脱困能力就会明显的提升。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差速锁呢一般是在低速越野的时候用的，铺装路面高速行驶的时候你是不能锁的，不然会伤车。这个操作一定要按照说明书来啊！如果你不是一个越野爱好者，不是这个真的是一到节假日就会想去跑一跑这样的路的话呢，其实有没有差速锁倒是区别不太大啊。来看石头的问题。石头说26万的钓鱼车的版本，这个车值得入手吗？那肯定问的也是新捷 X 了。很多爱钓鱼的朋友啊，这款车呢是它针对这个人群做的细分版本，26.3万元的指导价格确实不算便宜，但它值不值呢？就看你用不用得上了。喜欢钓鱼的朋友应该都懂了，钓鱼的装备多，去的路况呢又经常的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的，一台能装、能越野、还有专属休憩空间的车，能少很多的事儿。现在的话呢，赶上中秋国庆啊，它有限时优惠，等于变相又便宜接近10000来块钱。那我们的建议是这样的啊，如果你真的是钓鱼发烧友，这个版本呢确实是为钓鱼发烧友量身定做的。如果呢你只是偶尔钓个鱼，其实标准版加装一下就更划算，反正还是看你自己的这个需求啊。天天的问题说，货箱和乘员舱连通会不会不安全，会不会串位呢？这个顾虑其实很正常啊，的确也是要想清楚的。货舱和乘员舱连通的话，优点刚才说了，它空间就巨大，能够当露营休息区。代价呢，就是如果你货箱拉了有味道的东西，比如说海鲜啊、化肥啊，味道确实就传到车厢里了。所以这个功能就是适合你规划好用途来用的。露营拉干净的大件很清爽啊，因为它可以连通，你的装载能力就提升了。但是拉有异味的东西的时候，就关上连通装置，或者是用一些隔离措施。安全性的话，车厂设计的时候相应的结构强度和密封的处理就是已经考虑到了。具体表现上呢，我们建议你到店去看一看实车，亲眼看一看它的连通结构，试一下它的密封性，然后再决定这款车到底适不适合你。小蜘蛛说，想问一问 OTA 是什么，升级之后会不会把车升坏？OTA 的全称是空中升级，通俗来讲就是通过网络给车机系统远程打一打补丁，加一加功能，跟手机系统更新呢是一个道理的，你不用跑到 4S 店。至于会不会生坏，车企对 OTA 呢有完整的测试流程，一般呢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就像你给手机升级，大概率呢是不会把手机升成砖头。但是为了保险，升级的时候呢肯定有几点注意。一呢是尽量停在信号好安全的地方，别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升级。第二呢是要保证电池电量充足，最好呢是充满电或者电量在80%以上的时候来升级，避免升级途中中途断电。三是升级过程当中呢不要这个动用车辆的电源，按照这个提示操作，基本上呢是万无一失的。来看一看胖子，胖子是说想问一问3.3千瓦的外放电到底能干什么。外放电功能呢是把电车当一个移动的电源吧，外放输出功率220伏的话，3.3千瓦的功率够干什么呢？像这个我们常用的户外的电烤炉啊、电磁炉啊，大概其实就是1-2千瓦，烧水壶的话1000瓦左右吧，投影仪呢几百瓦，这些都是完全带得动的。你周末露营就可以用这个可以外放电的电车来接个电烤炉烤烤肉，烧壶热水泡个茶，晚上看个露天电影，这些是绰绰有余的。不过要注意的是，外放电呢会消耗你的续航，用的时候要留意你的剩余电量，别放完电回不了家了。喜欢露营的朋友来说，这个功能呢是非常实用的。再来看小吴，小吴想问一下说，快充15分钟真的那么快吗？对电池会有伤害吗？ 刚才我们说的，不知道你说的是哪款。如果是缤果 Pro 的话，十五分钟指的是电量从30%充到80%这样的一个快充时间，这是官方的标定值。实际受到充电桩功率还有气温的影响呢，会有一个上下浮动。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它指的是30%到80%这个区间，不是从0%到100%这样的一个区间。电池在中间区间充电是最快的，两头都要慢一些，这是电池的特定的一个属性。至于伤不伤电池，快充的确实可能比慢充对电池的损耗呢会大一点点，但现在电池管理系统做的都比较好了，都做过保护处理，正常频率使用快充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如果你想延长电池的寿命，平时的话家里有加充啊，都是慢充的，快充呢就是在外出游玩的时候它就是应急的，浅充浅放嘛，别总是把电用到趴窝了再充，其实是不会有太大问题的。好，再来看一看老赵的问题。他说几万块钱的小电车跑高速行不行啊？续航打折厉害吗？小电车跑高速啊，那看你跑多少公里，其实是没有问题的。高速上限速120，像缤果呀、海豚啊这类的电车呢是能正常行驶的。只是你要了解它的特点，就是一呢是风阻大的时候电耗高，续航打折肯定是比市区需要明显的，打个6-7折这是常态吧。二是小车的底盘轻啊，遇到横风或者大车经过的时候，你可能会感觉有点飘，这个时候握好方向盘啊。三呢是它的快充呢，跑长途规划好充电，这个充电桩的充电点，问题应该是不大的。所以小车最适合的定位就是城市通勤、买菜接娃，偶尔短途高速，它不真的不是长途利器，用对场景的话，它就是神器。反正这样的小车跑高速的话，我觉得是有续航焦虑的。来看一看，老赵的问题啊，是说我怎么知道自己的车能不能升级，怎么操作 OTA 升级呢？不知道你是不是缤果的这个车主，如果是的话呢 ，OTA 呢这次覆盖的是330公里的和尊享款和403公里的尊享款。如果你是这两款车的车主，你就留意一下车机系统的更新推送，一般呢会在车漆上出现这个提醒的，或者呢是会在五菱的官方的 APP 里收到通知。如果车机没有弹提醒的话，可以到官方的渠道确认一下你的车型是不是在升级的范围里。升级的操作其实简单，基本呢就是点对点的一个确认，它就会自动完成了，注意停在安全的地方，保证电量的充足就可以了。唯一要提醒你的是 OTA 呢可能是分批推送的，你的车没有收到提醒不代表是被漏掉了，可以耐心等一等，那可能是你的这个提醒还在路上。好了，关于外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就可以举手留言了。啊，节目最后听一首歌吧，来自李宇春的《海上的月亮》。再过两天呢就是中秋节了，中秋佳节的话呢，也希望啊很多朋友可能已经开始在计划要出游了，有一台自己喜欢的爱车就是十分必要的。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3: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4: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3: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5: FM91.8，
0: 北京时间12点整。
5: 12 o'clock time。
6: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91.8，及时路况。北京时间12:01，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城里城多缓行啊，车多缓行的路段呢是主城区人民西路、榆次路到西昌路、金碧路沿线，也就是沿河路东四街附近以及三四街到靖国街这一段。春城路宁河巷附近、关南大道在洪德街附近、金马路彩云北路附近、飞虎大道乌家坝路附近、东四街金碧路附近。那么在二环快速方面，现在北二环从西向东加油站的附近车流比较集中。进出城高速方面，昆越高速进城方向在民权村立交的附近，广昆高速民权村立交到善昆高速方向，南绕城高速杭瑞高速至前卫西路特大桥方向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火车站周边在春城路一线车多缓行，也建议朋友们如果是出行目的地是火车站，要提前出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8: 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为丰富香港人民币金融产品，完善香港人民币收益曲线，将于9月23日通过香港金管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招标发行2026年第九期中央银行票据。AI 产业持续升温，传统风冷散热已经极限，液冷赛道随之火爆。赛迪顾问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液冷数据中心规模市场达到了159.8亿元，同比增长45%，预计2026年达到232.5亿元，2028年将突破470亿元。当地时间9月21日，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当中，张长虹、马思涵代表中国队出发，以1899.0环成绩摘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本届亚运会第12枚金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9: 天气。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7: 天气早知道，在这个点，我们关注到的是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今天多云，15到26度；楚雄多云，16到27度；玉溪多云，15到28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5到27度；大理小雨转多云，16到27度；昭通小雨转中雨，15到21度；蒙自多云，18到30度。普洱多云，17到28度；景洪多云，21到34度；宝山小雨，16到28度；文山晴转多云，16到29度；临沧多云转小雨，15到28度；芒市小雨转中雨，22到33度；丽江多云转小雨，14到25度；香格里拉小雨，8到21度；泸水小雨，20到33度。昆明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6度。
10: 我是工人，
11: 我是教师，
12: 我是警察，
13: 我是送快递的，
14: 我是医生，
15: 我是司机，
16: 我是战士。
17: 这
16: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17: 就是时代的声音。
16: 9:08，我来了。
7: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9:08我来了。今天咱们云南气象专题依然是由主播海燕从位于云南省气象局的气象直播间给朋友们带来。让我们请出海燕。你好，海燕。
18: 谢谢丹莎。听众朋友，各位车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08我来了之云南气象专题。一月一次，让我们一起观观天，也听听气象故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您一起聊一个您可能之前没有更多关注到的领域，这叫太阳辐射预测。太阳辐射预测，这个呢，首先我们就有了很大的一个困惑了，我们为什么要对太阳辐射进行预测呢？我们预测的目的是什么呢？那我们这样的预测能够为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的生活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哎，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关注太阳辐射预测。那今天呢，要说这个问题啊，我们专门邀请了咱们云南省气象局气象服务中心的殷贤老师来跟大家聊聊太阳辐射预测。我们首先请出殷贤老师。殷老师您好。
19: 海燕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8: 嗯，欢迎欢迎殷老师。那殷贤老师呢，首先我们就想问一问，刚才一说到题目我立刻想到的这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对这个太阳辐射进行预测呢？
19: 首先呢，太阳能它作为一个清洁可再生的绿色能源，它也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优化能源结构的一个重要能源之一。而我们省呢，它是一个低纬高原，地形也比较复杂，气候呢也是立体多样的，这就孕育了得天独厚的太阳能资源。而太阳能资源呢，它又具备分布均衡、稳定性强、四季都可用、开发适配性广的一个独特的优势。所以呢，我们这个太阳辐射预测呢，就是还是比较重要的。
18: 嗯，那也就是说，我们这种预测其实就是为了更好的利用太阳能，对吧？
19: 对对对对对对。
18: 嗯，那太阳能其实现在的应用确实蛮广泛的。你看，小到咱们居民楼顶上的一些太阳能电池板，以前我记得热水器就是太阳能热水器啊。
19: 对对对。
18: 那大到比如说像我们的一些石墨化区域，是用太阳能电池板极热极能，然后呢来转化为能量的运用。
19: 对对对。
18: 哇，这个其实现在的应用是越来越广，然后它的应用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了。
19: 对，像建了好多光伏电站。
18: 对对。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来详细的了解一下，系统的了解一下咱们云南太阳能资源禀赋分布的规律， 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到这种能源的利用，还有开发的价值啊，辐射预测这些内容。那首先呢，我们就来说说吧，咱们全省的整体的这个太阳能资源禀赋究竟是怎么样的，我们在全国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19: 嗯，那像我们云南呢，它的那个太阳能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嗯，它的那个资源整体禀赋呢，它就是在全国属于一个中上游的水平，就是仅次于像西藏、青海、内蒙这些太阳能富集的省份。在西南地区呢，我们省的太阳能资源开发条件是非常好的，它整体的一个日照的时数呢，大概是在800到2800小时，而大部分地区的一个日照时数都可以稳定在2000到2400小时每年。然后光照的时长呢也充足，而且四季的波动呢非常的平缓。全年太阳能辐射的一个总量呢是在一个3500到6500兆焦每平方米，资源相对来说呢跨度呢也比较广，可利用空间呢也比较大。其中呢全省有129个县区，有92个县区的太阳辐射呢可以总量达到5000到6000兆焦每平方米每年，而其中59个县区的可以超过5500兆焦每平方米每年之间。然后优质资源的县区呢占到全省的一个45%以上。与全国同类地区相比呢，云南太阳能资源最大的差异化的优势就在于稳定性是极强的。我们西北的太阳能，就是我国西北的一个太阳能的一个富集区的辐射总量呢它更高，但它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冬季的极寒，还有风沙天气多，昼夜温差大，然后冬季的光照时长呢就会骤减，资源季节性的波动呢是非常强的。而云南呢受亚热带、热带季风气候的一个共同影响，没有这种极端严寒酷暑的天气，所以它四季的光照呢是分布比较均匀，日照稳定性比较高，全年可稳定的获取太阳能，就有效的规避了这种季节性资源断层的问题。实际可利用的时长，有效发电时长呢是远超同等辐射总量的一个其他的区域的。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云南它大气稀薄，但是它空气洁净，大气对太阳辐射的一个削弱的一个作用呢是很弱的，太阳辐射的一个直接辐射的占比很高，它这个光电的转换的效率就会更高，同样的装机容量下发电的产能就会更优，开发性价比和综合利用价值都是位居全国的首列的。
18: 哇哦，那我们都知道我们云南的地形地貌特征非常的明显啊，高差大，然后呢我们的山地面积是更多一些的，然后我们的地形非常的复杂，那这种情况下这个太阳辐射它的时空分布有一些怎样的特征呢？
19: 我们云南的地形呢是以高原山地为主，地势呢主要就是一个西北高东南低，这个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然后海拔落差呢也比较悬殊，立体气候特征呢很明显，这就形成了我们太阳辐射西高东低，中部最优，西南次之，西北局部富集，东部相对薄弱的一个时空分布的格局。时间分布上呢主要体现在全年的均衡，冬春季节最优，夏秋季节呢也比较平稳的一个特点。在空间分布上呢，我们太阳能资源呈现的是一个明显的一个梯度的差异，滇中地区是全省太阳辐射资源最优、辐射量最高的核心富集区，它主要涵盖楚雄、昆明、玉溪的大部分区域，其中我们楚雄的永仁县它是全国知名的太阳能资源富集标杆区域，年均日照时数可以达到2836小时，光照条件呢非常的优越，资源的稳定性呢也非常的强。而滇西南区域呢为次高值区域，主要它包含了德宏、临沧、普洱西部这些区域，它年日照时数都可以稳定在2100到2300小时之间，资源稳定性非常的好，开发条件呢也很优异。而滇东北、滇东南的这些边缘区域呢，它属于我们省辐射的低值区，特别像昭通、文山东部、红河东南部的一个河谷地带，它受地形的封闭、云雾天气多发、降雨集中等因素的影响，日照时数呢相对就较短，太阳能开发潜力呢相对其他区域呢就比较有限。而在时间的分布上，我们云南太阳辐射四季分布还是比较均衡的，在冬春季就是大概11月到次年的4月，受干季气候的影响呢，全省晴天多，云雾少， 降水稀缺，大气通透性呢是极高的，它是全年太阳辐射最强、光照时长最长、稳定性最好的时段，它有效辐射的利用率呢也很高。而在夏秋季节，就是我们大概五月到十月的这个时间，是我们云南的雨季，它降水呢比较集中，对流天气呢也比较多，直接辐射的强度就会下降，但得益于我们高原的一个光照的优势，它还是能够保持稳定的辐射输出。这时候的辐射输出呢就主要以散射辐射为准，这也是云南太阳能的区别于国内的其他区域的一个核心的优势。
18: 嗯，也就是说即使是到夏秋季雨季，但是我们这个雨下的蛮有特点的，从来就很少有那种连续好多天一直云不开太阳不出来的那种情形，是很少见的。
19: 是的是的，
18: 所以我们太阳能资源是很富集的。
19: 对，就是说雨季的话它可能就主要以散射辐射为主，但是因为它我们的那个海拔高嘛，它其实直接到达地面的辐射还是很充足的。对、
18: 哦、那影响咱们云南的这个太阳辐射强弱的核心因素都有哪些呢？
19: 嗯，核心因素很多，我就大概简单的说几点。
18: 嗯，
19: 我们太阳辐射呢它主要是受一个天文，就是高度角，我们的太阳高度角还有纬度分布的一些影响，还有就是我们的大气的这个透明度，还有一个地形的话主要就是海拔、坡度、坡向这些因素的影响。嗯，这些因素呢就是比如说海拔，我们的太阳大气对太阳短波辐射的吸收、反射、散射的削弱作用呢就会减弱，更多的太阳辐射的可以直接到达地表。而地形地貌呢它主要是主导的一个局地的一个辐射的差异，像我们开阔的高原坝区，它没有地形的遮挡，光照就比较充足，然后辐射呢也很稳定。那像我们的高山的一个背风坡、向阳坡，它气流下沉增温，云雾呢它不遇季积，晴天多，辐射条件呢也很优越。而像一些封闭的河谷、低洼的盆地呢，它水汽容易汇集凝结，像云雾、阴雨天气的多发，它就会大幅的削弱这个太阳辐射，造成一个局部的一个低值期。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季风气候的一个控制呢，也是影响这个季节的一个辐射的波动。然后像我们的干季的话，那个大气透明度呢就非常的好，那直接太阳辐射强度呢就是可以达到全年的峰值。而在雨季呢，云层对太阳辐射的遮挡作用就很强，它就以散射辐射为主。然后云雾和降水呢就是一个对太阳辐射最直接的一个削弱的因素。还有就是刚才说到的，我们云南的工业污染呢相对也比较少，整体来说空气质量还是很优良的，洁净的大气呢就可以大幅的减少太阳辐射的一个散射的损耗，可以提升直接辐射的一个利用率。
18: 嗯，原来如此，从这些角度去分析，咱们云南的太阳能资源真的还是很富集很优越的啊。那我们说这个太阳辐射预测，这个到底什么是太阳辐射预测，它的核心定义是什么，这个呢在广告之后我们请我们的殷贤老师来跟我们详细的讲讲。
19: 好好好，
1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1: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3: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4: 十月一日至七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1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91.8及时路况，北京时间12:18，我们来看到在城区的通行现在呢相对比较顺畅。巡京街从北向南铁皮巷到环城南路这一段有340米比较拥堵，人民西路从西向东环城西路到西昌路这一段有340米比较拥堵，其他的道路通行正常。昆池监控中心提示，昆池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高速公路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和车速，车流大的时候更别跟太近，追尾碰撞事故风险较高，你让一步安全十分。
2: 我是工人，
3: 我是教师，
4: 我是警察，
5: 我是送快递的，
6: 我是医生，
7: 我是司机，
8: 我是战士，
9: 这
8: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9: 就是时代的声音。
8: 九一点八，我来了。
1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一点八，我来了。今天云南气象专题要和朋友们聊到的是太阳辐射预测。那我们的主播海燕现在正在云南省气象局的气象直播间，让我们继续请出海燕。你好，海燕。
11: 谢谢戴莎，听众朋友，各位车友，那欢迎继续停留在 FM 九一点八，九一点八我来了。今天继续和您在云南气象专题当中来了解太阳辐射预测。那我们今天请到的专家呢，是我们云南省气象局气象服务中心的殷贤老师。继续请出殷老师啊。殷老师，我们刚才说了很多太阳辐射预测，其实它的价值和意义非常的大，但是影响太阳辐射的因素其实蛮多的。那问题就来了，就是我们这个太阳辐射预测到底什么是太阳辐射预测，它的核心定义是什么呢？
12: 简单的来说呢，就是依托我们现在的一些气象的观测数据，还有就是现在热门的一个卫星的遥感数据、地形地貌的数据，还有我们历史的一些辐射的一些实测的数据，然后再结合现在的一些机理模型，还有一个人工智能的模型，对未来不同时间尺度、不同空间区域的地表太阳辐射强度呢，进行一个定量的评估和预估。它呢是新能源气象服务的一个核心内容，它的预测对象呢主要就是一个水平面的直接辐射、散射辐射和总辐射，它的覆盖呢可以是分钟级的、小时级的、还有日级的、旬级的和月级的多个时间尺度。它呢这个不同时间尺度呢也是为了适配不同的一个应用场景的需求。
11: 那我直观的就可以想象到，那些光伏公司一定非常渴望也迫切的需要这样的气象技术服务啊。
12: 对对对，它也是一个他们的一个考核指标。
11: 哦，原来这样。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太阳辐射预测精准的核心价值它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2: 首先呢，当然就是保障我们的电网的一个安全的稳定的运行。太阳能发电呢，它具有一个随机性、间歇性和波动性的一个特征，比如说一个云层的遮挡，还有一个天气的突变，它都会导致光伏发电功率它的一个瞬间的波动。而大规模的光伏并网，它就会造成一个电网电压频率的一个不稳定，会引发一个并网的风险。而我们精准的太阳辐射预测呢，它可以提前预判发电功率的变化，为电网的调度还有一个储能的调峰提供一个数据的支撑，从而呢也大幅提升云南电网对新能源的一个消纳能力，避免一些弃光的一些限光的一些现象。第二呢，它就是要提升一个光伏产业的一个经济效益。一个精准的辐射预测呢，可以指导光伏电站精细化的一个运作，比如说优化它的光伏板的一个倾角啊，还有它的一个清洁周期、发电调度的一些策略，然后最大的提升一个光电转换的效率，同时呢也为新能源电力交易、发电量的一个预估、项目收益核算呢提供一个精准的依据，降低电站运营的一个风险，从而呢提升云南集中式、分布式光伏项目的一些整体的一个盈利水平。第三点呢，也是支撑新能源项目的一个科学规划。我们一个长期的一个辐射预测和资源评估数据呢，是云南光伏电站的一个选址、装机容量的设计的一个核心的基础。精准的辐射时空分布的预测呢，可以规避辐射低值、波动剧烈的一个区域，优先呢布局一些优质的资源区，实现我们土地资源、光照资源还有投资成本的一个最优的一个匹配，从而呢推动我们云南太阳能产业的一个规范化、高质量的发展。此外呢，我们精准的太阳辐射预测还可广泛应用于我们现在的农业光伏大棚、光热供暖、太阳能供水、灌溉这些场景，从而助力我们云南绿色农业、乡村振兴。

0: 生态保护事业的一个发展。
1: 嗯，这样看出去的话，其实太阳辐射预测和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真的是息息相关，我们迫切的需要越来越精准的太阳辐射预测啊。
0: 对对对。
1: 嗯，那目前我们的太阳辐射预测主要有一些什么样的主流的技术方法，就是说我们一般是怎么去预测它的呢？
0: 就是现在呢，这个气象科技和人工智能技术呢，也是不断的在迭代升级。我们现在太阳辐射预测呢，主要是已经形成了一些物理的一些数值模型，还有一些机器学习的模型，以及卫星遥感外推模型，这种三种呢，就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技术方法。这三种技术呢，它也各有各的适配场景，优势互补。而目前我们云南本地辐射预测呢，也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多模式的融合，长短时效的一个结合的一个精细化的预报体系，适配复杂地形下的一个辐射精准预测的一个需求。
1: 嗯，那现在太阳辐射预测刚才说到，其实有多个不同的时间尺度，那不同尺度分别会去适配什么样的场景呢？能比较详细的说一下吗？
0: 嗯，就是结合一个生活生产还有一个气象服务的一个实际的需求呢，我们现在主要是一个超短期、短期和中长期三个时间尺度的一个预报体系。首先呢，超短期呢，就是指0到4小时的这样一个预报时效的一个预测，它现在的主要呢，就是以这个风云四号卫星云图的一个外推，还有实时辐射观测的数据，还有高频的 AI 模型为核心的一个技术支撑。它这个数据呢，是更新频率是非常高的，就15分钟就更新一次预报，可精准的预判短时的云层移动、局地对流引发的一个辐射波动，还有精准捕捉分钟级的一个发电功率的一个变化。它主要呢就是适配一个光伏电站的一个实时的运行，还有电网的一个实时的调度调峰，还有储能系统的一个动态的调节，还有我们现在电力现货交易的一个高频动态的一个场景，是保障我们云南分布式光伏、集中式光伏稳定并网的一个核心的支撑。
1: 嗯，
0: 第二个时效呢，就是一个短期的预测呢，就是一个0到72小时，就是我们说的3天的预测。它这个预测呢，它主要是一个采用一个 AI 机器的学习和数值模式定阵融合的一个技术，逐小时的输出我们辐射预测数据，精准的预判每天每个时段的一个辐射强度、发电量的变化，有效规避雨季、对流天气、阴天带来的一个发电波动的风险。它主要适配的一个光伏电站的一个日调度，还有一个区域电网日内发电的一个规划，还有一个发电量的日报预估、企业能耗管控等日常的一个运营的场景，是新能源企业常态化运维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技术。第三个呢，就是一个中长期的预测，一般就是指10天以上，还有我们的月的、季的、年尺度的这样一个预测，它是基于一个气候的模式，还有一些气候的一些历史数据、季风的一个演变规律，来预判月度、季度、年度的一个太阳辐射的一个总体趋势，以及干湿季的一个光照的差异。它主要适配的一个是太阳能资源的评估、光伏电站的选址规划，还有年度发电量的核算、产业投资研判等战略规划的一个场景，它是为我们云南新能源产业长远发展提供一个数据的支撑。
1: 嗯，那这样说起来，不同的预报预测其实它适配的是不同的场景，也适应不同的需求。那其实不管是中长期预测、中期预测还是短期预测，都是企业日常，就是光伏企业日常运维特别迫切需要的，无论是长远的规划还是每日的这种调峰调度，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是的，都有不同的用途。
1: 嗯，那其实呢，这对我们太阳辐射预测其实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那我也想知道，听起来呢，目前我们应用先进的技术来对太阳辐射进行预测，但是我们云南的这个地形地貌，虽然它也具备太阳辐射的一些优势的优点啊，也具备一些优势，但是我们这样复杂的地形是不是会对太阳辐射它其实也有一些劣势？那我们复杂的地形对太阳辐射预测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困难之处？那这个呢，就在稍后广告之后，也想请英贤老师跟我们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分享一下。那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好好好。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云南交通之声。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91.8，及时路况。此时在城区通行当中，相对缓慢的道路有京马路，从南向北，在彩云北路的附近有340米拥堵。二环南路辅路从东向西，在福德立交桥的附近目前呢有309米拥堵。人民西路从西向东，环城西路到西昌路这一段有330米拥堵，其他的道路通行基本正常。
6: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9: 9月21日，记者了解到，智界 RX 及鸿蒙智行新品发布会定于9月28日举行，同时鸿蒙智行 MPV 车型享界 V8 将同步开启预定。智界 RX 定位轿跑 SUV， 基于华为图灵平台打造，提供单电机后驱与双电机四驱两种布局，首发华为智擎新一代高性能电驱。日前，记者从长城汽车官方了解到，坦克300虎克之路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一款车型。外观方面，新车延续现款车型的整体设计，加装专属越野套件，增加牵引装置和涉水喉，同时还提供被动夜视系统选装配置。近日，记者了解到，捷途汽车旗下全新车型旅行者7将于9月23日开启预售。新车定位为中型 SUV， 采用经典的方盒子外观设计，内部智能配置丰富，并且提供燃油插混两种动力可供消费者选择。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0: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6: 致敬每一个在路上的追梦人。91.8，我来了，
11: 我来了。
8: 91.8，我来了。云南气象专题，今天我们继续和朋友们介绍太阳辐射预测。让我们请出主播海燕，她此时正在云南省气象局的气象服务直播间。您好，海燕。
9: 谢谢戴莎，听众朋友，各位车友，那我们回到正在直播的91.8，我来了之云南气象专题。今天呢，我们谈论的这个话题，可能在朋友们的生活当中听到的并不多，太阳辐射预测。但其实啊，我有一个印象，还记得吗？以前在我们的气象预报当中有一个生活气象预报，这其中其实已经有了太阳辐射的一些部分内容，比如说我们的生活气象预报当中就有一个紫外线指数预报，其实这个主要看的就是我们太阳辐射的信息。当然了。

0: 那这个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今天呢，我们说的太阳辐射预测，规模更大、更精细、更长远，它的应用场景也更多，它支持社会经济发展的这种价值也更高。因此呢，今天我们专门的和大家来聊聊这个太阳辐射预测。继续请出我们的嘉宾，来自云南省气象局气象服务中心的专家殷贤老师，来跟我们聊聊太阳辐射预测。因为这项预测目前已经成为了我们云南省气象局气象预测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和内容了，对吧，殷老师？
1: 对的，对的。
0: 那刚才说到这个气象预测，它的应用范围现在已经越来越广了啊。当然，最主要的应用就是，比如说我们光伏企业，
1: 对，
0: 从
1: 主要的
0: 建
1: 应用。
0: 设选址开始，一直到它的运维，甚至到它的交易环节，我们的这个太阳辐射预测都能够给它提供很强的支撑，对吧？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也想问一下哦，我们刚才说我们云南的太阳辐射其实它具备很多的优势，这些优势其实更多的体现在我们利用太阳能点上。
1: 是
0: 那我
1: 的。
0: 也想知道，云南如此复杂的这种地形地貌，它对太阳辐射的预测难道都是优点没有缺点吗？就是它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麻烦呢？
1: 主要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复杂地形的话，就给预测带来了一些难度。它主要的难点呢，首先它就是一个空间抑制性强，精细化预测的难度比较大。像我们云南百米级的地形起伏，都可以引发云层分布、水汽聚集，还有光照遮挡的这样一个显著的差距。而我们传统的公里局的预测数据呢，是无法适配这种山地精细化的这种需求的，它就会出现一些局部的一些预测偏差。
0: 你
1: 还有
0: 看，
1: 呢？
0: 我们从空中往下看的时候，一朵云一过来，哗，盖住了一片，
1: 是的，
0: 就
1: 是
0: 遮住
1: 的，
0: 了一片。
1: 是的，是
0: 这
1: 的。
0: 个其实就对于遮住的和没遮住的，这个它的这个太阳辐射明显就不同了。
1: 对，它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波动。
0: 这就是个问题了。
1: 对，
0: 还有吗？
1: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都知道啊，我们的这个局地小气候呢，这种突发性的天气是比较多的，它也会造成一个辐射的突变。就像我们昆明，对吧？这里下雨，可能隔着10米的地方就不下雨。
0: 那马路这边下，那边都不下呢。
1: 对，像这种常规的气象模型呢，它是难以捕捉到这种变化的，那它就会导致一个辐射的巨降、巨深，还有大幅的降低这个短龄这种辐射预测的一个难度。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的就是我们现在现有的这些辐射观测数据呢是，不足的，相对来说我们数据支撑呢还比较薄弱。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大气辐射的一个定证呢也非常复杂，一些常规的一些参数化方案呢，它会产生一些系统性的偏差，就会给我们这个辐射预测带来一些很大的一些难度。
0: 那就是说，除了由我们自然地形地貌带来，就是自然地理带来的一些难点，其实还有我们目前的技术发展，还有待解决的一些问题，可能给我们带来的麻烦。
1: 对，就是说现在相对来说，数据的支撑还是比较薄弱的。
0: 哦，那目前我们的这个云南太阳辐射预测模型，它需要重点考虑哪些本地化的因素呢？这个是不是需要考虑的很多？
1: 对对对，我们在构建我们本地化的一个太阳辐射预测模型的时候呢，它核心聚焦两个因子，一个就是一个地形的因子，还有就是这种局地突发性的一个天气的这两个因子。它这两个因子呢，作用机理不同，对辐射的预测影响的误差呢，也存在明显的区别。这也是我们区别于国内大平原地区的一个太阳辐射预报的一个建模的一个关键。首先呢，我们地形因子它是属于一个静态的一个地理数据，它决定了区域太阳辐射的一个基础空间分布的格局，它也是山地光伏资源评估中长期平均辐射量计算的核心，它主要包含我们的海拔、坡度、坡向、地形、山体遮蔽这4项内容。我今天想重点说一下这个地形的一个山体遮蔽，它就是我们云南山区，太阳辐射预测建模的一个最关键的难点。像我们周边的山体呢，它日出日落时段以及冬季太阳高度角的偏低，都会造成一个阴影的一个遮挡。即便这两个点位水平距离仅差这个百米，它有效的日照时长也会相差数小时。模型就需要依托高精度的一个我们数字高。

0: 成的一个数据，逐网格、逐时刻的计算这种山体遮挡的阳角，来剔除山体阴影时段的一个太阳辐射。这一项呢，也是在我们平原区域的辐射预测中几乎不需要精细处理的因素，但是在我们云南这边是我们重点要
1: 解决的一个难题。
0: 对对对，
1: 我见过一个很大规模的太阳能辐射的这个电池，太阳能辐射就是光伏厂，
0: 嗯，对对，
1: 因为那个太阳能电池板、极热板，
0: 电池板，嗯，
1: 就是那种我们开车从旁边过，嗯，是开了40多分钟都没有走完呢，就是你想它有多大的一片，但它这个呢，就是典型的是在西北地区。
0: 嗯，
1: 那这个呢，就是很简单了，就是它好像几乎不会受到，比如说什么就遮挡，因为周围的山离它都很远，
0: 嗯，
1: 就是周围最近的山离它也在10公里以上，就没有什么东西能挡住它。所以我觉得它那里的话，如果去预测这个太阳辐射量，是不是相对来说就很精准？因为它只要考虑天上的云遮挡的就可以了，
0: 不用考虑这种地形的影响
1: 啊。但我们就不同了，我们就得考虑山挡了。这个太阳的角度变化的时候，这个山挡的面积或者是阴影部分，它也会发生变化。
0: 考虑这个阴影部分，对，这个就是还是比较难。
1: 嗯，但是可能应该也是可以的，因为它毕竟是具备一定的规律。
0: 是的，是的，它有一些可以算这个地形这种遮挡的一些模型，然后现在我们也是把它用到了我们的太阳辐射预测里面去。
1: 哦，那么还有呢？还有哪些因子呢？刚才说有两大因子。
0: 嗯，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到的我们这个局地突发的这种天气，它属于一个动态变化的一个要素，它主要就是来主导我们太阳辐射日内短时的这种剧烈起伏，是我们超短期太阳辐射预测误差的一个主要来源。
1: 嗯，尤其今年夏季这个特点特别的突出，很多外地游客就发现这个预报的是有雨，结果呢这一天下了4场雨，然后太阳一点也没少也没少晒。
0: 对对对，
1: 就说明一天之中它的这个变化波动非常大。
0: 对，就是跟我们这种突发性的这种天气会有很大的很大的关联性吧。然后现在这种突发性的天气它预测也是还是比较难。
1: 对，
0: 嗯，
1: 所以这就导致我们太阳辐射预测其实也会出现比较大的偏差。
0: 对，像我们云南的话，它就是一般雨季是5到10月嘛，它这个受到一个西南暖湿气流输送充沛的水汽，山区呢就极易催生这种尺度很小的这种局地的这种对流云。像这种云团呢，它生消速度非常的快，就是来得快去得也快。
1: 对，
0: 然后它的空间范围呢也比较小，像这种云团常规的气象站点系数的话是很难捕捉到它的这种演变过程的。像一块积云，它经过光伏厂区，短短几分钟内太阳总辐射它就会出现一个断崖式的一个下跌，而云团移走之后呢，辐射它就会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回升，它就会造成一个光伏输出功率的一个剧烈的变动，给电网的消纳呢也带来很多的压力。还有那种局地的雾，还有一个局地的对流云，它都是属于这种小尺度的一个天气现象，在这种大尺度的模式天气预报的里面是很难捕捉到这种位置和生消的时间的，这也是我们预报的一个核心的难点。然后结合这两类因素呢，就是我们地形因子它确定的是一个太阳辐射的一个基础的底盘，它解决了一个空间分布多年平均资源评估的问题，而我们局地性的突发的天气呢，它决定了一个辐射的短时的波动，它解决的是分钟到小时级的一个短龄预报的问题，两者呢不能割裂。比如说像同一个山体坡面，晴天的辐射差异它是由地形来决定的，而当局地的这种对流云团飘过山体的时候，它就会一个叠加一个突发性的这种辐射的衰减。所以我们的辐射的预测主要就是结合了这两个因子来进行，形成了一套这种复杂地形下的适配辐射预测的一个解决方案。首先呢，就是要研发地形遮蔽的一个定阵技术，我们就依托我们现在的卫星的遥感产品来构建适配云南山地的一个地形遮蔽模型，可以精准的刻画山地、河谷、坝区的一个辐射的空间的差异。第二点呢，就是一个多元数据的融合补充。首先呢，我们就融合了卫星的遥感数据，还有我们局地的像我们云南的智能网格的一个气象要素的一个预报数据，还有我们的地形数据，我们通过现在主流的一些机器学习的方法呢，来修正这种局地小气候的误差，来捕捉这种短时辐射的一个突变。 第三点呢，就是我们都是常

0: 短时时效的一个融合，就是刚才说到的超短期短期互相融合，然后再结合物理模型的一个稳定性和 AI 模型的一个精细化的优势呢，实现我们零到七十二小时分钟级的一个准确的预测，来大幅的提升我们复杂地形下的一个太阳辐射的一个整体的预测的一个准确率。
1: 嗯，那就说明目前我们提供的太阳辐射预测的产品已经能够很强的支撑我们的光伏产业经济社会的这个进步，但是呢其实对于我们的要求还更高。
0: 对对对，我们现在都还在探索当中。
1: 嗯，还要不断的去探索，不断的去提高预测预报的这种精度啊。
0: 是的是的、
1: 嗯、当然这个其实不光是我们太阳辐射预测的这种发展的需要，也是我们整个气象预报预测的一个发展的需要了。
0: 是的是的。
1: 嗯，那其实呢未来咱们云南太阳辐射预测技术还有包括我们的太阳能开发它的发展趋势有些什么，那这个呢在稍后广告之后我们也来和大家一起聊聊，一起分享一下。
0: 好的好的。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 2 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7: 九一点八，及时路况。目前行驶比较缓慢的城区道路有京马路，在从南向北彩云北路的附近有340米行驶缓慢。普吉路从南向北在海豚路的附近有261米行驶缓慢，其他的道路通行基本正常。昆石监控中心提示，昆石高速昆明往石林方向草甸至宜良收费站之间路面的坑塘修补占用了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为了确保施工安全，交警在马廊立交对昆明往石林方向的货车引导至马廊收费站驶出，出站之后呢可以选择经324国道绕行至宜良收费站再驶入高速，同时对马廊杨宗草甸收费站入口的货车进行临时交通管制，小喜村王家营收费站的入口往石林方向的货车进行临时交通管制，小车和客车可以正常通行。
8: 我是工人，
9: 我是教师，
10: 我是警察，
11: 我是送快递的，
12: 我是医生，
13: 我是司机，
14: 我是战士，
15: 这
14: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15: 就是时代的声音。
14: 九一点八，我来了。
7: 九一点八，我来了。云南气象专题，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聊一聊太阳辐射预测这件事情。那请出我们的主播海燕，她此时正在云南省气象局的气象直播间。你好，海燕。
1: 你好，戴莎，谢谢。那听众朋友，各位车友，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停留在 FM 九一点八，继续收听我们的九一点八，我来了。今天呢，我是海燕。那我们今天呢是在云南省气象局直播间来和大家呢一起关注我们的太阳辐射预测。太阳辐射预测现在在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应用越来越广泛，重要性也越来越强，越来越高。现在最大的一个应用场景呢，当然就是我们的光伏企业、光伏厂的应用。那另外呢，对于我们生活当中太阳辐射的一些预测，也和我们的生活也是息息相关的。今天呢，我们就专门邀请咱们云南省气象局气象服务中心专家殷贤老师呢，来和大家一起聊聊，目前我们开展的

0: 这个太阳辐射预测，刚才呢，在以上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了目前我们对太阳辐射预测的定义，就是说什么是太阳辐射预测，我们究竟预测什么？那简单的说就是太阳辐射的多和少或者强和弱了啊。
1: 对对对。
0: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哪些地方预测，应用哪些技术？如何去预测呢？那目前我们主流的三大技术啊，都在不断的发展和进步之中。
1: 是的。
0: 那应用场景呢，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光伏场，对光伏场周围太阳辐射进行的这个预测。但是呢，未来我们的这样的这个预测服务，它的应用范围还会越来越广。那继续请出我们殷贤老师啊，咱们省气象局气象服务中心的殷贤老师来跟我们说一说未来呢。未来，咱们这个太阳辐射预测技术，还有太阳能开发的一些趋势，会是什么方向的？
1: 那我就简单来说一下。然后就是现在呢，我们国家这个双碳战略呢，也是在持续的推进。然后就是我们气象的人工智能技术呢，也不停的在迭代升级。然后新能源产业呢，也在不断的提质增效。而我们未来云南的太阳辐射预测技术呢，也会向更高精度、更高时效、全域覆盖、智能融合的方向来升级。太阳能资源的开发呢，要实现一个全域的一个精细化、多业态的一个融合，跨境产业化的一个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新格局。我们在辐射预测技术发展的趋势上呢，首先是要高精度、国产化的技术呢，要全面的普及。像好多现在的一个光伏场站，它其实用到的一个太阳能预测的产品，好多还是来自于国外一些 EC，比如说我们欧洲中心的一些预测的产品。所以我们下一步就是让我们推进我们高精度的一个国产化技术的一个全面普及，依托我们现在的风云卫星，持续的迭代，还有进一步优化的这个我们这个云南复杂地形的一个百米级、分钟级的这样一个辐射的预测能力呢，持续的降低预测的误差，然后摆脱国外气象数据的一个依赖，形成完全自主可控的一个本地化预测的一个技术的体系。
0: 哦，原来如此，相当于现在实际上我们一些光伏厂，它还必须得依赖欧洲气象中心提供的一些
1: 对，而
0: 太阳
1: 且
0: 辐
1: 它
0: 射
1: 这
0: 预
1: 些
0: 测。
1: 数据，它应该都是一些就是需要付费的
0: 购
1: 数据。
0: 买，
1: 对对
0: 必
1: 对，
0: 须是购买才能够获得的。
1: 是的。
0: 这就对我们的高精度的国产化的这个太阳辐射预测技术，就真的是提出了一个很迫切的要求啊。
1: 对对对。还有第二方面呢，就是说现在我们的这个AI 的技术发展也比较快嘛，
0: 对。
1: 我们就是可能后面就是要用这些 AI 大模型来深度的赋能我们这个预测的一个升级，通过一些大模型，还有一个数据的一个大数据的一个技术呢，不断的融合现在的地形、气象、卫星观测这种多元的数据呢，来攻克我们这个局地的小气候、短时对流天气辐射预测的难题，来大幅的提升我们这种复杂天气、极端天气下的这种预测的一个精度。第三呢，就是我们场景化的定制预报呢，可能也会成为一种主流。就现在可能大部分还是为这种集中式的光伏来提供服务，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场一测。随着我们这种分布式光伏，还有这种农光互补，还有跨境的这种光伏的这种不同的场景的话，也要开发定制化的这种辐射预测的产品，实现我们一场一测、一站一模型的这种精细化的服务。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短龄和中长期的这种无缝的衔接，来构建我们全时段、全空间、全场景的这种智能化的辐射预测的这种服务体系。
0: 想象一下未来，如果我们真正的能够实现最高精度的那种太阳辐射预测，那这个空间上，我们得把全地形要
1: 对，
0: 精细到，甚至是比如说厘米，
1: 那
0: 最
1: 个
0: 起
1: 测
0: 码
1: 就
0: 到
1: 是，
0: 精细米
1: 对，百米
0: 百
1: 级的
0: 米
1: 这种，
0: 级这样的。
1: 对，
0: 然后呢，这是空间，还有时间，我们可能就要原来我们1小时，
1: 现
0: 可
1: 在
0: 能要
1: 是，
0: 到分钟
1: 对，
0: 级。
1: 15分钟那
0: 然后
1: 种，
0: 甚至可能未来再向秒级去这个进步，
1: 对，就是
0: 去发展。
1: 时间、空间尺度都会可能要求要越来越精细。
0: 还有就是全场景，你看原来的话我们可能更多的

0: 会应用于就是集中式这种光伏的光伏厂。
1: 对，
0: 如果它是一个很大面积、很大规模的，
1: 嗯，
0: 那我们就针对它这一个场景来研究。
1: 对，
0: 但是实际上我们面临的是更多的是分布式的，
1: 对，像
0: 这一小撮那一坨
1: 屋顶，它其实好多城市它的屋顶上也会建那个
0: 光
1: 伏板，光
0: 伏板
1: 像那种它预测起来可能就很分散，
0: 对呀，
1: 然后就要求你这种空间上的这种精细化就要更高
0: 啊。对，所以其实未来我们的这个发展要求需求还很多。
1: 对对对，
0: 那刚才说这个是我们的预测技术的发展趋势上，
1: 嗯，
0: 我们要通过这种国产化，一个是国产化的任务，
1: 嗯，
0: 一个是更智慧，就是用 AI 大模型更智慧更聪明，再有一个就是场景化的定制要更精细。那么太阳能资源开发的趋势上呢，我们研究现在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方向？
1: 嗯，首先呢，它就是一个资源开发的一个精细化的一个升级，就是依托精准的这种辐射的一些评估数据，来深度的挖掘我们像滇中、滇西这些优质的这种资源的潜力，然后盘活那些闲置的荒坡、屋顶，还有一些农业可用地的一些资源，来淘汰一些低效的一些开发项目，从而提升我们全省太阳能资源的一个综合的利用率。第二方面呢，就是一个多业态的一个融合开发的，可能会成一种常态化的一个发展趋势。下面可能我们未来会大力的来推广这种农光互补、林光互补，还有什么木光互补、光伏、乡村振兴这些符合的模式，来实现这种一地的多用、农能双赢，还有一个生态和能源的一个协同。契合我们云南这种立体的农业生态保护的这种发展的需求。第三方面呢，可能就是一个原网荷储一体化协同的一个发展，就是说简单来说，就是依托我们精准的这种辐射预测储能调风的技术，还有这种水电来调节的这种优势，来共建这种风光水储多能的这种互补的体系，来解决光伏发电波动的难题，来大幅的提升这种新能源的这种消纳的能力，来打造西南绿色能源的一种示范的基地。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在跨境能源合作的上面的一些拓展，依托我们云南这种能源的优势，还有一种未来这种精准的这种资源的预测和发电调度的技术呢，扩大这种西电东送、南向跨境电力的这种贸易的规模，将我们云南优质的太阳能资源转化成这种跨境的绿色能源产业的优势，来助力我们向南亚、东南亚的这种绿色能源战略的布局。
0: 嗯，这样看起来我们未来还有更长足的发展啊。
1: 就长远来看呢，就是随着我们这种预测技术的持续的迭代，还有这种开发模式的不断创新，我们云南这种得天独厚的这种太阳能资源呢，将得到一个最大化最优化的一个利用，来持续的夯实我们全省绿色能源产业的一个核心的地位，也为我们全国双碳目标的实现，还有我们西南光伏资源保供、区域绿色经济的发展呢，提供一个坚实的支撑。
0: 嗯，非常感谢啊，谢谢我们云南省气象局气象服务中心的殷贤老师，今天和我们详细深入的探讨了关于光伏预测，就是太阳能预测方面的这个内容。那今天呢，我们了解了这么多，也知道了我们的太阳辐射预测在我们的生活还有我们的生产当中也有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当然它也越来越非常的重要。那也希望未来我们的气象部门能够更好的解决我们的预测技术，然后更精准的、更全时段的、全场景的来进行预测。当然未来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1: 对， 对，今天也很高兴能来到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太阳辐射预测的一些知识点吧。
0: 非常感谢殷老师，我们今天也了解掌握了很多，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了，谢谢您。
1: 好再见。
0: 听众朋友再会，感谢您的收听。
2: 公园及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3: 与经典同行。

0: 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北京时间13:00。
2: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即时路况，北京时间13:00，我们看一下目前主城区京江路怡园路到金星路、金碧路30街到晋国街这一段车多缓行。在二环快速方面，南二环辅路福德立交桥附近，朱家村立交从西向东；东二环大树营立交附近，从南向北；西二环从南向北方向车流集中。那么在进出城高速方面，广昆高速朱家村立交附近以及民权村立交至昆石高速方向，南绕城高速杭瑞高速到前卫西洛特大桥方向这一段通行缓慢，其他的道路通行基本正常。
3: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5: 近日，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公布了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获奖名单，中老昆明至万象铁路名列其中，被誉为是土木工程行业的奥斯卡奖。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云南省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人才培养计划启动 ，AI 双证体系落地云南，计划构建双线考核、一课双证培养模式，学员考核合格后可同步取得人社备案的人工智能训练师高级证书与工信部 AI 科技赋能应用工程师中高级证书，资质纳入国家数字人才评价体系，符合条件者可申领省级职业专项补贴，为就业与职称评定提供权威与支撑。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7: 天气情况，这个点关注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城市天气。昆明南站多云，15到26度；松明站多云，14到27度；曲靖北站小雨，16到28度；阜原北站多云转阵雨，14到26度；石林西站多云，14到29度；弥勒站多云，16到31度；丘北铺者黑站晴转多云，15到27度；广南站晴转多云，16到31度。阜宁站晴转多云，20到29度；玉溪站多云，15到28度；楚雄站多云，16到27度；南华站小雨转阵雨，14到27度；祥云站小雨，16到27度；大理站小雨转多云，16到27度；鹤庆站多云转小雨，15到26度；丽江站多云转小雨，14到25度；建水站多云，15到31度；蒙自站多云，18到30摄氏度。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9: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9: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可下单。
1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2: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1: 送亲友表心意，
12: 送家人享美味。
1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3: 走进一个空间，
14: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13: 不仅是房子，
14: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13: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15: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14: 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的13:05和方圆一起走进今天的91.8爱上加之住在云南的板块。那么今天呢，想和大家来聊聊端午，什么端午啊，咱们已经过到了中秋了，中秋的第一天我们要怎么去看看这个一个新晋网红打卡点，那就是昆明的龙湖天街，它终于来了，吴家坝13万方的龙湖天街终于在延时了差不多快3年时间之后，在本周五将正式开业。超市呢有80%的商品可以对标胖东来，广告是这样说的，但是具体到底龙湖天街给你的一个整个感受体验会怎么样，其实如果没有去的话，我觉得咱们也没办法来说它到底好与不好，所以好与不好我觉得还是要自己去看看才能有就是最真实的一个评判。不过呢，13万方的一个商业对于乌家坝来说，我个人觉得是一个加分项，但是和房价无关，只不过是说对于这个板块的整个落地配套它是又兑现了一层。13万方城市质感生活中心龙湖天街招商率目前已经达到了98.8%，还有很多是首店在这儿来集结的。所以呢，昆明的商业版图终于又迎来了一个全新的重磅成员，那就是天街。在这个周五，乌家坝的核心区龙湖天街将正式开门迎客。目前的项目已经进入到这个开业倒计14天的时间了，各项筹备工作也进入到了收尾的阶段。我也收到了这个相关的邀请函，会在开街的当天的第一时间去给大家来用眼睛去评测一下龙湖天街的质感。那么首先，这座龙湖天街它是承载着一个商业破局使命的城市质感和生活新中心，它也会为乌家坝的居民呢带来更多多的一些这个商业的适配度，生活的舒适度。作为龙湖商业在昆明落地的首座天街，其实它也还是挺有时代意义的。这个体量13万方，然后呢主力店都是城市首店或是城市旗舰店。那么到底会有一些什么店呢？其实我个人觉得应该可能是中端品牌居多。然后呢在这个项目上集结了润兴万家的昆明旗舰店，这一家超市据了解它的这个80%商品是对标胖东来的同款，还有呢就是环映影城，它也是昆明的首店，海利克斯的黑金旗舰店据说也是昆明的首店了。那所以就是还有就是乐潮 KTV 这样的一些高规格的门店算作是首店啊，这是娱乐方面的。再来说说餐饮，餐饮同样也是亮点十足，冰寿司、归园，还有和食、轻松里石、秋西塔、老太太、绿茶、岩青山、达美乐、星巴克、肯德基，哎，等等，反正都是咱就是耳熟能详的吧。零售板块呢引进了鳄鱼、优儿、本来，还有这个 North Hike 还有这个 Arose 等品牌。那所以其实服饰和生活运动户外品牌也都是大同小异了。反正嘛，你说昆明的商业能玩出什么花来，我觉得也很难，但是呢就是该有的都有了。开业期间呢，龙湖时代天街也会联合 BKT 品牌落地巨人展，在昆明也是一个 BKT， 就是那个座椅的靠背，我一直以为它是卖什么耳机啊或者是装饰的，结果它是卖座椅靠垫的。还有超熊猫空间的昆明首展，以及60家特色商家带来了放松市集，给咱们更多的这个朋友带来一些纯新的体验吧。但是其实到底有多少人会为了一个商业去到乌家坝买单，我个人觉得可能

言之尚早啊，因为在昆明最不缺的确确实实它就是商业的部分。那在这一次的中秋加国庆的这个小长假里面，相信也会有很多的省外客群来昆明进行一个小长假的体验休闲放松。那么在昆明你要说酒店哪儿最多，那无疑我觉得乌家坝应该是榜上有名的，因为乌家坝已经是算作是像类似于一个酒店超市的这样一个区位了。因为很多的商办写字楼其实最终因为空置率太高，所以转型成了这个酒店。那么在乌家坝如果省外的群体来得多，那么也会给这个龙湖天街的人流量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有所助力吧。另外呢，如果你是龙湖的龙民的话，那你还可以用龙珠消费的时候，在整个龙湖天街都会返龙珠，而龙珠呢在龙湖自持的这样一个商业板块里面还是可以兑换很多东西的。我反正是觉得兑换的东西还蛮好的，我自己挺愿意兑换的。从城市层面来看呢，龙湖天街的开业会有效的填补乌家坝的一个商业空白。那么所以在9月25号，乌家坝迎来属于自己的商业新地标。那么到底它会怎么样改变乌家坝的一个消费生活习惯呢？未来会不会更美好呢？来，我们期待龙湖天街25号的正式亮相。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自驾出发前一定要给爱车做个体检，检查转向、制动、轮胎、灯光，重点排查轮胎胎压、轮胎磨损、冷却液、刹车系统、空调系统，随车带好警示牌、千斤顶等工具，车况好路上才不慌。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化，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8: 应急常识365。
9: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季天干物燥，火险等级逐渐升高，生产生活中有哪些风险隐患要防范呢？在家里要及时清理室内楼道可燃杂物，定期检查家用电器、电器线路、厨房燃气相关设备是否安全，电动车禁止在楼道、室内充电，时刻警惕避免烟头引燃的火灾，掌握火场逃生的基本方法，清楚住宅周围环境，熟悉逃生路线。在户外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烧荒烧田埂草，不在野外烧火取暖。
1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1: 接着为您播出91.8爱上家，就在交通91.8。

欢迎您继续回到今天的9:18爱上家，我是方圆。那今天呢，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过境加中秋。如果你有省外的朋友来到昆明，应该怎么带他去吃逛吃逛呢？截至目前，今年中秋国庆的假期

块这一片来置业的，那我个人觉得是更合适的，而不是紧盯着说啊，他刚刚签了新奥教育集团的中闸校区。No， 这不是他的加分项啊。恒府2026恒府也是那个逻辑，如果你愿意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第一就是我一定能拿到最低的价格，第二就是恒府现在让你交2万的认筹，我个人觉得是没有必要的，因为箭头的房子就是这个逻辑，现在就让你交认筹的点是给你的这个 POA， 你的是说可以提前选房，但是说白了我就觉得真的房子这东西，而且未来都是现房了，你就觉得一栋和五栋然后真的差距有那么大吗？每天你是要在房子里面待的时间可能更多的是睡觉的那段时间，然后周末的那段时间，有几个牛马是可以在这个房子里面从早待到晚，再去看看中庭风景，再去看看我的这个朝向，再去看看我的一栋和六栋到底哪栋的楼间距更宽的。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对于你来说，这个项目第一，它的区位它的配套是能够为你目前的一个生活的节奏加分的，生活的线下加分的。第二个就是它的楼栋和这个楼层给到你目前的购房预算来说是性价比比较高的，那就 OK 了，没有必要非是说，因为现在恒府的他的营销的他们老总跟我说，你不要去阻止你的粉丝来我这儿交认筹。我说为什么？因为以后选不到一栋，一栋是最好的，而且一栋的价格一定是有优惠的。我就说了，但凡都已经是买到你要改善的这个群体了，你还在乎那一两百块钱的价差吗？你还要为那一两百块钱的价差提前去交个认筹款吗？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已经不适合当年的那种逻辑，当年的那种打法了，就是非要提前交个认筹然后去选房。当然另外一种认筹我觉得我是可以认可的，就是交了这个认筹在开盘的时候有额外的一个点的优惠，那是 OK 的。但是箭头的它不是在开盘的时候额外有一点的优惠，而是这个认筹交了以后你可以提前选房。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就是要这样去操作呢？而且其实真的我个人觉得在箭头的逻辑里面，你选完房了以后可能到这个盘正式开的时候你就已经买不到了，这不是吹牛吗？就像宏府现在已经告诉你说我只有一栋房子可以卖了，其他都卖完了，你信吗？房地产市场好到这种田地了吗？你信吗？所以就是我只能是说，也许你没选到，那这个房子它是不适合你的，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然后呢，就是未来箭头的房子肯定会有很多的功底房源出现，这就是它的一个销售逻辑。以及你问我恒府到底怎么样，我觉得恒府首先就是地缘性的客户肯定是占据绝大多数，然后呢地块面积在目前的这些新盘的地块面积来说它算比较大的，所以它的整个产品力是有发挥的。明年630一批次的交付，台版住宅是整个全昆明第二个过归的台版住宅，应该是整个全昆明第一个问世的台版住宅。所以台版这件事儿呢，也是虽然是以前像嘉湖花园这些都有一个台版的雏形，但是真正的台版住宅我觉得还是新的，没有见过的，所以这也是我觉得还比较期待的一个点。然后价格我觉得在15000左右是 OK 的。银海樱花雨，我觉得银海樱花雨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银海樱花雨的那个包包其实和乌家坝的那个第一个试大实验也基本上是能画约等号的，但是银海樱花雨的价格大概就是在10000到11000左右，而乌家坝你要买到招商公园大道、保利天际，还有就是西派国乐啊，还有绿地428、绿地乌家坝一号啊，这些你才能够去读那个试大实验乌家坝小区，这些的价格在13000，我觉得没有必要去为超高层住宅去买这个溢价，我是这样感觉的。因为银海樱花雨你到时候小学毕业了，你去先摇号，摇上了如果摇到五华区了，那你就可以把银海樱花雨卖掉，然后去五华区这边再置个业，然后呢你卖掉银海樱花雨也不会亏太多。但是乌家坝其实就说不好了，你现在13400买过来，未来还能扛到12000吗？谁也不知道，谁也不确定。因为就是从学校的这个逻辑角度来说，其实他们这两个校区真的大差不差。
28岁结了婚在成贡，预算80在昆明定居，时代剧院看了一下，

觉得还房贷每个月1300，和租房差不多。那你和租房差不多，伙伴，你租房这个房子最后不是你的呀，你是帮别人养房子呀。如果你目前的这个还贷的月供和你租房的租金水平是一样的，那你必须去买房啊，因为你每个月花的这1300是为你自己的房子在花钱呀，这个逻辑还想不通吗？四是毛坯有合适的，没有，推荐不了一点。四是也要看你的四是的预算，还有就是交通，所谓的交通便利是非要有地铁才叫交通便利，还是说其实只要是它有公共交通，还是你可以自驾，还是主城？那交通便利肯定是主城一环交通便利，没有办法就是那么武断的，那么主观的，那么空泛的说我就是想买个四房你来推荐我，这样的推荐我就跟你说了是不负责任的。首先第一你的预算，第二就是你的生活半径，第三你想买这个四房要实现一些什么样的诉求，对于配套有什么要求，这些才是买房一个一个来击破的问题，才叫所谓的置业规划，这才叫规划，而不是妥妥的告诉你一个四房你就去买哪个吧。那我确实我觉得可能对于我而言，那我就推你佣金高的那个就好了呀，那这是不负责呀。那我这个节目我还是想长长久久，永永远远，永远不可能长长久久做下去的，所以就是我还是希望就是能够客观的帮助到每一个我的粉丝朋友。而且其实现在给到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和感动，我真的觉得是从2018年开始做这个节目到现在，那么很多的现如今来找我咨询的都是可能2019年、2020年就咨询过我，那个时候我劝退了他们，我说不适合，然后他们居然过了那么些年依然还在看我的直播，然后还留了这个联系方式给我，然后跟我说方圆其实现在我真的觉得我现在是可以买房了，我还是想找你，就是这份感动我觉得是特别满的。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什么叫持久战，就是人生是场马拉松，这是我一直的我觉得秉承的人生理念。因为人老了半截入土了以后，你看通了太多的道理，你会觉得一蹴而就的东西往往太不真实，你想要就是长久下去做一件事情，你必须要耐得住寂寞，耐得住性子，不要就是觉得我今天一定要吃成一口的胖子。现如今的当下你不适合买就是不适合买，就像昨天我在跟那个买别墅的小伙伴在说，我说你不适合就是不适合，然后他最后给我的结语和很多就是真的就是聊到最后，我告诉他我说现在你还是不适合买房的这个粉丝朋友，最后家人朋友们给我的结语都是，那好我先缓一缓，到我要买的时候我再打电话给你，就是这样的一个我觉得许诺，就已经是让我觉得这份工作这样的节目这样的呈现是有意义的。所以刚才还有人说什么把我踢出圈，什么圈真不知道什么圈，都会半岛二期怎么样，都会半岛二期怎么样，就是第一它太靠近南绕城了，我觉得它比一期靠南绕城靠得多，然后呢第二就是从罗崖下来倒是就到都会半岛的二期这个地块了，所以如果你是在成贡上班，那我个人觉得走绕城也还蛮近的。其次就是都会半岛的二期它现在是有小户型嘛，所以就是100万的预算你又要买个新规又要买个新房，那都会半岛是 OK 的。但是我要告诉你的就是可以建议您去看一下方圆砍房大号的视频，里面有去帮粉丝接都会半岛一期的第一批次交房的房子的视频，交付是没有问题，但是里面我也总结了一个问题的点，就是在于这种分批次交付的大盘，你的居住舒适度就真的是在短期内达不到一个非常好的体验，因为它是分批次交付，所以当你第一批次接房以后，你的第二批次第三批次它还在进行施工，所以就是说你的居住没有这种舒适度可言。二期也同样，它也是分批次的交付，现在首开的这几栋第一批次交付的时候后面几栋还在施工，所以就看都会半岛和你的适配度了。因为确确实实我觉得买都会半岛的人最大的一个执念就是我的预算就在120以里，但是在昆明市场上我又想买新规的房子，我又不想买有公摊的这种房子，那只有都会半岛，你没得选，就是这个逻辑。等买的时候找你。好的，谢谢你们。10月和半岛华府考虑哪里？10月

0: 和半岛华府虽然都是这种低密的产品，但是半岛华府好歹人家是个小洋房吧，我觉得半岛华府好歹是六层吧，六层还是八层我记不得了，都十月好歹是十七层吧，十月是四代，半岛华府除非你买一楼是带院子的，其他我觉得因为小毛他在半岛华府就有房子，所以我也经常去他们家拍视频。半岛华府的整个小区环境、小区氛围，我觉得我非常喜欢。而且该说不说，目前半岛华府的这个车位现在是半买半送的这种状态，才五万块钱一个，中海的，物业也还行。所以就是看你是一个喜新厌旧的人，还是想要买二手现房的人。因为就是半岛华府的价格和十月的价格相去甚远，半岛华府目前也就一万二三。最多了一万三已经是带很好的装修的这种房源了，但是十月要到一万五是个毛坯，所以从总价预算上我觉得差距还蛮大的。保利城怎么样？保利城我觉得如果你是为了保利城的包包买单，那我也就不劝你了。保利城我觉得现在的这个一万三千五的价格我实在是买不下手的，因为最后保利城的二手房价格能够扛在一万一，我觉得已经是葡萄碰着天了。因为确确实实从户型产品再到总高再到区位再到学校，它不值这个价。因为保利城只有一种人是非常适合买的，第一就是我真的就不愿意转户口，但是我又要去上一个有名校光环的这种所谓名校，那我觉得我就不劝你了。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星耀余招和云大星耀校本部它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只不过是说它的优势在于所有官渡区目前在售的都没有再能够坠云大这两个字儿，它是最后的坠了云大星耀余招的学校，云大星耀教育集团，它其他都只是星耀教育集团，仅此而已。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九一点八爱上家，我是方圆，稍后回来喽。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九一点八车市快讯。
5: 九月二十一日，记者了解到，智界 RX 及鸿蒙智行新品发布会定于九月二十八日举行，同时鸿蒙智行 MPV 车型享界 V 八将同步开启预订。智界 RX 定位轿跑 SUV， 基于华为图灵平台打造，提供单电机后驱与双电机四驱两种布局，首发华为智擎新一代高性能电驱。日前，记者从长城汽车官方了解到，坦克三百虎克之路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一款车型。外观方面，新车延续现款车型的整体设计，加装专属越野套件，增加牵引装置和涉水喉，同时还提供被动夜视系统选装配置。近日，记者了解到，捷途汽车旗下全新车型旅行者七将于九月二十三日开启预售，新车定位为中型 SUV， 采用经典的方盒子外观设计，内部智能配置丰富，并且提供燃油插混两种动力可供消费者选择。 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

0: 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本节目由昆明能建未来城项目冠名播出。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及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宝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他，爱上家，爱上他，爱上家。
3: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918万事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度假区也要看是哪个盘，度假区除了在大坝周边的那些别墅区能够第一现场去观巅去观鸥以外，其他观巅也好像，比如说住友双河湾也在度假区，它也能在博悦的这个买到十楼以上可以观巅，那值钱吗？那不值钱。所以观巅这件事儿吧，我个人觉得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包括融创文旅城，它也是可以观巅的。在昆明可以观巅的房子，十套里面怎么着也能数出八套来，真的。他早已无事，感觉在哪里上班，房子还是买哪里比较好。一般私企的工作直接意义不大，私企你觉得工作意义不大的点是哪呢？就算你不用朝九晚五，但是你也有一个区位吧，或者是如果你真的是满城跑然后全省跑的话，那 OK， 你要买个房子也起码买个片区好一点扛跌能力强一点的吧，对吧？家兆业哪个项目？家兆业的你应该说的是那个学城府旁边的家兆业一号公馆吧，9000不能再多了，真的不能再多了。那房子保交付的项目，就品质就只能说是个房子，仅此而已。江湖海华夏四季这种观点，江湖海也没意义啊。如果江湖海的观点是有意义的，你说江湖海的二手房能跌成这样，华夏四季那真的不是看滇池，那是享受滇池带给你的实际配套，下楼就是滇池绿道，你说这和江湖海它能比？比不了一点。然后大家用九龙湾呵呵，他就是恒大都已经这样子了，你非要去买九龙湾的筒子楼，我觉得如果确确实实是五六十万的预算有限，你就去等配售房，不是非要买套烂商品房才叫有房子，是真的。九龙湾你现在买了7000多8000，你买了还会有人做你的接盘侠吗？就算都会半岛未来起来了，那一片的整个商业生活氛围起来了，但是也不影响九龙湾真的偷工减料的很严重，整个品质也不行，而且又是超高层住宅筒子楼，你说你未来卖给谁？已经买了的是没办法，但是还没有入坑的我是有选择机会的，我不建议你去选择入坑。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也欢迎继续啊，在节目的直播时段通过 FM 918万来交流互动的同时。

0: 时也可以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打开手机在抖音端搜索方圆看看房。今天直播完，明天直播完，后天见不到我，因为我还有一个商务厅的那个以旧换新的活动，周四的时候要去玉溪和安宁进行拍摄，所以星期四我可能赶不回来。也就是说这周见完大家，明天我就要有很长时间见不到大家了。如果中秋你有看房的一个打算和预想的话，那么还不太就是确定自己去看哪儿更合适的话，也给我个机会。中秋三天我只有最后一天上班，前两天我都是可以和大家一起去看看房子的。所以如果愿意的话，我还是那个逻辑，就是给自己打个小广告，大家可以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来了解最适合你的那个板块和推荐和置业的一些建议啊。黑悟空的孙，哦，孙悟空的孙，谢谢大哥，是第一次见这位朋友进直播间，然后还刷了小礼物，谢谢大哥们。然后大家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以后就是可以尽量的花一毛钱刷个人气票，让方圆的直播间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然后来帮助到更多真的是有购房需求的朋友，尽量的不去踩坑。我不是说我一定能够找到最适合、最有投资价值、最有经济属性、最有经济杠杆的那套房子让你买房去挣钱，我做不到。但凡我能够做到的话，你放心，我绝对不是坐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直播间去屈居当一个主持人，那我早就去做经济学家了，我早就去炒房了，对吧？然后甚至是去炒大 A 了。所以就是我能做的只是站在一个普通的购房者的角度、朋友的角度去帮你来评判一下现在此时此刻的你适合买哪里，仅此而已。所以我才说真实是最好的必杀技，对不对？这也是大家可以一直信任方圆的原因嘛。然后的然后就是9月25号，如果有时间的，我们可以在龙湖天街约一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嗯，对，是这样的。嗯，现在还在房间外观望的朋友，如果最近也有职业规划的，可以走进抖音直播间来聊一聊。但是呢，最近确确实实观望两个字是主流情绪，因为现在但凡一天细则不落地，大家对于现房的这件事儿都一直在观望。而且就是20号的时候 LPR 又再次稳如狗的一点没动，所以就是大家现在也都在想，那我真的要买房，我是不是还是等细则落地了以后，到现房俊贝我住进去以后，我再开始还贷款，我又可以少还几个月的利息。新希望景观府吧，您问我的是在经开区的那个位置的景观府吧。我说了，景观府它是经开区唯一的一个新规的项目，它没毛病的地方在于它的价格和它的产品呈现真的中规中矩，完全没毛病。它最大的毛病在于它怎么会选了个经开区，整个全昆明经开区的房价是一直以来的洼地，洼的不能再洼。所以就是你如果觉得价格是影响你最大的一个原因的话，那你去买我也不阻止你。价格的这个影响下，你又要买一个3.5代宅临公摊的，那除了景观府可能也选不到其他，因为景观府的预算应该在100出头，甚至100都不要就可以买到上车了。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价格不代表有价值，经开区的房子真的没什么太多的价值可言。好了，您正在收听的是9:18爱上家，我是方圆烧，更多的真实地产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节目的直播。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2: 世界无法拒绝四季的匆匆变换，让旋律把我们留在一生之中最难忘的夏天。曾舜晞，夏日戏剧。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现场，我是方圆 FM 9188，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那不就是那周边的什么金地云海一号，然后揽台府、诺德山海春凤，包括那个叫什么？那个合院是叫什么来着，就是坐车的那个车企啊，我怎么突然间想不起他的名字来了。然后之前还烂过我一段时间，也是在华夏四季旁边的那个叫啥来着，坐车的那个开发商想不起来了。哦，宝能酒喜。28年上小学，工作明年搬成功，现在住主城，有必要考虑成功吗？明年如果工作就搬成功的话，我个人觉得是可以考虑成功的，除非就是现在你住的主城的这个包包非常好，那么我觉得当然为了孩子牺牲你自己的通勤距离、通勤时间是 OK 的，所以就要看你的这个整个现实情况是什么了。所以程程，如果你愿意，我也还是那个逻辑，你可以点一下小风车。变成他们了，时光不再。哦，之前买皮掉你卡吗？你也染的是麦皮的，所以你还在玩我九龙湾。所以我在说九龙湾的时候，有没有每一句都让你觉得心在淌血？九龙湾现在8000块钱能出，7000块钱能出，你就赶紧出了吧，你自己也认可它是买批掉的了，对吧？小风车又没了吗？我真的，我又说了什么绝对化的用语了？然后小风车没了，那个小小少年，你可以点一下右上角的那个头像，方圆侃侃房的头像。点了头像以后，那个私信给我。好了，那小风车没了，我也就不能播了。也谢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今天的天气真的很好，是秋天的感觉，云淡风轻的，而且天真的超级蓝。因此，如果今天下午有那么一点时间的话，我真的觉得去看看天，喝杯咖啡，解解乏。我说啥了？横幅我说了啥？好啦，记住哦，伙伴们，点小风车哟，没有小风车，点头像哟，拜。

0: 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晚上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4: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4: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4: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6: 拥挤的人群，长长的缴费队伍，焦急的等待，痛苦的呻吟，这就是一名医生每天都在面对的场景。病人在生死边缘挣扎，医生在绞尽脑汁挽留患者的生命。但无论你如何努力，如何挣扎，还是有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而医生能做的，只能是尽人事，听天命。
5: 是什么让病人痛不欲生？是什么让家属焦头烂额？是血管堵，让心梗、脑梗患者九死一生；是微循环堵，让血脂升高、血压升高、血糖升高，为重病大病埋下隐患；是脑神经堵，让中风患者一生永远活在痛苦与绝望之中。
7: 说实话，急诊室是我最不愿意去的地方。每一位被送进急诊室的患者都在生死之间徘徊，看着已经堵死的血管，我能做的就是和死神拼命，与时间赛跑。我多么希望能再挽救一条生命，我多么希望永远都不要看到生死离别。每当我看见家属失望的表情，痛苦的抽泣，我都在一次次的鞭策自己。

0: 一定要研发一种物质，能够同时打通淤堵的血管、神经和微循环，别再让我的患者、让我的家人们再承受这些痛。
1: 为了帮助广大患者打通淤堵、重获健康，林老师倾情奉献最新科研成果。林老师以全株三七为主要原料，经现代高科技提纯技术，将其制成云南全株三七，造福全国心脑血管患者。经验证，全株三七能快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三分钟进入血管，五分钟进入微循环，十分钟到达脑神经，打通大血管护心，远离心梗、脑梗威胁，打通脑神经护脑，加速脑中风康复，告别终身瘫痪，打通微循环护全身，加速血液毒素分解排出，远离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
2: 目前由林老师发起的打通心脑通路大型活动现已在全国正式启动，活动期间订购国药公珍宝元汤，不仅可享受9.9的国内推广价，还可以获得云南全株三七唯一一次免费领取福利。
1: 凡订购一个周期公珍宝元汤，加送两盒公珍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两大盒。订购两个周期公珍宝元汤，加送五盒公珍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五大盒。订购三个周期公珍宝元汤，加送十盒公珍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十大盒。
2: 打通心脑通路，还心脑一条生路。
3: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型健康探索类栏目。目前由林老师发起的打通心脑通路大型活动现已在全国正式启动。温馨提示，公珍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有请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林华老师。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咱们全国各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而这里呢依然是健康专栏。今天呢已经是云南全株三七免费赠送的最后一天了。那说最后一天其实也不准确，因为已经不到24个小时了，对不对？而且上节目之前啊，我又特意问了一下还剩多少盒啊，结果这数字非常不乐观，每个市场就剩不到最后的100盒了。这个数量能不能坚持到咱们节目结束都是一个未知数，可能说咱们节目还没播完呢这活动就结束了。所以说呀，我希望还没有参加活动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从昨天开始啊，就陆续有人再次打电话要云南全株三七。哎，说没想到啊，免费送这么大盒的云南全株三七，哎，用了短短两天就感觉说这心口轻松了，不憋闷了。有人说，哎呦，早上起来手不那么麻了。最有意思的啊，是大连的一位新朋友，他说呀，用了两天云南全株三七，困扰他7-8年的这种顽固性的三叉神经痛居然减轻了，所以赶紧又打电话预定了两个周期的公珍宝元汤，额外赠送五盒公珍宝元汤，又赠送了五大盒的云南全株三七。他在电话那头一个劲儿笑着说，哎呦，太划算了，太划算了。不过在这儿啊，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云南全株三七全国各个市场只剩下最后的不到100盒的数量，这是今年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赠送活动了。活动过后呢，再次出厂的云南全株三七呀，全部都要运到心、脑、糖这些专科。

科医院做临床治疗、做临床急救。所以说呀，毫不夸张、毫不客气的讲，如果说这一次您没抢上云南三期，那么说过后啊，林老师啊，你给我开个绿灯呗，你能不能再送我点啊？真的非常抱歉，谁也开不了这绿灯。拿出这一万盒云南全株三七送给大家呀，这已经是我的极限了，我手里边一盒都没有了。所以大家伙务必要抓紧时间，把这唯一一款能够同时打通大血管、打通微循环、打通脑神经通道的这个救命宝贝抢回去。现在不能说订购了啊，只能说抢了，因为你出手稍晚点，那这个救命法宝就是别人的了啊。而且大家要知道啊，每时每刻对于很多心脑糖啊，也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患者，或者是三高症患者来讲，包括严重的动脉硬化，或者已经是中风偏瘫的人来讲，现在是最要命的一个季节。我希望真正的想要保命的、想要远离中风偏瘫的家人们，一定要把云南全株三七抢到手。那云南全株三七免费赠送的这个事儿啊，暂时就跟大家说到这儿啊。接下来呢，咱们跟大家聊聊健康的事儿。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啊，老哥哥、老姐姐们有没有尝试过闭上眼睛走路？或者说闭上眼睛，你去倒杯水，你去穿鞋啊，你去日常生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说万一有一天自己看不见了会怎么样。我记得啊，在云南全株三七研发成功一个月之后啊，我特意选了几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去慰问，包括像残联，包括像盲人协会啊，帮助他们送去了很多的云南全株三七和公珍宝元汤，就想着呀，尽我所能给他们带来最大的帮助、最大的关怀。那这个期间的话呢，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盲人协会啊参加活动的那一次。当时呢来了很多的盲人朋友啊，举办了一个节目叫《假如我还有三天光明》。那有几位盲人代表啊就上台去演讲，这其中啊一位老母亲的演讲确实打动了全场的人，几乎所有人听完之后啊都是泣不成声的。那位老母亲呢叫耿爱华，74岁，他说啊，感谢今天呢给我一个能够说出心声的舞台，有些话有些苦啊在心里边埋了太久了，我不知道应该对谁说。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第一天呐，我就想亲眼看看我的大孙子，我想亲手抱抱你，从你出生的时候我就看不见了，现在你已经6岁了，我多想知道你长成啥样了，我多想好好看看你的小脸蛋，好好抱抱你，好好亲亲你。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啊，第二天我想回到3年前的9月17号，那是我老伴儿心脏病发病的那一天。那天晚上你心脏病犯了，费了好大的劲儿，费力气的喊着药药，我的药，我就满桌子的胡乱摸呀胡乱找啊，我也看不见，我也找不着药。当时一着急把暖水瓶还给碰翻了，那热水全都浇在我的脚上腿上。可是当时也顾不上疼了，我看不见呢，我打不了电话呀，我就摸着往门外跑，这一跑一下子还绊倒在地上。等我好不容易爬到邻居家敲开门，时间已经整整过去20分钟了，结果最后120来了，可是你却走了，永远的走了。老伴儿，你知道吗，我太恨我自己了，我简直就是个废人，我要是能看见，我就能给你找到药，我就能给你打电话，我就能跑出去喊人了。

要是那样的话，老伴儿你是不是就能活下来了？这几年来，我每一天都特别的想你呀。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第三天呢，我就想给孩子们做顿饭，说一声对不起。我失明了，心里边特别的焦躁烦闷，心里边堵得慌啊。有一次孩子下班回来做好饭了，我心不顺，他叫我吃饭，我把整个桌子都给掀翻了，然后坐那儿就使劲哭啊。其实我不想哭，我也不想闹，我也不想喊，可是我心里边憋得难受。我多想给孩子们包一顿饺子啊，开开心心的吃顿饭，那样我就没遗憾了。我不知道啊，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家人们听到这位糖尿病眼病失明患者的心声之后有什么样的感触。这位患者呀，他得糖尿病23年了，并发眼部的黄斑病变，最后呢彻底失明。可以说这是一位糖尿病患者内心的一个泣泪独白呀。可能从来没有跟家人跟朋友们说过，但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让他说出来，让他发声，让他吐露心声，不怕大家笑话啊，当时我们所有人听完了都哭了。因为这是老人那种发自内心的绝望、悔恨和自责，他把埋在心里边的这种压抑和痛苦全都表达出来了。因为这种压抑可能说怎么讲呢，已经压得他太久太久，已经让他喘不出气来了。我听完之后可以说啊，我就是一种感觉，就是那种说不出来的疼。我心疼他，我特别心疼他。我要是能早一点带来宫珍宝元汤和云南全猪三七，可能说他的老伴就不会死。如果说再早一点，甚至他的眼睛也不会走到完全失明的这一步。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啊，你像视网膜病变、飞蚊症、青光眼、黄斑病变啊，甚至呢白内障啊，这些眼病都会发生在他们身上。在这儿啊，我想告诉家人们，就是说如果收音机前有糖尿病的患者，一定不要有侥幸心理。根据我准确的统计啊，得糖尿病五年以上 90% 的人都会并发各种眼病，只不过是轻重不一而已啊。有些人的眼病比较轻，有些人的眼病比较重。像眼贴、眼罩、眼药水、激光手术这些办法，我相信糖尿病患者是不是都尝试过了，但是别说治好，就是连控制都没控制住吧。其实大家伙可以想象一下啊，只要是你听我节目，你稍微用点心，就能够科学理智地判断你的这些疾病，找到真正正确的方法来治疗。就像我们琢磨一下这个视网膜上的毛细血管，大家想想啊，这个血管它天天浸泡在这种高糖的环境下，再加上血液粘稠，你说它能不堵吗？细胞能不受损吗？就像啊，咱们收音机前很多家人们可能爱吃果脯，就是用糖把这果子给它腌制起来。那大家可以看一下，那果子腌制成之后啊，它的形态是什么样的？是不是100%都是那种抽抽巴巴的，对不对？而且腌制出来的这个果子颜色也比原来颜色深很多，果子的这个体积也比原来小很多，它里边水分都抽吧没了。那大家想想，一个果子长时间浸泡在高糖的环境下腌制出来的这种果脯啊，咱们吃着确实挺好吃，但是它形态完全变了，那人体的细胞是不是也一样啊？细胞长时间在这种高糖的环境之下，这种高腐蚀性、强腐蚀性，可以说高糖对人体组织器官和细胞的这种腐蚀性太可怕了，那不是说咱们想象就能想象得出来的。尤其是咱们眼底的血管它多细呀，
那么细的血管在高糖的环境之下不断的损伤，而且处于那种高凝

平的状态，最后逐渐就形成了血栓斑块的淤堵。这个时候你眼底的供血就不好，视网膜就会缺血缺氧，逐渐的就会失明，黄斑就会变性，眼睛周围一旦血液循环障碍了，还会造成你眼压增高。眼压增高怎么样？你眼睛就会疼。那一旦一些血管堵死了，就会产生一些代偿性的新生血管，但是新生的血管又薄又脆。你比如说用力抬头，用力搬东西，情绪激动，你的眼压一下子就高上来了，甚至眼底的血管突然就会破裂出血，造成终身性的失明。而我送给大家的云南全珠三七，它所能够做到的就是24小时抢救式的打通，注意是抢救式的打通。云南全珠三七它采用的是三七全珠入药，并且是精细打磨出来的超细粉。我们都知道三七头的药效是全珠最高的，而且含有三七皂带 RG1，能够专门打通脑神经通路。三七根茎当中含有三七皂带 RB1， 负责打通大血管，在三七炉头里边还含有丰富的胡皮素，不仅能够专门打通微循环，同时还能够起到保护血管护脉的作用。但是目前大家能够接触到的市面上所有的这些三七产品啊，它所采用的都是三七的根块入药，所以说毫不夸张的讲，里边它只含有三七皂带 RG1， 只能打通大血管。它对于像眼睛内部，你像眼病啊，像腔梗、中风后遗症啊，糖尿病足、糖尿病肾病、糖尿病的心血管、脑血管疾病的这些微循环的堵塞，或者是脑神经的堵塞的病症，那是完全没有办法的。所以我才会把我最新的科研成果云南全珠三七免费送给大家。其实这个云南全珠三七，你要是幸运的拿到的话，它就好像是怎么着啊，在你血管里边给你安了一台挖掘机一样，24小时持续不断的打通全身的血管，哪怕是遇到气温再波动再不稳定的天气，哪怕是说你血管再剧烈的收缩，它也不会堵死。为啥呀？因为你全身的血管，你全身的这些微循环脑神经通路全都被打通了。云南全珠三七把这些通道真真正正给你打通之后，这些通道里边它没有堵塞物，就像这管道里边没石头没沙子，它自然就不会堵了。这是第一步。那么接下来就要靠功真保元汤。老朋友都知道，功真保元汤是五种不同地域不同种类的鹿茸为原材料，它提取出来的含有独特的鹿茸复合活性酶。其实鹿茸复合活性酶它是一个统称，是什么的统称？它是人体719种活性酶的统称。每一种酶它都有它独特的作用，功效各不相同，就像什么呀，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一样，每一种它都不同。你比如说啊，尿激酶是干啥的？帮你溶栓的。皂化酶给你清除血栓斑块。谷胱甘肽酶和水解淀粉酶帮你降低血糖。溶菌酶能够给你消除各种炎症，彻底清除眼内的病毒和细菌。所以说对于糖尿病患者朋友来讲啊，三大通道同时打通，而且是以最快速的方式去给你打通，这是第一步。再加上功真保元汤还能帮你修复这些破破烂烂的防护墙，也就是我们的血眼屏障。我们要清楚为什么糖尿病患者出现眼病特别难治疗，有的手术也复发了，有的是各种方法也治了，都接近失明了，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眼睛的保护膜长期被高糖给腐蚀，最后破烂不堪了。早在上个世纪啊，日本的一位科学家他就研究发现了，说健康的眼球啊，它外边包裹着一层保护膜，所以在临床医学上专业术语叫

叫啥呀？叫血眼屏障。这个结构非常致密，能够将水呀、灰尘呐、细菌呐、病毒等等这些物质通通的隔离在眼球之外，它就有如是一道防护墙一样，

尤其是糖尿病患者的眼睛，这个血眼屏障它已经处于这种烂球网的状态了。换句话来讲啊，就是说什么它也防守不住了，形同虚设了。这个时候我们的眼球就像剥了皮儿的荔枝似的啊，不但不能够抵御这些细菌病毒，还不断的去主动吸附各种细菌病毒。所以大家伙有没有发现呢？很多患者哎，越治视力越差，越治眼睛越不好，最后的结果就是彻底失明了。所以说想要彻底治疗各种眼病，包括糖尿病的眼病，或者是我们在做其他人的这些白内障、眼底视神经病变、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等等等等这些眼病怎么办呢？首先你要修复好受损的血眼屏障，彻底恢复血眼屏障对眼睛的这种强大的保护功能。那谁能修啊？常规任何一种药啊，它都做不到修复的功能。而宫珍宝元汤当中的一种 GIO 生长酶，这种活性酶它就可以做到。因为这种酶它是人类骨髓干细胞的300倍，就连神经骨骼都能在 GIO 生长酶的作用之下完全新生，能够快速的修复我们的眼部屏障。更何况重新的修复眼部的血眼屏障呢？换句话讲， GIO 生长酶呀，就是能够让烂球网重新变成防护墙，重建我们眼部的自我防御。而宫珍宝元汤它毒含的活性因子有超强的渗透技术，可以直接作用于眼部病灶，不仅能够有效地消除晶状体、玻璃体的一些浑浊物，还能够使眼部的自洁净化功能得到激活和修复，从而真正达到抑菌消炎啊，增强免疫、活化人体代谢机能的作用，使人体体内的这些，尤其是眼睛内部、晶状体内部、玻璃体内部的这些杂质迅速的分解代谢出体外，能够使受损的萎缩的视神经以及病变的黄斑区，还有就是白内障、青光眼等等这些眼病都能得到有效的治疗和控制，让眼病患者重新看到光明、看到曙光。宫珍宝元汤啊，凭借着鹿茸复合活性酶的生物疗法，突破了传统方式治疗眼病起效慢、难治愈、易复发、痛苦大的四大缺陷，凭借着五秒起效、3到5个周期根治眼病的治疗优势啊，不只是眼病患者的良因，更是糖尿病患者，甚至像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老花眼、黄斑变性，以及像结膜炎、角膜炎、视神经萎缩等等这些眼病患者，能够从根本上达到治愈的一个最基础的条件。所以宫珍宝元汤啊，被国外称之为是绿色眼科奇药。同时宫珍宝元汤含有的多种活性酶，它能够修复胰岛细胞，让我们的胰腺能够正常分泌胰岛素，从而通过自身控糖稳糖来摆脱药物的依赖。也就是说，你不用靠降糖药胰岛素来降糖了，你自己个儿的胰腺就能够分泌正常的胰岛素了，就能够使血糖达到平稳了，这不就是治到根源上了吗？这就是生物医学所能做到的。所以说到这儿啊，我也希望收音机前不光是糖尿病眼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患者，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你像其他的，像三高症、心脑血管疾病、中风后遗症、风湿骨病、气管炎、哮喘啊，那么这一类人群，大家一样可以通过宫珍宝元汤重新获得健康。我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高科技的生物医学，在晚年能够有更好的生活质量，有尊严的活着，享受晚年生活的美好。但是啊，话说回来，这个时候我们最重要的事儿啊，就是要打通自己的血管，让生命通道真正的畅通起来，然后

0: 及时修复和保护我们的心肌细胞、脑细胞、肝肾细胞，让受损的这些细胞得到修复。只有这样才能够平平安安地度过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那你想想，咱们身体好了，不拖累儿女，更重要的自己个儿不遭罪呀，这晚年生活有质量有尊严呐。当然了啊，今天呢，目前为止云南全珠三期呀，各个省市各个地区呀，只剩下不到最后100盒了，先到先得。那么本年度唯一一次云南全珠三期的赠送，也是最后一次赠送，我希望大家伙都不要错过了。那我看了下时间啊，咱们也不多说了，剩下的时间依然交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1: 三期又名金不换，可破一切淤血，可止一切出血，可通一切堵塞。经林老师多年研究发现，三七全身都是宝，三七根含有三七皂带二剂一，快速打通大血管，远离心梗、脑梗威胁。三七炉头含有胡皮素，快速打通微循环，促进血液毒素分解排除，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三七头药效最高，含有三七皂带二剂一，快速打通脑神经，加速中风康复，告别终身瘫痪。云南全珠三期快速打通血管、脑神经、微循环三大通道，为我们的生命保驾护航。即日起订购国药公珍保元汤，不仅可享受9.9的国内推广价，还可以获得云南全珠三期唯一一次免费领取福利。凡订购一个周期公珍保元汤，加送两盒公珍保元汤，再送云南全珠三期两大盒。订购两个周期公珍保元汤，加送五盒公珍保元汤，再送云南全珠三期五大盒。订购三个周期公珍保元汤，加送十盒公珍保元汤，再送云南全珠三期十大盒。打通心脑通路，还心脑一条生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型健康探索类栏目，由林老师发起的打通心脑通路大型活动，只剩今天最后一天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我们进入本期节目的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喂，你好，是林老师吗？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呀，林老师你好，可算给你通上电话了，林老师啊。
0: 嗯嗯。
3: 哎呀，不瞒你说，林老师，我大了快一个小时了，老板一在后面，在我身边唠叨，催我打电话。
0: 啊。
3: 我听说咱们这个全珠三期，三期的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时间了，是吗？
0: 对，嗯。
3: 我听说还说是要剩下不到100盒了。
0: 确实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啊，难怪我老板一直催我。嗯，让我给你打电话，说这回啊，必须把你们包上，把这全珠三期顶上，最后一次机会了，过这个村里面这个地儿了。
0: 对，嗯，
3: 以后再想要这个宝贝啊，就没有了。
0: 嗯嗯，
3: 是这样。你看，我老板催我，让我顶上三个周期的，还多给那个十盒那公珍保元汤，是吗？
0: 对，嗯，
3: 啊，那现在还能不顶上啊？你看，你麻烦你赶紧顶上吧，要过老板不信我的哈啊。
0: 现在呀，还没定上的话，真的要一定抓紧时间了。今天呢，是咱们全珠三期赠送的最后一天，而且就剩下不到100盒的数量。那还是那句话，先到先得吧。你晚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那肯定让别人抢走了。这次活动不仅是全珠三期唯一的一次赠送机会，关键是啥呀？拿到全珠三期这个救命的法宝，我们就真正能够远离心梗猝死，远离脑梗中风，半身不遂。那如果说老两口健健康康的共度夕阳，那多好啊，是不是？
3: 啊，是是是。哎呀，就是啊，林老师，你看我听到我现在的身体吧，确实啊，就不能再等下去了啊。
0: 啊，那您这样，今年多大岁数了？具体说说您的情况吧。
3: 我今年整整70岁了，我是糖尿病都8-9年时间了。
0: 啊，
3: 在这8-9年当中，其实没少吃药，光吃西药、大胰岛素啊，为什么？
0: 嗯。
3: 到村长没到好地方了，血糖下不来，就现在血糖还特别高啊。
0: 现在血糖是多少？
3: 那空腹血糖都上到14.5，有时候快15个了，吃饭之后更高了，都快20个了，都18、9个。
0: 哎呦，您70岁了，老哥哥呀，您这血糖太高了，高血糖的话，那您这并发症肯定是特别多呀，是不是？
3: 哎呀，是啊，就现在睡不好觉，这一晚上啊，那最多睡上3个小时都睡不了
0: 啊。
3: 哎，这白天整天发困，没精神，老觉得困得慌。
0: 嗯
3: 嗯，这牙口也不好，那吃个东西也嚼不烂，有时候整个嘛就吞下去了就。
0: 哦，
3: 平常啊吃点流食啊，这时间长了慢慢这个胃也不好了。
0: 那肯定。
3: 整天老是吃的东西打嗝还胀气，你看你没啥办法啊。还另外，我胸口那儿老觉得憋闷的慌，有时候在家帮老板做的家活都干不了，干那会儿就心里慌，胸闷气短，那吃的不够用。
0: 是不是一活动就开始胸闷气短，说明您心脏也不好了啊？
3: 哎呀，后来得了这个强梗，整天的脑袋迷迷糊糊的，多刀那腿老觉得发飘没劲儿，就是太面花似的那种感觉。
0: 嗯嗯，
3: 要恐怕就害怕出大问题。我看到别人，你看带着小孙子啊，和我同龄人带小孙子出去转悠转悠。哎呀，旅游旅游，我都可羡慕了。你看我这身体啊，没办法啊。
0: 您看啊，老哥哥呀，您这是怎么说呀？越说越无奈，越说越是满肚子的心酸和无助。我确实能理解啊。同龄人，人家能去旅游，人家能上公园，那您呢，病殃殃的。关键是啥？关键您这糖尿病现在这个并发症发展的速度太快了。你不光心脏出问题，你看还脑梗了，这是糖尿病脑血管疾病。就包括像您这个心慌啊、胸闷呐、气短呐，这是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还有啊，您这个胃啊，跟您之前吃的这些药也有关系，再加上这个牙口不好，胃也开始反流了，打嗝啊、胀气啊，这是糖尿病胃肠功能紊乱了。您这睡眠还不好，神经功能还失调，所以说现在当务之急啊，不是说看别人啊，这个眼馋别人出去旅游、出去逛公园，咱们先把身体给它调理健康。第一个是啥呀？必须把血糖给它控制平稳，然后后呢，再去修复你受损的胰腺细胞啊，修复你的心脑肾足的这些细胞，啊，修复这些受损的神经啊、细胞啊、血管之后啊，那么您的这些问题它就能够得到解决，这是重中之重，也是唯一的一个能够根治的方法。但是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啊，您说是药物能修复你的细胞、修复神经，还是活性酶？
3: 我听你讲着说了，我就听肯定是活性酶啊。
0: 您看看啊，经常听节目就是不一样，咱没白听。唯一一个能够修复细胞、能够让神经再生的，那就是活性酶。所以说老哥哥啊，您放心，咱们也别气馁，也别灰心。凡是别的药治不了的病，凡是别的大夫不敢治的病，大家都可以用前沿医学、用生物医学公针保元汤来试一试，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就像您这个情况 啊，用公针保元汤必须要加量服用。我让您在短时间内能够快速见到效果。怎么用呢？别人用2支，你吃3支，早中晚各1支，餐前服用啊。
3: 餐前服用是吗？
0: 对，如果说呀，您餐后血糖特别高的话，您餐前服用过公针保元汤之后，你餐后可以再加1支啊，懂吧？如果说这个加量的问题您不太懂的话，咱们可以随时拨打场外电话找我的助手来给您解决。另外的话呢，每天您都要检测一下血糖，我估计也就是3到5天的时间，您这血糖就会平稳下降了。包括这睡眠啊，也就是说2到3天我让你睡得像入睡容易，像这个头晕脑胀的问题、脚上有根的问题，也就几天这些问题都会得到好转。当然了啊，100天的时候大家要注意，100天绝对是我们用公针保元汤的一个分水岭。
4: 你会发生一个显著的变化。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活性酶，百天血液干净，百天心脑复活，百天细胞再生啊。然后咱们后期再用2到3个周期去巩固它，那个时候啊，你想吃啥咱就吃啥，肉鱼蛋奶瓜果蔬菜样样你都能吃，但是每顿饭保持7-8分饱就行，而且血糖也是正常的，血压也没事儿，心脑也不会梗了。再加上这次啊全株三七的赠送，咱们再把你这三大通道啊，也就是大血管、微循环、脑神经通道都给你同时打通，那你知道是什么概念吗？老爷子啊，您那腔梗就不会再犯了，原来梗住的地方我还能让你好转。所以说这次活动别人抢不到可以，您必须得抢到，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好吧，
3: 啊，行行，哎呀，林老师，今天没有白给你通电话，听你这么说吧，今天更又咱俩更慌。
4: 对，
3: 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啊，赶紧打电话。
4: 现在电话肯定不好打，多打几遍，毕竟剩下不到100盒的全株三七了。以后在用药期间有啥问题不明白，记得随时来找我就行。啊，
3: 哦，好好，
4: 再见。
3: 那老板帮我一会儿的。好的，谢谢。
4: 好的，
2: 跟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
5: 哎，林老师你好，
4: 我是林华，你好啊。
5: 哎，林老师，那个全株三七这宝贝啊，我已经拿回来了。
4: 好。
5: 你们一共是送了我10盒，然后这个公知保元汤你们也多送了我10盒。
4: 对。
5: 你看我算一下账，就首先嘛，这个公知保元汤就是9.9块，这就是很便宜了。
4: 嗯。
5: 然后还送我这么多好东西，我就感觉就跟没花钱一样，关键我太喜欢这个全株三七了。我寻思我要是用上了，就把这个全身血管都打通了，以后就不会得各种那个血管的疾病了，太好了。
4: 嗯，那您是聪明人儿啊，该出手时就出手。而且全株三七的赠送啊，到今天为止已经是最后一天了，就剩下不到100盒的存量了。您都拿到手了，说明啥呀？你比大多数人呐、都幸运啊。因为全株三七它非常的珍贵，它是保护心脑的法宝，是救命的宝贝。那你抢到全株三七了，那就能让我们真正的去怎么说呢，远离心脏猝死，远离中风偏瘫，远离半身不遂呀。所以说我在这儿祝贺您啊，这多好啊啊。那既然打进电话了，说说您的身体情况，主要是治什么病的，说说吧。
5: 行，我跟你说一下，就是你看看我该怎么用。我这病吧也挺多年了，一开始吧我就感觉这个没希望的病，因为我这个脑袋全部都是脑血管堵塞，然后脑梗堵的就跟那车轴似的，一动不动。然后这脑袋呀特别难受，然后头晕迷幻还疼，疼的你都起不来床，这眼睛吧一米远就开外的我都看不清。还有心绞痛嘛，那冠心病都多少年了，本身吧我这个还有就是肺气肿，喘气儿吧费劲，腰有时候也不行，就是我有腰间盘突出。晚上睡眠也不好，要我说我这个人吧浑身没好地方了，我都绝望了。有时候我都在想哈、我就等着我这个脑袋血管一爆炸一崩溃，来耳地就完事了，我就怕吧这人死不了，那留着啥后遗症，你说半死不活的还有人治吗？
4: 对。
5: 你说那时候我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4: 确实啊，很多朋友啊跟我说，哎呀我不想活了、我不想治了，我就等死吧。这都是啥？这都是气话，真的说是无奈呀，什么方法都用了，没招了，对不对？真想死吗？谁都没活够啊。那句话不是说的好吗？向天再借500年呐，是不是？你像现在啊，科技发达了，医学也先进了，生活条件也好了，谁不想晚年享享福，多活几年呐？对不对？看看儿孙满堂多好啊。所以我希望在座的一体多病的这些患者，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又是脑梗又是腔梗又是偏瘫的这些老朋友们啊，您千万别灰心， 别人能好，你一定也能好。尤其这一次，这个季节，我为啥要给大家送全株三七呀？这是良苦用心，因为全株三七里边不仅含有三七皂带 RG1 能够打通大血管，还含有三七皂带 RB1 能够打通脑神经通道，同时还含有胡皮素，真正的畅通微循环。那大家想想，三大通道同时打通了，全身血管都畅通了，那人与血管同寿，这人能不长寿吗？人还能得慢性病吗？ 对不对啊？尤其您刚才一说您这病，我说实在的，我都替您捏把汗呢。那么重的脑梗，这脖子就跟车轴似的，我跟您讲，您这脑梗说犯它就犯，而且您那心脏病啊，不是经常有心绞痛发作吗？所以说啊，你这要不就是脑梗了，要不就是心梗了，而且随时随地都会发作。但是这回啊，你拿到了十盒全株三七，我就放心了。因为全株三七它是高浓缩高纯度的，就是说啊，每一克浓缩的全株三七里边啊，含有20头的三七根250克，三七炉顶360克，三七花1800朵，三七茎叶210枝。而且它可以做到分分钟都在给你通血管，每一秒都在给你通。那你就不会憋闷，不会气短，不会心绞痛，不会心梗，不会脑梗，更不会猝死了。而且脑梗后遗症会一天比一天强的啊。
5: 好的，老师，那你太好了，那我怎么用呢？
4: 您的这个病情比较重啊，我建议您呢、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早中晚各用一支公针保元汤，配合着全株三七，咱们先用上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之后你再给我来电话，我根据您的身体恢复情况再给你调整，好吧？
5: 行，那我知道了。那好吧，那谢谢了，林老师，我先用着。一个礼拜以后吧，我再给您打电话，真是太谢谢您了。
4: 不客气啊，说到这儿，也希望您呢、越来越好，身体越来越健康，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们。再见啊。
5: 好，再见。
2: 在这里，我要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此次活动免费赠送给大家的云南全株三七，就剩最后不到100盒的数量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6: 林老师你好。
4: 我是林华。你好
6: 林老师，我呢是南通的，今年68岁。
4: 欢迎你。
6: 我真的太感谢你了。昨天呢、你们的工作人员啊，把那个公众保元汤和那个全株三七都给我送过来了。
4: 好。
6: 哎，当时我订了两份三个周期的，还给我送了20盒的公众保元汤，全株三七也是20盒，真的太划算了。
4: 对，
6: 这回呢，我和我的老伴还有我的姐姐，哎呦，就都够用了。我呢，听说这个全株三七啊，能给我们全身这个血管打通，以后呢，我们也不会再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血管疾病了。这下我们都安心了。
4: 都安心了啊。首先恭喜你们啊，您是聪明人，真的啊。聪明人是啥呀？机会来了他不会错过，对不对？啥叫机不可失啊？这不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吗？这一次大家拿到全株三七的话，就是拿到了一个保心护脑的救命法宝，对不对？再加上公针保元汤，那都是9.9价格基础上免费给大家赠送的。你花一个人的钱治了三个人的病，这更划算啊。你肯定啊也都算过这个账才订了两份，对不对？
6: 对，关键呢、就是我想要给云南的全株三七。你说早有这个全株三七啊，我就觉得我这个心脑血管啊也不至于这么严重了。
4: 对、
6: 当时呢跟你讲，我是死里逃生，这个血压都高到200了，
4: 哎呦，
6: 脑袋啊整个都是迷糊的，心口呢也不舒服、肺也不好，哎呦，当时啊给我整的都绝望了。我就想着我不治了，这一下子走了也就解脱了。
4: 您看看啊，这又是气话。您轻松了，您解脱了，孩子怎么办呢？是不是？您老伴儿怎么办呢？啊，但是啊，也不得不说，您这200的血压确实是太高了，随时随地这血管都会爆的，都会要您的命的。所以这回啊，您幸运了，抢到全株三七，那这下您就有救了。所以说祝贺您啊。那您用上公针保元汤了没有？
6: 用上了。哎呦，我跟你讲啊，我这也是在最 个难受的时候听到你这个功德宝源汤了呀。
4: 嗯，
6: 哎，你说可以把这些脑复活，还可以修复细胞。
4: 嗯，
6: 当时呢也就是五六天的时间吧，我就觉得我这个脑袋呀怎么就不响了呢。
4: 嗯，
6: 以前呢这两个耳朵啊就像跑火车似的，哎呦，后来也就没有了。
4: 哎呦，您看看见效多快，这就是生物医学的好处啊，对不对？
6: 对对对对对对。
4: 嗯，
6: 也就是这多天我这个身体啊就感觉开始热乎了，不像以前那么冰凉的了。
4: 嗯，
6: 而且这个肺气肿啊

0: 吃了一个月，就感觉没有喘不上来气的那个感觉了，希望感觉也没有了。我现在用了三个月，眼睛呢也不模糊了，也不是个胸闷气短了，尤其是头又不晕了，这心脏啊偶然疼一下子也就过去了，也能挺过去。您药我现在都不吃了，最好的就是个血压，用上一个礼拜的时候啊，就开始慢慢的往下降了，到现在啊，哎，稳定了。高压140，低压88到89之间。虽然不像人家那种黄金血压吧，但是这样呢，我已经很满足、很满意了，
1: 已经很好了。
0: 用了这个全株三七，给我这个血管啊，再加保驾护航，我就更有信心了。
1: 那确实啊，就您呢，单单用公针保元汤三个月下来，已经有这么好的效果了。再加上这次我给大家赠送的全株三七强强联合，这公针保元汤它可是啥呀？它可是被世界医学界称为是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呀。您看，您这脑细胞得到康复了，血液得到净化了，心也不慌了，气也不短了，头晕迷混也改善了，关键血压也平稳了，对不对？
2: 对对对，
1: 这就是公针保元汤一清二修三再生这些活性酶的作用。但是你想想啊，体内的这些道啊，什么是道啊？就是通道，生命的通道，这些大血管通道、微循环通道、脑神经通道，如果这三大通道不畅通的话，你早早晚晚还会心梗脑梗，对不对？但是啊，这一次我送给大家的全株三七是我最新的一项科研成果，它是高浓缩高提纯的，所以说呀，每次你配合着公针保元汤一起吃，我告诉您，就您那个心绞痛以后就不会再犯了，你也不用担心睡睡觉就睡过去了，一下子心脏骤停了，一下子迷魂偏瘫了，炕上吃炕上拉炕上尿，这些跟咱们都没关系了，这不就是给你送了一个保命的法宝吗？对不对啊？
0: 对对对，是。
1: 但是呢，今天到目前为止，云南全株三七可能不到100盒了，而且是最后一次赠送，所以说收音机前还没有订购上的，大家伙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
0: 是的，是的，反正呢，我现在是放心的，林老师，你们都给我送过来了，我老伴和我姐姐也开始，按你学生说的。早中晚各一支这么吃的这么用的了，
1: 好，
0: 我就想问问你，李老师，我现在不是已经快用了100天了吧，后面我该怎么用？
1: 您的情况啊，我建议可以改为早晚各一支啊，也就是公针保元汤啊，早晚各一支，你再用上一段时间，毕竟68岁了，您血压之前还这么高啊，咱们这才用了100天，是不是100天已经大改善了，咱们还需要再巩固一段时间，也就是再用上2到3个周期的巩固时间，我相信呢，这次配合全株三七一起用，您这病肯定能够得到更好的解决，到时候咱们这所有的药都能停掉，好吧？
0: 好好好，那我听你您老师的。
1: 好
0: 好的，
1: 那咱就说到这儿啊，以后有什么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们就行。再见。
0: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您老师。
3: 三七又名金不换，可破一切淤血，可止一切出血，可通一切堵塞。经林老师多年研究发现，三七全身都是宝，三七根含有三七皂带二剂一，快速打通大血管。远离心梗脑梗威胁，三七炉头含有胡皮素，快速打通微循环，促进血液毒素分解排除，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三七头药效最高，还有三七皂带 RD1 快速打通脑神经，加速中风康复，告别终身瘫痪。云南全株三七快速打通血管脑神经微循环三大通道，为我们的生命保驾护航，即日起订购国药公针保元汤，不仅可享受9.9元的国内推广价，还可以获得云南全株三七唯一一次免费领取福利，凡订购1个周期公针保元汤，加送2盒公针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2大盒，订购2个周期公针保元汤，加送5盒公针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5大盒，订购3个周期公针保元汤，加送10盒公针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10大盒，打通心脑通路，还心脑一条生路。
4: 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云南全株三七就剩最后不到100盒的数量了。 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2: 400-693-3779 400-693-3779。
4: 我们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电话。
5: 喂，林老师你好。
1: 我是林华，你好啊。
5: 哎呀，林老师你好，真高兴跟您通上电话了。我是沈阳的一个新朋友
1: 啊，欢迎您。
5: 好，谢谢。这个全猪三七和红参保元汤呢，我这都吃了两天了。哎呀，没想到就这两天我已经看到效果了。
1: 嗯嗯，
5: 我的邻居李大哥呢，他就是看着我用的效果这么好的，他呢也想用这个全猪三七这个宝贝。他说是他想要五盒，刚才我们在这个场外呢又报名了，场外老师说是咱们这边就剩几十盒了，我一听呢自己又订了五盒这个。
1: 我明白了啊，就是说您之前已经参加上活动，已经用了两天了，本来是想帮邻居订药，结果听说咱们活动快结束了，想着用的效果好，又给自己订了一次活动，是这意思吧？
5: 哎，对对对对，是这个意思，就是这样的。
1: 好，
5: 你看这一次这个赠送的全猪三七，我就想把我那个血管啊，就是彻底的，清理好。我想把这个血管都给它打通了。
1: 那您非常幸运啊，两次报名都成功了。确实这一次啊，咱们送给大家的全猪三七非常难得，而且活动到今天呢、剩下不到100盒，很可能就是咱们这个说话的间隙，哎，这活动就结束了，对不对？而且呀、全猪三七赠送的不仅是最后一天最后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本年度不会再有了。其实我就是希望大家用上之后啊、哪怕说在这最危险的季节，即便天再冷，季节再变化，血管再收缩，咱们真正的别偏瘫，别半身不遂，别梗了，把全身的这些呀，你像大血管、微循环、脑神经通道全都给它打通，那你说咱不就安全了吗？咱不就健康了吗？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5: 对呀、那个林老师，我呢也是一体多病，我的这个冠心病呢、都有好几年的时间了，以前呢、就是靠吃药打点点滴这么维持了，那个你看年年我都得住院呢，听了你的节目我现在才明白，给这个心脏送血的这个血管它有那么多的垃圾，那么多的垃圾堵着这个血管它也过不去呀、你说这个身体它能好才怪呢，血管这不通啊这。
1: 听明白了是不是啊？您就像咱们啊，无论是农民朋友也好，或者是住楼房里的一些城里人也好，如果说你家里边的那个道堵住了，你能回家吗？是不是咱就回不去了？同样的道理，如果说人体三大通路都给堵住了，堵死了，那我告诉你，别说心脑血管啊，心梗啊、脑梗啊、偏瘫啊、半身不遂，包括肝肾的血管，包括人体下肢的血管，像人体的胃肠血管都会堵住，都会出现各种疾病。那我想问一下啊，您用上咱们这个全猪三七这两天有什么改善呢？
5: 哎，我这个改善可大了，你看我用上当天呢、我这个胸口出气呀、就感觉到舒服多了，这个腿脚走路啊比以前也轻松了，我就觉得吧、这就是心脏供血上去了，慢慢的我就觉得我这个浑身感觉到比以前有力气了。
1: 那您看看非常好啊，因为您这个心肌的供血改善了，咱们心血管通路打通了，所以这心肌细胞它就能吃饱饭，它能吃饱饭它就努力的给你干活啊。而且大家注意啊，这一次我送给大家的全猪三七啊，是我最新的一项科研成果，它是高浓缩高提纯的，所以见效才这么快。那说说还有别的收获吗？
5: 有有有，你像我以前呢、我有这个糜烂性胃炎，吃东西吧经常反酸、你稍微吃点硬的东西吧，或者是带点辣的，立马就要拉肚子。但是我用了这个全猪三七和红参保元汤以后呢、也就两天就能感觉到好多了，就这个胃里边它不反酸了、就是我这个睡眠呢比以前也睡得踏实了，这就是我这个头部还有左边呢，就是经常出现这个麻的现象，哎，现在这个也没有了，我都不敢相信。你说这才两天，怎么见效就这么快呢？
1: 那说明你知道病根上了呀，是不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说为什么我用了才两天，我这效果这么好啊？首先，高浓缩高提纯这是其一， 另外就是纳米的分子结构吸收特别快，同时还有一个啥呀，你看全株三七里边啊 RG1 啊这种成分它能迅速打

0: 通大血管，胡皮素能够打通微循环，而 B1 能够溶栓抗凝护脉，打通人体的脑神经通道。那你说你见效能不快吗？啊，所以像这样啊，像您的这种情况见效这么快，我们只是给你初步的打通了这些通路。那宫珍宝元汤它是啥呢？它能够帮助你一清二修三再生。那么这些活性酶再把你这些受损的心脑细胞啊，或者是病变的部位给你修复好，再加上你血液净化了，那您这病不就真正得到痊愈了吗？对不对？
1: 对对对，就是。那我一定要坚持下去啊，林老师。
0: 对。
1: 那林老师，你一定就是安排你们工作人员把就是我这次订的这个药呢给我送过来。我和李大哥订的是两份，买这个宫珍宝元汤送宫珍宝元汤这个，还有就是云南的前珠三七。今天这个活动不是最后一天了吗？我听说就剩几十盒了，你千万要给我登记上，别把我们给落下了呀。
0: 今天确实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你只要是拨打场外电话已经订购上的，肯定有您那份儿，您就放心在家安心等着就行啊。我们一定会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派送的。另外呀、啊，您也好，您邻居也好，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就行，好吧？
1: 好的好的，那我知道了、那我们就等着，谢谢您了李老师。
0: 好，再见。
2: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目前由林老师发起的打通心脑通路大型活动现已在全国正式启动。活动期间订购一个周期宫珍宝元汤加送两盒宫珍宝元汤，再送云南全珠三七两大盒。订购两个周期宫珍宝元汤加送五盒宫珍宝元汤，再送云南全珠三七五大盒。订购三个周期宫珍宝元汤加送十盒宫珍宝元汤，再送云南全珠三七十大盒。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本次活动云南全珠三七现在只剩下不到一百盒了。场外二十四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FM91.8 北京时间16点整， 4 o'clock PM，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91.8即时路况。北京时间16点钟，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主城区在西昌路环城南路的附近，彩云北路朱家村立交桥到桂坤路辅路方向，以及昌红路的附近，121大街人民西路环城西路到西昌路这一段，金碧路三市街到南通街这一段，东四街在金碧路的附近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其中彩云北路的缓行距离比较长。二环快速方面，石虎关立交桥、大树营立交桥、杭瑞高速福海立交桥附近，东二环菊华立交桥至快速 A 线方向车流比较集中。进出城高速方面，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民权村立交附近缓行大概有1公里。也请路经此路段的司机朋友们保持耐心，减低车速。
5: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天气早知道。在这个点，我们关注到的是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天气情况。晋宁郑和公园今天多云，最高温度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34度。富民天马山多云，28度。宁洱纳科里茶马古道多云，29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转中雨，18度。官渡古镇多云，26度。丽江古城多云转小雨，25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26度。东川红土地小雨，33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21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多云，28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26度。大理古城小雨转多云，27度。楚雄宜人古镇多云，27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29度。

0: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1: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0: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1: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0: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这些用药常识人人要知道。很多人不知道，用药过程中用药剂量偏差、服药方式错误、随意搭配药物、隐瞒病史就医等不起眼的习惯，往往是药物不良反应、病情加重的主要诱因。日常就医切记做好这几点：一、主动告知关键信息，不隐瞒不遗漏。就诊时需主动告知医生个人过敏史、既往病史、正在服用的所有药物，包括保健品、中成药、外用药等，尤其是抗生素、退烧药、降压药等常用药使用情况，避免医生开具冲突药物。备孕、孕期、哺乳期女性、老人、儿童、肝肾功能不全者等特殊人群用药剂量、品类都有严格限制，更要注意。二、不懂就问，拒绝模糊就医。面对处方和诊疗方案及在诊疗过程中觉察异常有疑问，一定要主动沟通，可主动确认这个药的作用是什么，需要吃多久，有无忌口，漏服了怎么办，可能出现哪些不良反应，清晰了解用药规则。三、不盲目跟风，不自行换药。别人的同款病症、同款药方未必适合自己，体质、病因、病情轻重不同，用药方案天差地别，切勿照搬亲友药方、网红治病偏方，更不要凭经验自行增减药物、更换剂型。牢记用药三核对，杜绝错服漏服。取药服药前务必核对三项内容：核对个人信息、核对药品规格、核对药品有效期与状态。过期、变色、受潮、开裂的药品坚决不使用。特殊人群更要谨慎。一、儿童用药严禁凭经验喂药。儿童对药物耐受度远低于成人，核心原则是按体重算剂量，不按年龄估算，不混用成人药。常用退烧药中，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为儿童安全退烧药，24小时服用不超过4次，不盲目交替用药，避免剂量混乱引发中毒。同时不要欺骗孩子，药是糖水，避免孩子私自误服过量药品。二、老年人用药精简为主，定期复盘。老年人肝肾功能衰退，代谢药物能力下降，且多合并基础病，长期服药极易出现药物蓄积，建议定期到医院做用药复盘，停用冗余药物，调整过时药方，避免长期盲目服药。三、孕产妇用药谨遵医嘱，绝不自用。孕期、哺乳期女性，任何药物、保健品都需经医生评估后使用。很多药物可通过胎盘、乳汁影响胎儿、婴儿健康，杜绝自行购药、凭经验服药。用药后监测出现这些情况，立即停药就医。服药后若出现全身皮疹、瘙痒、呼吸困难、心慌、头晕、剧烈呕吐、腹泻、肢体水肿等异常情况，需立即停药，及时就医，并留存药品包装，方便医生快速判断病因。同时建议定期清理家庭药箱，分类存放药品，区分内服外用药物，避光防潮保存。下面播出工作动态。第三届沪滇卫生健康协作交流大会在昆举行。近日，第三届沪滇卫生健康协作交流大会在昆明举行。大会全面回顾展示沪滇卫生健康协作30年工作成效，展现从书写到造血、从帮扶到共赢的深厚情谊与丰硕成果。大会现场为7名援滇满3年的医疗帮扶队员代表颁发了感谢状。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对口帮扶协作协议2026至2030年等4份协议签订，为下一步两地深化医疗合作搭建了更加坚实的制度框架。 沪滇两地卫生健康领域相关代表、专家学者、援滇医疗帮扶人员，围绕沪滇卫生健康协作中医疗帮扶、人才培养、学科建设、传染病防控、健康促进等方面开展了深入交流。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9:18结识路况，北京时间16:14，我们来看一下城区的通行情况。目前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有寻津街从北向南铁皮巷到环城南路这一段有340米行驶缓慢，二环南路从东向西石虎关立交桥到二环快速 B 线南方向有350米拥堵，人民西路从西向东环城西路到西昌路这段有330米拥堵。昆渝高速从南向北，现在在回城方向民权村立交的附近有468米行驶缓慢。来看一下红河支队高速四大队的提示，G80广昆高速石锁段，也就是文山到昆明方向兴绍到弥勒服务区这个路段修补伸缩缝占据了超车道，施工的时间呢是今天上午的8:00到18:00，也请途经的车友们要注意查看路面提示指示标牌。云南交通之声提示，香丽高速上行线香格里拉往丽江方向在30公里到32公里处隧道盲沟病害处置封闭了行车道、应急车道，超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预计恢复的时间是9月24号的18:00。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2: 高速公路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和车速，车流大的时候更别跟太近，追尾碰撞事故风险较高，你让一步安全十分。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9: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8: 天哪，太划算了吧！
9: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10: 嘿、hey, 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11: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10: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11: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12: 锁定 FM91.8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嗨，朋友们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护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来说一说吃这件事情。每到换季的时候，好像都是一个瘦身减肥的高潮期，总是有身边的闺蜜们在不断的抱怨啊，现在怎么喝水都容易胖，所以吃饭这件事情就特别的重视。好，那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很多人都喜欢吃的主食啊，我们以为很长肉，但是对瘦身期的我们其实是非常友好的。比如说咱们云南人特别喜欢吃的米线啊，广西人特别喜欢吃的米粉。那么因为细腻爽滑的口感还有丰富的口味，应该说米线米粉都是深受大众喜爱。然而在享受这道美食的时候，外地朋友们经常会非常好奇，那为什么不直接用米饭炒菜呢？非得把这个大米费事的搞度成米线或者米粉啊，这个增加了工艺上的操作的步骤，还因为热汤热粉吃的汗流浃背，热上加热，这是为什么呢？而且再考量一下，好像这一大碗粉米线哈，它的能量物质就是碳水，那南方很多地方各种糖水小食也都是碳水，那为什么南方人就是好像身材保持的都还不错呢？除了遗传背景不一样，这天气太热，活动消耗大，那其实啊，被广泛作为主餐的这些碳水其实是有它的独到之处的。所以向所有喜欢碳水又想要减肥的朋友们强烈的安利一下啊，赶快去享受嗦粉的快乐，因为这个米线米粉确实比馒头米饭更加不容易长肉。第一个要推荐的理由就是 DGI 它更加抗饿。我们说 GI 呢是用来衡量食物引起餐后血糖反应的一个指标，那 GI 值越低，餐后血糖的波动就越平稳，就越不容易饿得快。反之 GI 值越高，那餐后血糖就容易大起大落，这个大脑就会越早的敲你的脑壳，饿了赶快找一点东西吃啊。如果我们不和蔬菜肉蛋一起吃，只是炫主食的话，像白馒头、白面包、糯米饭都是升糖速度最快的，也就是 GI 值最高的。而大米饭呢，因为稻米种类的不同， GI 值的差异也比较大啊，常见的像这些精白米、香米都是 GI 值非常高的。就连就是没有脱干净马甲，还是糙米形态时候煮出来的饭，哎，这个 GI 值也都在70左右，甚至会更高一些。所以为什么反复对有高血糖糖尿病的朋友们敲黑板啊，就是主食一定要搭着配菜吃，不要空口碳水盛宴，就是希望能够通过需要在胃里多打磨一会儿才能够送到肠子里的蔬菜和肉蛋鱼豆这些食物，给升糖速度太快的主食拖一拖后腿，不要让这些主食贡献血糖过分积极而主动哈。那我们说到这个米粉和米饭米线哈，我们说的米粉米线的前身都是大米，而越来越多的人们呢都嚷嚷着说要低碳水，要远离大米，这就导致了米粉米线连带着被一部分减肥的朋友们都以碳水太高的名义拉入到了黑名单。我们先不去谈这个低碳水到底对不对哈，也不说大米是不是就像一部分人认为的那样，升糖太快，我们先就事论事，从 GI 的角度和大家来介绍一下米粉和米线。没有想到的是，大部分米粉和米线的 GI 值是要比米饭低一大截儿的啊，甚至只能算是中度 GI 食物，也就是 GI 值在55到70之间，不超过70。那一部分优秀分子的 GI 值甚至可以低到30到40，妥妥的达到了低 GI 食物。而且这个还是就是不加上其他的东西，不搭配其他食物的结果。如果说在米饭里面还有这个米粉，米线里面有蔬菜和肉蛋鱼啊，那它是。

线明明是大米精加工之后得来的，为什么这 GI 值反而还不如就是大米本身呢，不升反降呢？好，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这个米粉和米线的加工工艺。其实大致我们是会有一个了解的啊，就是大米的辅料混合，然后浸泡，然后粉碎，然后蒸熟，挤丝，再老化啊，会有一些这个干燥这样的一些过程。哎，请注意啊，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老化这个词，就是吃完米粉和米线之后不容易饿的一个关键的步骤。众所周知，主食当中有大量的淀粉，它们是经过身体消化吸收，然后再逐步分解成葡萄糖，给身体提供能量。那么从米粉、大米粒到面条到馒头、米饭和粥的过程当中，这淀粉呢就通过吸收水分而膨胀，所以这个过程被称为是淀粉的糊化的一个反应啊，淀粉糊化反应。那烹调的时间越久，粮食被加工的越软烂细腻，糊化的就越彻底啊。比如说我们之前也介绍过，像稀粥啊，就是这个稀饭，为什么它的升糖还会更快，就是因为它糊化的太彻底了。但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米粉和米线在加工过程当中的一个老化的步骤啊，就让一部分本来就已经糊化的淀粉就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它呢冷静下来的过程，就让这个淀粉分子变得无比的理性，有序的排列，降低了水分的含量，并且形成了更加稳定有序的结构，进而形成了粘性减小、韧性增加、能够对抗酶解的直链淀粉。这个直链淀粉呢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优势，就是不能够被完全降解，换成通俗易懂的话，就是不能够100%的被拆分成让我们长肉的糖。也就是说，满足你口感的淀粉啊，虽然看上去它好像有二两，但是真正能变成卡路里的实际上只有一两多，算得上是良心淀粉。不过你吃到嘴里的米线、米粉具体含有多少直链淀粉啊，一方面要看生产厂家的工艺，另一方面要看他们到底选择的是什么米。经过二次老化工艺制作的，它的直链淀粉的含量肯定要更多。那如果是用的是传统的老化或者是干燥的工艺，那就不好说了。而如果原材料是直链淀粉含量本来就相对更高一些的大米，显然这个优势也就不明显了。好的，那在今天的第一段，我们是提醒朋友们啊，就是我们误解了我们特别钟爱的米粉、米线，尤其是咱们云南人。其实这个米线它的升糖指数啊，还有呢，就是给我们带来的肉，并没有大米那么多。但是也有一些提醒要在这里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是搭配蔬菜和蛋白质能够进一步的降低米线的 GI 值，而且进一步的延长饱腹感。第二个提醒就是，任何美食只要混入了太多的脂肪，比如说你这个米线上加的酱肉实在是太多了，那又变成了一个长肉的利器啊。第三个提醒就是，不要打着吃了不长肉的旗号，就在晚上尤其是入睡前甩一大碗米线，你懂的，那个时候啊，其实你的吸收更好，可能会补充更多的一些脂肪。最后的提醒就是，米饭和我们说到的米粉、米线再美好，那也得控制量啊。如果是狂炫几大碗你还想减肥，那当然就是痴人说梦喽。

0: 谁呀？
1: 你好，请问是罗同学吗？我们是医保局的。是这样子的，我们系统发现你的电子医保还没有确认信息，这边的话需要你进行一个信息验证。
0: 不可能吧，我已经交过医保啦，在学校里面交的呀。
1: 对的，你是交过医保啦，但是系统上面确实是需要你确认一下的。这样吧，你按照我们说的来做就行。
0: 那好吧。电子。

0: 喂，哪位？
1: 您好，我们是航空公司的，这边显示您的机票没有购买成功，我们需要将机票费用退给您，这边的话需要您线上。
0: 又是一个骗子，我才不会上当了。喂。
2: 您好，我们是。
3: 接电话需谨慎，不明号码谨慎接听，电信诈骗人人警知。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91.8即时路况，北京时间16:34，我们来看一下此时的城区通行情况。目前通行比较缓慢的道路有人民西路从西向东，环城西路到西昌路这一段有480米行驶缓慢，二环南路从东向西，石虎关立交桥到福德立交桥这一段有1.28公里行驶缓慢。巡京街从南向北，在巡京桥的附近，现在呢是有500米拥堵。金碧路从东向西，三市街到建国街这一段有470米拥堵。昆玉高速从北向南，广卫立交桥的附近，现在有1.49公里拥堵。在小板桥的附近，现在呢是有1.35公里拥堵。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4: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6: 9月21日，记者了解到，智界 RX 及鸿蒙智行新品发布会定于9月28日举行。同时，鸿蒙智行 MPV 车型享界 V8 将同步开启预定。智界 RX 定位轿跑 SUV，基于华为图灵平台打造，提供单电机后驱与双电机四驱两种布局，首发华为智擎新一代高性能电驱。日前，记者从长城汽车官方了解到，坦克300虎克之路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一款车型。外观方面，新车延续现款车型的整体设计，加装专属越野套件，增加牵引装置和涉水喉，同时还提供被动夜视系统选装配置。近日，记者了解到，捷途汽车旗下全新车型旅行者7将于9月23日开启预售。新车定位为中型 SUV，采用经典的方盒子外观设计，内部智能配置丰富，并且提供燃油、插混两种动力可供消费者选择。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4: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6: 台灯并不能够护眼，台灯的国家标准当中也根本就没有护眼这一项，那么这个台灯究竟该怎么选呢？这一节啊，我们给您三个实用的小建议。建议之一，看参数，先选择无可视频闪、亮度充足、频谱宽的台灯，要看实打实的物理参数，比如国 AA 级照度、4000K 色温、RA 大于等于90显色指数、RG0 蓝光危害等级这几个参数。要注意了，绝对意义上的无频闪目前是不存在的，所谓无频闪护眼灯只是通过技术把低频闪变成了高频闪，闪呢还是在闪的，只是快到你眼睛感觉不到了，所以选无可视频闪的就可以了。建议之二，看类型，只要亮度够，无可视频闪就可以使用。建议之三，看环境，开台灯的时候一定要把房间的顶灯也打开，别让眼睛在亮区和暗区之间频繁调节，增加视疲劳。环境光加上台灯的组合照明才是最舒服的用眼光环境，您记下了吗？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7: 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4: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7: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4: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

0: 健康变得简单有趣，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1: 继续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这里是一路护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继续来聊一聊关于瘦身的时候该吃什么这件事情哈。刚才说，其实如果在选择大米饭和米线之间，你不如选择米线，因为米线它的 GI 值要更低一些，饱腹感要更强一些，所以在同等的分量之下，米线是一个更好的选择。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啊，玉米。说到瘦身控糖，很多人都喜欢用玉米来代替白米饭、白粥这些主食，尤其是在入秋之后哈，有一点点凉意，一根热气腾腾、香气扑鼻的玉米，再加上鸡蛋、豆浆啊，那简直就是完美的早餐的组合。玉米的确很好，它的味道比白米粥更丰富，它的营养密度也更高。但是有一个问题，现在玉米有那么多的种类啊，苞米有那么多种类，那如果是为了瘦身控糖选苞米，到底应该选择哪一种呢？比如说，首先问问大家，甜玉米和糯玉米，你觉得哪一个的热量要更低一点呢？可能答案有一点出乎你的预料啊。甜玉米和糯玉米相比，甜脆玉米它更甜，但是它的热量却要更低一点哦。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同等重量的甜玉米，它的热量比糯玉米低了快一半，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也更高，饱腹感要更强，因此相对于糯玉米，甜玉米更适合在减肥期间替代精致主食，比如说大米饭和白面条。甜脆玉米当中总糖的含量大概是糯玉米的七倍，而且它的葡萄糖、果糖、蔗糖的含量都要高于糯玉米，所以吃起来口感香甜可口，再加上水分含量高，清脆多汁。糯玉米呢，它的总的碳水化合物啊，就是淀粉和总糖这一部分要更高，尤其是淀粉含量更高，所以更有嚼劲，吃起来口感 Q 弹，糯糯唧唧的。如果是高血糖和要控制体重的人群，在选择苞米的时候，首选就是甜玉米，因为糯玉米当中含有更多的淀粉，而且呢都是一些支链淀粉啊。这些淀粉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更容易被消化分解，因此升高血糖的速度要更快。想要控制血糖的小伙伴，不要一下吃太多啊，而且呢建议选择升糖指数更低一些的甜玉米。甜玉米还有哪些优势呢？甜玉米当中，它的维 A 的含量很高，主要来源是贝塔胡萝卜素，还有它的叶酸的含量也比糯玉米要高四倍左右。如果从这个角度来选择哈，补充我们的所需的贝塔胡萝卜素还有叶酸含量，还是选择甜玉米，它的优势要更加的突出。那糯玉米它的优势是什么呢？它可以补充维生素 E。 糯玉米的维生素 E 的含量更丰富，主要是来源于它玉米的胚芽，所以啃玉米的时候记得要带着那个黄色的部分一起啃干净啊。啃干净之后呢，这个糯玉米它的唯一的补充就更加全面一些了。

好的，那在介绍了两种玉米的差别之后，相信在生活中您的选择会更加明确一些。比如说我们是在控制体重的时候想选择一些玉米来代替大米饭啊，那么肯定是甜脆玉米会更有优势。比如说我们想要补充这个维生素 E，

那么就是糯玉米呢要更有优势一些。但是如果是要补充像膳食纤维呀，以及我们说到的叶酸呐，那当然当之无愧的也是要选择甜脆玉米。

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2: 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

0: 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2: 九一点八，即时路况。北京时间16:48，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城区通行缓慢的道路，分别是寻津街，从北向南，在环城南路的附近有510米拥堵；朱家村立交桥从北向东，在朱家村立交的附近有740米拥堵；二环南路从东向西，善昆高速到福德立交桥这一段有1.58公里拥堵。昆玉高速目前在回城方向，在民权村立交的附近已经有1.55公里拥堵。彩云北路从北向南有707米拥堵。云南交投提示：江昭高速罗平往陆梁方向，在贵州省界至长底收费站这个路段，因为一辆货车自燃，现场处置的需要，临时中断了此路段罗平往陆梁方向的交通，车辆在事故点截留。代工高速贡山往代步方向，在七树坪隧道内发生了车辆肇事，也导致了此路段贡山往代步方向的交通中断，车辆在事故点截留。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装瓶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0: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7: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0: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7: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0: 锁定 FM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2: 让健康和你一路随行，这里是一路护航。好的，在今天的最后一个小单元，还是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在我们的牙齿上，因为9月20号是全国爱牙日，那我们也给予牙齿更多的一些关注哈。那今天呢，要提醒朋友们，有一种平时大家不太重视也容易忽视的口腔问题哈，同样让人头大。一开始我们只是以为刷牙的时候会酸会疼会胀啊，觉得无所谓，不重要，没关系，还能撑，等以后。可是以后呢，牙床就开始敏感酸软，再往后冷不丁照镜子的时候发现牙齿变长了，或者大笑的时候发现牙齿中间有明显的缝隙，其实这些都在提醒我们是牙龈萎缩了。牙龈萎缩指的是牙根部位的牙龈退缩，然后牙根就暴露出来了，尤其是前面的我们的门牙的位置会直接影响美观。很多人非常重视蛀牙，但是却忽略了牙龈萎缩的危害，因为蛀牙仅仅损伤的是牙体本身，而且疼痛感特别的明显，容易发现，所以一般补牙能够修复。但是牙龈萎缩呢，一开始是不容易察觉的，伴随着萎缩的加重，就会导致牙根暴露，而且牙齿松动，甚至出现了脱落。其实牙龈萎缩通过干预呢，可以避免进一步的萎缩，但是已经萎缩的牙龈却要恢复是非常有难度的，所以叫及早的发现，及早的预防。那可能大家就有疑问了，这

牙龈为什么会萎缩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避免牙龈的萎缩？哎，随着年纪的增长，牙龈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萎缩，但是大部分的牙龈萎缩还是由于牙菌斑造成的。牙菌斑是我们牙齿上不断形成的细菌性的生物膜啊，这个很多口腔的问题都是由这个牙菌斑形成的。牙菌斑对牙齿是多方位的一些伤害啊，就是它会产生酸蚀牙釉质的一些物质，它会产酸。那么牙菌斑是由大量的细菌交织而成，细菌分解了食物的残渣，发酵生成大量酸性的物质，就日夜不停地会腐蚀牙釉质，引发龋齿或者是牙龈萎缩，还会造成牙齿的敏感。如果没有被及时清理掉的牙菌斑，就会混合着唾液钙化变成牙结石，不断的挤压，然后刺激牙龈引起炎症，就导致了牙槽骨的吸收，牙龈失去了支撑，进而出现了牙龈萎缩。所以啊，定期的检查牙齿，定期的做洁牙啊，每半年做一次洁牙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牙菌斑这个元凶，很多人都会容易忽略。来看一下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报告，统计了一个惊人的数字哈，35到44岁的中年人群牙结石的检出率是高达96.7%，成年人的牙周健康率不足10%，也就是说，大多数人是存在不同程度的牙周健康隐患的。很多人说我们在认真的刷牙，也以为刷干净了。实际上可能还残存着大量的牙菌斑啊，那为什么呢？也许是刷牙的方法不对，也许是刷牙的次数不够啊。包括像在昨天的节目中也提醒朋友们，在喝了果汁，我们容易忽略的啊，就是像一些苹果汁、橙汁，其实它都有很多酸蚀的物质，对牙齿是特别不好的。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喝完之后用清水漱口，而不是要立刻刷牙，因为这个时候刷牙本身牙釉质它就受到了伤害，刷牙呢会加重伤害。你看，关于牙齿的护理啊，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细节是需要我们关注的。比如说在喝了这些饮料之后的及时的漱口，清水漱口，还有比如说定期的一些检查，千万不要说我牙疼了，或者我发现我的牙龈萎缩了再去医院，而应该每半年做一次检查，及时的发现一些口腔的问题，那我们的牙齿健康同样是病从浅中医，当然是最及时的。

0: 91.8，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5 o'clock PM。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7点，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你好。
3: 娜娜你好，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雅欣。现在呢晚高峰是准时上线了，下班路上的车流正在汇聚。我们先从市区道路说起。市区道路方面呢，朱家村立交北向东是有700多米的缓行，车速呢只能开到10码左右。寻津街环城南路附近的排队是比较长的，车速呢也是只能开到10码左右。川津路人民西路从环城西路到西昌路多个路段也是有车多缓行的情况。另外呢，昆洛路南向北从昆洛公路到 G213 有600多米的缓行，车速也是比较慢的，是这一时段主城区比较磨人的路段。再来看到二环南二环从善昆高速到二环快速 B 线南是有超过1公里的缓行，是这一时段压力最大的路段。东二环北向南，然后这个在杭瑞高速的附近啊，包括北二环在北交厂立交的附近都是有缓行，车速呢能开到20到30码上下。交警呢已经在各个节点进行疏导了，建议大家可以下高架来走地面。再来看到进出城，那现在看到昆玉高速从民权村立交到昆墨高速有超过1公里的缓行，是从主城往城贡走的这个方向，车速呢是10码左右。昆玉立交北向南昆石高速从石虎关立交到善昆高速这两段是有比较长的一个缓行的。昆玉高速从城贡往主城走，民权村立交附近现在也是会有短时的排队，整体的车流量大，但是通行正常。晚高峰呢刚开场，车流还会再密集一阵儿，不着急哈，跟前车保持好距离慢慢走，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0: 好的，接下来我们连线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来关注最新的交通信息。你好，艳玲。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12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 G85 代工高速工山往代补方向板坡站至代补站之间七树坪隧道内发生车辆肇事，因处置需要，交警在七树坪隧道入口处进行对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目前昆明周边车多缓行的路段主要集中在松工高速工山往松明方向工山至巡店北站间路段，昆玉高速进城方向城贡停车区至杜家营立交路段，出城方向民权立交至小板桥路段。途经以上路段的车友

0: 请谨慎驾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燕玲。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昆明市寻津街区通过微改造，保留20世纪40年代历史风貌，引入咖啡、文创、轻餐饮等新业态。从老旧居民区转型为城市文化新地标，目前该街区已经聚集50余家商户，今年上半年总营收超过1100万元。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昆明文旅发布2026中秋国庆滇池美食风物季完整攻略，活动以滇池月夜舌尖巅峰为主题，9月25号到10月7号贯穿双节假期，集中推出300余项文娱活动。中秋国庆双节将至，迪庆州推出系列文娱活动及惠民措施。9月25号到10月7号，迪庆州旅游集团统筹普达措、虎跳峡、魅力雪山等6大核心景区联动开启寻迹香巴拉金秋集章之旅，集齐印章者可角逐6大景区首道门票，终身免费权益。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4: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好的，北京时间17:05，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的天气情况。
5: 昆明多云，15到27度，楚雄多云，16到27度，玉溪多云，14到28度，曲靖多云，15到28度，大理阴，16到26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5到27度，
1: 蒙自多云，18到29度，普洱多云，16到28度，景洪多云，21到34度，宝山阴，17到28度，文山多云，17到28度，临沧多云，14到27度，芒市多云，22到32度，丽江小雨转阵雨，14到25度，香格里拉多云，8到20度，卤水小雨，21到32度。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9: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9: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2: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1: 送亲友搞心意，
12: 送家人享美味。
1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3: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14: 没错。
13: 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
14: 来自你的关怀，
13: 你的关怀。

0: 轻松节拍，开启我们今天的晚高峰。各位好，这里是918云南交通广播的晚高峰节目，我是苏兄。
1: 各位好，我是娜娜。
0: 那么今天我们在全新的一个开始，我们要继续的为大家来带出我们惊喜的节目了啊。
1: 是的，没错，因为今天呢是这个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很多朋友都已经是提前进入到了一个过节的氛围。那咱们大象新选商城也是给大家做足了准备啊。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的用户只要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就可以领取到满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现金来用。重点就是这个满减券是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尽快用。
0: 是的，活动期间呢，我们的大象新选商城将会有海量的好物啊，直接是开启到放假模式。那么日常刚需啊，包括双节啊，这些礼品啊都有，性价比真的是直接拉满了。那么离节日越来越近了，所以大家要囤好物的超级划算，趁这个活动赶紧抓紧薅啊。那么在省钱的时候呢，过节的香到爆，那赶紧来看看今天将为大家推荐的礼物啊。首先要送上的是海蓝之谜的一个3件套啊，这个是超值的，并且呢还有欧舒丹的护手霜礼盒。
1: 没错，
0: 换季期间的这个皮肤啊，有的时候就啊就很干燥啊，对吧，完全是不够补水，不够营养，不够。所以呢，大象新选商城呢为大家集合了这一款补水锁水修护一步到位解决焕肤肌肤问题的海蓝之谜3件套，包括了有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精粹乳，还有海蓝之谜的精华露，3样一起合起来。
1: 是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99%精华加1%的水，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它能够快速的浸透肌底，修复被干燥破坏的皮肤屏障，让脸一直保持一个水润润的状态。
0: 对，换季的时候呢，就是除了补水，最重要的还有什么，就是皮肤得锁住那个水分啊。那海蓝之谜的精粹乳呢，就是能够锁水的小能手了，修复了被干燥破坏的一些皮肤屏障，并且呢它能够让脸呢一直保持水润状态。
1: 是的、
0: 如果就是很多时候你会不会泛红啊？
1: 会啊，换季的时候特别容易敏感泛红。我觉得这是可能很多女生最头疼的问题、要么就有红血丝，要么就会冒痘啊。
0: 对，
1: 那海蓝之谜的精华露就是你的救星，因为它含有5倍高浓度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堪比5倍的海蓝之谜神奇面霜，一滴就能够滋养到肌底，用它呢能够强韧我们的角质层，舒缓敏感，还能够让皮肤变得弹力紧致，坚持用下来，脸蛋就会透着健康的饱满光泽。
0: 对，熟悉的朋友都知道，海蓝之谜呢，这3件套呢，肯定价格也会挺贵的啊。但是现在要告诉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仅仅只需要799元，直接拿下啊。那么当然了，还会再加上399满399减50的活动，那么整个减下来只需要699就可以带走了、所以真的是非常便宜了，抓住这个机会，赶紧下单。
1: 是的，今天呢，除了海蓝之谜超值3件套，还给大家带来了欧舒丹的护手霜礼盒、那秋冬手部干燥粗糙倒刺频发的朋友，一定要锁死欧舒丹这款幸运版的8件套的护手霜，一套8支30毫升便携小管，直接集齐欧舒丹全系热门香调，涵盖了花香、果香、草木香多款类型。
0: 是的，并且呢，像一些经典的大家非常熟悉的乳木润手的这种感觉、就特别拉满了，那个湿润力
1: 对
0: 特别好啊，专治是什么干裂啊、起皮呀、那有樱花的、玫瑰的、月桂的各种温柔留香，而且氛围感十足了啊。并且它里头有一个马鞭草的清爽控油，
1: 对，
0: 春夏使用呢不黏腻啊，一年四季使用都能够非常好的保护你的手。
1: 没错，质地上呢也是软糯，超级好推开，吸收快速，不粘手，不粘手机键盘哦。添加了这个天然的植物护肤成分，长效滋养修护，养成嫩滑的香香手啊！小小一只，非常的方便随身携带，通勤、出差、包包里都是很方便用的。
0: 那么现在性价比也是非常高了，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欧舒丹的这一款呢，幸运的8件套。到手价仅需要199啊！真的是非常好啊，既能够换着香味的使用，又能够当伴手礼送给闺蜜啊、朋友啊，都是非常超值的。
1: 是的，那现在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刻的路况信息。主城区的北京路、人民路、东风路、金碧路、虹桥路的车流量比较大。
4: 对，二环快线的系统整个 B 线啊，石湖关立交车流量路段也是非常大的。
3: 再来看一下高速方向啊，昆石高速出城方向石湖关立交到朱家村立交，昆玉高速民权立交路段双向进城方向杜家营立交路段车流量比较大。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自驾出发前一定要给爱车做个体检，检查转向、制动、轮胎、灯光，重点排查轮胎胎压、轮胎磨损、冷却液、刹车系统、空调系统，随车带好警示牌、千斤顶等工具，车况好，路上才不慌。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2: 应急常识365。
3: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3: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5: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6: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5: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6: 有什么新奇的？
5: 你可别错过！
7: 你可别错过！
8: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9: 听听
8: 身边事儿，
9: 再讲讲
8: 新鲜事儿。
9: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
8: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9: 晚高峰，
8: 晚高峰，
9: 听一路嗨一路，
8: 91.8晚高峰，
9: 我好喜欢。
10: 好嘞，这里是91.8晚高峰，欢迎继续停留 FM 91.8，我是娜娜。
11: 各位好，我是苏兄啊，继续回来了。那当然了，马上要到假期了，假期里头呢，肯定已经有很多朋友在为自己的这个假期出行
10: 做准备、
11: 定计划了。
10: 是的，没错。那接下来呢，你们在这个该回家的回家，该下班的下班，该拟定计划的拟定计划，但是可以来和我们说说聊聊，听听我们最近要和大家分享的一些事情啊。
11: 嗯，
10: 那你看，最今天我看到的一条消息。就是让我特别有感触的，就是多地宣布结婚发钱
11: 啊，这么好的吗？
10: 对呀、啊，
11: 怎么我突然觉得接早了，
10: 我又错过了。
11: 接早了，接早了，是吧？
10: 好，来看一下，近年来呢，因为我国大力提倡适龄婚育、
11: 啊，
10: 那么构建一个比较完善的全社会的一个婚育支持体系，所以一些地方和企业就陆续推出了、这个奖励结婚的这样一些措施。
11: 我觉得挺好啊，
10: 没错。
11: 那么根据湖北媒体的报道的，在湖北的大冶啊，那么他这个有一个公司就为了52对新人举办了一场仪式感满满的这种中式集体婚礼。
10: 哇，
11: 我觉得这个场面盛大。
10: 盛大，对，
11: 对吧？而且新人都是来自全国各地。那么这家公司呢，他不仅把他们的父母都请过来共同来见证啊，并且也承担了所有婚礼的费用啊。
10: 嗯、
11: 而且除此之外，奖励每对新人10000元大礼包。
10: 哇，我真的是太舒服了啊！我觉得这样的鼓励应该是会对这个促进这个结婚这件事儿还是蛮有吸引力的。
11: 这个奖励也挺好的。
10: 对，
11: 你说现在我们真的去婚宴做客。也很难送到10000了吧，我觉得就是关系
10: 那肯定，
11: 比如说家人啊，这些可能
10: 对对对，
11: 就是普通朋友同事可
10: 能
11: 到不了这个价格。
10: 是的，而且操办婚礼整个过程是非常辛苦的，非常累人的，所以呢他你看公司已经把这件事情全做了，多好啊。而且呢这家公司还设有一个员工婚恋服务岗位，搭建这个员工的婚恋服务平台，通过这种一对一牵线联谊活动这样一些方式，为单身的员工创造一个交流机会。红娘呢目前已经促成了58对情侣10对夫妻，而且有3对已经生子。哇、嗯、所以这次参加婚礼的新人当中啊，就有企业红娘牵线相识的。
11: 对，那岂不是这家单位的这个叫什么双职工特别多？
10: 对。
11: 双职工好像福利也很多是吧？
10: 对对对。

0: 那其实不是双职工可以跟外面的企业进行牵线搭桥也是不错的，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对。
1: 那今年我看到另外一个就6月27号啊，胖东来他整个文化部也发布了胖东来人的这种幸福结婚奖励公示。
0: 哦，
1: 其实他们从

0: 啊，太好了啊，刚好又可以促进了这个本单位的这个结婚率啊，
1: 对，
0: 也挺好的。那么在福建也是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他们是关于优生优育政策促进人口生长稳定发展的实施明确了啊，在明溪县，福建省明溪县婚姻登记中心啊，依法登记的话呢啊，参加婚检的夫妻双方均可以是初次登记结婚，且婚后户口落在他们县的那一对夫妻是给予3000元的结婚奖励。
1: 对，那还有山西省的吕梁市啊，从去年的1月1号开始呢，但凡在吕梁市登记结婚，双方都是初次登记的，且女方年龄在35周岁以下的夫妇，都给予1500元的奖励。
0: 嗯，
1: 那除此之外，还有广州的像白云区、南岭村、东莞啊、佛山呐、啊、等等，都有一些地方是陆陆续续出台了这个结婚奖励。
0: 真好
1: 哦，真好，真好。
0: 嗯、我们这还没赶上呢。
1: 对，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有一句话嘛，叫做成家立业，对不对？
0: 没错。
1: 其实真的有一个稳定的后方是非常重要的啊，也希望咱们有更多的朋友都能够走进婚姻的殿堂，感受幸福的生活。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0: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肚子憋，
6: 堵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
10: 天天清，
1: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排便通畅，
7: 排便不费力，
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2: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雅欣来关注及时路况。你好雅欣。
13: 你好娜娜，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我们继续来关注。那晚高峰呢现在是正在发力当中，下班路上的车流明显比刚才是多了不少哈。那我们先从市区的道路说起。市区道路方面呢，寻津街在环城南路附近，春城路从石家巷到拓东路，西昌路从昆华路到人民西路，还有121大街从辅路路口到文化巷呢，都是有不同程度的车多换行。广福路、耳机路、辅路附近，滇缅大道西园北路附近，还有昆洛路从耳机路、辅路到昆洛公路，春城路从永康路到福德里交桥的车速都是很慢的，经过的时候真的是要多点耐心。二环呢，大水营立交南向北双向都在排队，那石虎关立交也是有很长的一段缓行，菊花立交南向北的方向在排队，交警呢也是在各个节点进行疏导。现在需要关注昆玉高速，昆玉高速从成贡往昆明主城走啊，民权村立交附近是有1公里左右的缓行，车速很慢。昆玉高速另外昆玉立交从昆玉高速到民权村立交，还有广昆高速从民权村立交到朱家村立交也是有几百米的排队的。南绕城高速呢，从杭瑞高速到周家村收费站车速慢，整体的车流量大，但是通行还算正常。晚高峰的车流呢还在汇聚，路上车多，但是不要因为这样就影响了您回家的心情，跟着车流慢慢的走，稳稳的就到了。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14: 妹妹莎莎，
15: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哟！
14: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15: 就一点饱哈巴啦。
16: 哎，夸老哥，说到榴莲，哎呦，大家第一反应嘛都是泰国、马来西亚在生产、在种植，个对。么好多人也会好奇，我们国内到底现在搁在种的榴莲？
14: 小妹妹，可以种啊，但是并不容易啊。榴莲般称为是热带果啊，怕冷怕风，对温度湿度要求相当的苛刻啊。我们国家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引种了，真正实现规模化试种，其实是近几年才发生的事情。
16: 目前国内呢主要是两大产区，一个是海南，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云南了。海南起步更早，像三亚、乐东、保亭这些地方，现在种植的面积已经有5万多亩了，每年6到9月份集中上市。
14: 我们云南这边主要集中在西双版纳、勐腊、红河、金平、德宏这些热带地区，这里啊昼夜温差大，种出来的榴莲糖分积累很好，不过整体呢还处在适中。

0: 事发阶段，种植规模比汉娜要小了很多。
1: 我听说过我们云南有的果树八年树龄才开始挂果，一棵树最多能结十几颗的果子，算得上是百威二十一度的种植惊喜了。
0: 好呢，这个榴莲树啊，生长周期很长，一般要七八年以上才稳定挂果，十年左右进入封插期，前期投入的风险也高啊。云南冬天会遇到低温寒潮，看下品种选育也是科研攻关的重点。
1: 哎，没说这个国产榴莲，哎，进口榴莲的区别在哪点呢？
0: 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做到树上的成熟，进口榴莲大多七八成熟就要采摘了，海运、陆运之后再催熟，国产榴莲可以等到树上充分成熟再采摘，果肉啊更软糯香甜。
1: 那这个可是有意味的，马上我们就能实现榴莲自由了嘞。
0: 这个还为是啥糟糕，现在全国国产榴莲总产量很小，远远满足不了国内消费的需求，现阶段更多走高端市场，价格并不便宜啊。
1: 也就是说，国产榴莲产业没刚刚起步，想要大规模普及还需要五到十年的培育周期。
0: 好呢好呢，虽然距离全民榴莲自由还有距离，但也代表我们热带水果本土化又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啊。
2: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3: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2: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3: 有什么新奇的？
2: 你可别错过！
4: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3: 听听
4: 身边事儿，
3: 再讲讲
4: 新鲜事儿。
3: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4: 也是正经事儿。
3: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5: 晚高峰。
3: 晚高峰，
4: 听一路嗨一路，
3: 9:18
4: 晚高峰，
3: 我好喜欢。
6: 好嘞，这里是9:18晚高峰，欢迎继续回来，我是娜娜。
7: 各位好，我是苏兄啊。月满中秋，礼遇双节，马上双节呢，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也准备好了，大象心血为大家提供了非常非常惊喜的各种大牌好物，并且价格也好，从即日起一直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只要登录大象心血，立马就可以扫码享受满399减50的优惠满减券，下单直接可以抵现金使用。那么重点来了，这个满减券呢是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啊，买多少用多少没问题的啊，
6: 对，
7: 只要满399就可以减50，那么领取后3天以内有效，记得尽快去用掉。
6: 是的，那活动期间呢，大象新选商城的很多好物都是直接开启了放假的模式啊，日常刚需双节礼品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所以趁着有活动赶紧薅羊毛啊。
7: 对，
6: 过节呢也会让你帮你省一大笔钱。
7: 没错，
6: 那今天呢，像我们的大象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季节非常适合的海蓝之谜超值3件套和欧舒丹的护手霜礼盒。
7: 那么说到这个换季啊，很多女生的皮肤就变得敏感了起来啊，主要是缺水了。那么今天我们可以在这个大象心选商城为大家提供这个补水锁水修护3合1，一步到位解决你的肌肤换季问题的海蓝之谜3件套，包括有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海蓝之谜的精粹乳，还有海蓝之谜的精华露。那么这3款加在一块呢也特别好，因为呢它这个精粹水呢它是99%的精华加上1%的水，
6: 对，
7: 整个营养呢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它可以快速的清透肌底，并且修复你干燥的皮肤屏障，让脸呢可以保持一整天的水润状态。
6: 那换季的时候除了补水，重要的还要锁住水分啊。海蓝之谜的精粹乳呢就是锁水小能手，它把补进去的水分全部给你锁住，干皮油皮都能用，涂完之后一整天皮肤都是软软嫩嫩的。
7: 对，但是如果皮肤呢觉得过敏泛红，或者是有红血丝痘印啊，赶紧用它啊，它就是你的救星了，因为它含有5倍高浓度的神奇活性精粹，并且呢修护力堪比这个其他的是5倍的啊。那么加上神奇的面霜，那用下来之后你会发现整个的皮肤状态特别好，角质层啊舒缓啊敏感啊，让这个皮肤变得更加的有弹力和紧致。那如果你坚持下来用，脸蛋呢就会透着健康和饱满的光泽了。
6: 是的，这款海蓝之谜超值3件套， 组合，市场上要上千。那么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只需要799元，比单买划算太多了。再加上双节活动，每满399还可以减50块钱的满减活动，那么最终到手是699啊！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7: 是的，那么当然除了海蓝之谜的三件套呢，今天还会为大家带来欧舒丹护手霜的礼盒，幸运版8件套啊！这个真的超值了。秋季呢，我们在护手方面呢，一定要做到心细啊！很多女生都觉得哇，一定要锁死这个欧舒丹，对吧？8件套，它里面总共是8支30毫升便携小管装的啊。
6: 对，
7: 而且呢是直接集体的，它整个的里头的这个香调啊，包括含了有花香、果香、草本香多种类型，都可以换着法的使用。
6: 对，那比如说它的经典的乳木果呢，是滋润力拉满，专治干裂起皮；像樱花、玫瑰、月桂是温柔留香，氛围感十足；马鞭草则是清爽控油，春夏用也不黏腻，一年四季的手部需求都能得到满足。
7: 对，质地上它也是非常好推开的，而且吸收也非常快，不粘手，不粘手上的什么键盘啊，或者拿个手机啊都不影响啊。然后它添加了植物保湿的成分，长效养护，养护的手呢也是嫩嫩滑滑的，小小一只，随身携带，通勤出差放包里都非常方便使用。
6: 是的，现在入手性价比也是超级高，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这款欧舒丹手霜幸运版8件套到手只需要199元，既能够日常轮换用香，也可以拆分当成伴手礼、闺蜜礼啊，而且有溯源码支持溯源。
7: 如果还没下单的朋友，赶快拿出你手机，在微信小程序里面直接搜大象新选，然后或者搜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下单了。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1: 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1: 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8: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那目前呢，昆石高速出城方向石虎关立交到朱家村立交，昆玉高速民权立交路段双向，以及进城方向杜家营立交路段的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那么也提醒朋友们减速缓行。那么这个回家下班路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19: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20: 选一个向往已久的地方作为目的地，买从前不舍得买的商务舱机票。浅浅的云层下是上一段故事的缩写。Chili Chill 乐团，辞职信。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老公，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7: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8: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7: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8: 有什么新奇的？
7: 你可别错过！
9: 你可别错过！
10: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8: 晚高峰，
10: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11: 好嘞，这里是9.8晚高峰。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啊，这个爱茶的朋友一定会非常喜欢的消息啊。
12: 嗯，对，目前呢，在这个千年非遗酸茶相约凯旋1903，德昂酸茶呢，目前是春城推荐会当中在昆明公园1903圆满举办了啊。这一次呢，应该是一个推介会，它是由德宏州农业农村局牵头来组织的，汇集了德宏15家优质的茶企，并且多家精品的咖啡。企业也共同来参展了。
11: 那么德昂酸茶呢，是德昂族古老茶农世代传承的一个千年制茶技艺，既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云南边境独有的民族茶饮瑰宝。
12: 这次活动它是以非遗的这个品鉴、
11: 没错，
12: 包括有专家的研讨，还有产销的对接，沉浸式的让非遗体验为核心，全方位的展现了德昂酸茶的千年文化底蕴。
11: 是的，而且它独特的品质优势和强劲的产业潜力，也让昆明市民、渠道客商以及行业专家近距离地感受到双重非遗好茶的独特魅力。那在这里呢，我要悄悄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就是我在很多年前接触过这个德昂酸茶，味道很特别，有一点点这个乳酸的香味儿。然后当时呢，他们就告诉我说，喝这个德昂酸茶一定要用煮的，而不能是单纯的冲泡。
12: 明白了，它的工艺不一样，
11: 是
12: 啊，那么带给大家的口感、品尝的口感，对身体的这个健康度，它是也不同的、
11: 是的，当然我也不确定我的这个消息来源对不对，
12: 那大家也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
11: 是的，去感受一下，了解一下啊，也可以探讨一下。

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8: 北京时间18:00
19: 6:00 PM，
20: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2: 好，现在北京时间18:01，我们此刻了解一下前方的路况情况。来，让我们一起连线前方的记者。你好，
23: 苏兄。你好，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我是雅欣。继续来看到路况，晚高峰呢已经进入到最密集的阶段了，主城区和二环的车流都在持续的汇聚。我们先看到主城区121大街从明苑路到建设路是有超过1公里的环形，也是这一时段主城区最磨人的路段。寻经街环城南路附近、金碧路寻经街附近、彩云北路附近，还有春城路辅路从路口到日新立交桥、金色大道从锦江路到北京路、海埂路从日新东路到前福路、金源大道从吉祥东路到宏源路、春城路乌家坝路附近也都是有不同程度的车多环形。二环呢，石虎关立交东向西和西向北的这两个方向都在排队，菊华立交南向北的方向，北二环从小庄立交到金星立交，还有这个小屯立交的附近啊，大顺立交东向北的这个方向也都在环形，交警呢也是在各个节点进行疏导。进出城方向，昆玉高速从城构往主城走，今天有几段都是 压力很大的。广威立交附近呢是有900米左右的环形，民权村立交附近是有1公里左右的环形。广昆高速从民权村立交到朱家村立交也是有700多米的环形。南二环杭瑞高速的附近会有短时的排队，整体的车流量是很大的，大家注意要保持耐心。晚高峰的车流呢还在路上，不过今天整体的节奏还是算温和的哈，您慢着点开，跟着车流慢慢的走，不急不躁，总会到家的。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22: 好的，谢谢雅欣。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0: 记者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到10月8号，共16天，预计发送旅客突破500万人次，日均37万人次，同比增长8.0%。10月1号有望迎客流最高峰，单日发送超60万人次。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昆明五展系列展会落幕，本次展会吸引14.8万人次到场参观，展会整合花卉、咖啡、文旅等特色展品，打造集展示、交易、体验一体的产业平台。昆明持续推进世界咖啡风尚之城建设，依托云南咖啡原料产地优势，昆明打通烘焙、贸易、文创消费全链条，花咖融合展区同步落地。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方圆，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9: 好的，近期冷空气即将来袭，昭通气温骤降，那未来这股冷空气还会影响哪些地方呢？具体情况我们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文斐来和大家简单的聊一聊。你好文斐。
24: 你好主持人。的确啊，昭通前两天呢还有27度多的暖热，今天呢就仅有19度的清凉，那背后是阴雨和冷空气的共同发力。不过这股冷空气也就止步于此了，未来几天一直到中秋假期，全省的雨水都不算多，零敲碎打。那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昭通、丽江、宝山、德宏还会有一定范围的中雨大雨，其余大部是多云或者是零星阵雨。到了后天雨水更少，那到了假期第一天啊，晴多雨少的天气模式仍在延续，天朗气清，总体舒适，但需要注意昼夜温差带来的影响。俗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晴朗的秋冬季节夜间最低气温往往会比阴天时更低，所以咱们早晨穿衣出行别总看外面是否阳光明媚，还要参考一下最低气温。那像是昆明未来几天最低气温仅有15-16度的样子，秋凉袭人，那我们不妨尝试一下洋葱式穿衣法。明天静宁郑和公园多云，13到26度，西双版纳望天书风景区多云，21到34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3到34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13到28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转阵雨，13到24度，官渡古镇多云，15到27度，丽江古城小雨转阵雨，14到25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16到27度，东川红土地阴转多云，22到34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8到20度，玉溪月潭温泉多云，14到28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15到27度，大理古城阴，16到26度，楚雄银渊古镇多云，16到27度，十里瓦家换蓝莓庄园多云，14到28度。好天气就这样了。
2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6: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6: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27: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8: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9: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8: 送亲友搞心意，
29: 送家人享美味。
2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0: 消费者有哪些权利？让我来给您数一数。安全权，买东西用服务，人身财产安全得保障。 知情权，价格、产地、成分明明白白消费。选择权，买不买，买什么您说了算。公平交易权，质量保障，价格合理，拒绝霸王条款。求偿权，权益受损，依法获得赔偿。
0: 九大权力，法律护航。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云南省消费者协会联合推出“以案说法”律动消费专题，用真实案例讲透法律知识，让您消费更安心。维权热线：12315。
2: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
3: 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
2: 没错，
3: 没错。
2: 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22: 好，九一八继续回来，现在18:08，我们依然停留在的是 FM 91.8晚高峰。各位好，我是苏兄。
19: 各位好，我是娜娜。
22: 是的，鲤鱼双节来了，惊喜多多呀！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从即日起一直到10月10号，商城登陆大象新选，大家就可以扫码完成领取消费399直接减50这样的优惠活动。重点是什么呢？咱们这个消费的消费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就是买多少用多少，没问题，只要去领就行了。领取后3天之内，记得赶紧把它用了啊！
19: 是的，是的。最近这段时间呢，大象新选商城有海量好物，直接都是开启了一个放假的模式啊！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所以想要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赶紧趁着活动薅羊毛啊！那今天呢，大象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主推品就是特别适合这个季节的，是海蓝之谜的超值3件套和欧舒丹的护手霜礼盒。那我们都知道换季的时期皮肤光补水是不够的，还得补营养，所以今天呢，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配齐了一款补水锁水修护一步到位解决换季肌肤问题的海蓝之谜3件套，包括了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乳以及海蓝之谜精华露。
22: 对，而且呢，这三个合在一块真的非常棒。精粹水呢，大家都知道它是99%的精华加1%的水，那整个营养是普通的这些化妆水的10倍，能快速的清透肌底，并且呢修复你的皮肤，包括干燥啊或者晒到以后晒伤的皮肤屏障，那么让脸是一直能够保持水润的状态。
19: 嗯，
22: 换季之后也可以补水了，对吧？
19: 对对，其实除了补水还要锁水嘛，对吧？
22: 对。
19: 那海蓝之谜的精粹乳就是一个锁水小能手，它能够把补进去的水分全部锁住，干皮油皮都能用，涂完之后一整天皮肤都是软软嫩嫩。
22: 哎呀，正好啊，所以补水呢对于大家来讲皮肤是特别重要的。但是换季这个期间，有一些人是敏感肌肤啊，
19: 对，
22: 它容易泛红啊，皮肤有一些痘印啊、红血丝呀、啊。那么拥有这个精华露，那就非常好了。它是救星，5倍浓缩精华活性精粹，堪比这个海蓝之谜的面霜是有很大的提升。对于你的肌底啊、整个角质层啊、舒缓的作用啊，都可以非常的好。坚持用下来，你会发现，哎呀，脸蛋完全是透着健康的、饱满的光泽。
19: 嗯，那这款海蓝之谜的超值3件套组合，市场上价格要上千，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只需要799元，比单买要划算太多。再加上双节活动，每满399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只需要6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2: 对，当然今天除了我们的海蓝之谜3件套之外，还为大家带来的是欧舒丹护手霜的礼盒，这个是幸运版8件套啊。8件套呢真的非常棒，而且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哇，用过之后都想把这个锁死了，是吧？
19: 对对，它是8支30毫升的便携小管，集齐了欧舒丹家的全系热门香调，涵盖花香、果香、草木香多款类型。比如说像经典的这款乳木果呢，从这个季节开始就特别适合了，因为它的滋润力度非常强，专治干裂起皮。像樱花玫瑰、月桂温柔留香，氛围感十足，马鞭草清爽控油，春夏用不黏腻，而且男士用起来也会觉得味道非常清新，
22: 对，
19: 一年四季都能够满足需求。
22: 是的，质地上您不用担心，绝对是属于那种好推开好吸收的啊，不粘手，并且它添加了植物的这种 宝石成分，长效滋护，对手的这种滑嫩感是保护的非常好。小小一只啊，你装在包里头，通个勤出个差，放包里都非常的方便。
19: 是的，所以现在入手性价比是非常高，因为到手价只需要199元，既能够日常轮换用香，也能够分拆当伴手礼、闺蜜礼，而且有溯源码可以支持溯源。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是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堵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9: 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天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
9: 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3: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14: 多人小买日暮娱乐，理性投注责任福彩，云南福彩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每一笔公益金都投向民生保障一线，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共筑温暖云林。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5: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那么主城区北京路、人民路、东风路、寻金街、拓东路、虹桥路、世博路、广福路一二一大街的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二环快速系统 A 线富海立交、大树林立交、马村立交路段，以及 B 线的石虎关立交至明波立交、小屯立交路段的车流量也比较大。昆石高速朱家村立交路段双向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杜家营立交、民权村立交路段的车流量比较大，也请朋友们减速缓行。
2: 交通91.8，平安贝贝。高速公路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和车速，车流大的时候更别跟太近，追尾碰撞事故风险较高，你让一步安全十分。
1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7: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8: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9: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8: 天哪，太划算了吧！
19: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3: 应急常识365。
13: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17: 安全谣言，溺水者被救上岸后恢复意识就没危险了。恢复意识不等于脱离危险，溺水后部分水可能进入肺部，引起肺水肿或肺部感染，症状大多在溺水后数小时内出现，少数情况下可能延迟至24到48小时，表现为呼吸困难、咳嗽、胸痛、低氧血症等，医学上属于延迟出现的呼吸系统并发症。即使溺水者当场看起来神志清醒，能说话， 能行走，肺部损伤仍在进展。
1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如出现意识异常、呼吸困难、持续咳嗽等情况，应及时就医观察。家长若发现孩子在游泳或戏水后有异常咳嗽、呼吸急促、嗜睡等症状，即使当时没有溺水表现，也应立即就医。安全没有侥幸，观察期必须充分。
6: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2: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6: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2: 有什么新奇的？
6: 你可别错过！
20: 你可别错过！
21: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22: 听听
21: 身边事儿，
22: 再讲讲
21: 新鲜事儿。
22: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21: 也是正经事儿。
22: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23: 晚高峰，
22: 晚高峰，
21: 听一路嗨一路，
22: 9.18
21: 晚高峰，
22: 我好喜欢。
24: 好，9.18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来啦！我是苏兄，
15: 我是娜娜。这个今年的这个中秋国庆马上就要来了，很多人拼一拼假就凑成了一个中秋国庆的超长假期，对吧？
24: 对，其实最多的可以拼半个月呢。
15: 对，那肯定啊，三天加七
24: 天，
15: 再加中间的三天，
24: 哇，
15: 十三天，
24: 十三天啊，
15: 太可以了。那不少的上班族也迎来了两项薪资的利好和关键提醒，我们来看一看。如果说你的月度工资发放日期是在每月的1号到7号之间，那么这个月的工资是可以提前发放。
24: 哦，是吗？
15: 对，我们好像没有哎。
24: 我们不在这个里面。
15: 我们不在这个时间段。对，同时呢，这个假期坚守岗位的小伙伴，加班的工资、值班报酬也有了明确的计算标准。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4: 是的，那么根据这个工资支付暂行的一个规定啊，明确指出了用人单位需按照约定的日期和足额来支付员工工资。如果说发放工资呢，刚好碰到了法定节日或者休息日，工资需要提前在最近的工作日之前发放，就不得拖延。
15: 是的，我们都知道这个很多企业和单位的发薪日集中在每月5号前后。那么今年国庆长假1到7号正好覆盖了常规的发薪时段，这就意味着本月发薪日期在1号到7号的单位需要在9月底提前发放当月的工资，大家可以提前领工资啦。
24: 真开心呀啊。
15: 对。
24: 还有呢，就是很多人关心，比如说中秋国庆啊，那万一我这个
15: 坚守岗位
24: 还在坚守岗位，
15: 嗯，
24: 像我今年国庆就有值班，
15: 我也有啊，
24: 是吧？
15: 对，
24: 那咱们就是属于这个这个薪资怎么算呢？
15: 对，那说了啊，首先要分清两个关键概念，加班和值班，两者待遇差别很大。那从工作日来看的话，加班呢是延续日常经营性的工作，保障常规业务推进，而值班主要是为了保障单位生产、消防、行政秩序，防范突发意外事件，维持一个运营的稳定。那么从工作内容上来区分的话，加班的工作内容和日常本职完成工作是一致的，而值班大多数是从事和本职工作无关的这种值守任务。从工作强度上来看，加班是和正常上班的强度一样，基本没有办法休息，而值班的工作强度要低一些，值守期间一般是可以适当休息的，
24: 是吧？可是我们时间长啊，是吧？
15: 对呀，
24: 啊，
15: 赶来比时长吗？
24: 对，我们值班就是平常工作的3倍的时间啊，
15: 不止，
24: 不止是吧？哦，对，
15: 绝对不止。
24: 对对对对，过年的时候怎么从早到晚，不是？
15: 对，
24: 半天的
15: 是
24: 吧？
15: 我们是不是不止半天？我们应该是
24: 全天，
15: 24小时减掉8小时而已
24: 啊，
15: 16个小时。
24: 对对对，
15: 对，
24: 所以还是挺长的啊。
15: 嗯 嗯。
24: 那么来看看这个薪资待遇方面，他们如果说严格的按照法定计算标准呢，它也有一个暂行规定啊，用人单位呢，这个安排员工超时工作，必须得足额的给足加班费。那如果平日延长了工作时长呢？

0: 就能够使血糖达到平稳了，这不就是治到根源上了吗？这就是生物医学所能做到的。所以说到这儿啊，我也希望收音机前不光是糖尿病眼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患者，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你像其他的，像三高症、心脑血管疾病、中风后遗症、风湿骨病、气管炎、哮喘啊，那么这一类人群，大家一样可以通过公珍保元汤重新获得健康。我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高科技的生物医学，在晚年能够有更好的生活质量，有尊严的活着，享受晚年生活的美好。但是啊，话说回来，这个时候我们最重要的事儿啊，就是要打通自己的血管，让生命通道真正的畅通起来，然后及时修复和保护我们的心肌细胞、脑细胞、肝肾细胞，让受损的这些细胞得到修复。只有这样才能够平平安安地度过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那你想想，咱们身体好了，不拖累儿女，更重要的自己个儿不遭罪呀，这晚年生活有质量有尊严呐。当然了啊，今天呢，目前为止云南全珠三期呀，各个省市各个地区呀，只剩下不到最后100盒了，先到先得。那么本年度唯一一次云南全珠三期的赠送，也是最后一次赠送，我希望大家伙都不要错过了。那我看了下时间啊，咱们也不多说了，剩下的时间依然交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1: 三期又名金不换，可破一切淤血，可止一切出血，可通一切堵塞。经林老师多年研究发现，三七全身都是宝，三七根含有三七皂带二剂一，快速打通大血管，远离心梗、脑梗威胁。三七炉头含有胡皮素，快速打通微血环，促进血液毒素分解排除，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三七头药效最高，含有三七皂带二剂一，快速打通脑神经，加速中风康复，告别终身瘫痪。云南全珠三期快速打通血管、脑神经、微循环三大通道，为我们的生命保驾护航。即日起订购国药公珍保元汤，不仅可享受9.9元的国内推广价，还可以获得云南全珠三期唯一一次免费领取福利。凡订购一个周期公珍保元汤，加送2盒公珍保元汤，再送云南全珠三期2大盒。订购2个周期公珍保元汤，加送5盒公珍保元汤，再送云南全珠三期5大盒。订购3个周期公珍保元汤，加送10盒公珍保元汤，再送云南全珠三期10大盒。打通心脑通路，还心脑一条生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型健康探索类栏目，由林老师发起的打通心脑通路大型活动，只剩今天最后一天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我们进入本期节目的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喂，你好，是林老师吗？
4: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呀，林老师你好，可算给你通上电话了，林老师啊。
4: 嗯嗯。
3: 哎呀，不瞒你说，林老师，我大了快1个小时了，老板一在后面，在我身边唠叨，催我打电话。
4: 啊。
3: 我听说咱们这个全珠三期的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时间了，是吗？
4: 对，嗯。
3: 我听说还说是要剩下不到100盒了。
4: 确实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啊，难怪我老板一直催我。嗯，让我给你打电话，说这回啊，必须把你们包上，把这全珠三期顶上，最后一次机会了，过这个村里没这个地儿了。
4: 对，嗯，
3: 以后再想要这个宝贝啊，就没有了。
4: 嗯嗯，
3: 是这样。你看，我老板催我，让我顶上3个周期的，还多给那个10盒那公珍保元汤，是吗？
4: 对，嗯，
3: 啊，那现在还能不顶上啊？你看，你麻烦你赶紧顶上吧，要不老板不信我的哈。
4: 现在呀，还。

0: 还没订上的话，真的要一定抓紧时间了。今天呢，是咱们全珠三期赠送的最后一天，而且就剩下不到100盒的数量。那还是那句话，先到先得吧。你晚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那肯定让别人抢走了。这次活动不仅是全珠三期唯一的一次赠送机会，关键是啥呀？拿到全珠三期这个救命的法宝，我们就真正能够远离心梗猝死，远离脑梗中风，半身不遂。那如果说老两口健健康康的共度夕阳，那多好啊，是不是？
1: 是是是，哎呀，就是啊，林老师，你看我，听到我现在的身体吧，确实啊，就不能再等下去了啊。
0: 啊，那您这样，今年多大岁数了？具体说说您的情况吧。
1: 我今年整整70岁了，我是糖尿病都8、9年时间了。在这8、9年当中，其实没少吃药，光吃西药、大鱼老鼠啊，为什么？
0: 嗯。
1: 到身上没了好地方了，血糖下不来，就现在血糖还特别高啊。
0: 现在血糖是多少？
1: 都空腹血糖都上到14.5，有时候快15个了。吃了饭之后更高了，都快20个了，都18、9个。
0: 哎呦，您70岁了，老哥哥呀，您这血糖太高了。高血糖的话，那您这并发症肯定是特别多呀，是不是？
1: 哎呀，是啊，就现在睡不好觉。这一晚上啊，那最多睡上3个小时都睡不了
0: 啊！
1: 哎，这白天整天发困，没精神，老觉得困得慌。
0: 嗯，
1: 哎，这牙口也不好，那吃个东西也嚼不烂。哎，有时候整个吧就吞下去了就。
0: 啊、哦，
1: 哎，平常、啊、吃点流食啊，这时间长了，慢慢这个胃也不好了。
0: 那肯定。
1: 整天老是吃的东西打嗝还胀气。你看你没啥办法啊，还另外、我胸口那儿老觉得憋闷的慌，有时候在家帮老板做的家伙都干不了，干那会儿就心慌，胸闷气短，那确实不够用、
0: 是不是一活动就开始胸闷气短，说明您心脏也不好了啊。
1: 哎呀，后来得了这个肠梗，整天都脑袋迷迷糊糊的、多刀那腿老觉得发飘没劲儿，就是弹棉花似的那种感觉。
0: 嗯嗯，
1: 哎，要恐怕就害怕出大问题。
0: 嗯，
1: 我看到别人，你看带着小孙子啊，和我同龄的人带着小孙子出去转悠转悠，哎呀，旅游旅游，我都可羡慕了。你看我的身体啊，没办法啊。
0: 您看啊，老哥哥呀，您这是怎么说呀？越说越无奈，越说越是满肚子的心酸和无助。我确实能理解啊，同龄人人家能去旅游，人家能上公园，那您呢病殃殃的。关键是啥？关键您这糖尿病现在这个并发症发展的速度太快了，你不光心脏出问题，你看还脑梗了，这是糖尿病脑血管疾病、就包括像您这个心慌啊、胸闷啊、气短呢、这是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还有啊，您这个胃啊，跟您之前吃的这些药也有关系，再加上这个牙口不好、胃也开始反流了，打嗝啊、胀气啊，这是糖尿病胃肠功能紊乱了。您这睡眠还不好，神经功能还失调，所以说现在当务之急啊，不是说看别人啊，这个眼馋别人出去旅游、出去逛公园，咱们先把身体给它调理健康。第一个是啥呀？必须把血糖给它控制平稳，然后后呢，再去修复你受损的胰腺细胞啊，修复你的心脑肾足的这些细胞，啊，修复这些受损的神经啊、细胞啊、血管之后啊，那么您的这些问题它就能够得到解决，这是重中之重，也是唯一的一个能够根治的方法。但是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啊，您说是药物能修复你的细胞、修复神经，还是活性酶？
1: 我听你讲着说了，我就听肯定是活性酶啊。
0: 您看看啊，经常听节目就是不一样，咱没白听。唯一一个能够修复细胞、能够让神经再生的，那就是活性酶。所以说老哥哥啊，您放心，咱们也别气馁，也别灰心。凡是别的药治不了的病，凡是别的大夫不敢治的病，大家都可以用前沿医学、用生物医学公针保元汤来试一试，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就像您这个情况 啊，用公针保元汤必须要加量服用，我让您在短时间内能够快速见到效果。怎么用呢？别人用2只，你吃3只，早中晚各1只，餐前服用啊。
1: 啊，餐前服用是吗？
0: 对，如果说呀，您餐后血糖特别高的话，您餐前服用过公针保元汤之后，你餐后可以再加1只。 啊，懂吧、
1: 嗯、
0: 如果说这个加量的问题您不太懂的话，咱们可以随时拨打场外电话找我的助手来给您解决。另外的话呢、
1: 嗯、
0: 每天您都要检测一下血糖，我估计也就是3到5天的时间，您这血糖就会平稳下降了。包括这睡眠啊，也就是说2到3天我让你睡得像入睡容易。像这个头晕脑胀的问题，脚上有根的问题，也就几天这些问题都会得到好转。当然了啊、嗯、100天的时候大家要注意，100天绝对是我们用宫珍宝元汤的一个分水岭。你会发生一个显著的变化，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活性酶，百天血液干净，百天心脑复活，百天细胞再生啊。然后咱们后期再用2到3个周期去巩固它，那个时候啊，你想吃啥咱就吃啥，肉鱼蛋奶瓜果蔬菜样样你都能吃，但是每顿饭保持7-8分饱就行，而且血糖也是正常的，血压也没事儿，心脑也不会梗了。再加上这次啊全株三七的赠送，咱们再把你这3大通道啊，也就是大血管、微循环、脑神经通道都给你同时打通，那你知道是什么概念吗？老爷子啊，您那腔梗就不会再犯了、
1: 啊、
0: 原来梗住的地方我还能让你好转。所以说这次活动别人抢不到可以，您必须得抢到，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好吧。
1: 哦，行行，哎呀，林老师、嗯、今天没有白给你通电话，听你这么说吧，今天更有咱俩更慌。
0: 对，
1: 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啊，赶紧打电话。
0: 现在电话肯定不好打，多打几遍、
1: 啊、
0: 毕竟剩下不到100盒的全株三七了，以后在用药期间有啥问题不明白记得随时来找我就行。啊，
1: 哦，好好，
0: 再见。
1: 那老板帮我一会儿的。好的，谢谢。好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
3: 哎，林老师你好，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林老师，那个全株三七这宝贝啊、我已经拿回来了。
0: 好。
3: 你们一共是送了我10盒，然后这个宫珍宝元汤你们也共送了我10盒。
0: 对。
3: 你看我算一下账，就首先嘛，这个宫珍宝元汤就是9.9块，这就是很便宜了。
0: 嗯。
3: 然后还送我这么多好东西，我就感觉就跟没花钱一样。关键我太喜欢这个全株三七了。
0: 是是
3: 我今天我要是用上了，就把这个全身血管都打通了，以后就不会得各种那个血管的疾病了，太好了。
0: 嗯，那您是聪明人儿啊，该出手时就出手。而且全株三七的赠送啊，到今天为止已经是最后一天了，就剩下不到100盒的存量了。您都拿到手了、
3: 嗯、
0: 说明啥呀？你比大多数人呐、啊、都幸运啊。因为全株三七它非常的珍贵，它是保护心脑的法宝，是救命的宝贝。那你抢到全株三七了，那就能让我们真正的去怎么说呢，远离心脏猝死，远离中风偏瘫，远离半身不遂呀。所以说我在这祝贺您啊，这多好啊啊。那既然打进电话了，说说您的身体情况，主要是治什么病的，说说吧。
3: 行行，我跟你说一下，就是你看看我该怎么用。我这病吧也挺多年了，一开始吧、
0: 嗯、
3: 我就感觉这个没希望的病，因为我这个脑袋全部都是脑血管堵塞，然后脑梗堵的就跟那车轴似的，一动不动。然后这脑袋呀特别难受，然后头晕迷幻还疼，疼的你都起不来床，这眼睛吧一米远就开外的我都看不清。还有心绞痛，那冠心病都多少年了，本身吧我这个还有就是肺气肿，喘气儿吧费劲，腰有时候也不行，就是我有腰间盘突出。晚上睡眠也不好，要我说我这个人吧浑身没好地方了。我都绝望了。有时候我都在想哈、我就等着我这个脑袋血管一爆炸一崩溃，来耳地就完事了，我就怕吧这人死不了，那留着啥后遗症，你说半死不活的还有人治吗？
0: 对。
3: 你说那时候我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0: 确实啊，很多朋友啊跟我说，哎呀我不想活了、我不想治了，我就等死吧。 这都是啥？这都是气话。真的说是无奈呀，什么方法都用了，没招了，对不对？真想死吗？嗯，谁都没活够啊。那句话不是说的好吗？向天再借五百年呐，是不是？
3: 嗯，
0: 你像现在啊，
3: 对对，
0: 科技发达了，医学也先进了，生活条件也好了，谁不想晚年享享福，多活几年呐，对不对？看看儿孙满堂多好啊。所以我希望在座的一体多病的这些患者，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又是脑梗又是腔梗又是偏瘫的这些老朋友们啊，您千万别灰心，别人能好你一定也能好。尤其这一次这个季节，我为啥要给大家送全株三七呀？这是良苦用心。因为全株三七里边不仅含有三七皂带 RG1 能够打通大血管，还含有三七皂带 RB1 能够打通脑神经通道，同时还含有胡皮素，真正的畅通微循环。那大家想想，三大通道同时打通了，全身血管都畅通了，那人与血管同寿，这人能不长寿吗？人还能得慢性病吗？ 对，
3: 对
0: 不对啊？尤其您刚才一说您这病，我说实在的，我都替您捏把汗呢。那么重的脑梗，
3: 嗯，
0: 这脖子就跟车轴似的，我跟您讲，您这脑梗说犯它就犯，而且您那心脏病啊，不是经常有心绞痛发作吗？所以说啊，你这要不就是脑梗了，要不就是心梗了，而且随时随地都会发作。但是这回啊，你拿到了十盒全株三七，我就放心了。因为全株三七它是高浓缩高纯度的，就是说啊，每一克浓缩的全株三七里边啊，含有20头的三七根250克，三七炉顶360克，三七花1800朵，三七茎叶210只，而且它可以做到分分钟都在给你通血管，每一秒都在给你通。那你就不会憋闷，不会气短，不会心绞痛，不会心梗，不会脑梗，更不会猝死了。而且脑梗后遗症会一天比一天强的啊。
3: 好的，老师，那你太好了，那我怎么用呢？
0: 您的这个病情比较重啊，我建议您呢，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早中晚各用一支公针保元汤，配合着全株三七，咱们先用上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之后你再给我来电话，我根据您的身体恢复情况再给你调整，好吧？
3: 行，那我知道了。
0: 嗯，
3: 那好吧，那谢谢了，林老师，我先用着。一个礼拜以后吧，我再给您打电话，真是太谢谢您了。
0: 不客气啊，说到这儿，也希望您呢，越来越好，身体越来越健康，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们。再见啊。
3: 好，再见。
2: 在这里，我要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此次活动免费赠送给大家的云南全株三七，就剩最后不到100盒的数量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林老师你好。
0: 我是
4: 林
0: 华。你好
4: 林老师，我呢是南通的，今年68岁。
0: 欢迎你。
4: 我真的太感谢你了。昨天呢，你们的工作人员啊，把那个公众保元汤和那个全株三七都给我送过来了。
0: 好。
4: 哎，当时我订了2份3个周期的，还给我送了20盒的公众保元汤全株三七，也是20盒，真的太划算了。
0: 对，
4: 这回呢，我和我的老伴还有我的姐姐，哎呦，就多够用了。我呢，听说这个全株三七啊，能给我们全身这个血管打通，以后呢，我们也不会再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血管疾病了。这下我们都安心了，
0: 都安心了啊！首先恭喜你们啊，您是聪明人，真的啊，聪明人是啥呀？机会来了，他不会错过，对不对？啥叫机不可失啊？这不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吗？这一次大家拿到全株三七的话，就是拿到了一个保心护脑的救命法宝，对不对？再加上公针保元汤，那都是9.9价格基础上免费给大家赠送的。你花一个人的钱治了3个人的病，这更划算啊！你肯定啊，也都算过这个账，才订了2份，对不对？
4: 对。关键呢，就是我想要给云南的全株三七，你说。早有这个全株三七啊，我就觉得我这个心脑血管啊也不至于这么严重的。
0: 对，
4: 当时呢跟你讲，我是死里逃生，这个血压都高到200了。
0: 哎呦，
4: 脑袋啊整个都是迷糊的，心口呢也不舒服， 肺也不好，哎呦，当时啊给我整的都绝望了。
0: 嗯嗯，
4: 我就想着我不治了，这一下子走了也就解脱了。
0: 您看看啊，这又是气话，您轻松了，您解脱了，孩子怎么办呢？是不是？您老伴儿怎么办呢？啊，但是啊也不得不说，您这200的血压确实是太高了，随时随地这血管都会爆的，都会要您的命的。所以这回啊您幸运了，抢到全珠三七，那这下您就有救了。所以说祝贺您啊。那您用上宫珍宝元汤了没有？
4: 用上了。哎呦，我跟你讲啊，我这也是在最个难受的时候听到你这个宫珍宝元汤了呀。
0: 嗯，
4: 哎，你说可以把这些脑复活，还可以修复细胞。当时呢，也就是五六天的时间吧，我就觉得我这个脑袋呀，怎么就不响了呢？以前呢，这两个耳朵啊，就像跑火车似的。哎呦，后来也就没有了。
0: 哎呦，您看看见效多快，这就是生物医学的好处啊，对不对？
4: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4: 也就是这多天，我这个身体啊，就感觉开始热乎了，不像以前那么冰凉的了。而且这个肺气肿啊，吃了一个月就感觉没有喘不上来气的那个感觉了，
0: 好，
4: 那种感觉也没有了。我现在用了三个月，眼睛呢也不模糊了，也不这个胸闷气短了，尤其是头不晕了，这心脏啊偶然疼一下子也就过去了，也能挺过去。您药我现在都不吃了，最好的就是这个血压，用上一个礼拜的时候啊，就开始慢慢的往下降了，到现在啊，哎，稳定了，高压140，低压88到89之间。虽然不像人家那种黄金血压吧，但是这样呢，我已经很满足、很满意了，
0: 已经很好了。
4: 用了这个全珠三七，给我这个血管啊，再加保驾护航，我就更有信心了。
0: 那确实啊，就您呢，单单用宫珍宝元汤三个月下来，已经有这么好的效果了。再加上这次我给大家赠送的全珠三七强强联合，这宫珍宝元汤它可是啥呀？它可是被世界医学界称为是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呀。您看，您这脑细胞得到康复了，血液得到净化了，心也不慌了，气也不短了，头晕迷混也改善了，关键血压也平稳了，对不对？这就是宫珍宝元汤一清二修三再生这些活性酶的作用。但是你想想啊，体内的这些道啊，什么是道啊？就是通道，生命的通道，这些大血管通道、微循环通道、脑神经通道，如果这三大通道不畅通的话，你早早晚晚还会心梗脑梗，对不对？但是啊，这一次我送给大家的全珠三七是我最新的一项科研成果，它是高浓缩高提纯的，所以说呀，每次你配合着宫珍宝元汤一起吃，我告诉您，就您那个心绞痛以后就不会再犯了，你也不用担心睡睡觉就睡过去了，一下子心脏骤停了，一下子迷魂偏瘫了，炕上吃炕上拉炕上尿，这些跟咱们都没关系了。这不就是给你送了一个保命的法宝吗？对不对啊？
4: 对对对，是。
0: 但是呢，今天到目前为止，云南全珠三七可能不到100盒了，而且是最后一次赠送，所以说收音机前还没有订购上的，大家伙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
4: 是的，是的，反正呢，我现在是放心的，林老师，你们都给我送过来了，我老伴和我姐姐也开始，按你学生说的。早中晚各一支这么吃的这么用的了。
0: 好，
4: 我就想问问你，李老师，我现在不是已经快用了100天了吧，后面我该怎么用？
0: 您的情况啊，我建议可以改为早晚各一支啊，也就是宫珍宝元汤啊，早晚各一支，你再用上一段时间，毕竟68岁了，
4: 对对对，
0: 您血压之前还这么高啊，咱们这才用了100天，是不是100天已经大改善了，咱们还需要再巩固一段时间，也就是再用上2到3个周期的巩固时间。我相信呢，这次配合全珠三七一起用，您这病肯定能够得到更好的解决，到时候咱们这所有的药都能停掉，好吧？
4: 好好好，那我听你林老师的。
0: 好
4: 好的，
0: 那咱就说到这儿啊，以后有什么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们就行，再见。
4: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林老师。
2: 三七又名金不换，可破一切淤血，可止一切出血，可通一切堵塞，经林老师多年研究发现，三七全身都是宝，三七根含有三七皂带二剂一，快速打通大血管，远离心梗脑梗威胁，
5: 三七乳头含有胡皮素，快速打通微循环，促进血液毒素分解排除，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三七头药效最高。还有三七皂带 RD1， 快速打通脑神经，加速中风康复，告别终身瘫痪。云南全株三七快速打通血管、脑神经、微循环三大通道，为我们的生命保驾护航。即日起订购国药公珍宝元汤，不仅可享受9.9的国内推广价，还可以获得云南全株三七唯一一次免费领取福利。凡订购一个周期公珍宝元汤，加送两盒公珍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两大盒。订购两个周期公珍宝元汤，加送五盒公珍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五大盒。订购三个周期公珍宝元汤，加送十盒公珍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十大盒。打通心脑通路，还心脑一条生路。
2: 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云南全株三七就剩最后不到100盒的数量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6: 400-693-3779，400-693-3779。
2: 我们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电话。
7: 喂，林老师你好，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7: 哎呀，林老师你好，真高兴跟您通上电话了。我是沈阳的一个新朋友
0: 啊，欢迎您。
7: 好，谢谢。这个全株三七和公珍宝元汤呢，我这都吃了2天了。哎呀，没想到就这2天我已经看到效果了。我的邻居李大哥呢，他就是看着我用的效果这么好的，他呢也想用这个全株三七这个宝贝。他说是他想要5盒。刚才我们在这个场外呢又报名了，场外老师说是咱们这边就剩几十盒了，我一听呢自己又进了5盒这个。
0: 我明白了啊，就是说您之前已经参加上活动，已经用了2天了，本来是想帮邻居订药，结果听说咱们活动快结束了，想着用的效果好，又给自己订了一次活动，是这意思吧？
7: 哎，对对对对，是这个意思，就是这样的。
0: 好，
7: 你看这一次这个赠送的全株三七，我就想把我那个血管啊，就是彻底的，清理好。我想把这个血管都给它打通了。
0: 那您非常幸运啊，2次报名都成功了。确实这一次啊，咱们送给大家的全株三七非常难得，而且活动到今天呢、剩下不到100盒，很可能就是咱们这个说话的间隙，哎，这活动就结束了，对不对？而且呀、全株三七赠送的不仅是最后一天最后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本年度不会再有了。其实我就是希望大家用上之后啊、哪怕说在这最危险的季节，即便天再冷，季节再变化，血管再收缩，咱们真正的别偏瘫，别半身不遂，别梗了，把全身的这些呀，你像大血管、微循环、脑神经通道全都给它打通，那你说咱不就安全了吗？咱不就健康了吗？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7: 对呀、那个林老师，我呢也是一体多病，我的这个冠心病呢都有好几年的时间了，以前呢就是靠吃药打点点滴这么维持了。那个你看年年我都得住院呢。听了你的节目我现在才明白，给这个心脏送血的这个血管，它有那么多的垃圾，那么多的垃圾堵着这个血管，它也过不去呀、你说这个身体它能好才怪呢，血管这不通啊这。
0: 听明白了是不是啊？您就像咱们啊，无论是农民朋友也好，或者是住楼房里的一些城里人也好，如果说你家里边的那个道堵住了，你能回家吗？是不是咱就回不去了？同样的道理，如果说人体三大通路都给堵住了，堵死了，那我告诉你，别说心脑血管啊，心梗啊、脑梗啊、偏瘫啊、半身不遂，包括肝肾的血管，包括人体下肢的血管，像人体的胃肠血管都会堵住，都会出现各种疾病。那我想问一下啊，您用上咱们这个全株三七这2天有什么改善呢？
7: 哎，我这个改善可大了，你看我用上当天呢、我这个胸口出气呀、就感觉到舒服多了，这个腿脚走路啊比以前也轻松了，我就觉得吧、 这就是心脏供血上去了，慢慢的我就觉得我这个浑身感觉到比以前有力气了。
0: 那您看看非常好啊，因为您这个心肌的供血改善了，咱们心血管通路打通了，所以这心肌细胞它就能吃饱饭，它能吃饱饭它就努力的给你干活啊。而且大家注意啊，这一次我送给大家的全猪三七啊，是我最新的一项科研成果，它是高浓缩高提纯的，所以见效才这么快。

0: 那说说还有别的收获吗？
1: 有，你像我以前呢，我有这个糜烂性胃炎，吃东西吧经常反酸，你稍微吃点硬的东西吧，或者是带点辣的，立马就要拉肚子。但是我用了这个全猪三七和红针保元汤以后呢，也就两天就能感觉到好多了，就这个胃里边它不反酸了，就是我这个睡眠呢比以前也睡得踏实了，这就是我这个头部还有左边呢，就是经常出现这个麻的现象，现在这个也没有了，我都不敢相信，你说这才两天怎么见效就这么快呢？
0: 那说明你知道病根上了呀，是不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说为什么我用了才两天，我这效果这么好啊？首先，高浓缩高提纯这是其一，另外就是纳米的分子结构吸收特别快，同时还有一个啥呀？你看全猪三七里边啊 ，RG1 啊这种成分，它能迅速打通大血管，胡皮素能够打通微循环 ，RB1 能够溶栓抗凝护脉，打通人体的脑神经通道。那你说你见效能不快吗？啊，所以像这样啊，像您的这种情况见效这么快，我们只是给你初步的打通了这些通路。那公针保元汤它是啥呢？它能够帮助你一清二修三再生。那么这些活性酶再把你这些受损的心脑细胞啊，或者是病变的部位给你修复好，再加上你血液净化了，那您这病不就真正得到痊愈了吗？对不对？
1: 对，就是。那我一定要坚持下去啊，林老师。
0: 对。
1: 那林老师，你一定就是安排你们工作人员把就是我这次订的这个药呢给我送过来。我和李大哥订的是两份，买这个公针保元汤送公针保元汤这个，还有就是云南的全猪三七。今天这个活动不是最后一天了吗？我听说就剩几十盒了，你千万要给我登记上，别把我们给落下了呀。
0: 今天确实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你只要是拨打场外电话已经订购上的，肯定有您那份儿，您就放心在家安心等着就行啊。我们一定会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派送的。另外呀，您也好，您邻居也好，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就行，好吧？
1: 好的，那我知道了。那我们就等着，谢谢您了，林老师。
0: 好，再见。
2: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目前由林老师发起的打通心脑通路大型活动现已在全国正式启动，活动期间订购一个周期公针保元汤加送两盒公针保元汤，再送云南全猪三七两大盒，订购两个周期公针保元汤加送五盒公针保元汤，再送云南全猪三七五大盒，订购三个周期公针保元汤加送十盒公针保元汤，再送云南全猪三七十大盒。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本次活动云南全猪三七现在只剩下不到100盒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FM91.8
4: 北京时间20:00
3: 8:00 PM
5: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7: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有效证明。再来关注其他消息，2026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在昆举办，本次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行之后首个省级宣传周，活动设置文艺展演、法治长廊、主题市集、互动板块，全省各州市同步开展配套宣传。

0: 飞跃高山峡谷的电力天眼项目22号对外介绍。云南山区输电线路跨度大，地形复杂，电力部门运用无人机巡检系统，搭载高精探测设备，对高山峡谷间高压线路常态化巡查。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方远，下时段我们再会。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搞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6: 应急常识365。
7: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8: 安全谣言，将溺水者倒挂起来控水，可以排出体内积水救人。倒挂控水法不仅无效，还会带来额外伤害。溺水者的真正危险在于呼吸道被水或呕吐物堵塞，导致缺氧甚至心跳骤停，而非胃内积水。倒挂控水排出的水主要是胃内容物，对解除呼吸阻塞毫无帮助。相反，倒挂姿势会加剧脑部缺氧，增加误吸风险，并可能造成额外伤害。此外，倒挂控水严重耽误心肺复苏的黄金救援时间。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发生溺水科学施救，孩子发生溺水后不要倒挂拍背奔跑摇晃，这样不仅无效，反而延误了抢救的黄金时间。正确的溺水急救时，清理口鼻异物，开放气道，评估呼吸，必要时进行心肺复苏和确保氧气供应。
9: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10: 在碎片化的快节奏生活里，我们暂时放下喧嚣，奔赴一场跨越时空的地理奇幻冒险。各位好，我是娜娜。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你突然收到一封信，信里只有一些奇怪的符号和密码，你会怎么办？你的人生会因为这封信而改变吗？你不用着急回答，和我一起读完这本书，你或许就能够找到答案。今天分享的书就是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地心游记》。1863年，法国地质学教授里登·布洛克收到了一封来自冰岛的古老羊皮纸信，他花了一整夜解开信中的密码，发现这是16世纪的炼金术士阿尔纳·萨克努逊留下的遗书，里面写着一句话，顺着斯奈夫尔半岛的缺口下去，就能抵达地心。接着，这个固执的德国教授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的决定，他要去冰岛，要去爬那座斯奈夫尔火山，亲自验证这个传说。和他同行的是他的侄子阿克塞尔，一个年轻的记者，原本只是来叔叔家度假，却被迫踏上了这场可能是单程票的旅程。

地心游记是儒勒·凡尔纳早期科幻创作的巅峰之作，也是世界上首部地质探险类科幻长篇小说。这本书100多年来，这个故事以无数种的语言被翻译出版，被改编成电影、动画、纪录片。我们先来认识本书的作者凡尔纳。说到凡尔纳，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这个人像一个预言家，因为他小说里写的很多东西在他身后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一一变成了现实。凡尔纳1828年出生在法国南特，从小就喜欢科学和地理。他的父亲希望他成为一名律师，但是他对文学和科学更感兴趣。在巴黎，他结识了著名的出版商埃策尔·夏尔邦，鼓励他走上了科幻小说的创作道路。从1863年开始，凡尔纳发表在《已知到未知之间漫游》系列《地心游记》，《从地球到月球》，《海底2万里》，《80天环游地球》，这些作品一本比一本畅销，影响深远至今。有趣的是，凡尔纳本人并不是科学家，但是他对未来科技的预测准确率高得惊人。《海底2万里》里的潜水艇在出版30年后成为现实，给月球发射大炮的设想成了后来阿波罗登月的灵感来源。凡尔纳用想象力填补了科学与文学之间的鸿沟，被誉为预见未来的作家。接下来，我们就带着这张羊皮纸，跟着里登·布洛克教授开始一个疯狂的计划。当教授解开那封古老羊皮纸上的密码，他发现这是一份完整的路线图。萨尔努逊曾经从斯奈福尔火山的火山口下去，一路走到了地球深处，甚至声称在那里看到了早就灭绝的史前生物和一片地下海洋。教授的第一反应是不可能，但是他的科学精神告诉他，没有亲眼见过就不能够轻易否定。于是他卖掉了自己的房产，订购了去冰岛的船票，准备了探险必须的仪器和物资。侄子阿克塞最终跟着去了，不是因为他相信会有结果，而是因为他不想让叔叔一个人冒险。到了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之后，教授找到了萨克努逊曾住过的房子，发现了更多的密码和线索。最终他们雇佣向导汉斯，在1863年的夏天从斯奈福尔火山的火山口下降，踏上了通往地心的旅程。这趟旅程从此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从火山口下降到地心深处，这个过程在凡尔纳的笔下是一场对未知世界的逐步揭开。一开始，他们还能看到阳光，还能感受到从火山口灌进来的凉风。但随着不断下降，光线很快消失，他们靠燃烧镁来照明。再往下，岩壁温度越来越高，空气越来越稀薄。周围的岩石从黑色变成红色，那是地底高温灼烧的结果。更致命的是，深入地底不久，队伍就遭遇了严重的缺水危机。地底没有溪流，没有降水，随身携带的淡水即将耗尽，干渴成了悬在三个人头上的利剑。绝境之中，人性的特点被无限放大。里登·布洛克教授依旧坚定执着，从未想过放弃，不断研究地形，寻找水源。阿克塞尔一度陷入绝望，内心充满后悔与恐惧，濒临崩溃。而汉斯始终沉稳冷静，默默探查岩壁，寻找水源，不抱怨，不退缩。最终凭借汉斯的细致探查，他们成功找到隐秘的地下溪流。

0: 当汉斯在岩壁上凿出一个泉眼，清澈的地下水涌出，他们终于解决了饮水问题。但危险也随之而来，他们在地下通道里遭遇过岩崩，在地底暗河中险些被洪水冲走，还曾经在高温中几乎被烤死。每一次危机都让里登布洛克教授意识到这次探险的危险程度，但每一次他都没有回头，他只有一个信念，继续往下走，一定要到达地心。不知道走了多少天，他们终于抵达了一个让所有人屏住呼吸的地方，一个巨大的地下空间，穹顶悬挂着一团朦胧的光，照亮了一片地下海洋和四周如刀削般的悬崖。里登布洛克教授激动地跪在了地上，萨格努逊说的不是梦，是真的，是地球深处真的有一个巨大的空间，有地下海洋，有含氧的空气，有光，有热，有生命的存在。让他们更震惊的是，阿克塞用望远镜看到地下海洋的岸边有一片茂密的树林。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8: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7: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9: 交通91.8。平安贝贝，
10: 高速公路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和车速，车流大的时候更别跟太近，追尾碰撞事故风险较高，你让一步安全十分。
1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2: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瓶可溯源，顺丰直发，
1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4: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1: 天哪，太划算了吧！
14: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15: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 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0: 各位好，我是娜娜，继续我们的地心冒险。李登·布洛克教授和侄子在向导汉斯的带领下，从斯奈夫尔火山的火山口一路下降，终于抵达了传说中的地心世界。一片巨大的地下海洋，四周悬崖高耸，天空悬挂着朦胧的光，树林里有史前巨型生物在漫步。你是否想知道他们在这片失落世界里经历了什么，又是如何找到回家的路呢？好，继续来读《地心游记》。李登·布洛克教授一行人在地心海洋岸边发现了探险家萨克努逊留下的刻字石柱，证实路线无误，他们真的深入地心了，开启了三个人类史上非凡的向下探险。岸边还有萨克努逊遗留下来的破旧木筏，三个人修好木筏，开启了他们的地心海洋漂流之旅。这片地下海面平静澄澈，穹顶奇异的光芒倒映水中。经教授测量，海水深达数百米，且水质与地表海水一样咸。由此，他推测地球深处存在连通地表的水循环系统，地心远比人类想象的更加紧密的相连。漂流途中，惊险接连不断，海底火山突然喷发，滚烫熔岩喷涌而出，险些掀翻了木筏。海中还出现凡尔纳构想的史前巨型海兽，形似海豚，身披甲壳，在隔绝的地下环境存活至今。向导汉斯始终沉稳冷静，李登·布洛克教授满心沉浸在科学发现的狂喜里，比起平安返程，他更加看重探险收获的珍贵数据。比起自然险境，人心的考验更为致命。一次剧烈的地底震动中，阿克塞尔与叔叔汉斯失散，独自被困在漆黑幽深的地底迷宫，缺水断粮，孤身无援，极致的恐惧与孤独几乎将他击溃，这也是全书的情感高潮。但绝境之中，曾经怯懦的阿克塞尔彻底蜕变，他回忆过往经历，重拾勇气，靠智慧辨别方向，艰难前行。另一边，教授与汉斯从未放弃搜寻，凭借彼此的坚守与信任，三人终于重逢，生死羁绊越发深厚。就在他们即将离开地心海洋时，真正的终极危机来临。前方地下河疑似通往地表，身后海底火山猛烈喷发，滚烫岩浆紧追不舍，木筏急速奔逃，前是未知前路，后是夺命岩浆，两侧皆是峭壁，几乎无路可逃。千钧一发之际，他们冲入地下河口，身后岩浆瞬间涌入填满海域，可新的困境接踵而至，水位骤降，水流变缓，空气稀薄，随时面临搁浅窒息的危机，绝望再次笼罩众人。就在众人一筹莫展时，向导汉斯一语点破生机，耐心点，水在涨。原来水位只是短暂回落，只需静待回升，历经一天一夜等待，水位缓缓上涨，木筏重新起航，顺着水流继续前行。最终他们被地底洪流裹挟，从一座喷发的火山口弹射而出，奇迹般的生还。有趣的是，他们最终是从地中海西西里岛的火山口出来，而非来时的冰岛斯奈夫尔火山。这场历时三个月、跨越4000英里的地底冒险，跌宕起伏，九死一生， 虽没有抵达真正的地心，却借着地质运动的力量重返地表，以一场惊险奇遇

成就了最完美的冒险。读完整本《地心冒险》，我想我们收获的绝不只是一场刺激的冒险故事，更有直击人心的阅读感悟。整部作品最动人的内核是永不落幕的科学探索精神。19世纪的人类对地球的认知尚且浅薄，可凡尔纳勇于突破固有认知，用文字来开启人类对地底世界的探索想象。李登·布洛克教授身上的执着坚定，敢于质疑，敢于探索，正是无数科研工作者的缩影。人类文明的进步从来都源于不甘平庸，不惧未知的探索。从深海探测到深空航天，每一次突破都是一场当代的地心游记。当然，这本书也是让我们读懂了成长与坚守的意义。主角阿克塞尔的蜕变是全书中最温暖的伏笔。从最初胆小怯懦、畏惧未知、贪图安稳的少年，到后来直面绝境、勇敢坚韧、沉稳独立，每一步成长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地底的每一次危机都是他成长的勋章。其实细细想来，人生亦是如此，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安逸，而是在直面困境、突破自我当中蜕变重生。而汉斯的沉稳、坚守与担当，也让我们明白，伟大的冒险从来不是孤身前行，彼此扶持、彼此坚守，方能够跨越山海，战胜绝境。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7: 9月21日，记者了解到，智界 RX 及鸿蒙智行新品发布会定于9月28日举行，同时鸿蒙智行 MPV 车型享界 V8 将同步开启预定。智界 RX 定位轿跑 SUV， 基于华为图灵平台打造，提供单电机后驱与双电机四驱两种布局，首发华为智擎新一代高性能电驱。日前，记者从长城汽车官方了解到，坦克300虎克之路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一款车型。外观方面，新车延续现款车型的整体设计，加装专属越野套件，增加牵引装置和涉水喉，同时还提供被动夜视系统选装配置。近日，记者了解到，捷途汽车旗下全新车型旅行者7将于9月23日开启预售。新车定位为中型 SUV， 采用经典的方盒子外观设计，内部智能配置丰富，并且提供燃油插混两种动力可供消费者选择。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6: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7: 您知道吗？结直肠癌有比较长的筛查干预期，因此对于有消化道疾病的朋友来说，有很多机会可以早发现早治疗。那么出现哪些消化道症状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呢？这一节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谢玲医生来梳理一下。
8: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肠道消化道没有任何症状，一般来说就提示我们的消化道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哈。但是呢，由于我们的肠道范围很大很长，

0: 是属于人体应该来说最大的一个器官，在这个发病的早期，它有可能会症状不典型或者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任何症状就不存在疾病的这个情况。当然我们还要除了症状以外，还要关注我们自己的大便的情况，大便有没有血，就像前面提到的，还有一个有没有粘液，或者说是原来每天排便突然一下便秘了，或者突然一下便秘排便交替，就是或者大便的形状改变了，变细了，排便更加困难了，其实这些就是很容易被忽略掉的一些症状，也需要关注。
1: 谢谢谢玲医生。在大量消化道症状中，如果出现报警症状，可能提示严重的器质性疾病，比如消化道肿瘤、严重溃疡、急性炎症等，出现这些情况就必须进行科学规范的治疗。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3: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4: 单纯干净唯美，像一幅肖像的水彩画，读到最后心就像飘下了一片雪花，微微的凉，暖暖的融化。作者把那种一去不复返的早年往事写得深沉眷恋，字里行间的美丽和忧伤成为亿万人心目当中永远的珍藏。我是平玉，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小说《情书》，作者日本作家岩井俊二。

一封寄往天国的信竟然收到了逝者的回信。小说情书揭开了埋藏多年没有被揭穿的一段至死不渝的恋情。两个相貌一模一样的女子，在不一样的故事与回忆当中，都牵挂着一个相同的名字，藤井树。作品由一个同名同姓的误会开始，通过两个女子书信的交流，以含情脉脉的笔触，舒缓地展现了两段可贵的爱情。作者把它改编成同名电影，在日本引起空前轰动，影响波及亚洲、欧美。岩井俊二以清丽隽永的文笔，成为当今亚洲青春唯美文学的代言人。

作者岩井俊二，作家、导演，1963年出生，毕业于横滨国立大学，具有多方面的艺术修养。简单纯粹、深情唯美的情书于1995年公映以后引起空前的轰动，成为日本电影界的首席代表。

此后他创作并指导的更具深度的《燕尾蝶》以及《关于莉莉周的一切》等等，进一步奠定了在世界文坛和影坛的地位。他的每部作品都成为无数人视听和精神的盛宴。

有个朋友很喜欢情书，一直念念不忘，问他最喜欢哪一处，他说是电影最后，藤井树看到书卡背后画像而感动落泪的时候，仿佛百转千回，豁然开朗。有些镜头是一直记得的，比如一开场的苍茫的大雪，感冒当中的短发女孩收到陌生人的问候信，用一个袋子罩住了女孩的头。恶作剧是典型的内向少年表达情感的方式，两个少年的美丽容颜具有月光一样的明亮的光泽。他那样的人经常眺望远方，那双眼睛总是清澈的，是我迄今为止见到的最漂亮的。他喜欢登山和绘画，如果不是在画画，就是在登山。寥寥数语，深情的男子总是更像一棵沉默的树。我想那种樱花一样淡淡的清香，繁盛留恋，又可以寂静而坦然地走向离别的情感，应该是他所喜欢的吧。所以他写，他拍。一段少年往事的暗恋，随着脖子和藤井树之间的同行，逐渐地真相大白。而对几个当事人来说，就像是在挖掘宝藏一样，突然之间发现时间的深处居然有一段如此婉转曲折的心意。无论如何，它都像是轻轻流动的清凉的泉水一样，是能让人的心灵变得柔软以及澄澈。古典感的爱可以在静默当中没有任何声响的存在，只用来温暖自己的灵魂，照亮对方的眼睛。而洁净的爱，它也许会有盲目、犹豫、创伤，但一定不会有任何功利性的目的，也没有私心，仿佛只是为了信仰而存在。故事当中的女孩们有着相似的面孔，却是不同的性格，不同的人生。而男孩和女孩有着一样的名字，有着共同相处的那段青春时光，却终究擦肩而过。男孩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这就是一个结局。然而通过一个阴差阳错的地址，一切交错在一起，寄往天国的信件带来了时光的穿梭，他们还有我们一起听到了心碎的声音。百转千回之后得到的，却发现其实从没有得到，或者早就已经失去了。当脖子在雪地上醒过来，扬起脸看着雪花飘落的海报，本身好像已经成为一种情感怨泉的象征，生与死的对照，记忆与消逝的回响，以及对爱与时间的真挚的追问，一切都显得多么的珍贵。所以真实的感情最终是和一切盛大的事、坚不可摧的道德无关，和瞬息万变的世间万物无关。也许只是白雪皑皑的群山之中一次泪流满面的问候。你好吗？我很好。寂寞的眷恋和想念着一个人，就像留恋我们无可言喻的

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
3: 接器耳畔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6: 生活匆忙，不必独自逞强，不必硬扛所有疲惫。橘色夕阳，漫天星光，一路成长，总有温暖相伴。大胆向前走就好，爱你的人永远都在你身后。DL 晴天，一键放晴。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化，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轻尾化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5: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6: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7: 在那一幅幅唯美的画面当中，漫天飞舞的片片樱花，暗生情愫的少男少女，都唤起我们无限的遐想。那个美好的中学时代，可能也是岩井俊二和很多人最为温馨的回忆。含蓄优美，感而不伤地表达了故事的主题，珍惜有限的生命和宝贵的爱情。我是平玉，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小说《情书》，作者日本作家岩井俊二。这是日本经典的作品，女主角博子对藤井树的眷恋，两个藤井树之间朦胧的情感，都没有由于藤井树的意外死亡而枯萎，而是通过感人的影像深深地印在每个人的心里，永远不变。在书里，岩井俊二还着意表现了对逝去岁月的怀念和追忆。情书正像普鲁斯特那本小说的名字，追忆着似水的年华，过往的青春也正是在主人公的回忆当中才逐渐清晰复活。记忆当中，电影里面的女子抬头仰望天空，雪静静地飘落，在她的鼻子眉梢间，神情却又是那么的冷清和快乐。书讲述的是一名叫做藤井树的男子死后发生的故事。他的未婚妻博子为了纪念他，寄出了一封自己认为不会到达目的地藤井树老家的信，结果却寄到了藤井树的同名同学那里，一个同样叫做藤井树的女子阿树。在阿树和博子的通信过程当中，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慢慢地浮现出来，看着猛然之间就想起了自己年少时的往事。

0: 记得青涩的拉手，记得一起回家看的晚霞和永远的诀别。那时不过13、14岁吧，而今的我们天涯咫尺，都不再联络，但谁都不能忘怀曾经最最单纯又故作成熟的年代。还记得多年前第一次看到他的照片，一刹那间完全的豁达，如同脖子纪念阿树时说的那句话：
1: 你在那边好吗？我很好，你放心吧。
0: 你也要好好的，让我放心。以下为你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藤井树过世2年之后，3月3日的2周年忌日，女儿节，神户下了一场罕见的雪，公墓也被笼罩在大雪之中，丧服的黑色和斑驳的白色纠缠在一起。脖子仰望天空，洁白的雪花漫无边际地从天空飘落，美得没法言说。死于雪山的他，在最后那一刻看到的天空，恐怕也是这样的吧。这雪好像是那孩子让下的。阿树的母亲这样说，脖子在墓前双手合十，出乎意料，再次和他面对面，自己竟然心如止水。这就是所谓的岁月吗？因为是女儿节，所以上香结束前还要招待大家喝热酒，吊唁的人们热闹起来，他们大多都是阿树的亲戚，也是一群已经对阿树印象不太深刻的家伙。阿树平时不爱说话，算得上是很难接近的人。就这样，宴会早早地在大雪之中拉开了序幕。脖子突然开口的是和阿树一起登山的师弟们，他们从一开始就窘迫地聚在一起，但是关键人物阿树却抛下了这些队友，再也不会出现了。秋叶是阿树最好的朋友，也是最后那一次登山的领队。阿树掉下悬崖以后，做出了弃他而去决定的就是他。葬礼那天，阿树的亲戚们拒绝了秋叶和队员们前来吊唁，当时每个人都很感情用事。阿树原来在高中当绘画老师，脖子从书架上抽出一本画册，每页的画都觉得很眼熟，而且每幅画都散发着时光流逝的味道。从前脖子喜欢在一边看阿树画画，如今看到这些也已经成为遗物的画像，被忘却的点滴开始复苏。此刻他仿佛听见了铅笔游走在素描纸上的声音。阿树的妈妈安代找到一本册子递给脖子，那是阿树中学时代的毕业相册。脖子翻着翻着就找到了中学时代的他，接下来两个人浏览着一个个中学生稚嫩的面孔。安代指着一个女孩说：
2: 咦，这个女孩很像脖子，不是吗？
0: 照片下面还加上了注释，写着藤井树。安代离开了，脖子还牢牢地盯着相册，一页一页认真地搜寻着不知会在何处出现的他，连名单都不放过，用手指寻找着他的名字。藤井树。就在指尖捕捉到那个名字的瞬间，脖子心中突然闪过一个奇妙的想法，找到了一支笔，开始给阿树写信。这应该是一封哪儿都寄不到的信，正因为哪儿都寄不到才有意义。
2: 因为这封信是写给已经不在人世的他。藤井树，你好吗？
1: 我很好。
2: 渡边博子，信的内容不过如此，反复思量，最终写成的只有这几个字。博子把这封信连夜投进了附近的邮筒，这是在藤井树的忌日里，雪依旧纷纷扬扬地飞舞在夜空之中。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FM91.8，北京时间21点整。9:00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6: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8: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5到27度；楚雄多云，16到27度；玉溪多云，14到28度；曲靖多云，15到28度；大理阴，16到26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5到27度；蒙自多云，18到29度；普洱多云，16到28度；景洪多云，21到34度；宝山阴，17到28度；文山多云，17到28度；临沧多云，14到27度；芒市多云，22到32度；丽江小雨转阵雨，14到25度；香格里拉多云，8到20度；泸水小雨，21到32度。再一起来回顾一下昆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15到27摄氏度。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0: 女人的衣橱里头永远少了一件衣裳，而这件衣裳是不是给你的寂寞腾了地方？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蓝心湄，少了一件衣裳。其实寂寞对很多人而言都变成了一种常态，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在现在越来越忙碌的生活当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片段化。也许你的通讯录当中有几千个人，真正想要喝杯酒想要说心事的时候却真的找不到人。我理解，我也是这样。我是佳阳，你是谁？你听陈奕迅的寂寞来拜访了。
1: 谢他赐给我力量，让我在今晚可以忍住忧伤。不管地狱或天堂，有你的地方都要去闯一闯。离别就像一种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自驾出发前一定要给爱车做个体检，检查转向、制动、轮胎、灯光，重点排查轮胎胎压、轮胎磨损、冷却液、刹车系统、空调系统，随车带好警示牌、千斤顶等工具，车况好，路上才不慌。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9: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9: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0: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化，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9: 天哪，太划算了吧！
10: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11: 应急常识365。
12: 暑假到来，各类涉水活动增多，湖泊、水库、溪流、网红水域看似休闲避暑，却也可能暗藏致命风险。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以下这些危险水域要警惕：
13: 江河、湖泊边，在江河岸边游玩时很容易滑入水中，长青苔的江河岸边很滑，即使会游泳也很难爬上岸。6月17日，安徽淮南网红景点天目湖，一名15岁女孩在拍照时不慎滑入水中，不幸遇难，令人痛心。湖塘、坑塘，一些水塘长有杂草，塘底也有淤泥，如果对水域不了解，下水游泳容易被水草缠住或陷入淤泥。海边，风浪大时，海浪的力量能把人拍晕卷走，一些海岸礁石光滑，或多满尖锐的牡蛎壳等，落水者难以自行上岸，救援难度也很大。7月19日，福建厦门一名5岁孩童在环东浪漫县海边溺水，所幸被及时发现，因抢救及时无大碍。
12: 暑期外出游玩，不翻越安全护栏，不在危险区域冒险，不做弯腰探身等危险动作。风景再美，远不及生命珍贵，切莫拿安全换出篇。
14: 陌上未央，时光为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

如果你对古典音乐有所涉猎的话，你会发现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曲调非常的熟悉，它是世界名曲《绿袖子》，有各种各样的版本。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林志炫填了中文词，收录在《蒙娜丽莎眼泪》当中的这首《蜘蛛》。这首歌曲的编配其实非常的流行音乐化，三拍子的节奏也让这首歌曲的曲调觉得非常的朗朗上口。对于曾经学过古典吉他的我来说，这样的一首歌曲不陌生。而接下来我们要聆听到的这样的一首，同样在古典吉他当中也是必学曲目的《爱的罗曼史》，由齐豫重新填词演唱，收录自我非常钟爱的一张唱片《藏爱的女人》。欢迎来到嘉阳的音乐世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世界经典。

秦韵的这张名叫《藏爱的女人》的专辑当中，其实大多数的作品都是翻唱自世界名曲。所谓的古典音乐，其实并没有给我们带来那么遥远的感觉。而和俄罗斯爱乐乐团一起来完成的这样的一次气势磅礴的音乐作品，也成为了我至今为止最爱的一张英文翻唱专辑。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提到流行音乐，如果提到爵士乐，它会不会和古典音乐有完美的结合呢？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它的作曲者是肖邦，你也应该非常熟悉这样的一段旋律，彭靖慧《玫瑰色的747》。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8: 妈妈莎莎
9: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10: 你还耳朵倒进的听个
9: 91.8哈巴拉。
11: 哎，狂老古，说到流利，哎呦，大家第一反应嘛都是泰国、马来西亚在生产、在种植，个对。么好多人也会好奇，我们国内到底现在个在种的流利？
12: 小妹妹，可以种啊，但是并不容易啊。流利般称为是热带果啊，怕冷怕风，对温度湿度要求相当的苛刻啊。我们国家从1950年代就开始引种了，真正实现规模化试种，其实是近几年才发生的事情。
11: 目前国内呢主要是两大产区，一个是海南，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云南了。海南起步更早，像三亚、乐东、保亭这些地方，现在种植的面积已经有5万多亩了，每年6到9月份集中上市。
12: 我们云南这边主要集中在西双版纳、勐腊、红河金平、德宏这些热带地区。这里啊，昼夜温差。

0: 种出来的榴莲糖分积累很好，不过整体呢还处在试种试发阶段，种植规模比海南要小了很多。
1: 我听说过我们云南有的果树八年树龄才开始挂果，一棵树最多能结十几颗的果子，算得上是百味二十一度的种植惊喜了。
0: 好呢，这个榴莲树啊，生长周期很长，一般要七八年以上才稳定挂果，十年左右进入封插期，前期投入的风险也高啊。云南冬天会遇到低温寒潮，看下品种选育也是科研攻关的重点。
1: 哎，没说这个国产榴莲，哎，进口榴莲的区别在哪点呢？
0: 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做到树上来成熟，进口榴莲大多七八成熟就要采摘了，海运、陆运之后再催熟。国产榴莲可以等到树上充分成熟再采摘，果肉啊更软糯香甜。
1: 那这个可是有意味的，马上我们就能实现榴莲自由了嘞！
0: 啊，这个还为时尚早噶。现在全国国产榴莲总产量很小，远远满足不了国内消费的需求。现阶段更多走高端市场，价格并不便宜啊。
1: 也就是说，国产榴莲产业没刚刚起步，想要大规模普及，还需要五到十年的培育周期。
0: 好呢好呢，虽然距离全民榴莲自由还有距离，但也代表我们热带水果本土化又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啊。
2: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周俊伟《抢救爱情》。曾经一个帅气的单眼皮男生，作为范晓萱的前男友，参与制作了《绝世名伶》这张非常不错的专辑，所以他除了是一个偶像歌手之外，其实创作能力也非常不错。我是佳阳，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佳阳的音乐世界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几位歌手的声线都非常的像，而且他们都已经消失乐坛很多很多年。告别了周俊伟，我们聆听到巫琪《犯错》。巫琪这位歌手其实是巫启贤的弟弟，在滚石唱片发行过几张个人专辑，反响一般。声线当中你会不会听到巫启贤一点点的影子呢？但我觉得他的声线好像更像周俊伟一点。这首歌叫做《犯错》。

作为新加坡的歌手，巫琪的声线其实真的只能算一般，唱的并不难听，不过却没有太大的特色。所以说在乐坛当中能够具有声音辨识度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回顾到了在中国香港乐坛当中有一位实力唱将，一直不温不火，他同样也是歌唱比赛出道，和陈奕迅和杨千嬅是同门师兄弟。不过在他的唱片市场当中，我们却没有找到一两首属于他自己特别特别火爆的代表作品，他就是梁汉文。这首歌叫《你的存在》，你是不是还记得梁汉文的存在呢？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2: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6: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5: 送亲友搞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7: 莫向未央，时光为谋，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8: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7: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8: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7: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8: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7: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8: 我是何雨。
7: 我是佳阳。
8: 你是谁？
7: 你是谁？

0: 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FM91.8，
7: 北京时间22点整。
6: 10 o'clock。
8: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9: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爱怎么会是这样，和我想的不像。这大概是很多人在初尝爱情的过程当中所发出的无限感叹。不过随着自己年纪慢慢的增长，遇到的人更多，看到的事情更多，当我们发现在这个世界当中最无法摸透的就是人心。无论你对面的这个人是你的爱人、你的情人、你的敌人，所有的爱恨情仇其实都围绕着自己的内心。无论你是获取还是付出，所有的这些纠葛都源自于你的紧抓不放。我是佳阳，爱真的不是这样。

经常会听到有朋友说，找一个爱自己的人比找一个自己爱的人大概要幸福得多。不过换念一想，如果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想法，又何来爱自己多一点的人呢？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我们都害怕受伤，所以你就不去爱了吗？或者选另外一种方式，你有多敢爱，就要有多潇洒的离开。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高速公路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和车速，车流大的时候更别跟太近，追尾碰撞事故风险较高，你让一步安全十分。
2: 陌上未央，时光为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

时光往往是让人觉得最为疗愈的一件事情，所有的伤痛都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慢慢被淡忘。时光也是让人觉得最为残忍的一件事情，所有的美好也会随着它的流逝而也变得记忆模糊。而就在某一瞬间，当你听到佳阳的节目的时候，会不会突然想起某个人？

男生的想念和女生的的确不太一样。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来自徐佳莹所翻唱的《突然好想你》，也许五月天的那种直接会让人觉得有一种震撼，会让人觉得有一种坚定，而女生的声音却有一种独特的柔情，在演绎一种过去的错过的或者是逝去的爱的时候，也会有一种满满的伤痕。谁不是带着遗憾生活呢？

0: 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3: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5: 9月21日，记者了解到，智界 RX 及鸿蒙智行新品发布会定于9月28日举行。同时，鸿蒙智行 MPV 车型享界 V8 将同步开启预定。智界 RX 定位轿跑 SUV， 基于华为图灵平台打造，提供单电机后驱与双电机四驱两种布局，首发华为智擎新一代高性能电驱。日前，记者从长城汽车官方了解到，坦克300虎克之路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一款车型。外观方面，新车延续现款车型的整体设计，加装专属越野套件，增加牵引装置和涉水喉，同时还提供被动夜视系统选装配置。近日，记者了解到，捷途汽车旗下全新车型旅行者7将于9月23日开启预售。新车定位为中型 SUV， 采用经典的方盒子外观设计，内部智能配置丰富，并且提供燃油插混两种动力可供消费者选择。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6: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眸，陌上未央，夜归人。

0: 一首歌曲如果由不同的人来演唱，会不会有不同的气质？黄龄恰好，这首歌曲非常明显出自于常石磊的手笔，而黄龄特色的转音也让很多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和写给别人的歌不太一样的是，常石磊写给自己的歌却是那样的温婉，没有那么多的转音，不复杂，却是在他的歌声当中听到了一种深深的温情。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选自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自己》当中一首最为耳熟能详的音乐作品《哥哥》。
1: 从小我

有的人很喜欢常石磊的声音，觉得很有个性，有的人却喜欢他制作的专辑。作为一个幕后制作人，他的实力也不容小觑。林忆莲在告别了香港的许愿时代、台湾的李宗盛时代，和常石磊的合作开启了他事业的又一个巅峰。常石磊写给林忆莲的歌绝对是无人企及的难度，这样的歌曲在 KTV 当中是无人能够演唱的，可是一点都不妨碍它成为一首京剧的艺术品。这是常石磊写给林忆莲的《枯荣》。

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如果承认错了，就此分手是一种遗憾还是一种救赎？大概很多人在面对分别的时候都会充满着太多的自责或者是怨恨，所以当我们在聆听这样的一些情歌的时候，那些画面总是不那么美好。不过当我们下定决心换另外一个角度面对自己的爱情和人生的时候，也许你就多了一份对未来的期待。我是佳阳，你是谁？当你为爱纠结的时候，你要不要试着转身？

年轻的时候，我们在学着如何去爱，如何去表达爱。当我们渐渐长大，慢慢老去，生命当中开始无限的失去，你就开始要学会告别了。我知道你在说再见，这样的一句歌词让人觉得有多么的心疼。就像我们好像明明知道自己的生命当中一直都在流逝着，旁边的朋友亲人一直都在一一的告别着，无论是生离还是死别，都会让人觉得有无限的感慨。我们都知道会有这一天，可是还是禁不住希望它晚来一点，晚来一点。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FM 91.8，北京时间23:00。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4: 哎，
3: 这些天您一直在讲 IPE 呀、啊、
4: 没错，
3: 通过您的讲解，好多的听众朋友包括静时自己都已经想到了，咱们啊可得把 IPE 给用上
4: 用上。
3: 对呀，要是不用的话，上了年岁，血压血脂可能都会高。
4: 没错，
3: 也会控制不住。
4: 对，
3: 那怎么办呢？对不对？用上 IPE 呀、啊、就会让我们的内心安稳不少。
4: 嗯，
3: 有一些老年朋友，就像我母亲还跟我说呢，就给我发信息都告诉我，这么好的东西等用上那天赶紧抢啊，就是啊能够幸运得到的话，说即便没有血压血脂的问题，就把它放在床头隔三差五的吃两粒儿，
4: 也是个保障。
3: 对呀，那也能避免因为一些突发的事件而引起血压波动的情况啊。
4: 没错，其实静时你知道吗，这个 IPE 当初的研发的主要的人群针对的对象，就是给一些血压血脂有问题的中老年朋友准备的，或者说啊，因为这个血压血脂问题比较严重的，造成了一系列的后遗症的，还有什么呢？心脑肝肾由于血压血脂的波动已经造成了不断的损伤的这些中老年朋友所使用所准备的。
3: 哎，这个我知道啊。
4: 嗯，
3: 您说的呢，这些都是顽固性人群。
4: 哎，
3: 血压血脂高，常年吃药不稳定的患者。
4: 对，
3: 但是还有很大一部分的人群，他不知道自己血压血脂高。
4: 哎，对，太多了这部分人，
3: 是吧？
4: 嗯，
3: 或是知道，但是呢，平常没有什么症状。

0: 状，所以说干脆也就不管了，
1: 嗯，
0: 也不吃药，
1: 对，
0: 也不接受任何的治疗。那您看这部分的人群，要是听了我们的节目，他们可能说也想用点 IPE。
1: 嗯，
0: 您不讲嘛，说点点滴滴啊，都是治疗，我们都得重视。
1: 对，其实我跟你讲啊，咱们从这个医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对于我们的疾病，真是啊，预防是大于治疗的。
0: 对呢。
1: 其实我跟你讲，就是咱们开办这档健康全球购的栏目，
0: 嗯。
1: 真的是希望我们的宗旨就是想把国内啊、国外的一些，比如说我们普通老百姓平时接触不到的，啊，那些高端的、前沿的科技产品带给大家伙，
0: 嗯，
1: 让大家伙都能够有机会用得上。而且我一直强调的，就像刚才你说的，叫点点滴滴皆治疗，
0: 嗯，
1: 是吧？把这个疾病的这个苗头啊扼杀在摇篮当中，这是非常关键的，这也是一个新的命题，新的一个理念，是吧？有问题咱们解决问题，没问题提早的做好预防，保养好我们的身体。我告诉你，那可比你咱们临时抱佛脚，或者是有病了你再想去调理，那要强得多得多。
0: 那是一定的呀，肯定是这样啊。
1: 对，其实你看，我说这个血压的问题，血脂的问题。是吧？尤其是顽固性的血压和血脂的问题，你发现没有？就是，就任何这个病啊，一旦跟"顽固"这两个字儿挂上钩了，
0: 嗯，
1: 那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病基本上哎就已经形成了，
0: 对呀，它不容易好啊。
1: 坐实了。
0: 嗯。
1: 那么这种病坐实了之后，对我们的心、脑、肝、肾这些组织器官都会有很大的程度的一些损伤。
0: 肯定。
1: 但是这个时候，你说用这个 IPE 行不行？可以，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更主要的是维持我们这个损伤不继续加重，
0: 嗯。
1: 这是对于顽固性的血压和血脂问题的患者。但是刚才你说的，像我们平时只是偶尔的有一些血压、血脂波动的这样的患者，甚至很多人觉得，哎，偶尔高那么一下，平时还挺正常的，甚至都没有常规用药的这些朋友，
0: 嗯。
1: 那好了。如果咱们真能够及时的把 IPE 用上的话，那它起到的作用要远比你已经形成顽固性高血压、高血脂的这样的人群，它的作用大得多得多。
0: 嗯，
1: 因为它可能够有效的避免我们一些疾病的形成了。那你疾病都形成不了的话，是不是从根儿上就避免了我们心脑肝肾的损伤？
0: 嗯，
1: 所以说我告诉大家伙儿，如果从疾病的这个早期调理来讲的话，早用上要比你晚用要强得多得多。
0: 对。
1: 同样是血压、血脂导致的，比如说动脉硬化，那很多人用的晚了，动脉硬化已经形成了，用上的这个调理的程度，我告诉你，我们要是说早期用的话，可能效果更好。同样是血压、血脂导致的，比如说急性的一些事件，
0: 嗯，
1: 比如说脑梗，
0: 嗯，
1: 是
0: 脑出
1: 吧？
0: 血，
1: 脑出血、心梗，
0: 对，
1: 早期的把 IP 用好的话，我告诉你，你这种发生的几率会小得很多很多。而且，就算你一旦发生了，后遗症的风险也要小得多得多。
0: 嗯，
1: 它就是这么一个天差地别的这么一个差距。
0: 对呀，其实您说的这一点，我们特别的认同，
1: 对，
0: 用就比不用强，
1: 对呀。而且呢，我觉得有几点呢，大家伙一定要明确。
0: 嗯。
1: 就是第一个，我之前也和大家伙讲过爱斯基摩人的生活习性吧。
0: 嗯，生活在冰天雪地之中啊。
1: 对，但是。爱斯基摩人，人家虽然说生活在冰天雪地当中，但是人家生活的是纯净的这种极寒之地。
0: 对。
1: 而这个 IPE 最早的发现，就是从这片纯净之地生长出来的海藻，从这个海藻当中提取出来的。
0: 嗯。
1: 所以说，全程是零污染、零添加、纯天然的这种物质。对咱们人体的肝肾是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和损伤的。
0: 对，它不会有任何的副作用。
1: 对呀，它纯净啊，
0: 嗯，
1: 是不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也是老生常谈了。
0: 嗯，
1: IPE 是哈佛医学院牵头的，历时了7年，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以及8179名临床患者共同参与。研发出来的高科技的产品，
0: 哇，这很严谨
1: 对
0: 啊。
1: 呀，所以说它的这个效果一定是有目共睹的，
0: 嗯，
1: 毋庸置疑的。
0: 嗯，
1: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在世界医学领域当中，已经有超过

0: 十步指南，五十步共识，五十步科学声明，把这个 IPE 都已经列入到当中去了。
1: 嗯，
0: 就是专门调理治疗血压血脂，包括眼病肾病以及动脉硬化，预防和降低心脑血管突发事件的官方的推荐的产品。
1: 嗯，
0: 你看看，就竟是包括咱们国家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1: 啊、
0: 哦、啊，复旦大学附属的华山医院，
1: 嗯、哦，
0: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等等几十所咱们这个中国排名最前面的这些医院，包括专家教授，都在给患者推荐使用 IPE。
1: 嗯。
0: 其实 IPE 呢，我告诉你，静石，它不仅对于我们说有一些这个上了年岁的人，没有用过常规用药的这些患者，能让大家伙早期的进行干预，平稳我们血压血脂。你甚至包括，我告诉你，静石，在我们临床上，你比如说，就拿这个华西医院举例子啊，他们是怎么用的呢？我和大家伙讲啊，就是在临床上血压血脂。高到一定程度的一些患者，就是常规用药，他的这个血压血脂都降不下来的，甚至有的人都联合用药了，比如说三种四种的这种降脂药降压药联合用药都控制不了的。
1: 嗯，
0: 华西医院就给这样的患者一定要配合上 IPE 的使用。
1: 哦，
0: 啊，甚至常规药物都控制不了的一些指标，甚至都引发了心脑问题的这样的患者，他们明令要求要给这样的患者配合用上 IPE 的使用。
1: 那这不就说明 IPE 它的治疗效果非常的确切吗？
0: 对呀、啊，
1: 对于全球的心脑血管患者来说，那它的意义都非常重大，
0: 意义非常大。
1: 哦，
0: 那么对于我们长期使用常规用药指标控制不好的一些患者朋友，是吧，你凡是血压血脂高的患者，你看吧，用的这个药啊，年头越长这指标控制的越不好。
1: 嗯，
0: 是吧，你比如说很多中老年人脾气火爆点，点火就着，我告诉你，我们小区就有，
1: 嗯、
0: 我们小区好几个老头脾气特别火爆，
1: 脾气。
0: 对，我记得就是我们这个邻居有个老王大哥，
1: 嗯，
0: 我和我爱人吃完饭之后都喜欢在我们家小区里溜达溜达，
1: 嗯，
0: 消消神儿，
1: 嗯。
0: 我记得半年多前吧，有一次正溜达呢，就看旁边呜嗷喊叫的，明显的是几个人在那吵吵起来了。我这转过头一看，老王大哥和人家吵吵起来了。
1: 那遇到什么矛盾了吗？
0: 当时我不知道啊，
1: 啊，
0: 一看这邻居都认识啊，是吧，平时我们两家关系还挺好呢，我就赶紧过去了看看怎么回事。那走近了之后才了解到，你猜怎么着，这老王大哥呀就跟别人下棋呢，下棋下得好好的，旁边啊也有个人就挺讨厌的，一直在旁边指手画脚。
1: 哎，这太不应该了，
0: 是吧，特别讨厌吧。
1: 是的，
0: 一会儿一句，哎呀你怎么走这儿呢，啊，一会儿哎呀这你走的不对，你得走那儿。最讨厌的是什么呢，就是老王大哥这盘棋还输了，然后这人呢还跟这老王大哥说，你就是个臭棋篓子。
1: 嗯，
0: 呵，这一句话就给老王大哥给惹毛了，这无嘛俩人就你一言我一语的，就俩人就吵吵起来了。你看、
1: 嗯、你说这人真是啊，二人下棋多嘴是驴，这真不应该多说话。
0: 这样人特别多，你发现没有。
1: 你看啊，就像有的时候我开车
0: 啊，
1: 然后呢我爱人在我旁边要是跟我说怎么开，我说行了，我不开了，你开吧。
0: 啊，你们女同志开车也怕这个副驾驶的人烦，是吧。
1: 对呀、啊、就告诉我怎么开干嘛呀，我想怎么开怎么开呗。
0: 越说越不会开了。
1: 是呢，是吧。
0: 哎呦，所以说你看这俩人当时啊就越说越激动。
1: 嗯，
0: 啊，老王大哥这脸涨得通红啊，然后突然间就感觉到脑袋啊一阵迷糊，这身子啊就站不住了，一下子就坐在那个座上了。
1: 这是被气出毛病了。
0: 我告诉你咋回事啊，老王大哥，因为我知道，因为我们是邻居嘛，
1: 嗯，
0: 他高血压很多年了，
1: 嗯，
0: 一直都靠这个吃降压药维持这个血压的水平呢。那当时这么一激动，这血压蹭一下就窜上来了。
1: 那平时不都吃着降压药呢吗？
0: 嗯，
1: 激动血压蹭就上来。
0: 那当然了，我告诉你，这个降压药啊，它是靠外界的药物来控制我们的这个血压水平的。
1: 嗯，
0: 但是和我们自身的分泌的激素来讲，那它的这个劲儿是远远小于我们自身的一些分泌的激素水平的，这个劲儿是不够的。
1: 嗯，
0: 而且你看俩人下棋，它本身就是个脑力劳动吧。
1: 是，
0: 我告诉你啊，你看吧啊，就是爱下棋的人，他心里这个神经啊是紧绷的，
1: 嗯，
0: 特别紧张的，然后再加上和人吵了一架，情绪这么一激动，多巴胺这么一分泌，激素这么一分泌，植物神经这么一紊乱一紧张，这血压瞬间就会飙升上来。
1: 嗯，

0: 当然了，就像你说的，老王大哥当时一直每天都在按时按点的吃降压药。
1: 嗯，
0: 我告诉你要不吃降压药的话，那就危险了。
1: 嗯，
0: 你尽管如此，按时按点的吃降压药，但是精神因素、内分泌激素导致的血压的飙升，药物是控制不了的。
1: 嗯，
0: 它的效果是微乎其微的。
1: 嗯，原来是这样啊。
0: 嗯，
1: 那后来怎么回事呢？
0: 那和这个王大哥吵架的这人，因为也都住在我们院里嘛，也平时也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一看这种情况，哎呦，也
1: 害
0: 怕
1: 了，
0: 那能不害怕吗？因为没多大点事儿嘛。
1: 对，
0: 赶紧给这王大哥赔不是，然后这事儿就算是过去了。
2: 嗯，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我呢，一看就是大家伙散伙了，我得陪在这个王大哥身边啊，我陪他休息一会儿啊，看看得让他缓一缓呢。然后看他缓的差不多了，我就把他送回家了。
1: 这多危险呀！
0: 可不嘛。
1: 老师，您讲过，血压突然升高，特别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猝死的。
0: 啊，对，真是这样。所以说，你看王大哥，一是岁数不太大，是吧？再加上呢，也算是比较幸运的。
1: 嗯。
0: 你知道吗？静时我们在临床上遇到过多少不幸的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吗？
1: 嗯，
0: 是吧？你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平时也能看到一些新闻。
1: 嗯，
0: 人好好的，结果呢，就是因为平时有点这个血压、血脂波动的问题，然后有的就是辅导孩子做作
1: 业，
0: 引发心梗的有吧？
1: 是的，
0: 引发脑梗的有吧？
1: 嗯，
0: 然后送到医院，人就没了。这样新闻太多了吧？
1: 这样的新闻真不少。
0: 嗯，
1: 还有像工作压力大，
0: 嗯，
1: 熬夜、不良饮食，
0: 对，
1: 导致血压、血脂升高，引发心脑血管疾病的新闻也太多太多了。
0: 太多太多了！我告诉你，就在我们身边，比比皆是。
1: 嗯、
0: 以前是不知道，现在就知道了，
1: 对，
0: 是吧？我们在临床上这样的人见到的太多了。
1: 对，
0: 而且我告诉大家啊，不管是心梗还是脑梗，它最终的罪魁祸首不就是血栓吗？
1: 嗯。
0: 有栓子吗？把血管堵死了吗？
1: 嗯，
0: 而血栓这个东西，我告诉你非常可怕，就是我们倒杯水的这个功夫，它可能瞬间就形成。
1: 嗯，
0: 它堵在我们心脏上就心梗了，堵在脑袋上那就脑梗。那你说这俩病哪个不要人命？
1: 对的。
0: 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重视我们血压血脂的指标的问题。人上岁数了，岁数大了，我告诉你我们都很不容易。
1: 嗯，
0: 血压血脂我告诉你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指标，那即使我们平时用着这降压药呢，但这血压的问题，我告诉你一定不能马虎啊！
1: 对呀，一定要引起重视的。
0: 对，所以说当时我就跟这个老王大哥我就说了，我说你这个血压的这个问题是吧？你别看你一直吃降压药，
1: 嗯，
0: 但是你控制的是不是越来越不好？
1: 对，
0: 你一直靠降压药用下去的话，你早晚要出事儿。
1: 嗯，
0: 那你这次是比较幸运，没发生什么危险。但是我说了，你能保证下次每次都这么幸运吗？
1: 对，
0: 我说你这样啊，你要是信任我的话，我给你推荐一个目前来说前沿的世界上科研的产品，不管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很多大医院现在都已经开始用了的，对于常规药物调控都不好的一些血压血脂的问题，它都能够辅助调理我们的这个血压血脂，而且效果还非常显著。
1: 嗯，
0: 是咱们目前针对顽固性血压血脂问题高端前沿的一款非常有效的产品。
1: 嗯，那您肯定是想让叔叔用 IPE 呀？
0: 没错，就是 IPE。你看，
1: 那王叔咋说呢？他是不是挺愿意用的？
0: 他肯定相信我呀，
1: 是不是？
0: 因为这么多年的老邻居了，是吧？我干什么他都清楚。就这么的，当时咱们健康全球购还没有这个大批量的这个引入到咱们国内来呢。
1: 嗯，
0: 当时我是托朋友就弄几盒这个 IPE， 用了半年之后。我告诉你，就这半年里，他的血压一直都非常平稳，即便是有的时候跟孩子啊、跟老伴儿啊就生气呀、啊，甚至熬夜，是吧？累着了，血压也没有突然间飙升的情况。
1: 嗯，
0: 而且最高兴的是啥呢？他的降压药到今天为止，由原来的每天的三种，已经减到了每天一种就可以了。而且我都告诉他了，我说你用满一年之后，你的降压药都有机会完全的停掉，都不用吃了。
1: 你看，即使降压药减量，它依然能够保持血压平稳不动。
0: 对，
1: 这不就是 IPE 它的超长效的保护作用吗？
0: 没错，你像那些常规用药，一天你是不是得吃两遍三遍？
1: 是的，
0: 就算你按时吃了，你生活当中哪有那么多都顺

0: 心的事儿。
1: 嗯，
0: 我们生活当中随时发生的一些这个影响我们情绪的事儿，它就马上就引起我们血压的波动了。
1: 嗯，
0: 只要你不是顽固性的血压血脂高的患者，一天吃一粒，它就能够24小时全天候的守护我们血压和血脂的问题。
1: 嗯，
0: 那可能今天有点不顺心的事儿，生气了，或者熬夜了，是吧？导致血压波动了，但是每天不吃一粒 IPE 吗？
1: 嗯，
0: 那你血压波动的瞬间。IPE 马上它就智能的检测到我们的血压和血脂要出现波动了，
1: 嗯，
0: 马上精准的作用在我们血压的源头靶点，把这个血压给你降下来。而且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坚持好，比如说服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因为我们血液当中的 IPE 的浓度和含量能够达到400%左右，
1: 嗯，
0: 那在未来的3到5年当中仍然能够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平。
1: 你看，那就是说常规药物你用5年都比不上 IPE 用1年啊。
0: 可不吗？3到5年的用药不一定比得上咱们 IPE 1年的使用的效果。哦，而且 IPE 它不仅能够比如说像王大哥这种精神紧张导致的血压的飙升。
1: 嗯。
0: 还有什么呢？很多中老年朋友有一些不良的习气。
1: 嗯。
0: 抽烟喝酒。我们知道抽烟喝酒是最容易硬化我们的血管，造成我们血压的飙升和血脂的形成的。
1: 是的。
0: 但是就这样的人群，你生活习惯改不了，好了，我给你加一样习惯。
1: 嗯，
0: 什么习惯呢？就把这 IPE 日常给我用好。
1: 嗯，
0: 你看它就能够有效的控制我们血压血脂波动的问题，而且它会一天24小时全天的守护我们血管的健康。24小时，
1: 是的，
0: 对吧？第二天再来一粒，是不是？那不就能保障了吗？所以说总之一句话，不管什么原因引起的我们血压血脂指标的波动，常规药物都管不了的，好了，你尝试着把 IPE 用一下，它就能管。
1: 这不就是 IPE 它的前沿之处吗？
0: 对，所以说这个刚才血压的问题大家伙害怕了，血脂的问题更可怕。
1: 是，
0: 我们一提到血脂高的患者，他汀类的药物都熟悉吧？但是我告诉大家伙，他汀类的药物只能降我们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
1: 嗯，
0: 低密度脂蛋白。我告诉你，静时能够快速加速我们动脉硬化的有一种物质，你知道叫什么吗？
1: 嗯，
0: 叫脂蛋白阿尔法。
1: 嗯，
0: 这个脂蛋白阿尔法要比低密度脂蛋白和甘油三酯形成动脉硬化的这个程度要快得多得多，可怕的多得多。那这个脂蛋白阿尔法，我告诉你，他汀类的药物它就降不了
1: 啊，它就没有这个功能。
0: 你看看，所以说脂蛋白阿尔法降不下来的话，会持续加重我们全身血管的动脉硬化。
1: 嗯，
0: 你看有多少人就哎天天都吃他汀类的药物，怎么这个动脉硬化该硬化还硬化了呢？因为它降不了脂蛋白阿尔法。
1: 嗯，
0: 但是 IPE 你看看，甘油三酯能降，低密度脂蛋白也能降，哎，脂蛋白阿尔法它同样能降下来。你看看，所以说当我们这个 IP 用好了之后，血脂稳定了，血管内环境会得到一个极大的改善。
1: 嗯，
0: 啊，脂质垃圾就不会轻易的聚集了，啊，形成什么斑块啊血栓了就不会有了。而且同样是坚持使用 IP 1年多的话，你已经形成的斑块在稳定的血脂环境下它还会逐渐的缩小。啊，我们在临床上发现最少啊可以逆转17%，最高能逆转20%以上。
1: 嗯，
0: 那你说斑块小了，我们这个血管的腔隙是不是就大了？
1: 嗯，
0: 供血是不是就上来了？
1: 嗯，
0: 你原来啊有什么缺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症状，像什么头晕啊、心慌啊，是吧？脑袋像戴个紧箍咒似的，总犯困呢，这些症状自然而然就迎刃而解了。
1: 对，这个变化也太惊人了。
0: 对，所以说不管是之前你比如说指标的不稳，或者是之前的指标降不下来，
1: 嗯
0: ，IPE 用好了都能够辅助我们指标平稳的下降，
1: 嗯，
0: 最大降幅能够达到65%，
1: 嗯，
0: 同时血管的钙化的进程能够有效的遏制，
1: 明白？
0: 然后血管壁不再像以前那样不断的沉积钙质啊，或者是变脆变硬了，而是逐渐的恢复到一种慢慢的柔软和弹性当中来了。这就大大的降低了我们血管壁破裂和堵塞的这个风险了。
1: 那这个 IPE 实在太厉害了。
0: 嗯，
1: 降压药管不了的血压的问题 IPE 能管。
0: 对，
1: 他汀类降不下来的脂蛋白阿尔法 IPE 呢它也能降。
0: 对，他汀类药物降不下来它能干。
1: 那就是名副其实的超长效的双向靶点，

0: 枝丫一只鸡呀、
1: 对呀，没错呀，这也就是为啥我说 IPE 它是目前世界上前沿划时
0: 啊，
1: 代的产物呢。
0: 是呢。
1: 而且不仅如此啊，还有你比如说因为长期的血压血脂高造成的一些肝肾损伤的问题，这个谁都避免不了吧？啊，或者是心脑血管后遗症的问题，常规的药物只能控制指标，
0: 是的。
1: 但是后遗症它管不了了。那你怎么避免这些问题的出现呢？IPE 同样有这个很明确的效果，它等于说从源头上控制住了我们的血压和血脂，它就避免了这些问题的出现或者是进一步的加重。啊，我告诉你，之前有一个患者70多岁，是我们现在俗称的叫老小孩，听过没？
0: 老小孩儿，
1: 啊，
0: 老小孩儿，老小孩儿，越大岁数越像小孩儿。
1: 哎，他就这样。
0: 那他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1: 什么地方？静叔，我问你。你比如说小孩儿哈，他要想引起父母的注意的话，他会做什么？怎么做？
0: 他会闹，会
1: 闹，
0: 哭，会作妖，
1: 作妖，
0: 会故意犯错误，
1: 哎，
0: 表现自己嘛。
1: 对，让大人好关注他，是吧？
0: 是呢。
1: 老小孩儿，老小孩儿也这样。就这个老人，他就爱作妖。他选择这个作妖的路啊，特别有意思。当时这个70多岁这老人啊，就是老伴儿走得早。儿女们呢，又都在外地工作，就平时啊，这个子女啊，就给他雇了个保姆，在家照顾他。这老人呢，就多少年的高血压、高血脂的问题，就控制不住。然后呢，心脏慢慢的也出现问题了，到医院检查是1级的心衰。但是他呢，我告诉你怎么作妖啊，总是假装忘记吃药。
0: 那忘记吃药还得假装，这为什
1: 哎，
0: 么呢？
1: 就是为了引起这个子女的注意嘛。就是你想呗。他本身就血压血脂控制的就不好，你再一不吃药，是不是肯定犯病？
0: 那肯定犯病啊。
1: 犯病是不是得住院？
0: 对呀。
1: 这住院可是大事儿吧？那保姆肯定得告诉子女啊，这孩子不管多忙，是不是大老远都得往回跑啊？你看看，就是引起这个孩子的重视，这是作妖。
0: 哎呦。
1: 而且这个事儿干多了啊，子女们慢慢也品出来了，就是但凡老父亲一住院，那准是老父亲想他们了。
0: 哦，这
1: 你看
0: 心里
1: 看，
0: 都知道
1: 你
0: 了。
1: 看看，
0: 其实老人也不容易，
1: 对，
0: 想儿女了还得用这样的方法，我们听了心里也不是滋味啊，
1: 对呀，
0: 还是感觉自己对父母的关心不够。
1: 没错，啊，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叫“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有这句
0: 是
1: 话
0: 的，
1: 吧？
0: 是的。
1: 是吧？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这个怎么说呢？啊，就是中年人啊，一定要趁着咱们父母都还健在，对他们多关心一点。啊，当然这是题外话了啊，咱还说这个老人就这个病的事儿。当他再一次故伎重演的时候，他的子女嘛也决定好好跟老父亲谈一谈，就谈话也挺顺利的。这老人家也理解这个子女在外面工作不容易，孩子们呢也答应争取每个月啊轮流回来看他一次。
0: 那这结局不是很圆满吗？
1: 对呀，但是关键是啥呢？老人的大儿子。给他带回来一个产品，就和老人说了，说爸，你就用这个吧，其他的药啊，你老忘吃嘛，不是？但是我给你带这个，你必须给我坚持吃，而且不麻烦，是吧？你可不能忘，一天一粒就行。那你现在能猜到吧？老人的大儿子给他拿的
0: 那
1: 啥
0: IPE，
1: ？IPE，对啊，
0: 给老人用上了，
1: 对，老头不是有这个高血压和高血脂吗？连带心脏也不好嘛，一级心衰嘛，平时总是头晕迷糊的，是吧？一天老像是睡不醒似的。是吧？心脏也总不舒服。那老头就发现了啊，用完 IPE 之后，他的这些症状啊，明显的开始缓解。从第3个月开始，这些症状基本上就消失了，就发作的次数几乎是偶尔发作了。就算有时候这回是真忘啊，有的时候真忘了吃这降压药、降脂药的时候，也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
0: 没
1: 了。
0: 啥大事儿了。
1: 对呀，一看这么好的效果，想起来了。那一定是 IPE 在他体内的长效的留存，24小时的守护，这个起到的作用，就像咱们大家伙说的，叫家有余粮，心里不慌是一个道理。
0: 那这 IPE 也太厉害了。
1: 对呀，你可别忘了 IPE，我说过，很多大型的三甲医院都在这么使用啊，
0: 对，重点医院都在用啊。
1: 甚至有些这个血压血脂控制特别好的这个患者，就为了减这常规药，都把这 IPE 配合用上了。你就刚刚我说的这老人，想知道自己到底。

0: 恢复成什么样了，他就让谁呢，让他保姆陪他到医院做了个检查。
1: 嗯，
0: 这一检查可把老人高兴坏了。
1: 嗯，
0: 血压血脂完全在正常值范围内了。关键是啥呢，老人70多岁了吧，
1: 嗯，
0: 他的血压

0: 健康且充实，而不是说一味的围着儿女转。
1: 对，
0: 那这不也是 IPE 的功劳吗？
1: 没错呀、啊。所以说，我不止一次的跟大家伙说 ，IPE 这个前沿科技产品的出现，它是划时代的。
0: 是的，
1: 而且它是目前来讲调理血压血脂的方法当中金字塔尖上的一个高科技产品。
0: 嗯，
1: 它的出现对咱们传统的降压药、降脂药，我告诉你，可以说是一种革命性的打击。
0: 嗯，
1: 每天一粒，这一粒我告诉你啊，我给大家伙推荐的 IPE 不是原装进口的吗？
0: 嗯，
1: 里面的 IPE 啊，它含量特别足，每粒儿500毫克呀。
0: 嗯，
1: 是目前市面上含量最高的。这500毫克的 IPE 能够起到24小时保护我们的血管。
0: 嗯，
1: 就我们正常一天一粒，你用过一年左右的时间，你体内的 IPE 的含量甚至能提升到400%。
0: 哇，
1: 在未来的3到5年当中，它持续的能够保持一个高含量的水平。
0: 嗯，
1: 这意味着什么？静时你知道吗？意味着什么？
0: 那意味着 IPE 只要服用一年，
1: 哎，
0: 降压药、降脂药就能够减量，甚至是停药啊？
1: 有这个非常大的可能。
0: 嗯，
1: 就是减量，甚至是停药。很多人说血压血脂药都得终身服药、
0: 嗯、
1: 对吧？确实是，你要说是没有好的方法，你就得一辈子用。
0: 嗯，
1: 而且这些药物它只是控制指标，没有从根源上解决我们血压血脂的问题。
0: 嗯，
1: 但是 IPE 是从咱们血压血脂的源头靶点入手，精准调理，精准治疗，而不是单纯的控制指标。
0: 嗯，
1: 我们才敢说它是目前前沿的世界上高科技的这么一个产品嘛。
0: 对的，
1: 要不然你说哈佛医学院为啥花了7年的时间研究的，
0: 嗯，
1: 包括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都参与其中了，就是因为 IPE 的它的科技含量在那儿的，因为 IPE 能够为人类创造健康的价值。
0: 嗯，
1: 在血压血脂调控方面，在这个基础上，我告诉你，甚至啊，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血压血脂这个指标真能够完美的理想化的话，控制好的话，我告诉你，我们人这个寿命很可能活到我们的天年，
0: 天年120岁。
1: 对呀、
0: 啊，嗯，
1: 你看看，只要把这 IP 用好了，我告诉你，它就能够在我们身体当中长效智能的达到脂压双控的目的。
0: 嗯，
1: 所以说 IP 才被世界医学界以为是叫口服的超长效降脂降压的调节泵。
0: 是的，
1: 听过胰岛素泵吧？
0: 嗯，
1: 但是胰岛素泵你得埋在身体当中啊、
0: 嗯、
1: IP 不用啊，它不用埋针呢、啊、不用充电呢、啊、不用担心局部感染呢、啊、只需要24小时咱们吃上一粒就哎就可以平稳我们的血压血脂。所以说 IPE 是非常前沿的，解决了咱们大家伙血压血脂的问题。那血压血脂问题解决了，那各种各样的后遗症和突发的一些风险是不是自然而然就没有了？
0: 是的，
1: 不管你是顽固性的还是不是顽固性的 IP 有条件的咱们都可以尝试用用。
0: 嗯，而且呢梁老师也说到了，这次呢 IP 的份数非常少，只有4万份，
1: 对，
0: 数量是不多的，而且我们的节目呢是覆盖了全国50多个城市。
1: 嗯，
0: 那平均分配的话可能每个城市只能分到几百份哦。
1: 但这个事儿我们也没办法，说实话、
0: 嗯、
1: 这已经是能为大家伙争取来的最大
0: 的
1: 量了。我也知道大家伙啊，需要，而且都急着想用，是吧？
0: 是，
1: 那想用的咱们今天就可以打电话报名、
0: 嗯、
1: 别看份额少，你先下手了可能你就能先得着。
0: 嗯，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您在血压血脂常年用药依然波动不稳，如果说呢您因为血压血脂的波动留下了很多的后遗症，那不妨试试这款新的前沿的高科技产品 IPE， 它的数量不多，全国只有4万份，提前打电话先报先得，电话是400-6949-789 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10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4年有余。
4: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

0: 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0: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0: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949-789 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现在是不是能报名了？我想给我老伴儿定上一年的。
3: 呵，就上来就报名，这怎么这么着急呢？你这啊？
4: 哎呀，您不是说吗？一共就4万份，我也是咱们节目老朋友了。
3: 老朋友了。
4: 哎，这么多城市都能听到咱们这全球购物节目。
3: 嗯。
4: 那一个城市啊，就能分到几百份。
3: 对。
4: 我还想那个多给那个老伴儿定点呢。
3: 哦。
4: 哎，那以前呢，好几次啊，那好东西我都没抢到。
3: 呵。
4: 您说这次我能不着急吗？
3: 行，这样不着急啊，这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慢慢说。你老伴儿什么情况啊？具体跟我说
4: 一说。我老伴儿他呢有高血压，
3: 嗯，
4: 这高血压老顽固了，这药可没少吃，吃3种降压药吧。
3: 啊，
4: 这血压呀控制的也不太好。
3: 哦，
4: 这一发病起来，那脑袋疼的受不了。
3: 啊，
4: 这不昨天那个和儿媳妇因为一点那个小矛盾。记得他血压就高了，
3: 又高了，哎呀！
4: 也这血压一高，他就开始头疼啊，心里头还那个憋气，
3: 嗯，
4: 头啊就更疼了，
3: 嗯，
4: 疼的呀，他直撞墙啊，
3: 呵，
4: 现在还在床上躺着呢，你说？
3: 哦，其实你这样啊，首先呢，你得真得劝劝老伴儿，什么事儿啊，咱得想开点儿，啊，有的时候啊，跟孩子呀、啊，你还真生气呀、啊，咱不能跟孩子一般见识，对吧？你不然说你跟别人生气了，你伤害的不还是自己的身体吗？他犯病的时候，就除了头疼之外，还有其他的症状没有？
4: 也，他头疼的时候吧，眼眶也跟着疼。
3: 嗯，
4: 他说感觉这眼睛都要凸出来了。
3: 哦，
4: 脑袋就像这个有水一晃就晃了。
3: 哦，
4: 也整个头发都要裂开一样。之前疼啊，就吃点止疼片子啥的。
3: 嗯，
4: 现在吃止疼片子也不管用了。
3: 哦。
4: 最近这一段时间呢，他还发现这小便有泡沫，
3: 小便有泡沫，
4: 检查，
3: 嗯，
4: 大夫说他这个肾呢被这个高血压带的也出现问题了，说是。
3: 哦，都检查出来了是吧？嗯，
4: 对。
3: 你这样啊，我跟你说，咱们借着你这个问题呢，也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两句啊。如果说咱们的小便出现了泡沫，我们首先想一想，嗯，是不是最近水喝少了啊？因为这个水要是喝少了的话，它会使得我们的尿液浓缩，浓缩之后呢，表面张力就变大了，从而呢，这个尿液呢会有泡沫的现象出现。
4: 嗯，
3: 所以说小便要是有泡沫的话啊，我们可以自己啊这个尝试一下，先多喝点水，多喝水之后呢，这个小便当中泡沫消失了，那证明什么呢？不是病理性的。但是如果说我们多喝水了，这个泡沫也没有任何的改变，这个很长时间这个泡沫还不散，这个

0: 就有可能是病理性的原因所导致的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上医院进行详细的检查，就看看尿里面有没有蛋白呀、啊，有没有加号这种情况啊。
1: 我老伴儿检查完说那个有这个两个加号。
0: 哎呦，
1: 我也没敢告诉他呀，他这人呢就是爱合计事儿。有点事儿啊，就吃不进饭，睡不着觉的。本身他这个吃药就费劲，这要是让他知道这个高血压，把肾都给带坏了，哎呀，我怕他连那个降压药都不吃了。
0: 哎呦，
1: 所以梁老师，我最近呢听您讲这个 IPE 啊，纯天然的，
0: 嗯，
1: 又能降脂又能降压的，我和老伴儿啊都觉得特别好，所以就想早点啊让他用上。
0: 想用是吧？
1: 对。
0: 其实你老伴儿这个问题呢，真的啊，如果早一点使用这个 IPE 啊，这个效果会非常不错的。为啥我敢这么说呢？首先咱们得知道这个 IPE 啊，它是哈佛医学院经历了7年的研发成功的一款高科技的产品。
1: 嗯，
0: 它属于是目前咱们世界上前沿的高端的这样的科研产品了，能用得上，我告诉你啊，那是非常幸运的。包括你看咱们国家啊，比如说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啊，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等等，排名靠前的这几十所知名的大型三甲医院，里面的很多的专家教授都在给患者推荐 IPE 的使用，甚至呢这个 IPE 啊还被列入了全球超过50部血压血脂的这个治疗指南当中。你看看，所以说它可以称得上是目前世界级别的明星的产品。你看在国外，我告诉你，在国外也都不是一般人能够用得上的，是吧？都是一些什么政客呀、富豪啊，是吧？明星啊，有这样社会地位的人来用这个 IPE。
1: 是，就是啊，要咋说，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能用得上，真的是感谢梁老师您呢，争取的。
0: 感谢倒用不上啊，咱不用那么客气。然后再有一个，我觉得啊，就对于你老伴儿这个血压控制不好的情况，IPE 被译为是超长效双向靶点脂压抑制剂，它的作用就是在我们的血压和血脂的源头智能的调控。什么叫智能调控？就高了给你往上降，低了给你往上升，始终让你的血压和血脂维持在一个平稳的状态上。就这样的话，让人就不会因为血压血脂的问题产生任何的身体不适了。这个就是它智能调控的最牛的地方啊。
1: 那这也太智能了。
0: 对呀、它就高低它能给你调节。而且不仅如此，对于我们中老年人全身血管的硬化、狭窄、斑块、钙化等问题、你看临床有数据表明啊，就 IPE 用上1年左右、能够让我们血管当中的斑块的体积至少缩小17%。所以说它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我跟你说，尤其血管的问题，实打实的作用，这是是吧？
1: 是。
0: 包括很多患者在使用 IPE 1年以后，很多人就把这个 IPE 停了，连续3到5年的时间内，他这个血压血脂仍然保持非常的稳定。而且在血液检查的时候，发现他们血液当中 IPE 的含量仍然能够维持在400%左右这个高浓度。所以说这就是造成了它超长效这个效果特别突出的这个体现，就在这儿了。你看
1: 是啊，那 IPE 这么好，那我得赶紧给老伴用上。那梁老师，那很多药吧都不能一起吃。那用 IPE， 那其他的药用不停啊？
0: 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这款产品完全可以跟我们常规的药物一起使用，没有任何的冲突。而且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根据你指标的情况，我们传统的像降脂药啊、降压药啊，可以适当的去减量了，是吧？你看临床上很多这个高血脂、高血压的患者，在服用 IPE 1年以后，降压药、降脂药都减量了，甚至有的人都停了，血压血脂仍然非常的稳定，这指标。但是每个人这个个体的情况不同，因人而异，而且不光是顽固性的血压血脂的问题，还有因为比如说指标波动啊，造成的我们身体的各种各样的反应的这些问题，用上 IPE。我告诉你，都会有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效果啊！
1: 哦，那太好了，那赶紧呢，帮我报上名吧。
0: 报名是吧？没问题啊，完全可以。咱们全国一共就是4万份啊，想报名的话，咱们现在完全可以报名。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就像你说的，咱们这节目涵盖了全国50多家城市媒体啊，如果要是平均分配的话，每个城市可能真就是几百份，
1: 对，
0: 是吧？早报名咱不早得着吗？是不？
1: 是啊，那我就算是报上名了呗。
0: 我们导播已经记录了，报上了，放心吧，好不？
1: 哎，太好了，那谢谢您了，梁老师。
0: 好，不客气，咱们时间有限，咱就聊到这儿了啊。
1: 哎，
0: 好，再见啊。
1: 嗯，再见，梁老师。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
0: 哎，
3: 我那个啥，听你节目听了半年多了。
0: 半年多了啊。
3: 啊。
0: 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3: 我是长春的。
0: 啊，长春的哦。
3: 嗯。
0: 多大年岁了？
3: 76了。
0: 76岁，好啊。
3: 对。我有什么事呢？我觉得您的艺术挺高明的，我想。
0: 好。
3: 这是真心的，因为我有美格综合症。
0: 什么病？
3: 美格综合症。
0: 美格综合症啊。
3: 啊。
0: 你这在医院确诊的呀？
3: 嗯，医院也都没确诊，医院说都不知什么病，我用10来年了看。
0: 那谁给你确诊的美格综合症啊？
3: 那没有啊，在网上查的，实际上医院都确定不了，医生说是没见过，有的说是老年综合症，有的说说啥都有。
0: 我告诉你，美格综合症这个病可是非常罕见的一种病啊。
3: 说是吗？王华说的是那事说的。
0: 那你怎么的？眼睛睁不开了现在啊？
3: 嗯，对呀。
0: 然后嘴现在能张开不？
3: 这一开始，也张不开，现在吧能张开点了，但是他那个就是那个牙中间的地方，感觉是像上螺丝似的样子。
0: 啊，哎呦。那你这个还真有可能是美格综合症，我告诉你，这个美格综合症就太难遇了。我告诉你，这可真是一个疑难杂症啊！
3: 我说整个这个病这么难治的病，因为我得了10多年了，
0: 快10多年了，哎呦，你说说，
3: 开始的时候就是眼睛眨了，
0: 那
3: 眨眼，哎，眨一眨的，这不知道咋回事就去看，当时就是看眼睛，
0: 嗯，
3: 看眼睛也。医院的医生说你没啥毛病，眼睛，
0: 那
3: 然后眼睛没毛病，我说不能啊。我眼睛这样老眨巴能没毛病啊？
0: 是啊，
3: 没毛病啊。
0: 嗯。
3: 啊，后现在去了好几个医院，都说没毛病。
0: 嗯。
3: 但是就是没毛病，就是就托朋友啥的，又给上中医院吧，又针灸。
0: 针灸。
3: 针灸能好不？针灸完了以后也不见好，就吃中药。就说一边给我转的中药。
0: 嗯。
3: 中药吃，又吃针灸半年，吃中药吃了4个月。
0: 嗯。
3: 那我一个主任给我吃中药，他说你别吃了。没有作用，就是啊，
0: 啊，没效果哦，
3: 哎，没效果。他说你上北京去吧，我说好，我就上北京去了
0: 啊。
3: 也北京也没确定我什么病
0: 哦。
3: 我开2瓶小药，我说我这个病我是外地来的，我都这么2瓶药能好使吗？小伙子说在这协和，他说没有啥药，我不能给你开多的，还挺负责的。
0: 对对对，嗯
3: 嗯，没有药，我又看了别的几个医院。三零幺啊，什么宣武医院都看了
0: 啊，宣武也去了，嗯
3: 嗯，宣武去了。
0: 我告诉你啊，真要是美格综合症的话，我告诉你，
3: 嗯，
0: 这个全世界都没有药可治。你既然给我打电话，你是信任我，我就有啥说啥了，是吧？
3: 对对对，嗯。
0: 而且美格综合症啊，它虽然发展的比较慢，但是呢，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它是什么呢？它是植物神经慢慢麻痹和紊乱了所导致的。这个植物神经管着我们这个脸部的一些神经，尤其是眨眼神经和我们的这个动眼神经啊。然后呢，还有这个我们面部的一些肌肉都归这个植物神经管。刚开始表现的就是这个眼皮睁不开，然后慢慢的嘴角的肌肉啊，它这个活动不开，这都是早期的啊。当然它发展的比较慢啊。那如果到后期的话，它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心脏，因为心脏也是靠植物神经支配的。明白吧？
3: 哦，
0: 你现在心脏怎么样？
3: 我心。

0: 心脏就是前段时间有点不舒服，我买了咱们我一直吃的秋实
1: 啊，咱们这个辅酶 Q 十啊，
0: 没秋实，我是后吃的。你们这个，因为我开始没有嘛，开始没听着，我
1: 啊
0: 吃别的。后来你们这个月底做活动的时候，我就全换了你们这个。
1: 啊，原来的辅酶 Q 十都换了，换成咱们美国的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了
0: 对，
1: 啊。
0: 连这个神经酸我都换成你们的了。
1: 啊，
0: 但是我想说的是。我寻你这个叫前沿科技有没有再更好的这样？
1: 明白。你现在心脏换成咱们这个高浓度辅酶 Q 十之后，现在心脏怎么样了？
0: 心脏好点了。
1: 好，哎呀，这我就放心了，因为和你这个眼皮儿的情况来比的话，心脏那是要命的，是吧？尤其是你这个美格综合症，它真要是连带我们的心脏问题的话，那是不好调理的，因为它不是本身心脏的问题，它是植物神经它自卫的问题，是吧？那你用辅酶 Q 十，现在心脏能控制住了，这个是非常好的啊。但是你这个美格综合症，我跟你讲，哎呀，怎么办呢？从西医的角度来讲，这叫植物神经紊乱，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叫什么呢？叫肝风内动啊，
0: 肝风
1: 内
0: 哪肝
1: 动，
0: 风呢？
1: 对，肝风内动啊，这个呢怎么调理呢？啊，如果光是调理肝脏的话，它特别慢。我跟你说，美格综合症我还真以前遇见过啊，
0: 哎
1: 遇
0: 呀，
1: 见过，我也想过很多的办法，包括从咱们中医的调肝、平息我们的肝风这种角度来治，特别慢，特别慢。所以说呢，我想从两个方面来给你调理啊，
0: 好。
1: 一个是什么呢？我们的这个姜黄素有没有？
0: 没有，
1: 找你的健康管理师啊，
0: 好，
1: 问问有没有姜黄素。姜黄素呢是调你的肝的啊，平息你的肝风的。我刚才说了，中医的角度来讲，梅格尔综合症它就是肝风内动所导致的。那你姜黄素用，但是姜黄素光用姜黄素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它太慢了。啊，它太慢了，就是这个病还没调理好了，我们人在不在了还不一定呢，对不对？所以说我既要调理你的病根儿，也要快速的从这个表症上我来给你控制住啊。所以说中医的方法把这个姜黄素给我用上，然后生命科学的方法，我告诉你，你现在手头上有这个神经酸是不？
0: 对，
1: 神经酸坚持用，现在怎么用的？
0: 我2粒一天，
1: 可以加量了是不？
0: 哎，
1: 嗯，
0: 我一吃就加量了，
1: 加量行，因为你不加量，我也得让你加量啊。
0: 加
1: 再
0: 量
1: 有
0: 就
1: 一
0: 行了，
1: 个
0: 还用不用加？
1: BDNF 有没有？
0: 有，来了。
1: 好，BDNF 也给我加量。
0: 加量
1: 对，因为 BDNF 它的学名叫脑源性生长因子啊，就是我们的植物神经是在我们大脑当中的。你得靠这个神经酸和这个 BDNF 两个都加量了之后，来养我们的脑神经，我们的脑神经恢复了，植物神经紊乱的问题才能够控制住啊。所以说，神经酸和这个 BDNF 脑源性生长因子，这个必须给我用好，然后把姜黄素给我配合上，这样的话，一个病根儿，一个表症，标本兼治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梅格尔综合症，我告诉你，它真是一个世界的一个难题，是吧？你怎么会得上这个病呢？我说实话，这个
0: 我
1: 太少见了，
0: 不知道啊。
1: 太少见了。包括你也走了很多的医院，是吧？包括我们北京的一些大医院，你都去了，很多大夫都不知道什么问题，是不是？
0: 对呀，人10年前都不知道感冒，
1: 对，
0: 这
1: 因
0: 都
1: 为
0: 是。
1: 这个病太少见了。我说实话，你这给我打电话，我跟你说，我都觉得啊，这真的，这也就是我能接到这个电话，我知道梅格尔综合症是什么啊。很多
0: 哎，
1: 这个
0: 对
1: 大
0: 呀，
1: 夫连听都没听过，是吧？
0: 对呀，很多医生说是不知道啥病，你这是咋的了？问我，我说告诉人，你是什么病，没听
1: 对，
0: 说过，
1: 啊，
0: 都没听说过。
1: 很多人把你这个病当成脑血栓治去了，当成
0: 哎
1: 脑
0: 呀，
1: 中风治了，那都治错了啊。
0: 还有当那个什么的，那叫啥嘞？植物的，我说
1: 啊，
0: 不是，
1: 对
0: 也
1: 你
0: 不是
1: 这
0: 植
1: 不
0: 物
1: 是啊，两
0: 的，
1: 回事儿啊。你这个美格综合症，我跟你讲，能调到什么程度？咱们尽人事听天命哇。因为什么呢？你看别的病，我敢说，你用我的方法你来吧，是吧？但是美格综合症我见的特别少，对这个病来讲，我经验也不足，我必须得实事求是。你看我有什么说什么，我
0: 对，
1: 经验也不足。但是从我的认知上，两个方面，一个是营养脑神经。一个是调理你的肝脏，啊，
0: 吃肝脏，
1: 对，就是用姜黄素啊，别的这个调肝的产品吧，我还不建议你这个多用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对于肝脏的作用的一些药物吧，我跟你讲，它用不好， 比如说我。

0: 以前在临床上对这个美格尔综合症吧，我给一个患者，我记得开过什么呢？开过这个白僵散，啊，
1: 什么？
0: 白僵散，啊，
1: 白僵散。
0: 对，但是这个白僵散为什么我没给你开呢？因为白僵散里面有一味中药叫白果仁儿，就是银杏，它是有毒的，就是我告诉你了之后自己用不好吧，反而对你的肝脏有伤害，它反而还起副作用，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说你就干脆用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你找你的健康管理师用姜黄素啊，对，姜黄素啊，然后呢把 BDNF 脑炎生长因子还有神经酸两个都加倍了，把这几样给我配合好就行了啊。
1: 还那个什么人来了，就是你那个管心脏的那个什么第几点那个用加量吗？
0: 那个不用，那个你只要你心脏，因为你心脏本身没问题，就是植物神经紊乱所造成的。你只要把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你用好了，你现在心脏不舒服了吗？是吧？舒服了就不用了，因为它本身你心脏是没问题的啊。只要控制它别样的发展就行啊。然后你主要是把植物神经紊乱这个问题，就因为我们中医上叫肝风内动嘛，你把这个给我控制住了，基本上就没问题了啊。
1: 我现在真是影响到生活了，睁不开眼睛，啥也做不了。
0: 那可不，我告诉你，你这是眼皮耷了，睁不开，是吧？你这都是小事，影响到生活。你这将来下一步，因为植物神经，它会支配我们心脏的跳动，包括支配我们呼吸的这种自主呼吸。等你这个植物神经紊乱严重到一定程度了，你心脏的跳动它就影响了，包括我们人的呼吸它就影响了。明白了吧？当然了，它发展的是特别慢的啊。发展特别慢，但是咱们得考虑到这个问题啊，是不是？所以说辅酶 Q 十现在把你的心脏啊控制住了，哎，舒服了，好了，它就可以了，因为它病根不在心脏上。现在主要是 BDNF 生长因子，还有这个神经酸给我加倍，然后把姜黄素给我配上啊。
1: 好，我就缺个姜黄素了。
0: 对对对，啊。
1: 你不知道那个梁医生，那个一开始的时候还要塞嗓子呢。
0: 哦，呵，
1: 咬
0: 得
1: 烂乎乎的了。张不开嘴，后来连按摩针灸，能想办法都想了，反正是。
0: 其实你这个情况吧，针灸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你这个针灸啊，真得找一些这个好的中医大夫，可以做一做针灸啊。
1: 跟他半年没管事儿。
0: 对呀、啊，你一定要找好的针灸大夫，而且你这个针灸不是说灸完一次就完事儿了。比如说，对，一般三个月到半年还得灸一个疗程，它就是反反复复的这个问题，是吧？对，你看你们当地有没有真正的好的中医大夫？他用电针和火针效果是特别好的啊！
1: 啊，有帮助啊！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平时把这个姜黄素和这个 BDNF 生长因子和这个神经酸给我用好啊！然后呢，半年之后给我来个电话啊，我看看你那当时的情况啊，
1: 好
0: 不啊？
1: 啊，好。
0: 好了啊，
1: 好，谢谢啊，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949-789 400-6949-789。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你是为何你情恶，当风声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生命拥有你铭记我的身影。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定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你是风干泪眼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忘记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缘由，早失了你笑容我的心情。

0: 患举报电话12315。
1: FM 91.8，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北京时间的7点整，目前主城区通行正常，没有接到异常的播报。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您关注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3: 来关注一下全省未来24小时各城市的天气。昆明27到14度，大理25到15度，红河32到21度，曲靖29到15度，宝山27到16度，文山28到17度，玉溪27到13度，楚雄27到14度，普洱28到16度，昭通26到14度，临沧26到14度，怒江31到20度，香格里拉19到7度，丽江24到13度，德宏32到20度，景洪34到21度。
0: 应急常识365。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随着电动自行车市场需求旺盛，网购平台上的不合规电池组装车辆数量激增，非标准充电器、劣质电池的滥用易引发电池过热、膨胀乃至爆炸，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电动自行车如果在楼道内起火究竟有多可怕。
6: 电动自行车因使用非标充电器充电短路串电产生火花，30秒后，电动自行车出现明火，火焰温度升到310度，室温达到120度，燃烧产生大量毒烟。120秒，电动自行车塑料件被引燃，火焰温度达到680度，室温达到180至220度，有毒气体快速充斥楼道。210秒，电动自行车被火焰完全包裹，室温达到660度，浓烟切断逃生通道。居民吸入剧毒气体就会导致昏迷窒息，所以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勿心存侥幸，禁止违规充电，禁止非法改装，一定要购买质量合格的电动自行车，规范安全使用。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9: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1: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0: 送亲友搞心意，
11: 送家人享美味。
1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 Morning， 各位早，七点零八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2: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两个就是西莎莎，还有今天是星期三还是星期四的二人组、啊？
2: 今天是星期三，明确的告诉大家，
1: 长得像星期三的星期四、啊，因为已经上了四天班了。
2: 明天还有一天，我们又开始放假了。
1: 明天相当于星期五了。
2: 对，然后放三天以后呢，再上三天，我们又放七天了。
1: 好嘞，那这大家就祝大家都快乐吧。
2: 天天提醒大家放假的事儿，让你今天上班都没心情了。
1: 有有，今天啊，大家一定这两天呢，就把就是一边好好上班啊，一边把鱼呢摸秃噜皮了，把鱼肚皮。
2: 哦，原来是去划水啊！
1: 鱼肚皮得给它摸秃噜皮
2: 啊！祝你们划水愉快。
1: 好嘞，不管怎么样吧，就是保证啊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因为马上过节了，可能大鱼大肉啊又吃不少的
2: 啊，吃了很多大鱼大肉，吃了很多月饼。那么最关心的是您的血糖这件事情了。那么关于血糖啊，它不是说月饼影响你、哎、可能每天早上的早餐就会影响你了。
1: 今天呢，我们就先从早餐开始说起，因为不知道有多少朋友从今天开始或者从前两天开始，未来一个月啊都是吃月饼当早饭了。所以呢，如果啊身体有一定的问题的话呢，比如说血糖本身有问题的话呢，这些东西啊要慎之又慎，少吃又少吃。早餐不要吃以下的这几些哦。
2: 首先第一个不要吃的是葱油饼，葱油饼在制作的时候反复的刷油，它是为了让你的口感上面更好，可能会不停不停的煎、嗯、同时呢盐油糖都会增加，就会影响您的血脂血压血糖。
1: 这是葱油饼。还有呢，早间啊最好在吃早饭的时候不少吃的是水煎包。水煎包都吃过，那很香了，但是它的皮啊是精致面粉，吃过以后啊升糖特别快，对身体其实养嘴啊不养身呐、啊。
2: 另外是汉堡，不光血糖容易飙升，长期这样吃呢还会让血脂出问题。
1: 这个我还是有待商榷，我觉得汉堡也蛮科学的，有肉有菜有这个精致的碳水，然后呢吃下去之后还
2: 你这个叫做爱吃的东西呢你就是科学的，不爱吃的东西就是有问题的。
1: 哎，接下来这个我还真不爱吃大米粥，但是呢因为它太光了没什么感觉，但是呢大米粥啊熬得越久越稠，淀粉的糊化就越发的彻底，这种情况下呢消化吸收确实是很快的。
2: 还有煎荷包蛋、
1: 哎、但是呢刚才说到大米粥吸收快，但是会导致餐后的血糖很难控制，所以提示大家大米粥少喝。
2: 另外呢，很多人说我大米粥加个煎荷包蛋不就行了吗、嗯、哎，不行，这个鸡蛋吸附油脂以后呢热量会飙升，经常吃可能血糖不升但是血脂升了。
1: 所以呢鸡蛋最好的吃法啊还是水煮蛋，
2: 要么蒸鸡蛋，
1: 要么蒸鸡蛋哈。提示大家不要重复的吃主食，比如说吃了包子然后再吃面条，谁会吃了包子吃面条啊？有那么
2: 那是胃口好，
1: 这是感觉有点像是减脂餐在饭后吃，减脂餐饭后吃可以减脂 啊。
2: 当然说到刚才西哥说关于汉堡这件事情哈，我曾经看到一个博主讲到，如果说你真的特别喜欢吃汉堡、嗯、要让你的血脂血糖不出问题，那第一汉堡里面不要加那个沙拉酱，
1: 沙拉酱。
2: 第二
1: 汉堡酱
2: 你得自个儿再加点蔬菜，虽然说是有菜有肉有碳水听着是挺好的、嗯、但他们三者的比例是不对的、
1: 嗯、汉堡里面的那个
2: 菜
1: 叶
2: 不够，
1: 对，确实是
2: 太
1: 少
2: 了，你得自个儿额外的再加一些蔬菜叶、嗯、那么这样吃下去可能能够平衡您的血脂和血糖。
1: 是的，说到这个血糖的飙升啊，咱们再次提示大家，早餐呢可以吃什么呢？吃点玉米，每餐主食呢都有一点碳水就够了。一旦碳水吃的多了呢，脑袋里面啊它就消化不良，脑袋反应反而就慢了，晕碳了。多余的碳水会迅速转化为葡萄糖进入血液当中，导致餐后的血糖啊也急速升高，对身体不太好。
2: 当然呢，研究有这么样一种发现哈、啊，早上呢高热量的食物啊可以多吃一些，早餐吃的丰富呢更加不容易得高胆固醇血症。
1: 说到这个高热量的食物啊，这两天最高的热量不就是月饼了吗？哈尔滨医科大学一项对于2.79万人的最新调查研究发现， 早餐的月饼啊，比如说能量、蛋白质啊、动物蛋白摄入量呢，和高胆固醇的风险是呈负相关的。简单来说，说人话呢，就是早餐吃得多，吃得丰富，更不容易得高胆固醇的血症。即便早上吃低质量的碳水，比如说白面包啊、汉堡，也有这种作用。
2: 研究还发现，同样是坚果，你早上多吃呢，有益控制血脂，有益控制您的胆固醇水平，但是晚上吃啊，适得其反。研究者说了，人体的脂类合成和炎症分子呢，都存在一个昼夜的节律，通常是早低晚高。
1: 刚才这个研究说了，好像没说，也没得出啥。
2: 反正我们记住吧，你要吃坚果早上吃就得了，管他的，科学家这么说的，这么记可能就容易记住了。
1: 好，那坚果有哪一些呢？问问大家。你说
2: 坚果有哪些？突然一问我就懵了，这问题不是很简单吗？瓜子、花生、
1: 矿泉水。前面
2: 把脚挪一挪，
1: 前面的腿让一让，让腿
2: 把脚挪一挪。
1: 瓜子还是矿泉水？
2: 什么核桃呀、杏仁呀、
1: 啊
2: 瓜子呀、花生呀，
1: 夏威夷果，
2: 对，碧根果都是坚果。
1: 牛油果，
2: 对，牛油果下的坚果吃很好吃，或者打成那个奶昔特别好吃。
1: 好的，那今天互动话题啊，就来说说早餐的话题。请问一下大家，早点一般吃点啥？有没有吃腻了的东西呢？
2: 哎 ，FM 九一八 YN 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一起来说一说，一般你的早餐会吃一些什么呢？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一下。同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大象新选商城，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里面有很多早餐。之前我们说过什么牛肉饼啊，干嘛的？但今天呢，我们还是提醒大家保养一下皮肤啊。这一季推的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
1: 这个
2: 以及我们秋天干燥的欧舒丹的护手霜礼盒。
1: 这个精粹水呢，多的就不说了，因为我们说过太多太多了。它的价格吧，说说看，这款呢是三件套套装，市场上面要上千块钱，现在呢是大仙院商城的双节特惠，那仅需799，比单买特别划算，然后再加上双减的399减50的活动呢，到手699，还没下单的朋友可以赶紧了。
2: 来说一下欧舒丹护手霜礼盒幸运版八件套的价格哈，这个价格呢，好了，不说原价了，直接告诉你到手199，到手199，里面是八件套，你可以拆分开当成伴手礼送给同事、送给朋友，对对对，你也可以自己享受，或者说关系特别好的，你一人一套嘛，多大气啊，对吧？赶紧进我们的商城大象新选挑选吧。
3: 交通91.8，平安贝贝。高速上发生事故或故障，三角警示牌放在车后方150米处，人员迅速撤到护栏外的安全地带再报警，千万别在车道内停留理论，二次事故往往更致命。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

0: 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化，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6: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7: Morning， 各位早，7:18，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8: 这里是 FM 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7: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8: 大家好，我是莎莎。
7: 咱俩就是西莎莎说说吃饭的二人组。大家呢每天早上都会吃早饭，当然也有人不吃的。那么吃些什么呢？
8: 对，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你平时日常吃什么。来，今天我们分享一下我和西哥吃什么吧。
7: 今天早上
8: 我们俩点是一样的吗？还是不一样？
7: 不一样。今天早上我点了一个粗粮，一个鸡蛋和大碗杂粮粥。
8: 哦，我点的是卤面加鸡蛋。
7: 啊，
8: 我今天没点豆浆。
7: 哎呀，哎呀，大家的食堂吃的是什么呢？
8: 对，
7: 我们的食堂就这些了。
8: 单位吃的是食堂，但是很多人可能因为比如孩子要上学，那么做给孩子的同时呢，自己顺便把早餐吃了。
7: 去街上吃是吧？
8: 要么街上吃，要么家里做，看看你属于哪种。
7: 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署名小五月的朋友说：“喜家早上好，我
8: 小五月，你肯定吃食堂的。”
7: 是的，他是吃食堂的。
8: 你一个单身怎么可能做早餐呢？我不信。
7: 我早点呢都是去公司甩大碗，早点不吃点儿米线面条啊，感觉没吃一样。但是有的时候早点吃面条或者是什么的，就撑到中午了。中午去食堂呢又吃不下了，
8: 然后感觉我现在每天吃两顿，然后我就瘦了。
7: 早饭还是要吃的，人说早饭是倒三角形嘛，早上要吃好了，什么蛋白质啊，然后什么碳水啊、化合物啊、维生素、水果都要吃一点点的。
8: 是是是，还是要让我们的这个营养丰富一些。
7: CZ 说我的早餐很无趣的，西莎莎，我也吃腻了，但是呢好像不习惯吃点啥其他的。比如说呢，一个白水蛋，一块红薯，一个馒头或者是包子、面条，常年如此。这种早饭非常利于身材的塑造。
8: 哇，
7: 早上的第一口啊，如果你吃的比较的合理，不是那种大油大盐呢，很难胖得起来。
8: 哦，这样啊。
7: 啊，人说胃呀，你每天早上新的一个胃，每个人的胃都是每天早上是全新的胃。你给他吃第一口啥，他就认为今天他主要吸收啥。所以我现在第一口呢，通常每天我先吃，即便是吃米线面条，我先吃韭菜，给胃呢以为说啊，今天的
8: 只有点韭菜。
7: 主力工作是吸收菜。
8: 你是到底是在骗自己，还在骗胃啊？
7: 就胖不起来了。
8: 哎呀，我都怀疑你到底谁骗谁呀、啊？这样你也信啊？
7: 啊，就是这些
8: 同志们不要随便信。
7: 就反正那每天我就是第一口必须得要吃
8: 菜。人家西哥不胖是因为每天撸铁两小时，所以你只看到了他吃韭菜的那一瞬间、没有看到他背后辛苦的那两小时。
7: 但是有时候不辛苦不辛苦不辛苦、
8: 付出汗水那两小时、
7: 也不用付出，就是、喜欢。
8: 那好，喜欢
7: 喜欢穿，
8: 真爱真爱，
7: 喜欢穿紧身裤的感觉。
8: 所以你能做到吗？
7: 能做到。
8: 我说各位，如果你也做不到就不要吃那么多、
7: 穿紧身裤很好做到的一穿就穿上了，
8: 好服你不服不服自己走
7: 啊！可以关注官微 FM9188。今天互动话题试试看，大家平常吃什么早点，推荐一下、
8: 对，平时早餐吃什么，或者各位有特别营养的早餐的一些做法呀、也可以分享给我们。
7: 接下来呢，说到吃啊，咱们再来说说罗永浩。因为罗永浩啊，经常我一开始看他的广告是那个他去星巴克
8: 啊，
7: 是
8: 大杯，
7: 大杯，
8: 超大杯，
7: 超大杯，我就要中杯，啪，我要小杯啊，不是小杯，这个叫中杯。
8: 我气得自个儿一巴掌。
7: 现在呢，他又出来了啊！罗永浩称点六份外卖，三份都是臭的，鞭笞了很多外卖不干净、不卫生、预制菜的相关风貌。
8: 此前，罗永浩点评野人先生难吃，人民网曾经锐评过。他说，人民网说，身为公众人物，不能不掂量自身话语的分量，不能不考虑发言的后果，也不能不意识到自身肩负的责任。
7: 这件事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吕英点评了知名餐厅品牌而掀起舆论风波的罗永浩，在9月20号前两天晚上再次发声。他吐槽自己点的六份外卖当中呢，有六份，有一半三份都存在异味。但是这次呢，他就不太敢说我点的是哪家餐厅，否则引起轩然大波、所以呢，中央网信办就已经对他提出了相关的提示。
8: 网络名人账号粉丝量数量大，社会关注度高，在互联网上有较强的影响力和示范效应，要自觉地规范网上的行为，防范不当的网络言行造成的负面影响，而且影响力越大越要谨慎使用。
7: 名人发声啊，确实需要谨慎啊。那很多品牌呢，他们的广告呢也需要谨慎进行发布。之前我们说德芙啊等等之类啊，在直播间擦边，现在呢张小泉啊，不会张小泉一个卖剪刀的也擦边，剪刀还能怎么擦边呢？
8: 近日，一张标有张小泉品牌名称的指甲刀的海报宣传语是剪好指甲想摸哪里摸哪里。此外呢，有网友反映说，张小泉剪刀宣传视频是用 AI 生成，视频当中剪刀能轻易剪下大块的排骨，不符合常识。
7: 我加一句啊，就是我看到这个广告呢，是他拿剪刀把一块大排骨剪成两半，
8: 都是 AI 做的。
7: 就是这手指甲刀就那么宽的宽度，怎么剪排骨呢？
8: AI 不懂生活，但是他懂创造。
7: 哦，是这样。那此前呢，江小泉就此方面呢向记者表示，关于指甲刀及海报和剪刀的海报都是 AI， 公司已经通过多种途径判断了解。但是确实呢，现在啊，你要是不趟上 AI 这趟快车，似乎啊就觉得自己少了些什么，这也是一种营销嘛。
8: 你用 AI 我觉得没问题，但是 AI 最后合成以后，你的真人要审核要核对要最后再看看嘛，难道你看完以后认为它符合常识吗？
7: 现在很多广告啊AI 做得很真，然后真人又做得很像 AI。 每次我看那个椰树集团那些广告，我都感觉像是 AI 做的，没想到人家是真人，就是它的比例非常不合适。大家都懂我说的是什么，就会觉得说这个广告怎么反过来了呢？还是那句话，别看广告看疗效。
8: 好，别看广告看疗效，但是如果是真人代言，很多时候啊，你真的会冲着他，比如他是你的偶像，你真的会冲着他去消费、去购物的。最近呢，51岁的吴彦祖就创立了个人的家居品牌，但是品牌翻车了。
7: 来看，吴彦祖呢在社交平台上面近日发文宣布，正式创立个人家具品牌，叫做 Aurex， 并且呢公布了首款设计的毛沙发。很多毛沙发是什么沙发？就是那个大船用的毛。吴彦祖表示，过去几年呢，除了影视和赛车事业之外，他也在拓展其他方面的领域，先后创办了两家设计顾问公司。
8: 此次推出的品牌呢，首款产品呢由他亲自设计，并和家具制造商墨宇合作打造。 吴彦祖说，自己研究沙发设计多年，希望这款沙发能够像锚，锚定的锚，让人在回到家以后获得安定放松的感觉，同时兼顾外观设计和坐感的舒适度。这款产品呢，即将在中国上市。
7: 嗯，我之前刷到，
8: 为什么说他翻车？他没翻呀，
7: 他没翻过车呀，他之前还教英语呢。
8: 那怎么链接说品牌翻车了呢？
7: 没说
8: 翻去哪儿了？
7: 有的品牌翻了车
8: 啊，但愿吴彦祖
7: 没说吴彦祖翻车。
8: 哎呀，真的，一说翻车我们都吓到了，因为吴彦祖在我心目当中是一直形象很好的。
7: 吴彦祖、古天乐，其实这方面的形象都还挺好。
8: 我就怕你翻车，千万别翻，沙发稳稳的啊，锚定住。
7: 嗯，其实很多明星啊，他有自己的，就是明星只是他的爱好。你没想到他的真实行业和职业是什么？所以啊，在生活当中，我们应该要多面的看一个人，对吧？比如说呢，咱俩啊，看起来主持是咱俩的专业，其实呢，咱俩主要是吃，
8: 那是
7: 你主持人，主持人不是
8: 主持人。吃我倒是不太感兴趣。
7: 你对吃不感兴趣吗？如果不做主持人，你想做一个什么？
8: 我想做一个老师。
7: 我想做个厨师。
8: 哦，
7: 真
8: 的。哦，我从小对吃不感兴趣。这个很多人都很惊讶，我说这有什么好惊讶的，每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爱好呀，你爱吃是你的事儿，我不爱吃也是我的事儿呀。
7: 那你还吃那么多的枣子还是什么的，你还吃
8: 枣子、
7: 啊、反正
8: 那不是我吧。
7: 那你还吃了很多啥？
8: 哎呀，是一个身边朋友太多，
7: 你是完全
8: 容易混在一起，
7: 完全不对，
8: 不好吃。对，
7: 不好吃，
8: 一点不好。我小的时候是厌食症的那种孩子，吃饭要用筷子打，不打就不吃饭的那种孩子、
7: 啊、夏姐。
8: 所以你说我可能会爱吃吗？不爱。
7: 哎呦，对吃不太感兴趣。
8: 对，不感兴趣。就好吃的东西我可以分辨，我也可以参与，但我不会像我的身边的很多朋友一样，哇，一提到吃两眼都放光的，因为感觉今天不吃到以后这个日子没法过下去了。
7: 但是啊姐，我有一个疑问呢、啊、就是这既然你对吃不太感兴趣，那你咋不瘦呢？
8: 所以爱吃胖其实不是相关的，它跟你的什么吸收代谢等等有关系啊。上了一定年纪了，所以不要纠结，
7: 管他，
8: 接纳自己就好。
7: 没啥，就是圆润一点好。
8: 人家说了，微胖是续命的。
7: 微胖，
8: 医生说的，微胖是续命的。
7: 微胖续命。如果瘦子呢，
8: 就
7: 胖子、就
8: 是、大的一些什么，比如说你突然得到一些疾病啊怎么样，那么微胖的人或者胖子一定比瘦子存活率高、
7: 哎、民间是这么说的，说胖子进了 ICU 是瘦子，瘦子进了 ICU 是盒子，
8: 哎，
7: 韭菜盒子。
8: 对对对，所以上了一定年纪的人不要刻意的追求瘦。
7: 嗯，哎，所以
8: 健康第一位，
7: 健康第一位、啊、
8: 没错，
7: 心理健康也是一种健康。现在随着很多人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使用到这个人工智能啊，日本社会开始关注人类与 AI 聊天机器人产生的特殊感情现象了。
8: 许多人和 AI 的长期互动当中产生情感依赖，甚至有人把它视为现实生活当中的恋人，这种人机亲密关系引发了担忧。
9: 日本每日新闻今年六月的一篇报道称，一位40多岁的日本女性玛丽经常在网上分享她与 AI 丈夫的甜蜜生活。她每天与 AI 聊天长达12个小时。玛丽直言，即便现实中拥有家庭，这位 AI 丈夫依然无可替代。玛丽的故事不是个例。日本中央大学社会学教授山田昌宏在对超过8200名20到59岁日本人的调查中发现，近17%的受访者曾对 AI 抱有类似恋爱的感情。去年32岁的日本女子野口百合奈与 AI 男友克劳斯在日本冈山县举行婚礼。日本广告公司电通公司去年对日本全国1000名12至69岁每周至少使用一次 AI 聊天机器人的用户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高达67.6%的受访者对 AI 产生了依恋感，64.9%的人认为可以与 AI 分享情感。在他们心中， AI 已超越挚友和母亲，成为一种新型伴侣。此外，受访者对聊天机器人的信赖程度也高达86%。这种人机亲密关系也引发担忧。专家警告，由于 AI 通常会顺应用户心意，给予积极反馈，过度使用极易导致上瘾，进而削弱现实生活中的社交联系。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来了，各位， AI 确实取代不了人类，就像是我们的此时路况千万不能够取代一样。七点半听路况，有请前方的小伙伴。小伙伴你早。
11: 哎，西哥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平。先给大家呢报个整体的路况吧。目前昆明的主城区的主干道平均时速呢不到40公里，全程拥堵距离有11.53公里，这个数值比平常工作日的早高峰这个时段是要加重了6%左右的。那今天呢也是上学的孩子送学的车流呢全面上来了，尤其学习周边啊现在的通行压力呢是格外大的。高速方面呢整体还算平稳，昆玉高速南向北方向民权村立交周边呢稍微呢缓行，时速达到每小时26公里。昆石高速的西向东在石虎关附近，南绕城高速的西向东在杭瑞高速附近呢，现在是一个短距离的缓行，时速呢也能保证在每小时27到28公里左右。南边过来的朋友呢是不用担心的。立交桥方面的话，石虎关立交的西向东现在双向缓行，时速呢在每小时20公里。西站立交的整个南向东的匝道呢，现在每小时不到10公里。从西边往市中心走的朋友要留意了。小菜园立交北向西呢现在也是缓行，这主要是因为学区周边像121大街的东向西，从明苑路到建设路整整是有1.15公里呢是车子开始排队了，平均时速呢不到每小时3公里。这段路呢学校比较集中，什么云大附中、云大附小、师大附中、师大附小、明大附中，好几所学校呢都在这儿连成一片了，送娃的车辆呢就基本上都是挪着走的。所以我们建议啊，非接送车辆呢尽量走人民西路或者是环城北路呢来绕行。龙泉路的北向南在学区周边像师专附小、昆八中这个方向呢，目前时速也只有每小时3公里，可以提前从北京路或者是川京路呢进行分流。滇缅大道的东向西在昌源北路附近，现在的话呢也是时速不到每小时2公里。往高新一小、师大附中这个方向的朋友，建议呢可以走人民西路或者海源路呢绕行一下。川京路的北向南，现在呢在庞龙小学和明东小学附近的话呢，车速也不快，也要提醒家长朋友们注意了。在学校门口呢急停急走，不要长时间的排队，大家呢互相配合，路上呢才能更顺畅。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早高峰的路况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早高峰，我们下个整点再会吧。
6: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2: 发生车祸很容易造成骨折，现场很多热心人想要帮忙施救，但错误的救助方式反而会加重伤者的伤害。这一节我们邀请到云南骨科医院修复重建显微外科中心的张德宏主任来给您讲一讲车祸骨折的现场急救知识。
13: 车祸属于高能量损伤，除了四肢骨折，还可能合并脊柱损伤、内脏出血、颅脑损伤，情况往往比较复杂。现场施救优先保证现场环境安全，再处理伤员。车祸看到有人受伤，我们第一时间先确定周围环境安全，避免二次车祸，不要随意搬动伤者，先观察伤者意识、呼吸，如有昏迷、口鼻出血、呼吸困难，这是危及生命的信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如果怀疑颈椎脊柱受伤，千万不要去拖拽扶起伤者，现场看到肢体变形怀疑骨折，绝对不要现场抚慰骨折，可以用干净纱布、毛巾简单覆盖保护伤口。
12: 谢谢张德宏主任的讲解。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6: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Morning 早7:35，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1.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吃吃早饭的二人组。大家吃早饭了没有啊？
1: 今天的互动话题来和大家说一说，你平时早餐都吃些什么呢？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或者说您做早餐有什么样的一些心得，也可以和我们来说说看。
0: 有没有吃腻了的东西啊？接下来一个月会不会都吃月饼？您已经怕了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8N 来说说看了。莹玲说，
1: 莹玲说，喜莎莎早，我一年四季都是面食，面条、馒头、饺子轮换着吃，很少吃米线，因为面食养胃。
0: 面食不一定养胃啊，姐妹儿。
1: 你心理上觉得养味儿，吃了以后就养了。
0: 然后呢，
1: 就发了一个图片了。
0: 发了一个图片，
1: 是今早的吗？
0: 今早的。
1: 因为你不吃辣椒是吧？看出来了。
0: 好，但是说回来了，要提示莹莹啊，筷子呢不要插碗里，筷子是个不太好的习惯。
1: 哎呀，我西哥管得真严，隔着屏幕都在管。
0: 就是不管是吃饭啊、吃面、吃米线啊，筷子不能插碗里的。就是、
1: 这个我听我奶奶说过。上一次是我奶奶说的。
0: 中国人的筷子有很多种讲究。第一种筷子插碗里呢，是认为说，就是祭祀先祖的，就是对

0: 边吃饭呢又是像你说的
1: 抬起来，
0: 我们是饭碗找嘴，不是嘴找，
1: 对的，
0: 嘴找饭碗，就包括嘴找饭碗，还有一种什么呢？就是很多人吃夹肉啊或者夹菜的时候，舌头垫出来，用舌头垫在下面。我说这太难看，也不能这么吃，对吧？不能伸舌头去接菜。那
1: 所以跟西哥吃饭门槛非常的高。你稍微有一点点不规范的，你不配合他一桌，
0: 门槛已经高到了脖梗子了，
1: 连人家舌头都要管。
0: 还有啊，就是吃饭的时候不能扒拉嘴，是吧？
1: 不能扒唧嘴。
0: 昆明话就不能煮到嘴。
1: 好，接下来和我们互动，来说一说你的早餐一般吃些啥呢？
0: 好嘞，可以关注官微 FN98YN 了。好嘞，说到了吃这些事儿啊，咱们马上来说说减肥。吃多了必然要减肥，但是现在啊，有一种减肥酵素非常的风行，它合不合适吃，有没有风险呢？
1: 芬太是一种已经被禁用的泻药，由于它存在严重的健康风险，我国已经在2021年全面停止它的生产、销售和使用。那么，江阴市监管部门随即购买了10款酵素酶的产品，送到了江阴市的食品安全检测中心进行筛查，发现啊，仅一款酵素酶就检出了非法添加物是芬太。
0: 芬太啊，很多人说，哎，吃那个。就是比如说吃多了呢等等之类啊，就喝一点什么什么什么饮料，那个饮料当中或者是奶茶当中就有这种物质，吃完了之后说啊腹泻非常的厉害，一下就把油排走了。其实上啊，它是含有非法的物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呢最终督办精准查实，说涉案的酵素酶、酵素粉当中均有新型的衍生物，它们有致泻的作用，长期过量的服用对于胃肠道、肾脏都容易造成严重的危害。
1: 医生说了，长期通过这种方法刺激肠道的黏膜上皮，会导致肠黏膜上皮坏死，它属于一种癌前病变。千万不要觉得减肥要不停地拉肚子是好事儿啊，它不是好事儿。减肥还是那句话，少吃点儿。你何必通过你的肠道进行一轮更新以后呢，再把它排出去呢？你少吃不就行了吗？
0: 很多人喝那个什么肠清之类的茶呀，就是清肠胃的茶。
1: 你这断句断得真好。
0: 肠清之类的茶，
1: 特别有水平。
0: 那没有点，没有说，但是有说。多了是吧？哎，不过说回来的就是老以为说吃完这样的话，吃完油腻的喝一喝把油排走，其实最好的清肠胃的方法是吃点粗粮。
1: 对，
0: 我们现在吃的太精细了，
1: 什么
0: 韭菜呀、
1: 啊、
0: 梗就是芹菜、
1: 玉米呀、啊、等等，
0: 粗纤维、
1: 粗纤维，那不是粗粮，粗纤维，
0: 粗
1: 粮是红薯、玉米。
0: 然后呢，所有的蔬菜啊，冷知识，我普及一个冷知识，所有的蔬菜最有营养的部分在叶子还是在茎当中？
1: 茎，
0: 茎当中，
1: 靠近根的部位。
0: 对
1: 了，你的营养是从根往上走的。
0: 哎，
1: 你要倒回去想。
0: 对了，
1: 我是配合你瞎编，我不确定啊。
0: 你是从我的这个，
1: 哎，对对对对，
0: 我、这个、
1: 捋出来了一个顺序啊，我就顺着你走了。
0: 哦，
1: 因为我没考证过，
0: 你是会
1: 我要解释一下
0: 倒推的。哎，确实是这样。
1: 我是会一本正经的学你胡说八道的。
0: 确实是这样啊，这个
1: 你查过是不是？
0: 我查过的，蔬菜所有的营养都在茎。所以呢，我们昆明话说，哎呀，
1: 嘎嘎，
0: 女的吃有有，男的吃哥哥。其实呢，把最好的东西啊，都男的吃了，吃哥哥。
1: 那记住了，还是要吃白菜心。
0: 啊，没有，
1: 白菜的心心不就是靠根茎类吗？靠近它的那个
0: 吃杆。
1: 哎，对，
0: 白菜、苦菜都吃杆子啊，比吃叶子有营养。
1: 那总之就别挑食，
0: 别挑食。
1: 吃个白菜你还挑吃叶子，不吃这个不吃那个。我身边真有这样的朋友啊、哦，我只吃叶子，
0: 啊、
1: 不吃杆。哦，我只吃什么什么什么。哎呦，那就别挑了，那么挑你就不要怪自己身材不均匀了。哎、
0: 上一个这么挑的人呢，是那个年羹尧，就
1: 你咋不说慈禧呢？
0: 年羹尧啊，他在驻守西北的时候，他吃啊只吃白菜心子里面的心。他每天呢，他10万大军驻军啊，他消耗很多的白菜，拉过去他只吃最中间的部分，结果啊杀头了呗。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挑食。啊，学完了。
1: 他妹妹还被甄嬛斗败了呢。
0: 啊，真的吗？哦，你看的是《甄嬛传》里的，
1: 甄嬛传里的，对对对。
0: 哎，我看的是这个《雍正王
1: 朝》。我看的是《戏说》，你看的也是《戏说》，《戏说一》和《戏说二》而已啊。
0: 我看的证据。
1: 好好好，证据证据。
0: 我听懂了，是传位于13二。
1: 好的，继续回来，来和我们说一说你的早餐分别吃的是什么呢？来和我们说道说道，也和我们分享一下。
0: 啊、是的，
1: 有的时候做早餐真的是件很头疼的事情。
0: 对，就是每天吃的是。

0: 不是，
1: 每天吃啥哟啊，挺难办的、嗯、也给我们分享一下，给我们点思路启发启发，早餐可以怎么吃。
0: 好嘞，关注官微 FM 九一八 YN 喽。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1: 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6: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8: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5: 天哪，太划算了吧！
18: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19: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7: 早高峰来了，
19: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7: 邀你聆听。
0: 好嘞，7:46，猫尼狗早，我们来了来了。
1: 这里是 FM 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啦。
0: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今天我们早上和大家说的是、你早餐一般都吃些什么呢，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0: 有的朋友吃的很丰富啊，比如说小五月呢，吃的就是一定是要每天早上各种大碗，不吃的话呢就感觉不安稳，而 Season 又吃的很
1: 清素，很简单一些，
0: 是吧，一个白水蛋，一个红薯馒头等等之类，就是简单。
1: 哎呀 ，Cici， 我们俩真太像了。我平时不上班，在家里，我真的就是一个白水蛋，就一块粗粮。

0: 粮就也是吃的非常的简单，
1: 或者是一个馒头，
0: 对，吃的很少。
1: 哎，现在很少，没有那么多人吃馒头。馒头是非常好的主食，其实。
0: 就馒头，如果你用那个铁锅给它煎的焦黄一些，
1: 铁锅炖大
0: 鹅吗？没有，煎的焦黄一些，就干煎、
1: 哦、
0: 完了以后呢，这层焦黄是对胃特别好。
1: 哦，我吃馒头、就是，
0: 中医说的。
1: 哦，中医这么说啊、嗯，我吃馒头，我现在觉得说，就很多人撸铁啊、健身啊、掉头发。掉头发呢？
0: 撸铁为什么掉头发？过分运动了吗？
1: 啊、
0: 气血不够了是吧？
1: 好像说睾酮分泌过量，然后就掉头发、
0: 哦，
1: 特别难的。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吃点馒头就好了，吃点馒头。
0: 你这发量，
1: 我也怕，算了。
0: 成样本的概率不高啊。
1: 算了算了算了。
0: 你这浓密的秀发，
1: 谁会嫌头发多？
0: 谁知道你吃啥吃的呢？
1: 就像谁会嫌钱少啊？谁会嫌钱多呀、啊？
0: 有道理，有道理，
1: 是吧？哎，所以不管怎么样，就是吃点馒头粗粮还是蛮好的、
0: 嗯、
1: 但是馒头属于精致碳水了，
0: 就不要吃太多，可以
1: 吃
0: 但不要太多、
1: 嗯、
0: 其实任何吃的东西我们都不是说什么不能吃什么能吃，而是量的控制和比例，这个特别要注意啊，
1: 比例啊，
0: 千万不要回去说哎呀那个收音机的主持人说了不能吃馒头，谁跟你说不能吃馒头？
1: 我很爱吃馒头，
0: 说的是量控量，或者说你就单一的只吃馒头，也不吃蛋白质、哎、也不吃蔬菜水果了、嗯、就吃一个馒头，它碳水升得特别的快，
1: 以前有一种
0: 馒头、啊、对，它血糖升得特别的快
1: 啊，血糖，以前的馒头呢是有一种馒头小馒头啊，它的甜味剂放的比较多，
0: 是、
1: 啊、甜馒头
0: 油煎了以后蘸什么炼乳啊，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去餐厅里面基本上每一家都要点那个菜，
1: 还有那个山东大馒头，像个
0: 切成片儿
1: 一样大，
0: 蘸点乳腐。
1: 对，就是我现在吃馒头是蘸直接啊，中等一点就可以了。塔一坨乳腐，塔一坨，
0: 塔一坨，注意这个塔字。
1: 嗯，就是很有
0: 很生动、很形象了、啊。
1: 哎，说到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菜心啊，SAC 说，
0: 他说昆明老话说吃菜要吃白菜心，后面那句嫁人要嫁什么什么什么，
1: 哎，
0: 自己去填空吧。
1: 好像说的是。苦菜心，白菜心，不如哥哥爱你的心。
0: 这情话真土味。
1: 嫁也嫁，就嫁朋友。
0: 以上属于土味情话，一二三。
1: 就是确实，就是吃菜呢，要吃杆杆，不要吃眼儿眼。
0: 总之别挑食，别挑食，
1: 挑食
0: 什么都吃一点儿，不吃的多，但是呢，让你的营养均衡一些啊。
1: 对，营养均衡一些，就像是路况均衡一些。
0: 对对对，
1: 我们来报两条路况哈。
0: 三少信息员提醒了，环城西路南向北在安康路口，那么过了路口大概五十米处啊，有公交车抛锚了，占据了右侧的车道，大家行经该路段的时候呢，注意避让。
1: 嗯，之前有一条事故是在高速善昆高速啊，昆明方向1661公里的即白石岩隧道入口处的交通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交通已经恢复了正常的通行，大家还是要慢一点点。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就来说说减肥吃了这么多，那罐头能吃吗？那罐头它到底是靠什么什么防腐剂让它那么新鲜的呢？
0: 很多人可能心里面一直存疑虑说，这个罐头啊，动不动保质期两三年，它是不是添加了大量的防腐剂？
1: 小时候我妈不让我吃罐头，
0: 理由就是防腐剂太多是吗？
1: 对啊，她说你看一个梨儿，我们说的黄桃，
0: 一个
1: 黄桃
0: 梨儿是什么？
1: 或梨儿罐头，或者是一个荔枝罐头都很好吃、
0: 嗯、
1: 对吧，荔枝
0: 我喜欢吃杨梅的，
1: 黄桃罐
0: 还有橘子的，小时候橘子罐头特别爱吃，
1: 但是大人都会说那你看他
0: 少吃点有铁甲基，
1: 很多人的罐头都会心存疑虑、
0: 嗯、
1: 其实呢2025年2月8号起正式实施的食品安全法呢，就是已经明确规定了罐头类的食物啊，其实是不得添加山梨酸钾和苯甲酸钠等常规的化学防腐的，那么没有这些东西它又是怎么防腐的呢？
0: 哎，这个问题问得好，它的答案啊，其实就藏在了生产线上了。记者呢来到工厂，看到了做罐头盒的材料呢是镀锡铁皮，又叫马口铁。它的表层镀锡，不怕腐锈，不怕腐蚀，不怕生锈。至今呢依然是肉类、鱼类罐头的重要的包装材料。那么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呢，调味以后的生肉被直接放入罐头内封口，通过二重卷边技术呢，将罐头和罐盖紧密的结合。
1: 那么很多人就说了，那它是怎么做熟的呀？真正灭菌的秘诀是名为叫做杀菌釜的巨型高压设备。这个杀菌釜啊，里面的温度呢精准锁定在121摄氏度， 因为肉类呢当中含藏着耐热菌，叫做菌芽孢，只有121摄氏度这个精准的温度。

0: 才能够高温高压将其彻底杀灭。经过一个小时的恒温高压的灭菌，罐内的所有可以繁殖的微生物全部清理，所以呢就不需要，它是一个真空状态，所以呢就不需要防腐剂了。
1: 这样说完以后，您可以放心的吃罐头了。可能这样的罐头比你吃很多三无产品要靠谱的多，
0: 比吃预制菜啊
1: 要靠谱的多，
0: 安全多了。这让我想起了我之前长了一个姿势啊，就不知道说大家吃八宝粥的时候有没有说这个粥啊是不是煮好了灌进去的，后来我发现不是，我看人家的制作视频是先把米啊八宝啊全部放到罐子里封好了，然后这个时候去煮。
1: 八宝粥是我永远不会去买的东西。
0: 为什么？
1: 不爱吃。
0: 不会吧，那么好吃啊。
1: 所以你看适口者珍
0: 每个人的这个味觉
1: 口味完全不一样，
0: 口味和味觉太不一样了。说到过两天要吃的月饼呢，中秋马上来了，一句话再提示大家，十五的月亮十几元呢？
1: 一般情况下是16元，今年是17元。
0: 因为呢，紧挨着在农历8月16日的夜晚之后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的圆景。今年的月亮最圆的时刻在什么时候呢？
1: 9月27日的0点49分，紧挨在农历8月16日夜晚之后，这是很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因为今年月球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是椭圆，运行速度有快有慢，因此呢，月亮最圆的时候会出现在农历的14、15、16甚至17，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0: 不过呢，今年啊最圆的是9月27日，记好啊，9月27号呀，
1: 对，靠近正月靠近那个17了。
0: 那很多人呢还会坐飞机的时候赏月，甚至呢有推出了赏月航班，专门飞到云层上面去看月亮。今年呢飞机票到底便不便宜？2026年中秋和国庆啊仅间隔3个工作日，拼价出游催生了超长的出行周期，民航市场也呈现出了双节高峰的运行态势。
1: 航旅纵横的数据显示，节日客流形成9月25日的中秋首日、10月1日国庆首日两大出行峰值，9月23日到10月1日呢成为了去程票价的高位区间。进入到10月3日之后呢，去程需求是释放完毕，多条热门航线的票价出现了明显的下行，而10月6日到7日的返程时段的价格再度走强，返程的溢价现象是比较突出的。
0: 所以呢，在这里一句话提示大家，多数的旅游热门地的返程呢都在10月6日、7日这两天，计划出游的旅客呢尽量避开啊。如果你的自由度比较高，避开最后的两天，否则票价太贵了。
1: 可以优先选择10月4日、5日错峰抵达目的地，返程呢尽量避开最后两天，以节省出行的成本。等一下，10月4日、5日到目的地了，问题是我们要
0: 收价了，只能玩一天，玩一天就回来了。
1: 你这条资讯推给那些不用上班的人吧，不用上班的人也不用考虑11非要出来挤了，他可能10月10日再出发都来得及。
0: 说到这个上班的人呢，告诉各位打工人一个好消息。这个月的工资它要第一减发喽！中秋长假的长假来了之后呢，月工资的支付日啊，平常呢都是在往后推一些，但是这个月呢工资不一样，月工资支付日在1月1号到7号的小伙伴注意了，根据工资提前支付暂行规定第7条，工资必须在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约定的日期支付，如果遇上了节假日或者是休息日，应该提前在最近的工作日支付，也就是这两天就可以发工资了。
1: 工资至少每月支付一次，实行周日小时工资制的可以按照周日小时支付工资，不少单位呢会在每个月的5号前发工资，这就意味着国庆假期有不少的单位啊9月底就会提前发放工资了。
0: 那么9月25日中秋当天，10月1号、2号、3号这几天都属于法定节假日，如果啊你的单位啊或者公司在此期间安排你去加班的，那么用人单位必须按照不低于日工资的300%，就是3倍来支付报酬，不得以调休补休的方式来进行替代。提示大家这几天啊可以申请一下自己的权益。
1: 那么9月26日到27日、10月4日到7日呢属于休息日，加班啊可以优先安排补休，没有办法安排补休的需要支付不低于日工资200%的报酬。
0: 有的主持人是这样的，我说一说这个他们的经验啊，比如说值大班了，今天是比如说莎莎你来值的，那么是不是今天本来要给10个主持人的报酬，你一个人就拿到了，所以呢就给你加了工资，所以你的报酬值一天班可以得到3天的报酬。有的单位是这样的，
1: 明白了。拿了报酬以后别忘了进我们大象精选商城去买点好东西保养下自己，光会挣钱不会花钱也不行，
0: 不然白挣。

0: 是啊，大象星选，用心之选，直接在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今天是护肤产品，去看看吧。
1: 一会儿呢，我们来说说看啊，大家早上吃啥哟？广告很短，马上回来。
2: 肚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FM 91.8，
13: 北京时间8点整。
12: 8:00 AM。
1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俗话说得好，两个黄鹂鸣翠柳，前面这车你到底走不走？为什么不走呢？有请前方路况主播淑萍姐和我们分享一下。淑萍姐你好。
14: 哎，西哥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不走的话肯定是前面是红灯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情况吧。整个早高峰呢现在全面进入峰值了，全程车流呢都在往上走，南边东边北边都有不同程度的拥堵，出门的朋友呢可能要有心理准备了。高速方面的话，昆明高速南向北进城方向呢现在全线吃紧，民权尊立交附近呢有1公里呢平均速度不到每小时17，那往北走呢还有连续的一些拥堵段，呈贡静宁方向进城的朋友您要多留一点时间。昆石高速西向东石虎关立交附近呢现在也有近300米的拥堵，时速呢大概是每小时23公里。昆曲高速东向南，南绕城高速的西向东方向呢目前都是车多缓行的状态，时速呢也只能保持在每小时22公里左右。二环和立交这边的话，石虎关立交的拥堵算是比较明显的，西向东方向最长的排队的距离已经有1.27公里了，时速呢不到每小时16公里。再加上二环南路东向西的双方向呢现在都车多缓行，从南二环往东西走的话呢现在都不太好走，二环西路北向南呢现在也是车多拥堵，时速呢在每小时17公里。北边的小庄立交桥现在呢压力也不小了，北向东的匝道里呢时速呢降到了每小时9公里，西向南匝道呢每小时也就12公里左右的一个时速。从北市区往东南方向走的朋友建议呢提前可以从北京路或者是川京路呢绕一下，市区呢也有几个比较拥堵的路段，像龙泉路的北向南从林雨路到文西巷这里的时速呢现在不到每小时3公里，北市区往市中心走的朋友呢尽量避开这一段，春城路、陆家路、日新路这几条南边的道路现在时速呢也仅在每小时4到7公里之间，南市区的朋友呢要多留意周边的一些小路。二环西路辅路北向南在康悦巷附近呢时速不到每小时8公里，现在呢正是早高峰最见顶的时候了，再过半小时左右车流就会慢慢降下来，所以呢大家也不要急躁，保持车距，安全第一。好的，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